0: 条尼泊尔，
1: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0: 第四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2: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3: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5: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别客气，千万不要等，马上拨打直播间的2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呢来跟王雷来说道说道，不要怕麻烦我们啊，这是我们的工作。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2部电话就可以了，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欢迎大家呢随时来拨打电话啊。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怎么办？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等个1到2分钟再打一遍，电话就能打通了。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2部电话啊，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遇到的麻烦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了，欢迎大家给我们来打电话啊。尤其是昨天节目结束了，还有几位朋友电话没有接进来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来优先接听啊。大家呢记住我们的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您的问题希望能够得到解决。 好，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大家可以马上拨打电话。
14: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4: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4: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1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5: 进入到九月份啊，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啊，热度持续拉升。20多万齐鲁车主啊，每天用每一次的规范驾驶，每一次的文明礼让，共同点亮了齐鲁文明交通新风。坚守行车底线，遵守交通法规，不仅守护着自己的出行平安，让城市道路呢也更加有序，更加的畅通，而且呢还有机会成为我们的百日零违法的幸运得主。每周呢将会产生周奖30位，每个朋友呢将会获得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月奖呢是每个月15位，每人呢将会获得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最终的大奖呢是3位，每人呢将获得1吨汽油的奖励。今年的好车主这个活动呢跟往年不太一样啊，今年我们增加了一辆价值10000元以上的摩托车哈，大家如果是想获得的话抓紧报名。另外我们还有精品打印机等着大家啊，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关注两个公众号，一个呢是山东交通广播，一个呢是山东交警，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了啊。活动仍在火热进行中，福利不停，惊喜不断，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期待你的加入。
1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5: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打击热线的一位朋友，你好。你好，这位听友。
16: 嗯，
15: 哎，你好。
16: 哎，你好。
15: 你好，是曹老师是吗？
16: 不是，我是姓张。
15: 啊，张先生是吧？
16: 啊，对。
15: 哎，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16: 我说就是老人上超市里买东西的吧，
15: 嗯，
16: 那个做啥了？水断腿的，骨折的。
15: 啊，老人去超市买东西。
16: 啊，对。
15: 啊，摔着了，摔倒了是吧？啊，电梯上。
16: 啊、对对对。
15: 哟，电梯上摔倒了，骨折了。
16: 哎，对。
15: 嗯。
16: 换的在医院里吧，住院换这个股骨头。
15: 啊、哦，去住院了。
16: 哎。
15: 嗯。
16: 那个他现在不是找超市的，超市里说入的保险吧？
15: 嗯。
16: 不也和保险公司对接上了、
15: 嗯，
16: 光说你处理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后日，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吧？
15: 两个多月了，这个事儿没解决。
16: 哎，一直保险公司光推。
15: 张先生，也就是说您的这个问题呢，已经跟超市对接过了，超市呢也都是入了保险，是吧？然后呢、
16: 啊对对对，
15: 保险公司也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
16: 啊，对，
15: 就是您跟保险、
16: 资料和那个啥的，我也都接传过去了、
15: 嗯。哦，都已经提交了相关的资料了。
16: 哎，对对。
15: 但是没有任何的回应了吗？
16: 哎，他就说，过两天给你处理。
15: 过两天。
16: 他说过两天，这不又接打电话的说下一个月吧，下一个月看尽量的进上。
15: 哦，就是一直推。
16: 嗯，对。
15: 一下推了两个月了，到现在。
16: 6月23号，
15: 6月23号发生的事儿是吧？
16: 啊，对。
15: 咱们是哪个保险公司？您知道吗？
16: 具体哪个保险公司他没说，他光和我那个人对接好的，他的有他那个经理那个电话。
15: 你有经理的电话是吧？
16: 啊对。
15: 啊，能不能方便提供一下？是手机号还是固定电话呀？
16: 手机号。
15: 手机号的话，您不要挂电话，因为我们这个手机号还得保护个人隐私哈。我们在节目里边没法去透露他的手机号，这样您 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那个经理的电话记一下好吗？
16: 啊，
15: 您不要挂电话，您不要挂电话啊。好，嗯，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是张先生家里老人家啊，去逛超市，然后在这个商场啊逛商场，逛商场之后呢，在这个电梯上摔伤了啊，因为这个商场呢都为他们的这个顾客呀、啊、入了保险啊，就万一发生这样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啊，这样突发的情况，他有这个保险公司来兜底儿啊。那这个问题呢发生了，也找到了保险公司，并且呢把相关的材料呢我们都提交给了保险公司了。啊，走理赔程序就完了。结果呢，你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这从6月23号发生这个事情到现在已经是9月1号了啊，咱们已经2个多月过去了，这个问题呢依然还没有得到解决。到底问题卡在哪儿呢？还需要等多长时间呢？我们记者现在正在记录张先生所提供的咱们保险公司的负责对接的一个经理啊。那我们现在让我们的记者给张经理打电话啊。我们再把这个张先生电话切进来啊，张先生在线吗？
16: 嗯，在在在，
15: 您在线是吧？咱们稍微等一下啊，我们请记者打一下张经理电话，好吧？
16: 嗯。
15: 啊，张经理是男士、女士啊？
16: 男的，男的。
15: 啊，男士哈。好，他最后一次跟你通话什么时候啊？
16: 就是上时候29号的时候，忘了。
15: 8月29、30那会儿是吧？
16: 嗯嗯，对。
15: 啊，怎么那个时候怎么说的？
16: 他就说尽量的去啥，有说去处理，但是他说看看下个月能去处理吧，就说还没钉子做呢。
15: 哦，又推到下个月了。
16: 啊，对。
15: 嗯，我大概问一下是多少钱呢？能给你这个什么？
16: 他那个就说是不是走医保吧？走那个合作医疗啊？一共是花的3万多，合作医疗保的是。17000多，现在吧还有是18000多。
15: 对这个金额上，保险公司有没有什么异议？
16: 他也没具体说多少钱，也没说。
15: 啊，他没有说这个钱行不行，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
16: 对，
15: 就说咱们走流程。
16: 尽量的协调，说协调吧，但是，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后日。
15: 我们刚才记者给张经理打了个电话，现在电话正忙，就是他应该是接着别的电话呢，应该是啊，我们再打一遍试试，好不好？如果是节目当中打不通的话，我们就不占用啊。张经理电话应该是打通了，你好，张经理。张经理你好。哎，你好，张经理。我们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节目正在面向全省直播，我们有一个听众打了电话求助，就关于有一个保险的问题，想跟您探讨一下。
17: 不好意思，我这会儿不方便，开着车呢。
15: 啊，您开着车呢是吗？这样我们下了节目跟您联系合适吗？
17: 啊，好的。
15: 哎，好嘞好嘞，张经理啊，您先开车啊，注意安全。好，啊，那这样张先生，这样张经理他现在不方便跟我们来细说啊，那正在开着车呢哈。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再跟他沟通，好吧？
16: 嗯，我是那个山东滨州的。
15: 啊，山东滨州的，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再跟这位张经理再沟通一下，问问情况，好吗？
16: 嗯嗯
15: 啊，好嘞，张先生，哎，好嘞，
16: 好嘞，麻烦你了哈，
15: 哎，不麻烦，好嘞，再见，好，再见，好，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希望张经理呢能够做出一个正面的回应，对吧？这个保险到底是走到了什么程度啊？需要等多长时间？给一个准信儿，比方说我们再等10天，再等半个月，还是再等1个月？那你这样，我们这样，有一个确切的等待的时间啊，我觉得这样我们心里会踏实一些啊。接着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8: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9: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0: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6: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8: 您的急难愁盼，
2: 我们来帮忙。
12: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3: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别客气，不要等，马上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如果是遇到了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等个一到两分钟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热线号码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欢迎大家给我们来打电话。今天的大牌美妆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还有雅诗兰黛的原生液400毫升。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最近呢，早晚温差比较大，这脸呢容易干燥啊、起皮啊，上妆卡粉，是不是？想买大牌的护肤呢，但是价格又太高，肉疼。今天呢，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的补贴福利，直接呢把平价拿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跟原生液。作为常年销量霸榜的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啊，它的修护维稳的实力呢是得到了公认。质地呢是清爽软糯，上脸秒吸收，干皮儿长效锁水保湿，油皮儿控油维稳，全肤质呢都能用，泛红啊、起皮儿啊、水油平衡啊，这些问题都能轻松的拿捏。75毫升的智颜面霜正装啊，专柜大几百一瓶。今天我们交通广播专属福利，只需要299，绝对是难得的捡漏价啊！大家如果是听了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另外呢，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400毫升超大容量的雅诗兰黛的原生液，日常补水啊，还有这个湿敷修护啊，全都能搞定。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呢，您的皮肤会变得透亮、水润、有光泽。专柜售价呢得1000块。今天400毫升的原生液，咱们的专属补贴价格呢是239块钱。不管是自己用还是拿来送朋友、送闺蜜，都是非常合适的礼物啊。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大家如果是想买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还有原生液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这样的价格真的是性价比拉满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除了介绍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和原生液之外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还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好的海参。这个海参呢，已经在节目当中啊推荐了好几年了，复购率呢高达80%，也就是说呢，80%的朋友买了我们的海参，吃完之后都来回购了，觉得这个海参特别好啊。它好在哪儿呢？首先是它的这个生长的环境是大连的深海的海域，自然底波生长，自主觅食，它生长周期呢比较长，慢慢长不着急，体内呢就积聚了更多的营养物质，每一口都有很多的营养，入口呢是那种 Q 弹的非常鲜嫩的感觉，没有腥味，口感是特别清爽的那种。这款海参呢是即食海参啊，不用泡发也不用熬煮，开袋就能吃，家里边有微极鲜味达美的，你调个小料汁儿就这么吃就行了。如果是喜欢做粥的朋友呢，你可以做个小米海参粥啊，或者是这个葱爆海参呐、海参炒饭呐，都是非常不错的，做个酸辣汤啊也挺好的啊。这个养生啊从来不是一时突击，而是四季长久的陪伴，这样的好海参啊隔三差五的吃上一个，对你的身体来说呢特别好，尤其是到了秋天啊，大家可以吃点海参。如果你从来没有买过我们的海参的话呢，您可以先买一斤尝尝，尝尝口感怎么样啊，299一斤。如果是我们的老身友，您可以趁着有活动多囤一点，现在的活动呢是买5斤送一斤，到手整整6斤，是1495，这个套餐的性价比是最高的啊，买5斤送1斤，到手6斤，1495，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新鲜到达您的家啊。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海参，就可以下单了啊，温柔秋补，安稳度秋。大家想买好海参的，想好好的调养身体的，大家抓紧时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给我们交广来说一说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遇到占线的话稍微的耐心等待啊，大家如果是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都可以来拨打电话。还没有报名参加好车主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了啊，我们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啊热度一点也没减，还在持续拉升当中啊，已经有20多万名齐鲁车主用每一次规范驾驶、每一次文明礼让共同点亮了齐鲁文明交通新风。大家如果是也想成为一名好车主啊，也想获得我们的周奖、月奖和最终大奖，那么大家抓紧时间行动起来，抓紧报名啊！每周呢将会产生30位周奖，每人呢将会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个月呢将会产生15位月奖，每人呢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最终大奖有3位，每位呢是1吨汽油。我们还有一辆价值10000元的摩托车，还有啊精品打印机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可以说呢咱们这个福利不停，惊喜不断，奖品非常的丰厚啊。大家如果是想成为一名好车主，也想获得我们的奖品，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报名是您获奖的第一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三个字好车主就可以了啊。报了名之后呢，您只需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听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这样的话呢可以随时关注这个活动的进展啊，有没有中奖啊，什么时候周奖，什么时候月奖啊，中奖的里边有没有你，密切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就把车上的收音机锁定收听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密切关注我们周五的抽奖啊，周五的上午11点，我们的主持人武红将会和我们的嘉宾啊共同来抽奖啊，周奖月奖都是在上午的11点到11点半啊，星期五11点到11点半这半个小时当中啊产生，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啊。一个呢是听我们的节目，再一个呢就是关注一下周五的上午11点啊，武红的那个节目时间段将会产生周奖月奖和最终大奖。

好，再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你。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或者是这个问题啊已经找了很多部门了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您抓紧时间来给交广打电话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

0: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3: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双盛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4: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3: 哦，都是好吃的。
4: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3: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浆。
5: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6: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7: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你爱父母吗？
1: 爱。
0: 你爱伴侣吗？
1: 爱。
0: 你爱孩子吗？
1: 当然爱。
0: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 爱。
0: 你爱自然吗？
2: 你爱明星吗？
3: 你爱旅行吗？
0: 你爱发朋友圈吗？
1: 我都爱。
0: 你爱你自己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4: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5: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2: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9: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大家在拨打电话过程当中遇到了占线，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热线号码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好，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怎么称呼您啊？
1: 免贵姓杨。
0: 杨先生是吧？
1: 对。
0: 嗯，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1: 就是我那个去年的时候，小孩玩手机，然后那个被那个诈骗分子给诈骗走了几万块钱。
0: 哎呦。
1: 然后后期我找那个反诈中心解决这个事儿。
0: 嗯。
1: 那个反诈中心找到了两笔钱，有一笔两笔能找到那个对方，然后找到以后吧，那个对方现在也承认，然后就是给了一部分钱，到现在还有一部分没给。
0: 谁给了一部分钱？
1: 就是诈骗的那边。
0: 我没太听明白，就是你这个嫌疑人已经抓住了是吧？意思是？
1: 那个对他那个诈骗的这钱啊，他分了好几笔，就是转到不同的账户
0: 啊。我明白了，就是说您被骗了好几万，但是追回来就几千块钱是吧？
1: 对对对对。然后现在就是那个找到有一笔钱是转了5000，转到对方账户上去了。
0: 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应该去找这个司法部门啊，你包括警方啊或者是法院之类的。这个问题我们节目确实帮不了您。
1: 啊，帮不了是吧？
0: 哎，这种忙我们帮不了哈。
1: 哦，行，
0: 好了，这位朋友啊，我们只能提醒，就是像这种诈骗这种事儿，只能是提醒，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隔三差五的，我们就会提醒各位，啊，不要轻信，不点不填，尤其是保护好你的个人信息啊，包括你的账号、你的银行卡密码等等等等啊。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呢要告诉给家里的老人家和小朋友，现在就是你像咱们这个经常听广播的呀，或者咱们这个成年人呢，咱们对这个防诈骗呢，咱们还是稍微有一点就是知识的是吧，咱还是稍微有一些了解的。但是家里边有些小朋友，你看前段时间刚放暑假啊，暑假期间呢，可能很多小孩家长可能忙于其他事情把手机给孩子了，那你去玩一会儿吧。这小朋友他可能对一些诈骗的一些这个陷阱不太了解啊，可能就点这个点那个，就根据这个提示特别听话啊，人家让填什么就填什么，结果就上当受骗了。还有就是容易上当受骗的，就是家里老人啊，你可能你也没给他讲那么多，就是应该注意什么。尤其是很多老人，他对这个 AI 呢还不是特别了解，他甚至不相信啊，这不就是我儿子吗？那前段时间济南还是哪儿，刚刚破获了一起假孙子，是不是？就打电话说啊，我是你孙子，我在学校里怎么着了？你赶紧给我打多少钱来？这老人家一听，这就是我孙子的声音呢。哎，其实用 AI。模仿你的声音，几秒钟的时间就能你的这个声音的什么特点特征的就能模仿出来，甚至包括你的样子，这个 AI 呢都能够进行这个复制复刻来进行诈骗。所以说呢，这些新鲜玩意儿啊，咱们都应该跟家里的老人家小朋友都讲一讲，遇到这样的电话呢先不要着急。如果是什么孙子呀，什么外甥啊，侄子呀打来电话，您不要着急。大多数的这个话术呢，都是在学校里，要么就是打架了，需要交罚款，被抓了，交罚款，类似这样的啊。老人家一着急，可能就转账了，那就是上当受骗了。遇到这样的情况，先别着急，先核实，先给他父母打电话，或者是打这个9610反诈中心的电话，咱们先打电话核实一下啊。手机上下载一个反诈 APP， 是不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最起码它有一个预警啊。所以说呢，咱们要提醒身边的老人家、小朋友，时刻要注意啊。如果是遇到被骗的情况，及时拨打110。
2: 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啊，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最近呢温差比较大啊，尤其是一早一晚的时候，你看白天的时候呢可能28-9度，到了晚上可能就是17-18度，有个差不多10度的这样的温差，你的脸呢这个时候容易干燥啊，起皮儿啊，上妆卡粉呢，如果是大家想买大牌的护肤品呢又觉得价格贵太肉疼，今天呢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的补贴福利，直接平价拿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还有原生液，有需要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作为常年销量霸榜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啊，它的修护维稳的实力是公认的啊，质地非常的清爽软糯，上脸秒吸收，干皮儿长效锁水保湿，油皮儿控油维稳，全肤质都能用，泛红啊，起皮儿啊，水油平衡问题啊，都能够轻松的拿捏。75毫升的智颜面霜正装专柜要大几百，今天我们电台呢是专属福利，只需要299，就不到300块钱啊，299绝对是难得的捡漏的一个价格啊。另外搭配400毫升的超大容量的雅诗兰黛的原生液，日常补水湿敷修护全都能搞定，坚持用段时间之后呢，您的皮肤啊会变得非常细腻透亮水润有光泽，专柜呢同样是售价要上千块，今天呢400毫升的原生液我们的专属补贴只需要239，你没有听错啊，不到240啊，239块钱，自己用啊，送礼都是非常合适的。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啊，想买又不敢买，为啥呢？因为太便宜了啊，觉得能是真的吗？在这儿呢，我们有个郑重承诺啊，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资质呢也是非常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您收到货之后呢，你看看，你扫一下二维码都能看到，一切一目了然啊。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您的购物成本啊，您的试错成本为零，购物风险为零啊，放心买就行了。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够再便宜30块钱啊。今天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的原生液价格呢都是超级给力啊，299、239，自己用也挺合适的，送人也更合适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咱们今天呢发一个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来抢购了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备货不多，先到先得。今天和明天也就这两天了，我们的备货差不多就已经没有了啊！大家如果是今天不买，明天买，明天不买，就买不着了。大家得抓紧时间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抓紧抢购。

另外呢，今天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好的海参，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啊。如果是你从来没有买过的朋友呢，可以先买一斤尝尝，如果是觉得口感不错啊，你可以多囤一点，我们现在有个活动非常好啊。这个海参为什么复购率能够达到 80% 以上，是因为这个海参的品质呢特别高，性价比特别高啊，自然底波生长，大连深海海域自主觅食，慢慢生长，体内积聚的营养物质呢就会更多，食材非常天然纯粹，里边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每一根海参都是身刺特别挺拔啊，肉质呢是那种非常肥厚的紧实的，入口是 QQ 弹弹的，特别的清爽，不用泡发，不用熬煮，开袋就能吃，太方便了啊。养生呢不是一时突击，而是四季长久的陪伴。这款海参真的是非常的干净，不管是家里的老人家呀，小朋友，孕妈妈都是可以放心吃的啊，吃的放心，养的舒心。给大家带来一个交广的专属的福利价格，原价呢是499一斤，那么现在呢是299一斤，给大家省了好几百。囤货呢是更划算，买五送一，到手整整六斤，只需要1495，这是一个最划算的套餐了啊，也是大家囤货的一个套餐，1495，到手呢是买五送一，整整六斤啊！想买好海参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我们是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新鲜直达，大家放心购买就行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就行了。电动车。

0: 拉回家，乐呵呵。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尼泊尔。
2: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1: 第四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六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6: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5: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6: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5: 0531-8292-6060，
6: 0531-8292-7070，
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节目呢距离结束还有8分钟，大家呢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节目当中啊，我帮您来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您的问题解决了啊。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最近想出去玩的朋友啊，我们交通广播给大家推荐六条旅游线路，真的是太多了啊！新疆啊、九寨啊、尼泊尔、西藏、云南、泰国都有啊。大家想出去玩的、想错峰的啊，咱们这六条线路大家可以闭眼冲。第一条呢是新疆桑湖，九月份正合适，交广呢是独立成团，带您呢吹一吹赛里木湖的海风，赛里木湖的湖风啊，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呢有多个时段供您来选择啊，6999的价格，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啊。另外呢，咱们还有一个金秋10月的九寨沟之旅，双飞双动7日游，啊，什么彩林啊、叠铺啊、纯玩团，住的呢都是4钻以上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去啊，真正的能够感受到九寨归来不看水。给大家安排了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等等等等啊，把山水、禅意、佛韵、金秋啊，全都给你打包好了啊。想去尼泊尔看一看的朋友，咱们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的，想看日出的，想玩滑翔伞的，这个团呢是非常专业的啊，也是由主持人带队，保障您的安全。西藏，我们9月份呢有一个圣境寻踪的专线啊，安排的线路海拔呢都是由低到高，大家呢不用太担心高反的问题啊，也是安排的供养酒店之类的啊，行程方面呢也都是把一些打卡地啊都给大家安排上了，什么就布达拉宫啊、雅鲁藏布大峡谷啊等等啊，都在这一次的行程里边。第五条线路呢是云南的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国庆假期啊，我们有一个9月27号的团，有一个9月30号的团，正好呢是覆盖了你的国庆小长假啊，带着小朋友啊、带家老人家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这个国庆前啊，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很多朋友呢还想去泰国看一看啊，这泰国呢我们是4699，9月26、9月28还有两个团正在等着大家啊，9月26和9月28都是5699，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合适啊，但是有一个要求，就是大家呢这个护照的有效期啊要在2027年的3月之前啊，这3月之后就行啊。重点来了，所有的刚才介绍的这个线路啊，所有的介绍的线路都有我们主持人带队啊，想要具体行程的朋友，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来看一看每条线路的具体的行程了。想报名想咨询的朋友，记住一部电话是微信同号的啊，156-0640-1011，大家记住这一部电话报名啊、咨询啊都是可以的，156-0640-1011，哎，欢迎大家跟着交广走遍天下。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还有几位听众的电话呢没法接听了，那么大家呢把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两部电话记到手机上啊，如果是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您可以在明天的8点到9点来拨打，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啊。明天我们7点到9点，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一路畅通和交广帮忙两档节目，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2: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灵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8: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9: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
10: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 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尼泊尔。
3: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2: 第四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六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还有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北京时间的9:07，欢迎您准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有天下的唱天下，我是雍容。各位早上好。今天早上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路上的车也多了，人也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娃们开学了啊。但我觉得很多家长可能也是到了这个解放的这个时间段了，因为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看到有邻居送娃回来，然后打个招呼之后呢，邻居还说，哎呦，终于可以回家补个觉了。所以说为了庆祝大家的解放啊，我们是不是要给自己找一条旅游线路好好的玩一玩了呢？那我们最近的线路有哪些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首先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国内线路，分别是我们的金秋九寨、新疆三湖、圆梦西藏和我们的版纳亲子游啊。先来讲一讲我们的九寨之旅啊。九寨之旅的话呢，我们是9月16号，价格是5999元，彩林加上瀑布，哎呦，那就是一年当中九寨最美的时刻啊。我们的新疆三湖9月12号快乐出发，价格是6999元，会带领大家一起去到喀纳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啊，可以说是北疆秋色的天花板了，就在这个时间节点。那么当然呢，我也先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在明天的10点半的时间，我们会开启我们的视频直播。那在我们的直播期间呢，这条线路的价格只需要3999元。有朋友说怎么报名？我要抢先知啊，这个抢先知是抢先知。那如果说你想要先来了解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详情呢，欢迎您此时此刻啊加我们的微信或者打我们的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当然还有我们的圆梦西藏啊，大家都知道今年是马年，其实距离马年过去也没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啊，就是很多的朋友其实今年对西藏还是有向往的，那今年其实对于西藏来讲也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所以如果你也想要在今年最后的这个团期当中跟我们一起去西藏圆梦，圆你的一个西藏梦啊，那9月13号6999元，我们可以一起快乐的出发了。我们可以去布达拉宫走一走，去羊卓雍措看一看，感受一下巴松措碧绿的湖水啊，这个感受都是很棒很棒的。那其实西藏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地方，每年都去了那么多趟，但是依旧对它呢是充满了向往啊，就是这种感觉。还有到我们的版纳亲子游啊，版纳亲子游其实是偏小长假的一个团期了，9月27号和9月30号。有朋友说我们2口可以报名，当然可以，完全没问题啊。我们去到的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温度超级适宜的西双版纳。

0: 还有我们的出境游啊，泰国度假之旅。当然呢，班期是国庆的这样的一个班期，我们一起去曼谷，去芭提雅坐船出海啊，真正的躺平度假，不需要你操任何的心，就是这样的一趟旅程。以上所有的线路呢，无论您想了解哪一条，这一时间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电话 156-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的打电话加微信啊，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当然呢，上面的这些行程呢还会有到我们的国庆班期啊，国庆班期的出发时间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金秋九站10月3号到10月9号啊，价格是6600-9991，新疆三湖9月26号到10月3号价格是7800-9991，版纳亲子9月27号到12号9月30号到10月5号啊，价格是5600-9991，泰国度假之旅呢一共有两个团期，9月26号到这个10月1号和9月28号到10月3号，6天5晚的行程，价格是5600-9991，以上的这些行程如果说您有想了解的，或者说比较感兴趣的啊，想在节目当中让我们跟大家来念叨念叨的，此时此刻您可以给我们留言，也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直接添加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啊，来说出您的诉求。我们的管家微信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当然其实有很多朋友会担心啊，就觉得说啊，我们加你微信了，对吧？你会不会把我们的微信给别人呢？完全不会啊，包括说大家打电话也不会的，因为大家所有打的这个热线啊，全都是连接在我们自己的手机上的。那我们几个主持人的手机，所以说呢，我们没事儿的时候，因为我们也会接到其他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私人电话，那在没有存备注的情况下的话呢，我们也分不出来啊，那个哪个是私人电话，哪个车友电话，我们也不会给大家去回拨，去打扰大家。那当然
1: 当然呢，就是您有需求的时候，您可以直接打电话咨询我们。所以说，您可以先把我们电话号码存下来。那当然呢，其实我们更欢迎的是大家加我们的微信啊，就是您也不用担心说啊，我们加你们微信，你会不会把我们微信给其他人啊？也完全不会啊，因为大家能添加到的，我们所有的这个微信呢，都是在我们自己主持人的这个手里面啊，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 不会存在于说啊，这个把大家的这个信息啊，这个发送到这个旅行社呀，或者说发一些骚扰信息啊，这些都不会啊，所以说大家完全放心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现在不存下来，你很有可能有一天想去旅游的时候，你就会找不到我们了啊。 所以说呢，再来跟大家重复一下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来了解我们的详情内容了。
2: 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156-0640-1011。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寻瑶池秘境， 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9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4: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三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七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十二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两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刚刚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新疆三湖线路又要快乐的出发了吗？是的，其实新疆从四月份开始啊，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在持续的发布当中。当然，近期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在问啊，说你们有没有这个南疆线路？那南疆其实最好的时间呢是在十月一回来之后啊，所以说呢，我们的南疆线路也会在我们差不多再过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全新的发布，然后在十一回来之后这样的一个团期，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这一时间呢就可以啊先来打电话加微信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其实我们就重点的先来跟大家在这一节啊讲一讲我们的三湖线路啊。那么三湖是哪三湖呢？分别是喀纳斯、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啊。其实三湖线路呢，在之前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到这样的一条线路的，也大概是从去年开始吧，一条全新发布的线路。那么当然呢，也是随着新疆旅游的这样的一个爆火啊，而衍生出来的一个综合性的产品。那么也经过了一年多的一个时间，到今天为止呢，它还能够持续的火爆，也说明市场验证了这条线路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然后我们来讲一下新疆的这个三湖线路啊，整体的这些内容，包括说喀纳斯、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啊。其实这三湖来讲呢，我觉得是一次性把新疆最美的湖泊啊，就可以说是这个一网打尽了啊。我们先来讲一讲天山天池这个地方啊。天山天池呢，其实整个的来讲呢，是很多朋友会非常喜欢的一个景色，因为它绿意葱葱啊。其实你整体来讲，这个地方呢，它在古时候啊，是被称之为瑶池圣地的啊，是西王母神话里面的一个仙居地。那么在这儿呢，你仰望，就是你抬头看它啊，你就能够看到终年都是积雪的博格大风。那其实整个天山天池呢，除了主湖，除了定海神针之外呢，还有到像索道呀，然后飞龙潭呢，其实都非常的适合我们去啊。当然里面还有到这个其他的一些景点内容，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么其实呢，你像天山天池呢，大家对它的了解应该是从很多很多年前可以追溯到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三十几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其实新疆的旅游随着时间的发展啊，你像可可托海现在去的人其实已经非常少了，我们在市面上能看到的很多中高端线的产品当中，其实都已经完全的去掉了可可托海啊。但是在这么多年同一时期发展以来呢，那你像天山天池还能够保持到它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其实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讲一讲，分享一下我们的赛里木湖啊。其实赛里木湖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地方，但是我觉得在赛湖玩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要看天啊。它被称之为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啊。那当然同样的，撒贝宁也说过，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那你真是白活了。所以这两年很多的朋友说，哎呀，为了我不白活，我也一定要去一下这个赛里木湖啊。整个呢进入到赛湖呢，其实我们能看到的景色非常非常多啊。很多朋友说赛湖最美的景色是不是一定在六月份到八月份这样的一个时间，其实我觉得赛湖那个时间正好是它的一个避暑的首选。当然很多的朋友其实他不太会喜欢说暑期出行啊，因为暑期出行呢大概率呢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我们每年都要接待的我们的老车友们啊，就是老师们居多，有这个小学老师、中学老师、高中老师、大学老师等
等等等等啊，就老师们居多，因为只有这个时间节点是有空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父母们长辈们带着小朋友们出行啊，因为小朋友们也只有这个时间有假期嘛，对吧？所以说很多的爸爸妈妈们呢会把年假放到这个时间，所以会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去。那如果说你想错峰出游的话呢，你让我推荐一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呢，我会觉得9到10月份是它最好的一个时间。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虽然说草没有那么绿了，我们看到的是秋景，但是那个草甸它是金黄色的啊，而且整个的湖水呢是那种深蓝色的，就那种很深沉很静谧的感觉，人又很少，非常适合我们拍照解锁。那当然你说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时间，也有啊，但那个时候天气就会比较冷一点了，从12月份开始啊，大概到每年的3月份4月份左右的一个时间，你可以看到蓝冰限定，可以看到冰炮、冰裂纹还有冰推奇观啊。当然了，那个温度也是要到了-15-16度啊，这个需要穿上厚厚的羽绒服了。一站呢就是我们的喀纳斯啊，神仙三湾啊，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地方。那其实整个喀纳斯呢，它是位于阿勒泰地区啊，就我可能讲禾木大家可能了解甚少，但是呢如果说我说阿勒泰这个地方，我相信没有人不知道啊，因为在前年的时候爆火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啊，就描绘出了它最美的这样的一个景象。那整个的我刚刚讲到的神仙三湾呢，就是整个喀纳斯河的一个精华浓缩段了啊，就是包括神仙湾、月亮湾和卧龙湾啊串联起来的。那其实三湾呢有到它各自的看点啊，就是神仙湾它是我们看那个水雾的天花板，就是当那个水汽升腾的时候，它会形成薄雾，阳光穿透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丁达尔效应啊，所以说当地人也把它称之为是珍珠滩。那么还有到月亮湾啊，月亮湾呢可以说是喀纳斯的封面地标的存在了。整个的河道呢呈现出来的是完美的反 S 型，所以说呢我们看到河水在随着光线的这个切换下啊，会看到不同的颜色，翠绿色呀、宝蓝色呀等等等等啊。那么河中心呢，它会有两块浅滩，像那个神仙的脚印一般啊，所以说被称之为是这个月亮湾。那么它呢也是整个喀纳斯最出片的一个机位啊。还有到呢卧龙湾，卧龙湾的话呢整个的水面是非常的平静的，那么四周呢也是有到山林环抱的，所以说也是最适合安静放空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当然整个的三湖线路呢不仅仅是只有这三个湖啊，就是大家很多很喜欢的内容啊、景色呀，包括说你想一次性看遍这个西北的这个一百景、西北的美景呢，那其实呢海上魔鬼城，对吧，也是我们要带领大家去到的地方，包括说我们这一程还会带领大家去到的乌伦古湖啊，都是很多朋友会非常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内容啊。所以说这一时间如果说您对于我们的线路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欢迎您直接打电话加微信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6040104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然后我们讲乌伦古湖啊，它被称为是离海洋最远的戈壁海啊，也被称之为是福海。为什么呢？因为它位于阿勒泰的福海县啊，所以说也把它称为是福海。那其实呢它不是一个一整块的湖啊，它是分了大海子和小海子的，那么也是整个新疆第二大的内陆淡水湖系啊，所以说很多的朋友会很喜欢这个地方，包括说魔鬼城啊也是朋友很喜欢的。那么整个呢我们能看到的是水上雅丹地貌啊，可以看到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这个变换，所以说其实也是很多朋友会很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一程如果说您也想要跟

0: 再来重复一下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啊，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当然如果错过啊，那可能就要再见，就要再等下一次了啊。因为基本从10月份之后呢，我们就不太会走三湖这条线了啊。就目前的景色，人间秋景的天花板，喀纳斯最美的秋天就在现在了啊。这个，而且我们昨天、明天的话呢，还会有到超值特惠的这种活动，优惠力度啊，也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所以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此时此刻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欢迎您打电话加微信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这个是我们的电话号码，也是我们的微信号码啊，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也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我们后续的精彩行程您也不会错过了。那此时此刻我们的线路其实还是非常多的啊，包括说我们的新疆三湖线路，包括大家期待已久的我们的九寨沟的线路啊，也包括我们的泰国线路，还有到我们的云南西双版纳，以及我们的圆梦西藏。那么以上这些线路呢，无论您喜欢哪一条，这一时间都可以打电话加微信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您直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详情内容吧。再来重复一下啊，156-0640-1011。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6: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5: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6: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5: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7: 你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地冥想。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康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那么在上一节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新疆的三湖线路，那么这一节时间呢，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金秋九寨啊。其实金秋九寨呢也包含了非常多的内容啊，比如说像乐山大佛、峨眉山，然后九寨沟、黄龙啊，我们是一次性把最精华的这些内容一网打尽，而且呢是双飞双动的行程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线路真的非常好啊，首先来讲呢，双飞双动啊，最大程度上的呢就是节省了我们路上的一个时间，我们从这个成都到黄龙用到的都是动车啊，那当然从黄龙返回呢用到的也是动车，所以说呢整个的感受上来讲呢就会更好一些啊。那么其实呢整个的九寨沟来讲呢，其实我真的觉得一年当中它只有20多天的一个时间，可以被称为是一个黄金窗口期啊。其实你说九寨沟都美嘛，真的是九寨沟一年四季都很美啊，但是秋天的九寨是公认的啊，九寨颜值的天花板啊。因为差不多从这个时间开始呢，整个的九寨呢就变成了红色的、黄色的、金色的啊，三色叠加这样的一个颜色。那么整个木林的变色率呢就超过了80%以上了，配上碧蓝色的海子，可以说是全年最稳的黄金窗口期、最美的时间节点了啊。那么当然呢，我们看到的落叶呀、湖水呀都会更加的清透，所以说很多摄影爱好者、喜欢摄影的朋友们也非常喜欢在这个季节去到九寨沟。那整个的九寨沟来讲的话呢，其实有很多很美的，比如说像大家很喜欢的五花海、五彩池、诺尔朗瀑布、静海啊，还有到芦苇海、树正群海等等等等啊，都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些景色。我觉得我跟大家来讲这些可能大家没有亲眼见过，只知道九寨沟很美啊，人间的这样的一个绝美的湖水的一个天花板，但是呢可能说你还是需要亲眼见到才能够感受到它的一个震撼啊。那其实如果说只玩九寨还有一点可惜的，因为我们既然去到了那里，那黄龙对吧，人间瑶池的彩池群怎么能不看一看呢？当五彩池配上雪峰，可以说是水景双绝啊，真的太美太美了啊，很美的这样的一个景色。所以说我们也希望是什么呢，能够把整个九寨最美的景色呢全部啊就是都把它给涵盖进去。那当然呢同样的这一程呢，我们不仅仅是单独的带领大家去到了九寨沟，去到了黄龙，更关键的是呢，我们把它打造成了川蜀全景的双飞双动内容啊。我们从济南遥墙机场出发啊，我们坐飞机抵达成都。那从成都到九寨方向呢，我们把大巴车8个小时的颠簸换成了这个动车，只需要2个小时啊，就是到了黄龙九寨站了。省下的时间去哪里了呢？全部都留给景区吧。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感受上来讲呢会更好一些啊，就是整个的这个内容上来讲呢，就大家的疲惫程度上来讲呢也会更好一些，省去了来回拉车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九寨沟在这个时间节点呢真的金秋彩林不容错过啊。那么黄龙也是，钙化彩池群、人间瑶池，还有到峨眉山金顶佛光普贤道场啊，四大佛教的名山之一，还有到乐山大佛，拥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坐佛啊，三江汇流、凌云崖壁啊，可以说这四个 IP 呢属于自然遗产、佛教名山和摩崖石刻啊，不同的类型，让我们一次性把山水也好、人文也好啊，就我们全部呢都做到了一网打尽。所以说这一时间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这样的一条线路也会比较感兴趣呢，欢迎您直接来拨打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有朋友说把五 A 串联齐了吗？这简直就是太懂行的朋友了啊！我们这趟的金秋九寨呢，不仅仅是带您去看九寨的那条沟啊，打引号的沟，我们是把九寨沟、黄龙、峨眉山、乐山大佛四个五 A 一次性集齐，飞机来回不折腾啊。那么昔日的往年的我们的翻山越岭8小时的单程，变成了如今动车2小时，把路上省下来的时间全部留给金秋最美的景色。那么当然呢，这个名额呢是非常非常少的啊，因为它短期没有像新疆那么多，所以它的名额就超级少。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呢，这一时间真的别错过啊，金秋九寨一定要去看一看的，一年只有一季，一季呢只有20天这样的一个时间。此时此刻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呢，这时间欢迎您直接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我们的行程详情内容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直接打电话加微信了啊。加微信的第一句话你就说我要去九寨，或者是九寨沟的详情内容给我看一下啊，就是都可以。其实我真的超级喜欢这样的一条线路啊，就为什么我说我很喜欢它，因为我去过九寨的那个地方，为什么这一次换成了双飞双动，就是因为我坐过8个小时的大巴啊。你想去8个小时回8个小时，是其实时间上还是蛮久的。那为什么我们能够做的比其他人更好啊，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行程我们真的是有亲身的感受之后呢，我们会把行程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希望所有跟着我们出去玩的朋友呢都能够，对吧，吃的好，住的好，那玩的开心啊，就非常开心快乐的我们回来啊。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感受。那么这一程呢也是把所有的这些精华内容集齐了。那很多朋友担心说腿脚不便啊之类的这些情况啊，其实我觉得基本上没有问题。因为我那年去九寨的时候呢，我们是九寨黄龙都走了嘛，然后我是带了一位70多岁的老人啊，阿姨说整体感觉还好。就如果说您不是腿脚特别不好的人啊，那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像景区的景交车呀、索道呀，我们都给大家做了一价全含啊。跟我们出去最好的就是什么呢，省心，真正的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套路。您的飞机票、您的高铁票、您的景交车、您的索道、您的门票、您的吃住行玩，我们全包了啊。我看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永远不用担心畅游天下有套路，畅游天下最大的套路就是太真诚了。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么高的评价啊，因为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做旅行。当然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或者说你说我有点不懂，或者说我想看个行程啊，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直接的打电话加微信来查看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啊。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我们的电话微信啊还是同一个号码，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这一时间赶紧打电话加微信吧。有朋友说想了解一下西藏的详情内容啊，9月13号是否还有名额？我们9月13号只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名额了，错过真的不会再有了啊。所以说您如果对我们的西藏感兴趣啊，就其实您无论对我们哪条线路感兴趣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没有办法一次性当全说，对不对？时间是有限的，能讲的内容也是很有限的啊。就是您对于我们的西藏、新疆、九寨、云南，就是四川啊云南感兴趣，或者说对于我们的这个泰国呀、尼泊尔啊感兴趣的朋友，您都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来了解详情。我们的电话号码、微信号码都是同一号码，15606401011 15606401011。建议您啊先把我们的联系方式存好，以免说您哪天说我想出去玩了，结果呢我找不着畅游天下的电话了啊，那真的是太遗憾 憾了。那关于说吃住问题呢，其实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啊，我们所有的行程最低标准都是携程四钻。那么你像九寨这条线路呢，川渚寺我们是住到了三钻，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四钻酒店啊，这个所以说有的情况下呢，价格就是也会非常非常高。当然三钻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全部都是我们住过的，我们挑过的啊，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过的。那当然此时此刻您有任何的问题呢，欢迎您直接来拨打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啊，我们的电话和微信是同一个号码。如果说您现在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您可以直接的加我们的微信啊，跟我们小管家微信聊就可以了。我们接线的和我们跟大家回微信的全部都是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交通广播自己的主持人，我们自己的编导啊，那大家完全放心就可以了。但是错过了啊，你可能下次再想找我们，嗯，就多少有点困难了。此时此刻156-0640-1011 156-0640-1011，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尼泊尔，
1: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2: 第四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 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鞋子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刚刚我们接到了一位朋友的电话啊，这个大哥很详细的咨询了一下我们九寨的行程内容，然后特意确认了你们价格含不含机票呀。我们这个价格是一价全含，无论是您的机票、您的高铁票啊、您的这个景区的交通、景区的门票、您的用餐，我们是做到的真真正正的一价全含啊。但有一点啊，往返当天不含餐啊，这个确实是也没法含，对吧？您说大家都从家里出门集合，这个确实也含不上。除此之外，我们全程啊都是全含的。哦对，还有一个就是九寨当天的中午是不含餐的，因为我们要在景区里面玩一整天，所以呢这个餐就没有办法含了，其他的呢我们是全含。所以此时此刻啊，您看就像这位朋友一样，有任何的疑问啊，或者说有任何的疑虑啊，包括说他也问了一下小朋友的价格啊，小朋友的这个价格取决于什么？第一，取决于小朋友的年龄，取决于他的身高，取决于说您几位大人带小朋友，小朋友是否占床啊，等等等等。所以说更具体的一些细节的内容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加微信来跟我们聊一聊，唠一唠啊，这个我们会更针对性的能够给大家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答复。还有朋友说线路太多了，不知道怎么来选择了，已经跳花眼了是吗？没关系，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帮您来做选择。因为包括说您的这个年龄组成啊，包括说您喜欢的内容啊，是更喜欢人文还是历史还是自然风光等等等等啊，就都可以啊，跟我们来聊一聊，相信会找到最适合您的旅行方案的。当然呢，最近这段时间其实也真的是发现啊，就是现在已经不是那么的燥热了，白天在家开着那个窗还是挺凉快的一件事儿啊。所以说呢，我们也算是正式的迈入到初秋的时节了。那当然在换季之交呢，人体阳气收敛，很多人都会莫名其妙的觉得说，哎呀好慵懒啊，好乏力啊，对不对？尤其是啊，你像这个我平时有时候会熬夜啊，就熬完了之后就觉得说，哎呀好长时间我都缓不过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进行到的就是温补啊，这个顺应时节才是对身体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养护方式。那么整个的温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非常喜欢的来自齐河的大连即食海参啊。它呢是来自于说大连深海海域的自然生长自主觅食，所以说呢那个参刺啊它是更加挺拔的，肉质呢也是更加紧实的，入口呢 Q 弹鲜嫩啊，没有那种腥味，口感特别清爽，不需要泡发，不需要您蒸煮，开袋即食，非常的方便，无论说是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很适用啊。养生当然大家也要记住了，这呢不是说那个咱一时之间就能成的事儿啊，它是一个长久的日积月累，非常的有用啊。所以说呢此时此刻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也是我们的专属福利价格，每斤只需要299元，囤货装呢是1495元，买五斤送一斤，到手整整六斤，性价比更高。想要购买的朋友啊，直接搜索一下我们的报名直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那希望这个线路的情况啊，我们的报名的汇总，目前的话呢，先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在9月份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然后以及我们的国庆档啊，我们跟大家分开来讲，九寨沟9月16号、5900九十九元啊，7天6晚这样的一个时间呢，目前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因为已经报了一多半了，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早点打电话，早点加微信啊，早点聊相亲，早点锁定名额，我们都是小团志，美团限额招募的是20位左右这样的一个名额，错过不再有。新疆三湖呢，9月12号啊，是6900九十九元每位，当然我们在明天的直播当中给大家送上3900九十九元的福利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提前关注了解一下了。圆梦西藏9月13号、6900九十九元的价格可以说是此生必打卡的地方，如果你这辈子一定要去一次西藏，如果你在马年有时间的话，那西藏这个时候是

我们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哥刚跟我们发信息说西藏有行程吗？有啊有啊，当然有啊。这个西藏的话呢，九月份也是我们的最后一团了，最后的一个时间了，因为马上西藏就冷了，冷了的话呢，其实大家整体的感受度上来讲呢就没有那么好了，所以说趁着这个时间节点，如果说您有空的话呢，就跟我们一起快乐的出发吧，无论是我们的新疆、西藏、云南、四川，还是我们的泰国、尼泊尔啊，大家都可以自由的来选择，但是错过不再啊。 所以说这一时间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 156-0640-1011 156-0640-1011。

但我觉得更多的我们还是要山要海要自由吧，要出去旅行才会越来越开心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告一段落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英荣，明天早上的9点畅游天下依旧在这里与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4: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5: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6: 本田思域的车主，
7: 保时捷车主，
8: 福特锐界的车主，
9: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10: 奥迪 Q5 的车主，
11: 宝马320车主，
12: 五菱缤果的车主。
13: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4: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5: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6: 领克03的车主，
17: 丰田荣放的车主，
18: 路虎揽运的车主。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路畅通节目的主持人王雷，是奔驰 C260 车主，最近特别喜欢听夏日入侵企划乐队的《想去海边》。
7: 等一个

0: 海边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2: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来到了10:07，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大家好，我是魏晓。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二个工作日，也是全新一个月份的开始。今天是9月1号，还是开学日。所以不知道这个啊，有一点像是周一的周二，大家的心情状态是怎么样的？那要说到天气啊，今天沈城济南呢，就是一到9月份啊，感觉就是完全不同了。今天在上班的路上，我就看了一下远处的天空，沈城济南蓝天白云，然后呢就是白云一朵一朵的，然后再加上那个绿树，再加上远处的那个山，还有一点青翠，就感觉虽然温度啊没有完全降下来，但是秋天就这么悄然到来了。那您所在的城市今天天气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欢迎大家来发微信啊，说一说啦。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直接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了。文字、语音、图片都行啊，更推荐直接发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消息，因为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啦。当然现在节目呢不光是可以听还可以看，是音视频同步直播了。同样呢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6个字，还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包括您搜索1011排行榜啊，也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那么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留言评论，我也是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的。既然说到天气了，等待大家给我们发信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先来看一看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终于要告别前两天的那种潮湿阴雨绵绵了。首先呢是看到昨天的时候呢，德州、滨州、济南、淄博以及潍坊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浓雾，黄海中部出现了偏北大风，但是预计未来3天呢，全省天气都是晴好的，北风呢较大，但是气温适宜。你看，这不就是印证了刚才我在济南说的那个体感的那个温度啊？就是一到九月份，虽然没有说一下就变成了秋天，但那种秋天的感觉来了。那具体来看到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呢是晴间多云的，其他地区呢是晴到少云，北风，潍坊北部和半岛地区呢是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而其他地区呢是3到4级，减弱到2到3级。温度啊，夜间的最低气温，沿海地区呢是20度左右，鲁中地区16度左右，这个可能就得加一件长袖，早上出门的话啊，或者晚回家的话，就得加一件这个长袖啊，就有点凉事了啊。其他地区的最低温是18度左右，而最高气温，聊城、济南、泰安、菏泽、济宁和枣庄是29度左右，没有达到30度，而其他地区呢是27度。真的有秋天的感觉了。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汽车排行榜。说完了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昨天到现在啊，我们看到车圈的一些最新的消息。新车的动态还是非常多的，甭管说全新的这个车型即将要发布啊，或者是一些新车交付啊，这两天的消息是非常频繁的。首先看到昨天的时候呢，小鹏汽车宣布小鹏 GX 迎来了第20,000台车的一个新车交付。那么这台旗舰 SUV 呢，是今年5月20号正式上市的啊，520这一天会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版本，售价区间呢是279,800到359,800之间。那么增程版呢是搭载了 1.5T 的增程器，纯电续航里程呢是430公里左右，综合续航呢是超过了1585公里。纯电版呢是基于800伏的一个高压碳化硅平台，续航呢最高可以达到750公里，是支持5C 超充技术的。5月20号发布啊，不到4个月就突破了20,000的一个新车交付，对一台300,000元左右级别的这种旗舰 SUV 来说，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这个成绩呢也是挺好看的。你感觉呢？这台车你有没有关注过呢？再来说一说这个宝马啊，昨天宝马集团呢没有发布新车，但是发布了一个新的视频，就是宝马功夫车系列视频的第一集，一共4集啊。这个系列呢会围绕着宝马说下功夫造一台有功夫的车这样的一个主题展开，讲述宝马的造车理念，就是负责打磨有活，并且强调说每一个细节都不能省略。现在呢也是有不少的这个业内人士说了嘛，就是好事多磨啊，这就是好车也确实是需要长期打磨而成。其实在8月份哈，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月，宝马中国和梅赛德斯奔驰先后呢发布了一个创意短片，就是以那个讽刺的方式啊，来这个去说汽车行业18个月速成车这种乱象。所谓的速成车呢，就是说压缩了研发周期，删减了实车验证流程，仓促的推向市场的这种车型，消费者哎变相成为了试车员。那这个视频呢，也是引发了多家车企的集体表态，以及监管层出手整治。因此呢，想问一下大家，你怎么看待速成车？你会为慢慢磨出来的那种功夫车去买单吗？欢迎发微信来说一说啦。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百 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会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这个车圈最新的一些消息啊，包括这个新车交付的成绩啊，包括这个有车企呢是发布了系列的短视频，比如说宝马集团昨天呢就发布了啊这个宝马叫功夫车系列的视频，第一集啊一共4集，要讲述宝马的一个造车理念，就是负责打磨和有活。8月份的时候呢，宝马和奔驰先后都发布了创意短片，以戏谑的方式呢去讽刺汽车行业现在啊18个月速成车这样的乱象。像这个宝马的短片啊，前半段用车模去撞击榴莲啊、菠萝呀，靠人工吹气模拟风洞这样的一些荒诞的演绎，后半段呢切入真实碰撞实验室、风洞设施以及海量实车数据去验证，配文就是不经硬核洗礼就不是宝马。而奔驰短片呢是那个有一辆车在鼠标的那个拖拽框当中驶出来配文就是框出来的是车，测出来的才是实力。暗讽部分车企呢过度依赖 AI 的渲染和虚拟仿真，也是引发了一波的讨论就是关于速成车。那速成车呢就是压缩了研发周期，删减了实车的验证流程，仓促推向市场的一个车型让消费者变相成为试车员，你说这多不让人放心啊。那这样的一些视频呢也是引发了多家车企集体的表态以及监管层出手整治，因此呢今天我们也是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速成车你是如何看待的有没有真的碰到过这个身边有这种速成车呢？你会为那种慢慢磨出来的一等等好久的这种所谓的功夫车去买单吗？欢迎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话题互动当中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发文字信息我们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其实说到这个速成车和这个它的现象以及行业背景今年上半年国内乘用车累计上市的新车车系大概是576款，涉及了1731个车款，日均上市是超过3.3款，就是咱们今年上半年每天上市的新车款就得超过3种。整车的开发周期已经从传统燃油车时代普遍的36个月以上压缩到现在的18个月左右，1年半。部分新势力品牌甚至新车的研发周期逼近12个月，1年我就可以造一款新车了。而汽车整车制造利润呢已经降到了1.5%。那么在今年上半年自主品牌召回量同比激增681.2%。有时候咱们有句老话叫欲速则不达真的有时候快可未必是好事儿。那关于这个速成车这个车企呢也是集体发声，像上汽大众明确说以前不造现在不造，未来也不会造速成车。奇瑞前两天的时候我们还刚刚说了他关于这个速成车的一个大的那个动作说有些时间真的是不敢省就是我们的造车理念就是慢慢来。而小鹏汽车呢是以3年开发周期674万公里真实路测来回应质疑。那监管部门呢也是出手整治工信部明确严禁未经充分测试验证的产品进入市场你将新能源车可靠性的行驶实验的总里程统一提升到不低于3万公里，你是快也快不了你必须达到这样的一个里程数才算是能行才算是测试完毕。那么这个
新的规定吧，可能会在明年正式实施。好的，关于速成车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也可以继续的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跟我们聊，包括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不光是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节目啊这个进行直播之外的时间，咱们在群里也可以有更多的沟通，更多的互动。加群的方式我们介绍一下，很简单啊，您就发送排行榜这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排行榜三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识别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了。

0: 新升级。
1: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2: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1: 车友活动开不停，我们懂车，更懂你。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魏晓主持。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那接下来呢也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个非常火热的活动啊，就是骑楼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持续飙升这个热度啊。20万骑楼车主用每一次规范驾驶，每一次文明礼让，共同点亮了我们骑楼文明的交通新风，说的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了啊，真的是棒棒的。坚守行车底线，遵守交通法规，不仅呢守护着自己的出行平安，也是让咱们这个道路更加的有序和畅通，而且还有机会成为我们百日零违法活动的幸运奖品得主。咱们每周还是会抽取30个周奖，给大家发放的奖品呢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已经得有100多号人哈，这个加油券和充电券都已经用上了。每个月呢还会有15个月奖，获得的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这就可能得用上一阵子了。而我们的终极大奖是1万元加油卡，这个你可能得用挺长一段时间了。真的就是不光是精神层面啊，物质方面也要给咱们各位山东好车主们这个做到位，奖励到位。那活动目前呢还是在火热的进行当中，福利不停，惊喜不断，而且咱们的玩法也是不断的去更新的。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咱们也要抓紧时间了，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特别简单，好车主3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一键报名，期待更多的好车主参与啊。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5: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4: 第一条，新疆三湖。
5: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4: 第二条，九寨沟。
5: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4: 第三条，尼泊尔。
5: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4: 第四条，西藏。
5: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4: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5: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4: 第六条，泰国。
5: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4: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7: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8: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9: 严谨权威的分析，
10: 专业诚意的服务。
11: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2: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3: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4: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会准时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本周呢，我们也是有全新的榜单主题上线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造的全球车，究竟哪一辆才是实力圈粉王。现在呢，您就可以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看一看我们本周推荐上榜的全部的车型以及目前他们的一个排名的情况，并且参与到我们的有奖投票当中，就发投票两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那稍后呢，我们也会请出我们的嘉宾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个主题以及上榜的车型。聊车之前，我们还是先来轻松一下啊，到交广商城去逛一逛。这马上啊，这个到了九月份，秋天的感觉就悄然到来了。这个时候呢，换季嘛，人体的阳气收敛，好多朋友呢会莫名的感觉到，哎呀，懒乎乎的，浑身乏力。那这个时候要补身体的话，就要顺应时节的变化，温润平补了。于是呢，咱们商城里面的大爆款，齐和品牌的大连即食海参就返场啦。可不是那种速成海参啊，刚才我们聊这个速成车，海参也有速成的，它不是，它是在大连深海海域里面底波自然成长的啊，自己找食吃，不投喂人工饲料，自然长大，每一根参都是这个刺儿呢挺拔扎实，肉质呢是肥厚紧实的，你这个一入口一吃Q 弹鲜嫩，没有那种异味和怪味啊，没有腥味，你就知道这个参它好不好了。它是即食款啊，就是也不需要去泡发、去煮、去蒸啊，都不需要，就是开袋之后缓化了啊就能吃。早上起来啊，配一碗热粥或下个面条啊，把它放在里面滚一下，或日常的时候啊，给它切片蘸汁来吃，省时又方便，还营养足。现在呢，还有我们交广听友专属的秋日福利啊，我们返场的福利也来了。单斤价格，你说我买一斤先尝尝吧，没问题，只需要299块钱，都是顺丰冷链直接包邮到家的，一斤也包邮啊。但是如果是买这个超值囤货装呢，更超值，更有性价比。咱们无数的老听友回购的都是这个囤货装了啊，因为呢是买五送一，只要1495，到手是整整6斤，这样合下来一斤才240多块钱啊出头，这个可能是它原价的大概是半价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合适的，24小时急速发货，顺丰包邮。那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海参两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13: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 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14: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回归到我们本周的榜单主题，中国造的全球车实力圈粉王，这样的一个排行榜。那今年的前7个月啊，我国汽车出口达到了614万辆，同比呢大幅增长了66.8%。那我国呢也是跃居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而新能源汽车的强势拉动是功不可没的。2020年到2025年的这几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规模从6.9万辆增加到了261.5万辆，5年的时间增长了36倍。而奇瑞、上汽、比亚迪这一批最早布局海外市场的车企呢，也是凭借规模优势和技术壁垒，成为了出海的领军者。而吉利、长安、长城等传统车企加速推进全球化的战略，依托本地化的生产和跨国品牌合作来拓展海外市场。小鹏、蔚来、领跑这样的一些造车新势力呢，都是以智能化的优势为突破口，逐步打开海外的高端市场。那中国新能源汽车凭借电动化、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和全产业链的成本优势，不仅呢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汽车梦送到全球众多普通家庭的面前，而且呢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进入智能电动出行的绿色的路径。那么在众多的中国制造的车型当中，谁是真正的全球车，谁又是真的在全球车市场上啊是实力圈粉的呢？欢迎大家参与我们本期榜单的讨论，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个榜单主题。今天上线的是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你好，郑老师。
8: 你好。
14: 哎，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一期的榜单主题了，全球车啊。其实之前或多或少肯定也是聊过啊，这次我们这个系统的来聊。那您觉得全球车的标志都有哪一些？
8: 全球车的标志我觉得无非就是在中国有，在海外市场也有，而且这个市场覆盖的面越多越好啊。就像比如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早的时候，是不是大众高尔夫、丰田卡罗拉，基本上就是在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那可能能覆盖七八十个国家，这种面非常广。
14: 嗯，就是它至少覆盖面是特别广的，是吧？这个基础得达到了。
8: 对，没错，
14: 才能是全球车啊！不光是咱们国内市场，那在海外这一定也得有一定的数量了哈。啊，那这个好理解。那如果说咱们这期榜单主题来聊中国制造的全球车啊，要聊他们是实力圈粉的话，那他们的实力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就是有哪些标准呢？
8: 我觉得最重要的标准还是要受到海外用户的认可吧。
14: 嗯。
8: 因为我们出口出去并不难，你装个船拉到国外去就可以卖，但是有的卖得动，有的卖不动，有的受欢迎，有的不受欢迎。那不受欢迎的就只能滞销，滞销了之后在海外还只能降价销售，反而砸了中国品牌的口碑和品牌影响力。所以我觉得送出去卖得好是重要的标志。
14: 嗯，好嘞，那这是您的一个推荐车的标准了啊。来看一下这个榜单当中您推荐的两款车，一辆呢是吉利星越 L， 对吧？
8: 对。
14: 哎，另外呢就是比较的特别一点了，鲨鱼皮卡呵呵，推荐了这样的两台车，我们分别来聊一聊。先来聊一聊星越 L 啊，您推荐它上榜的理由是什么？它在哪些方面真正体现了咱们中国造的全球车的实力？好吧。
8: 好。没问题。我推荐的这两个车，星越 L 和鲨鱼皮卡，其实代表了中国汽车产业走向海外的两个不同的方向和方式。都是有别于传统的我们用船拉出去直接销售或者是在当地建厂的这种方式，这两个很有代表性。星越 L 代表的就是这个技术输出，因为我们星越 L 呢，前两天有新闻，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是开了这个伏尔加 K50，它其实就是换壳的吉利星越 L。 那吉利星越 L 还以这种技术输出的方式在韩国也有销售，改名叫这个雷诺大科雷奥。就是因为我们吉利呢就是出口了全套的，比如说 CMA 平台、 2.0T 的发动机、 8AT 变速箱这些技术总成，这辆车呢它并不是以吉利星越 L 的名字在海外销售，而是吉利输出了技术，由俄罗斯当地的工厂还有韩国当地的工厂在那儿实现了组装，用他们当地的品牌 logo 在销售。吉利呢赚的是品牌授权费，还有一些核心零部件的这种出口利润，是这样的一种全新的方式。我觉得这种出海方式也比较好，非常的轻资产，而且很受当地用户的欢迎。
14: 嗯，所以就是这是它的一个独特之处，或者说就是它的一个杀手锏，而且呢是它在这个出海的这个方式方面哈，就是很轻巧。您推荐它的理由对吧？
8: 对，因为它完成了一种新的就是汽车出海方式的一种模式创新，它并不是说我们传统的用滚装船拉出去卖，或者说在当地有个组装工厂组装，或者是在当地建厂，都不是啊，它是一种技术授权的方式。
14: 嗯，所以您觉得这台车是符合咱们这一期的榜单主题的实力圈粉啊，而且呢是中国造的全球车。那接下来咱们聊一聊您推荐上榜的第二款车型了，鲨鱼皮卡。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听友啊并不知道这是一台什么样的车，那您也给大家说一说吧，这台车是个什么样的车，然后包括您推荐它上榜的理由。
8: 好，鲨鱼皮卡也很有代表性，它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汽车品牌针对海外市场先行开发，先行上市，海外上市的时间甚至要早于国产上市的时间。它的这个鲨鱼皮卡的诞生呢，就是为了比如说澳大利亚市场、新西兰市场，然后墨西哥市场，还有加拿大啊，这些美洲，然后一些澳大利亚、澳洲这些市场国家开发的皮卡。对标的车型就是丰田的海拉克斯和福特的 Ranger， 而且销量上也非常不错，它是澳大利亚市场第一款就是插混的皮卡，在海外也很受欢迎，在海外都卖了好几年了，这 最近才考虑要在国内上市，叫但是改名了，叫暴沙啊，改名叫暴沙，归到放生豹品牌里。但是在海外它叫鲨鱼皮卡，名字也是不太一样。它是用了比亚迪的 DMO 超级混动越野的非承载式车身平台打造的，所以它的这个产品力也很强。包括鲨鱼皮卡在内，也包括前两天在日本推出的那个海獭，就是 K 卡那个海獭，都是就是中国品牌针对海外市场单独量身打造的一个车型，我觉得这也非常有代表性。
14: 所以也是坚定的啊，给他推荐了一下上榜。那这两台车啊，星越 L 和鲨鱼皮卡，您看好他们在未来啊全球车市的一个发展吗？
8: 看好，非常看好。
14: 因
8: 为当时比如说先说星越 L 吧，它的 CMA 平台它本身就是吉利和沃尔沃联合开发的，2.0T 发动机呢也跟沃尔沃多少有一些渊源啊，所以它的技术底子技术实力是不差的。而且因为现在中国汽车品牌已经全面转型新能源电动化了，所以老的燃油车的这个平台或者技术在海外其他很多市场它还依然可以发光发热，依然有价值。所以吉利呢就是通过技术授权这种方式继续延续着就是我们燃油车的技术的这种优势和产品力推向海外市场，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那么鲨鱼皮卡呢，本身就是海外的这种混动皮卡就比较少，要么就是纯燃油的大排量的非常耗油，要么就是纯电的，很多场景呢它也不适用，有里程焦虑。那比亚迪的这种混动的皮卡在海外市场也是比较少见的一种方式，目前呢它的竞争对手像丰田福特主要还是纯燃油皮卡为主，那它就不能实现比如说外放电啊，这种超长的续航里程啊，很多海外作业它就没有办法外接充电的设备，所以使用体验还是稍差一些，所以我觉得他们长远来看还都有竞争力的。
14: 所以就是还是挺看好他们在未来的海外市场的表现的啊。好嘞，那除了您推荐上榜的两款车型，我们还是看一看其他老师推荐的一些上榜车型，您也听一听有没有哪辆车是您特别想点评一下的啊，就是觉得它上榜特别合适，或者说有点不太合适啊，都可以。我们看一看这期的榜单上面啊，除了您推荐的两款车型之外呢，还有比亚迪元 Plus、 上汽名爵的 MG4 啊， MG4 呢是有两位老师推荐到，还有瑞虎7系列车型也是有两位老师推荐到，以及领克01以及起源 Q05。 那这样的一些车型在这个榜单上有哪一些还是让你想聊一聊的吗？
8: 我想聊的可以都聊一下，
14: 可以都聊一下，
8: 都聊聊，
14: 逐一点评一下啊。
8: 对，我觉得都比较有代表性。就比如说元 Plus 吧，它是国内市场先上市，但是目前呢它已经在比如说韩国、日本包括欧洲的一些国家它都有出口。它的代表就是一个比较小型化的，其实元 Plus 出口最多的它并不是说带什么激光雷达带闪充，还都不是，也没有自驾，就出口到海外的都是比较朴素的。所以元 Plus 呢它有比亚迪的这种刀片电池，有比较好的三电技术，也比较省电，车型呢也不大，而且价格也不贵，所以就很好的打开了海外市场，这是元 Plus 的特点。然后 MG4 呢，因为 MG 它本身就是一个英国品牌，它在欧洲的销量是最好的。那 MG4 它的特点是它在高端车型上，高配车型版本上用了这个半固态电池，所以它在冬季的续航里程会更好一些，续航衰减会小一些。目前 MG4 应该主要是出口欧洲，对标的是大众 ID3。然后这款车也挺有代表性的，我也很推荐，就是如果你想买一个纯电两厢车，MG4 还可以。然后瑞虎7的话，就是因为奇瑞在出口了20多年，是目前出口最多的汽车品牌。那瑞虎7它是一个燃油车，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燃油车在海外销量比较好的一个代表，就是瑞虎7。然后领克01呢，因为领克它本身也是就是吉利和沃尔沃联合推出的这个品牌。领克01跟我推荐的这个星越 L 有点类似啊，他们都是吉利家族的嘛。然后技术呢也都是 CMA 平台，所以比较有代表性，通用性比较好。主要销售的我觉得也是一个燃油车。然后起源 Q05 我不太熟悉长安和起源品牌，我现在唯一不太了解的就是它是中国生产出口呢还是在海外建厂，我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起源 Q05 这两年起源品牌发展的也挺好，所以就是这期榜单推荐的车型还都 挺有代表性的，在海外销量也不错，也都是全球车，这个我是承认的，对。
14: 嗯，就是所有的就是这次的上榜车型在您看来都还是非常符合我们榜单要求和标准的，也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些车型了。
8: 没错，而且有油车、有电车、有插混，其实推荐挺全面的，对，
14: 是非常全面啊。好嘞，感谢您这一期的分享，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8: 好，再见。
14: 哎，好的。刚才呢，我们来连线到的是今天啊，我们上线的嘉宾老师郑毅老师呢，跟我们一起聊这个榜单主题。本周我们全新的一个榜单主题就是来说一说中国造的全球车啊，实力圈粉的这样的一个排行榜。那在你的心目当中啊，哪一台中国制造的全球车是特别的有实力，看好它在未来的发展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讨论。啊，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有奖投票环节当中。我们这个投票啊，这个一直到周六的上午都会持续，大家的每一票都非常的重要。您就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收到一个链接，哎，您看一看上榜车型都有哪一些，现在大家给他们投票啊，他们的一个得票情况啊，参与到我们有奖投票当中就可以了。感谢各位的支持。好的，那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还是说一说开心的事儿，因为九月份金秋九月真的到来了。如果大家呢准备在九月份错峰去旅行，跟着我们山东交广说走就走吧，省心又省钱。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我们正在招募当中的这些精彩线路的详细介绍，非常多啊，这个国内国外的都有，国内的话天南海北的也都有啊。您看您的目的地啊，时间啊，啊各个方面更喜欢哪一个啊，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像我们这个北疆双飞啊，8天7晚的行程，疆域三湖就是亮点满满的。首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去新疆这样的地方呢，地大物博的哈，就是你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可能就是要耗费挺长的时间。那我们坐的就是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它是可以半躺着的，135度半躺着，你就是在路上也不会枯燥，也不遭罪啊。你不说叽叽喳喳的啊，一会儿我这腰疼病都犯了，不会的。那一次性的带大家走完赛里木湖、喀纳斯、和莫、天山天池、魔鬼城、五彩滩、SR1 沙漠公路等等啊，去北疆必打卡的景点，还赠送赛里木湖的旅拍，还有航拍，还有美食呢啊，像冷水鱼宴啊，啊和睦的土火锅呀，瑶池宴啊，都是这个当地的特色美食，给大家准备好。9月21号、28号两期出发啊。8天7晚的行程，咱们是一价全含，从机票开始啊，吃住行玩都包含在里面，每个人只需要6999块钱。而如果想出国玩的朋友啊，最近我们特别火的有一个欧洲的12日游啊，去4个国家，德法意瑞一个深度游，还是我们主持人陪同，资深领队和金牌导游双护航，咱们是从北京国航直飞，不用中转去劳顿，地标景点呢全部打卡。而像卢浮宫、凡尔赛宫，咱们都是 VIP 通道，还有雪朗峰的缆车，威尼斯的贡多拉、塞纳河的游船，全部包含在里面。啊，还给大家准备了红酒炖牛肉啊，法式饺子呀，山顶观景餐这样的一些当地的美食。这个行程呢是9月22号出发，是涵盖国庆小长假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国庆期间光那个往返的机票啊，到这些国家就已经是过万了。但是我们这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个人只需要26999块钱。都是精品小团啊，名额有限，大家不要等到最后说，哎，我再等等吧，等啥呢？咱们先咨询，先报名。您可以直接打电话啊，号码呢是156-0640-1011。再重复一下，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好的，今天上午我们汽车排行榜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和陪伴。稍后呢，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更加精彩，希望您持续的锁定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开车都非常的遵纪守法，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获得，非常自信的参加了这个活动，接到中奖电话也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都能获得想要的奖品。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1:02，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爱车管家，我是大矿。今天呢，依然呢是帮助大家解答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方面面的问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呢来留言，同时呢也可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8292-7070。今天呢我们还是邀请到了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欢迎赵钻。
1: 哎，大黄，大家好，我是眼睛小头发少的钻石林赵林。
0: 咋了赵钻？
1: 刚才忽然间这个在看手机来着。想了一下，
0: 怎么感觉有点消沉呢？
1: 对，今天因为什么一看鸡飞狗跳的日子。
0: 哎呀，开学了呀。
1: 是
0: 这家里边的这个孩子们开学了啊。同时呢还有咱爸妈啊，像老小孩嘛，是不是啊，家中有一老就是有一宝。今天早上呢我是送我老爸去开学了。
1: 哦，太好了，
0: 报了一老年大学，学二胡去了。你看
1: 这就很好。
0: 你看，
1: 其实就说明啊，今天啊，刚才前面说开玩笑啊，有些人什么神兽回笼啊也好啊，
0: 您得离话筒近点。
1: 好，这个有些可能说到了这个这个又开始了新的里程啊。当然至少今天咱说，如果你真是按照前两天那个节奏出门的话，肯定是堵在路上的这个概率比较高
0: 啊。对呀，
1: 是吧？这是一个还是要说明这个到了一个节点上。这时候呢往往大家的生活节奏就变化。刚在导播间给魏小孩聊呢，人前两天带孩子是出去自驾游去了。是吧？
0: 那真好。
1: 对，这样你看紧接着回来那不行，就开始咱都跟着自驾赌吧。
0: 嗨，已经正式的进入到9月份了，朋友们。现在你看入秋之后啊，这个气温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啊。
1: 对，
0: 秋老虎呢还没走远呢。但是咱们这个车子，哎，是不是也会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啊，有一些咱们车主容易被忽略的一些情况出现啊，就是说哎容易闹一些小脾气。因为这个季节呢有很多的朋友啊身体上会有表现，比如说有鼻炎的朋友们，是不是啊？一到了这样的季节，忽凉忽热，哎，就容易犯鼻炎。那么咱们的爱车有没有类似的一些换季的问题？
1: 应该是现阶段还没到那时候。虽然说是这个，正好是有毕业生啊，有这个新上学的新一年级的学生，是吧？这个可能已经有开始上课，
0: 这新课本得包书皮儿啊。
1: 对，但是从这个汽车来讲呢，这个秋高气爽的这个阶段啊，我倒觉得
0: 夏秋交替，
1: 对，还不是说有这么明显的这个应该说像这个就是说有毕业生有这个新学生了，但是呢，应该说做一些预防性的啊，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
0: 预防为主，
1: 对，应该是例如说。有些呢我们可能是公里数的这个状态，就是我好这个腹有诗书气自华，是吧？可能到那个状态了，你总会要表现一下，是吧？这是一个从公里数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就是时间啊，这可能就是年级的问题了，可能你现在是这个小学生啊，
0: 开了多少公里了，多少年了这个车，
1: 对，你写的作文是这样的，到大学生到中学生，是吧？他可能在不同年龄段不同阶段，也是我们的时间段，也会有一些做的内容。这一点也确实，例如昨天吧，也是有一车友就是还是说到了这个，就是这两天可能我修的正时系统的问题比较多哈。一呢有一车友给我发一截图，我觉得这图呢也倒值得去分享一下。为什么呀？就是可能年轻人啊，我觉得这个我倒觉得包括我给一些大学生讲课，给他们说的时候，我说你不要过于盲目的相信这个什么呀，这个应该说是这个一些智能的所谓的 AI，
0: 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些，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车上都有啊，尤其是现在的新能源的汽车上，是吧？
1: 对，这一点呢，应该说是什么呢？昨天就一车友问我一问题，说什么呢？这赵工，你看啊，我这个正时皮带。你帮我看一下，他发了，因为应该是这个，不少的这个图片嘛，发了不少图片来。我一看呢，我说，应该我记着应该是，8万左右， 八万哈，八万公里
0: 就该换了。
1: 时间应该也是六年左右吧。
0: 嗯，
1: 啊，六年八万公里这么一个状态。那我看了一下，我说皮带，我从图片看啊，我说还挺好的。哎呀，他谢谢赵广华，你给我分析。他说看来这个 AI 不能相信。他说他问了一下什么包
0: 啊？
1: 对，
0: 某包。
1: 对，问了一下，问了之后呢，把那个截图还发给我了
0: 啊，
1: 就从他那个豆包上发过来的，说您这个皮带盈裂了啊，有毛刺了。等等的好，说的就是他现在就不能开了，
0: 哦，
1: 就说的必须进那这个 ICO 了，得抢救了那状态，
0: 啊，
1: 给他说的一通，这个把他吓坏了，
0: 呵，
1: 啊，要不他怎么去问我呢？因为他可能看了自己照片，可能估计去站上拆开那个盖儿之后吧，给他拍了拍照片，
0: 啊，
1: 看了看，
0: 哦，他是拍了照片发给豆包，让豆包判断的，
1: 对，是这样，是这样来分析的。
0: 你知道豆包要通过你这个图要能判断出来、分析出来，还要咱们技师干啥呀？是不是？嗨，
1: 我觉得这点儿有些，我感觉是这样哈，就是他可能有些是有一定意义的，是吧？可能某些你说配这个电脑，你给我配这个电脑，你看他这个参数，是不是这个最理想的状态，对吧？我觉得这个呢有可能是非常适合他的专业，他本身或者说就是一个这种标准化的，
0: 他只是给你做一个参考，
1: 对，
0: 不是完全就准确，大家一定不要产生一些这个误解啊。现在呢你用这个 AI 的一些软件也好，设备也好，尤其是现在大家比较流行都爱用豆包啊，反正我爸妈他们这个岁数的60多岁老人也都用豆包，干啥都用豆包，来问问豆包，来搜索一下，但是你不要盲目的全信呐、啊。他说的有些东西呢，他不见得就一定准确，朋友们啊。
1: 所以就他说那个事儿，昨天很典型，就是刚才大鹏说了啊，这个可能包括一些年长的人，不只是年轻了，我觉得年轻人可能现在的依赖度，我感觉会更高。所以这点我反而是特意的提醒了年轻人，我说你要，你还是要往自己脑子装知识。对吧？你不能说我用一机器去给他做记忆啊，就这个不用管这个，
0: 他仅是提供一个参考
1: 了、
0: 啊。
1: 对，
0: 当然了，有一些政策性的东西、一些新闻类的东西、一些消息的，可能他会搜罗全网的给你整理出来，相对来说是比较准确。但是还有一些生活性的一些常识性的一些技能性的东西啊，他只是作为一个相应的参考。朋友们啊，
1: 对，
0: 这是大家的希望能够有个鉴别的能力，好吧？
1: 对，就是说到刚才正式皮带、啊
0: 哎、
1: 他给豆博发了之后给他来了一个很让他无厘头的一些结论，是这样哈、啊、
0: 嗯，
1: 当然昨天呢应该说伴随着我觉得遇到的故障是什么呢，就是可能稍微有点天气的这种变化，两个故障哈、啊、两个车，一个车呢就是故障灯亮了，这可能大家我觉得比较见的比较多了，可能这个也是能够去知道这些事情了，就是哎故障灯亮，但检测呢最后是什么呀，车公里数很少，但是最后是这个车的就是正时链条VVT 这一块呢出问题了，也就是说那个机油配气正时上不来，最后一看呢就是它那个机油泵啊，这个底下这个油泥啊太多了，把那个机油滤芯那给它糊住了，
0: 堵住了
1: ，对，堵住了，出现那么一个情况。它这个呢，相对还好是什么呀？有一故障灯能亮。我觉得呢，可能应该说这两天出现这个情况啊，与一是前两天可能高温形成的这个机油的一些碳化，然后呢，又在这个时候呢，再稍微温度稍微调节以后，再糊在了这个机油滤网的这个部位上。造成啊，这个机油往上打不上来啊，这个执行器有问题，这是出现这个点。再有呢，我觉得是另一个是什么呀？另一个是这个车友的故障灯都不亮，反而是什么呀？这个机油灯亮。
0: 哦，机油灯亮，故障灯不亮。
1: 故障灯不亮，机油灯亮。对，它这个呢，就出现了什么呢？就这个更典型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呀？跑着跑着偶尔熄火。机油灯亮呢，它也不是总亮，可能是偶尔不定哪时候闪两下，闪两下。那它那个故障呢，其实也是因为它设，我感觉首先设计有问题啊，就设计的它是在这个机油泵啊，它可能为了 为了节约这个机油泵的一个位置也好，材料也好，他把这个机油泵呢做到了这个正时，我们叫石灰盖儿啊，也就是皮带轮这个侧面的这个位置上。
0: 嗯
1: 啊，别人可能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泵，就我们看到一个手摇泵啊啊啊，就和过去那个摇电话那东西是啊，摇上来那么一东西是吧？这个东西它呢，直接就是一个小的叶轮贴合在这个石灰盖一个侧面上，就像我们这个手机这么薄的一个叶轮，贴合在这个侧壁上，让它去旋转挤压来泵油。
0: 哦，
1: 啊，但这个呢，我看了一下同期的，在2016、2017年的一批车，都是有这个缺陷的，啊，应该是都有这个
0: 缺陷啊，
1: 对，有点都有这个缺陷，就会都是在这个情况下，
0: 明白？
1: 这个阶段出现相应的一些问题，
0: 是，
1: 这也是容易造成刚才说比较特殊一点，就是突然间熄火，或者是有时候表现机油灯闪烁，当然尤其是出现突然间熄火呢，因为大家还是总会认为熄火会和点火有关系啊，电瓶有问题啊，油路有关系啊，是吧，往往就会忽略了是机油的问题。
0: 哦，
1: 这一点算
0: 是
1: 对，一直得在科普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别看那个机油，机油少了是吧，机油脏了，机油品质不好，包括可能油底壳你蹲了一下这个变形了，这些看似
0: 是
1: 你感觉是说无所谓的一些事儿，
0: 对，
1: 但是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就同一个问题出现来的这个故障的表现，有可能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必须要具体问题具体去分析了啊。好了，也欢迎咱们枣庄的朋友啊，应该是位老朋友了，但是呢，我这儿呢平台上不显示您的微信的名字，哎呀，真的是遗憾了啊，可以告诉我你是谁，好吧？朋友们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呢，可以直接留言啊。视频号呢也同时开通了，同时呢，赵钻呢也开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赵钻这个脑门锃亮，今天是吧？呵，这个瓦数很高啊。
1: 这
0: 视频号搜索
1: 用了全合成机油来的，
0: 全合成机油来的嘛，
1: 不是全合成来的。
0: 视频号搜索钻研汽车啊，滋哇啊钻，大家就可以找到了，是吧？
1: 可以。
0: 对啊，刚才我们聊到了个豆包，大家注没注意到啊，就是你用豆包的时候，其实这个豆包这个软件，你打开那个对话框之后啊，你问他的问题，他会生成很多的这个回复的文字，但是那个豆包呢俩字下方呢有一个小字儿，AI 生成可能有误，注意核实啊，
1: 对对对，
0: 这人家呢也都提醒大家了，可能有误啊，这不是完全准确的，朋友们啊，注意核实啊。来，进一段中插宣传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留言。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7: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6: 第一条，新疆三湖。
7: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6: 第二条，九寨沟。
7: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6: 第三条，尼泊尔。
7: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6: 第四条，西藏。
7: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6: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7: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段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6: 第六条，泰国，
7: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6: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8: 不懂的问题我说你懂个屁，为梦想做上了自己。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呢，欢迎您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留言啊。来，有请咱们的老朋友，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赵钻，我看到小邱同学呢留言说，我的丰田荣放，86000公里，最近呢一早一晚气温下降啊，冷车启动发动机轻微抖动，跑2分钟呢又正常了。入秋之后这种情况需要检查吗？
1: 嗯，轻微的抖动2下，我倒觉得
0: 正常吧，
1: 毕竟80000公里了是吧？
0: 哦。
1: 对，有的时候你车和人是一样，你每天起来的状态，也都不一定都一致，
0: 起床气质就，
1: 这都有可能是不同的状态。今天哎睡得挺舒服啊，明天怎么着会有些不同的变化，那车也是一样，它随着你所处的环境啊，状态呀、和油门加油门和收油门啊等等会有些不同，它有一个自身也有个调节过程，是吧？也有个这个。咱说假就最简单叫热车吧，它就有一个这个适应的过程，所以就偶尔那么一轻微的状态呢，我觉得别当回事儿啊。只不过80000多公里，对吧？这时候相当于2个4万
0: 哦，
1: 对，咱每4万公里的一些保养维护啊，是否都到位了，是吧？最典型的咱说这个积碳多了，是吧？这个该这个清理一下积碳啊，这个家庭钻无敌。啊，该节气门洗一洗，这些就能起到很好的预防喷油嘴堵啊，预防气门关闭不严，预防三岁化堵塞动力不足，这个净化尾气不稳定。有的时候为什么说冷热车变化大，其实是从这个原理上啊，从发动机动力系统原理上来讲，如果说懂系统这块，我觉得车主呢还是更明白一点。一方面是温差的变化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冷和热啊，会在这个环境下的不同机械件的这个有所适应的过程。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车辆本身它检测的数据。
0: 检测
1: 数
0: 据。
1: 对，它数据它有，其实车怎么就是你能感受说，哎，我现在是凉热，我刚启动和不启动很长时间了，这是从你这个后脑勺这个大脑生成的这么一个状态。但对于车来讲，它不是按照你这个思路，对吧？一呢，它会按照什么呀？按照本身它检测到的进空气的温度，车辆的水温的状态，然后给 ECU 给电脑一个信号，让它去工作。然后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部件，就有2个裁判，这2个裁判呢，就是说咱是关上门说话，还是开着窗户开着门说话的问题，一个是管门的，一个管窗户的。就是一个前门一个后门吧，一个管窗户啊。这个管前门的是谁呢？就是要关门的是那个前氧传感器。前氧，这就是位于三元催化之前啊。他说一看过来空气，过来哈、一帮这个士兵整齐排列的，但是他一看呢不对，这个过来的这个什么呀 油箱里的士兵太多了，
0: 嗯，
1: 啊，过来的这个空气中的士兵太少，啊，不成比例，队伍不对啊，或者说学生吧，过来一排这个油箱的学生，过来一排这个空气中的学生，
0: 嗯，
1: 你看空气中的学生不够，快给他减减油，给电脑说了，给他把那个油箱的那个教室门关一关，啊，让这个空气中的学生进来多进来一点，
0: 嗯，
1: 啊，他就紧接着他可以调节，
0: 哦，
1: 啊，但是呢，经过三巡之后，另一个裁判出来了。另一个裁判啊，这个可能也可以是教导室主任。一看，他俩应该是什么呀？这个应该经过这个三元催化之后啊，是要把这两个学生都混合了，两种学生混合了，
0: 嗯，
1: 成一种了，只有一种标准，啊，就这个检测出来数据很标准，一条相对平稳的线段，啊，这样出来。但这时候呢，如果说你突然间这个线段不稳定，
0: 嗯，
1: 不行，这是有问题，是吧？那这个还得再调节一下。再反馈给电脑说你这个怎么怎么着，
0: 嗯，
1: 净化不好啦，或者可能会造成三元催化损坏，
0: 嗯，
1: 啊，可能会造成尾气排放不合格，他就对这个系统呢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调节。那这种调节呢，一般有时候是短期和长期，两种状态，啊，他短期给你做一个修正，同时也会做长期的，他认为你这个车辆是不是有一个问题，或者说长期的认为三元催化有问题了，
0: 嗯，
1: 啊，这时候也同样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故障啊，可能会报的是你三元催化失效
0: 哦，也就是这样。
1: 对，大家可能见到的就是 P0420啊，这个三元催化低于门限值，
0: 嗯，
1: 啊，低于阀值，
0: 嗯，
1: 啊，可能说或者净化效率低啊，这么几个概念，就是大家说什么意思啊？不懂。实际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后氧传感器啊，进行一个深度学习分析之后，给了电脑呢进行分析判断之后，说点亮。告诉你这个三元有问题了，
0: 嗯，
1: 其实这时候不见得都是三元问题，
0: 哦，
1: 啊，就是还有可能是前面确实是给的油不对，
0: 嗯，
1: 或者后边的传感器本身自身问题，
0: 嗯，
1: 就是裁判说谎话，
0: 嗯，哎，两裁判他这个判罚都不一样，
1: 对对，吹黑哨也可以这么讲，
0: 啊，明白啊，
1: 吹黑哨
0: 是，啊，我们看到金平这位朋友呢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说，嗯，赵钻呀，我的车是2020年11月出厂的宝马三系，到底需不需要降水温？看到抖音号上呢有很多啊刷的这个视频呢都是要很多都是降水温的，那到底降水温之后的效果明不明显，想请教一下这个问题。
1: 首先水温它是一个恒定的状态是最好的，
0: 嗯，
1: 啊，就是相对来讲呢，就有些车型你三系也好七系也好五系，它确实它有些车型的设计的哈，
0: 嗯，
1: 这个水温的这个标准值就不一样，有些车或者你看仪表上本身是油温哈，它没有水温表达到120，甚至在120这个右一点，那七系有些车呢也是正常的，
0: 就多一点呗。
1: 对，多一点也没问题，
0: 嗯。
1: 但是你可能到了五系，可能到120就已经是高温了，到120就高温了。
0: 哦，
1: 所以它是有些车辆的就这个设定的区间，
0: 嗯，
1: 啊，正常来讲，拿水温来讲，可能是85到95之间。就属于一个正常温度，那可能是85以上正常达到最合理温度，
0: 嗯，
1: 到了90左右打开了风扇的就循包括大循环啊包括风扇的低速旋转啊，这样到了95左右93、95摄氏度的时候可能就风扇进行大循环就是进行高速运转了啊，这时候就是一些调节。
0: 它这个水温啊，就是它怎么开能够把这个水温开到就是高温来，
1: 高温有很多呀，就是首先刚才循环嘛，就是我让它进行一个散热，
0: 嗯，
1: 它可能就有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节温器啊，就有控制它的，
0: 嗯，哦，
1: 啊，当然宝马很多都是电子节温器了，
0: 哦，
1: 啊，电子节温器
0: 如果它超过那个他们限制的那个水温会怎么样呢？
1: 超过它就高温了，
0: 高温
1: 正常来讲
0: 它就报警了，
1: 对，对，可能报警或者说也可能达不到报警状态，它就会有损伤。
0: 哦，
1: 啊，正常来讲，刚才说它应该是通过节温器打开，我让你进行大循环，
0: 嗯，
1: 啊，你打开门通通风。啊，这时候空气进来点就凉快点了，水上外边转一圈，
0: 嗯，
1: 再回来就凉了，对吧？
0: 嗯，
1: 这时候大家一看就温度低了，好，把门关上，水别出去了，在咱这个房间里转一转啊，这水池的水就在这儿就保住温度了，
0: 嗯，
1: 它就不上外边转一圈，就温度就恒定啊，它就是有这么一个设计。
0: 哦，那为什么他说这个？他说通过这个社交平台上很多这个刷这个视频，看到很多降水温的，
1: 嗯，
0: 是这个他这个车本身设计的问题。还是
1: 这个有待我觉得去研究一下，
0: 宝马三系
1: 2020年
0: 啊，
1: 因为从调节温度来讲，现阶段就是我们可控制的，
0: 啊，
1: 就是电脑控制的是什么呀？往往控制的是这个 节温器，就无论是电子的也好，机械的也好，啊，这是一个控制的点，就它可以内部去调节，这是在内部，因为你人为的调节不好调节，但是也可以给它一个什么呀？就是我可以给电脑一个刷 ECU， 我让这个电子节温器，我让这个节温器说，你本来是说，这个95度或者93度、90度以上才打开，那可以让你在90度以下或者85度到90度之间，我就让你打开了。就提前把它门打开，哎，散成这去吧，
0: 就散成，
1: 再这样一个控制。再有呢，有些车呢还是具备什么呀？就早期了，可能回到这里有历史的，一说了就老司机状态了，就是80、90年代的老司机，会干什么呀？弄一纸板儿，那个纸板干什么呢？是把那纸板插，就尤其到冬天了啊，插到这个水箱前边挡风，就是不让水箱散热。给水箱挡住一块风，挡一半或者也可能是全挡上啊。这时候呢，让水温的快速上升，啊，但是你就是老司机什么，他要勤力点，水温上来了再给它拔下来，啊，这现在呢是什么呀？有这个电子的，啊，这个就是这个百叶窗，

0: 降一定的降水温有几点，水温过低的情况下，
1: 嗯，
0: 或者水温低，电脑会给它一个多喷油的状态。
1: 哦，就是费油呗。
0: 但反过来，油在多的情况下，有些车它是动力性稍微会强劲一些。
1: 哦，
0: 是这样，就爆发性会强，就是我要的就是那个油。
1: 嗯，
0: 忽然间一脚油门，就像地板油似的，一下喷出来油要比平常要多那个10%，
1: 嗯，
0: 20%，
1: 嗯，
0: 那要的是那个动力性。也就是说，相当于是我从原来的 ECU 模式变成了 Sport 模式，变成运动模式，从经济模式变成运动模式，
1: 嗯，
0: 对吧？这是有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节的。
1: 哦，是这样，
0: 对对对。
1: 好的啊，大家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视频号当中留言，还有怎么照钻啊，视频号是钻研汽车，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对，微信
1: 这样，时间的关系，这个马上到半点了啊。还有朋友说现在进不了机车群，是吧？哦，这个还是显示进不了。这样啊，别着急，朋友，我再去问一下是什么情况啊。好的，我们进一段半点的中央宣传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今天是我们的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啊，不是机车，不是摩托车，朋友们啊。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微信平台上有一位热心的听友给我们回复说，回复机车进不了机车的车友群，是不是啊？别着急，朋友们，已经给我们新媒体的小伙伴呢去紧急处理一下这个问题了啊。好了，大家呢，如果是有爱车维修保养问题，可以在我们平台上留言啊，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观看一下视频直播，也看一下这个赵钻、本钻、尊荣，哈哈哈哈，现在钻石林赵钻呢也开的这个视频直播了，视频号呢搜索钻研汽车啊，脑门锃亮，锃光瓦亮。
1: 如果是这个想看是这门看脑门，这如果真是有问题，或者说不见得现在有，也可以在我钻石林这个公众号留言啊。
0: 对
1: 啊，你现在是正好有空的话，你要真是开着车，希望你就是听一听，回头加上钻石林公众号就行了。
0: 现在赵钻呢也是有大师工作室啊，
1: 没开车的话可以打开视频看一看，咱是安全第一啊。这是刚才我看也有一车友，就是正好因为沃尔沃XC90的车友问问题，我一看呢，我说你开着车呢是吧？我说等会儿咱停下车再问吧，我就给他回复了一句：“
0: 安全。”
1: 再看一下这个微笑向前，它一台智跑，赵钻，我的车爬坡啊或提速的时候，加油门轰，发动机轰的一声感觉，
0: 嚯、
1: 对，转速之后呢，就提速就起来了，这个正常嘛？昨天还给12年的车这个智跑也聊，他还给我小姑娘从韩国留学回来，这个开他老爷子车啊，也是不太适应，说到这问题啊。手自一体的车型，本身呢就是自动挡嘛，对吧？自动挡的车呢，它可能存在的一些现象是什么呀？就是有一个换挡的一个时机，尤其是你在急加速的情况下，它会有一个逻辑，就是这个提速降扭增速降扭的一个这个作用，延缓它换挡。延缓它换挡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时候猛一下可能会是形成一个冲击，我觉得那问题。

0: 也不大。16年的车呢，咱考虑到什么呀？变速箱油，是否换过？啊，定期的换一换变速箱油。
1: 哦，
0: 这个
1: 变速箱油，
0: 对，预防一下，万一变速箱里边是有这个污染，出现空转，如果频率过多。啊，冲击量过大，时间长了愈发的可能就会造成离合器里边其实离合器片也是摩擦片，钢片摩擦片的这种磨损，啊，所以酌情呢根据时间，毕竟10年了，这变速箱油换过几次啊，换过了啊，变速箱油换过，我觉得换过的话，反而就是如果有些车啊，至少可能换第二次或者接近换第二次，啊，这个他说换过变速箱油，那我觉得如果换过，保证变速箱油没问题情况下。你就找一找这节点啊，稍微注意一下，在这个时候发生的时候，别油门踩得太猛，适当的要收一收油门，换挡更平顺一些。我真的就那一下，偶尔，包括我看他说的是爬坡或提速的那一瞬间嘛，我觉得没啥事儿。车毕竟10年，你让它一定是这个崭新如初是不可避免的，啊，我倒觉着这个不见得一定是怎样，人和车都是这个适应过程啊。啊，包括感谢这个天道酬勤和几个张老师这个打的这个给我点赞哈，问到了，赵总
1: 哦，天道酬勤是咱们枣庄的朋友啊，
0: 对，枣庄向您问好，又来向您学习了，
1: 啊，是老朋友了，
0: 这个，天天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们今天开学了，咱得学习是吧
1: ？Good study, day day up 啊，
0: 好家伙，这是再说一个这个大众智骏的这车友啊，我看问到了一个自动空调。
1: 啊，
0: 自动空调的问题，其实这车友这个也是有点典型，类似于什么呢？经常也有些车友呢，在很多年前我就给一些车友也在推荐啊，也在推荐一些，在我钻石林公众号也推荐过一些类似的这种产品啊或者方式。就有些车友呢，他能够有一些自检的功能，就我有些小软件小工具，我想自己检修检车辆啊，我会修汽车嘛，
1: 是吧？
0: 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他自己呢检查一下，像这个车友呢，他就自己检查出来自动空调。报了一个08的码，就是早期这些车啊，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无论用设备，或者是有的时候是些这个就是一些这种对车辆操作，哎，我同时按着 Auto 和这个 AC 键，这个电子屏上它嘚嘚嘚就蹦出了这个两个8888，
1: 嚯，
0: 这个
1: 这么吉利的数吗？
0: 对，出来以后呢，嘚嘚嘚闪烁以后呢，它开始通过那个八的，就是哪一笔画来闪烁，嘚儿。3个8，嘚儿，可能那个八的某一个这个笔画闪出来，这就告诉你是哪个代码，是哪个代码，哪个代码呢？然后呢，你就根据代码去检查。像这种呢，有的时候像有些车啊，它可能报的像我看他说08，这是室内温度传感器，像有些车呢本身，自动空调多数都是有室内温度传感器的，但是有些码呢，它不一定报的这个就一定准确，它可能这种检测出来的和实际情况会有差异性，这时候建议什么呢？一就是你要看一看自己车辆的这个空调是否正常，第二呢，这个它有没有相应的这个就是过凉或过热。你像室内温度传感器它管什么呀？就是我设定了一个假如说23.5度啊，24度啊，人体温度的这个黄金分割法嘛，这个初中数学是吧？还是小学数学来着？
1: 嗨，
0: 是吧？那个
1: 早就忘干净了。
0: 线段的这个黄金分割嘛，就是这个出来的这个温度正好是人的这个比较适应的温度。那这时候温度你设定的应该很适应，但是你会感觉哎呦，炸凉炸凉的，就它有点什么呀，总是温度过低的感觉。
1: 哦，
0: 啊，其实就说明它检测不到它出风口这个温度了。那这个出风，这个室内温度传感器在哪儿呢？一般就位于驾驶员这个右腿膝盖上方。这有一个很多车友可能自己也没关注，或者关注了也不知道干什么的，就在这个你的右腿膝盖上方这个仪表台这会挖了个小窟窿，小窟窿呢有一些这个就像那个咱那个排风扇，是网格状的啊，排风扇那个通风口啊是通风口的状态，在这个通风口里边它就装着这个室内温度传感器呢，就相当于你风吹出来通这个孔呢，它采集这个你车内的温度，采集信号，就是通过这个孔进去了，这个百叶窗，哎，这个通风扇检测到温度，好，低了，已经达到了温度了。好了，这时候它就适当的让这个压缩机，哎，说你歇会儿吧，是吧？你这回答问题不少了，也该别人回答回答问题了，让别的同学这个也上去发挥发挥， 是吧？那他就让他停一停机啊，少费点油，
1: 嗯，
0: 啊，节省一点这个燃油经济性，这个同时呢，也能这个让他寿命更长一点。
1: 哦，
0: 啊，你不能老逮着一个学生使劲儿，好，你上来擦黑板，哦，你上来回答问题，你好什么？
1: 逮着一只羊来薅，
0: 所有委员都是他，是吧？又是卫生委员，又是这学习委员的，这都成他的事了，是吧？不能逮着一个人干，是吧？
1: 老逮着赵钻头发薅了，你看啊，
0: 哦，是啊，你看好。这又戳扎心的话，就是说上了。对，
1: 来吧，朋友们啊，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随时在平台上留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啊，还有赵钻的视频号，搜索“钻研汽车”。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打进热线来啊。如果是不方便这个留言的朋友、打字的朋友啊，您直接打这个热线电话0531-8292-6060或8292-7070啊。你看老杨这位朋友就说呢，他是别克君越啊，空调呢现在就是风量忽大忽小，制冷效果时好时坏，
0: 嗯，
1: 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想问啊。
0: 第一，我觉得先不用说清洗，咱先清洁，
1: 嗯，
0: 啊，或者是检查一下，
1: 嗯，
0: 就是咱这学生开学了，是吧？今天咱话别提在这儿待着哈，
1: 打扫卫生的人，
0: 这时候
1: 大扫除，
0: 对，你的空调滤芯是不是很脏了？
1: 滤芯
0: 有点堵，
1: 哦，
0: 对吧？它可能一阵儿那风能透进来了，一阵儿又堵着透不进来，
1: 嗯，
0: 这时候风量就会时大时小的，造成什么呀？可能不光是这个风量时大时小，
1: 嗯，
0: 可能会造成的这个鼓风机损坏，
1: 哦，
0: 就是它本身要靠这个什么呀？你进来的风给它自己散热，它一直在那转，它是热的。
1: 嗯
0: 啊，在干活就它是得往里吸嘛，但它吸不动的时候，它不就这个憋气儿嘛，
1: 嗯，
0: 对吧？它就会造成它的损坏。
1: 哦，
0: 再有呢，就是咱说家里小宝，你这可能是这个大宝小宝的，
1: 嗯，
0: 是吧？这个甚至三宝的这个，紧接着你送他上学去了，好，那你打开空调，一散空气，还不如这开窗户骑电动车送他健康的。
1: 嗯，
0: 对吧？里边那灰尘太大了，
1: 哦，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要
1: 这个不健康，是吧？
0: 对对对对，嗯，所以第一时间就是空调滤芯儿，
1: 空调滤芯儿应该换了。
0: 对，一年一万公里啊，
1: 嗯，
0: 咱就换一换啊，别等它这个污染甚至影响到健康。
1: 嗯，
0: 所以做一个杀菌消毒。我看前两天也是这个有一这个视频上传的是咱山东的，
1: 嗯，
0: 还是咱山东的一车友
1: 啊，
0: 说是一奔驰在家里放了地下车库放了一两年，
1: 嗯，
0: 放了一两年。他这话呢正好有点应景，前两天我记得节目上我也给大家说的，
1: 嗯，
0: 有一车友也问我一问题的时候，我说你把你那个地下车库，你还记得那个他那有一个土，就是一个下水道，
1: 嗯，
0: 篦子嘛，那我说你找点东西给他糊住它，对吧？
1: 哦，
0: 找点东西，找个地胶啊，找什么的给他糊住挡一挡，因为他
1: 就把车停到那个下水道井盖上面了。
0: 对，他那个车位我不知道怎么买的，买的时候可能也没人给他说特殊车位，就他那个车位吧，正好是有一个
1: 井盖下水道井盖，
0: 就是壁子，对，就可能漏水啊。但是他那个正好是什么呢？和地，他那个车位呢是和地面是平的，那，
1: 嗯，
0: 肯定是高位嘛，
1: 嗯，
0: 对吧？是一个高的位置的时候，那肯定那个潮气会通过这个地方往上反，
1: 嗯，
0: 所以他那个底盘，因为他底盘已经生锈了。它底盘已经生锈了，
1: 哦，
0: 那个车就是别人可能不生锈，它的底盘已经生锈了。
1: 呵，
0: 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给我看了以后，我接着看了以后，我说看咱要治标还要治本，
1: 嗯，
0: 你不光是要底盘做个所谓的底盘装甲，还要更多的是把你的底盘，把你的地面那个井壁的给它糊住它，
1: 嗯，
0: 啊，糊住它，然后防止它这个潮气上来。我说这个井壁的在你这个位置作用不是太大，
1: 对，
0: 是吧？真要可能这个地下车库有水了，可能是不是从这走，但是平常我观察他那个照片环境，我说根本用不着，
1: 它有潮气会往上反，
0: 对，正好各种的甚至一些其他的这个腐蚀性的气体也上来了，那因为他那车的明显的是出现有腐蚀性的
1: 状态，这个他就应该找物业，就应该要求赔偿，包括
0: 是
1: 开发商，就是当时你怎么就这样的车位怎么能够售卖呢？是不是？
0: 反正是他那个底盘是生锈比较严重，就我替他分析的原因嘛。我说你把这个给他挡一挡。当然那个车友的问题是什么？他也同样是起到很多车内起到这个发霉啊的现象
1: 啊，
0: 那是一个上了一个热搜。同样的，其实就是说咱的车辆，你可能整个暑假，甚至我没大开，是吧？没怎么送娃，
1: 嗯，
0: 这个没大开，其实就觉得没开就一定好吗？不见得好，
1: 嗯，
0: 是吧？放坏的车也很多。
1: 对，
0: 经常开反而这故障不出现，是吧？就例如最至少
1: 不是开坏的，是放坏的，
0: 对，至少是车内的这个空气质量啊，要健康一点。
1: 对，你不光说空调了，你说咱家里边的厨房的抽油烟机 你是不是得定期清洁清洁啊？是不是？你时间长了，这些堵了以后，就刚才赵钻说的鼓风机什么的，人家空转，我说这个都，
0: 你经常开这鼓风机，它没有油呼住它。
1: 对，
0: 你很长时间不做次饭，你想开的时候还抽不动风呢。
1: 哎，再就是油抽油烟的效果也降低了呀，对不对啊？
0: 对，
1: 这该清洗清洗啊，这个大家还是要勤快点啊，自己不愿动手呢，现在都有专业人士，是不是上门来服务呗？还有运河畔的时光记忆这位朋友说呢，雪铁龙的试驾打火之后，如果不踩着刹车从 P 档就推不下来，熄火之后重新打火呢就没事了。什么原因想问一下啊？这样，时间的关系呢，要进这个中场宣传了，朋友们啊。以后呢，我们请赵钻呢来解答一下这个雪铁龙试驾遇到的这个状况，好吧？朋友们有问题还可以，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啊，都可以。热线电话呢是0531-8292-6060或8292-7070。哦，还有热线上一位丁先生在等候是吧？那这样一会儿呢，咱们先接一下丁先生的这个电话嘛，好不好？先接一下电话，别让人家等的时间太长啊。好，一段中场宣传，大概两分钟的时间，我们马上回来。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4: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5: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刚才大家呢也听到了我们这个中茶宣传了啊，就是我们的百日零违法这个活动呢仍然在招募当中，因为现在呢进入这个秋高气爽的金秋九月了，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热度也在持续的拉升当中啊。现在200,000齐鲁车主用每一次规范驾驶，每一次文明礼让，共同点亮了齐鲁文明交通新风，坚守行车底线，遵守交通法规，不仅守护着自己的出行平安，让城市道路呢更加的有序畅通，而且呢还有机会成为我们百日零违法幸运得主。每周抽奖30位朋友啊，将会获得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每月月奖15位幸运车主将会获得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我们的终极大奖更是大家为大家准备了10,000元加油卡。活动仍在火热进行当中，福利不停，惊喜不断啊！大家可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一键报名，期待大家的加入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出钻石林赵钻啊，帮助大家解答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同时哎，热线上有一位济南的孙先生啊，不是丁先生，是孙先生在等候，好吧，我们来有请一下啊。你好孙先生。孙先生你好，久等。
1: 你好。
0: 哎，来说说您的问题，这位朋友啊。孙先生。
1: 喂。
2: 哎，你好，请讲，
0: 哎，请讲。
1: 哎，我一个 Q3，它这个倒车影响黑屏是
0: 什么回事？嗯，Q3，奥迪 Q3，
2: 偶尔黑屏，还是现在一直黑屏了？
0: 倒车影像黑屏。
1: 对。
2: 就现在就一直黑屏了，还是偶尔黑屏啊？
0: 嗯。
1: 偶黑屏。
0: 偶发的是吧？
1: 对。
0: 哦。
2: 嗯。车有没有这个360啊这一类的？
0: 有没有倒车影像啊？
2: 就是360。
0: 360。
2: 就除了倒车影像。你说是原车带，我就是原车，它就是你没有加装，就是这是原车，你的意思这是原车的这个倒车影像，
0: 嗯，
2: 是吧？
1: 对，
2: 一般这种情况呢，就是咱第一时间啊，先要去检查一下后摄像头，啊，这个后摄像头这个信号是否正常？
0: 嗯，
2: 可以通过现在的这个车辆呢，很多都是通过电脑，你可以进入这个。这个就是相当于它的这个多媒体功能啊，或者舒适功能啊，进入之后呢，就可以检测这个后摄像头，可以主动测试它一下，测试它一下啊。再有呢，就有些车后这个后摄像头呢，因为可能也是涉及的线路问题啊，也出现这个后摄像头的这个线路时间长，开后备箱啊、关啊，这个翻盖也好啊，这个时间长了，它这个线路上插头虚接或者线磨断了。
0: 嗯
2: 啊，也可以把这个后盖板啊打开它，不费事儿，不费事儿是这样，好吧？我觉得这个，对，你可以去检查一下这个事情，找一个，这个技师打开后盖板，看看线路上有没有连接问题，没有连接问题，电脑读取一下，啊，这个可能因为后摄像头呢，这摄像头你想看出它坏来，很难
0: 哦
2: 啊，你不能说肉眼我能看里边哪个地方是它又烧了又坏了，对吧？你打开它这里边就是一个芯片加一个透镜，是这样。嗯，好吧，对，可以电脑检测一下。
0: 好的啊，好，不客气，这位朋友啊。怎么还有回音呢？我天哪，
2: 这是估计在这个
0: 车库啊，那是啊，
2: 对，一个这是不是学校那地方了，防空的感觉。
0: 来，我们看到刚才平台上运河畔这位朋友说呢，雪铁龙世嘉打火之后呢，如果不踩着刹车从 P 档推不下来，熄火之后呢重新打车打火就没事儿，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2: 嗯，那这是最常见的，所有的 P 档的车型，并不是说它这个这个状态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要想挂档，因为车辆处于一个保护状态，不能说随便你一扒拉，是吧？你副驾驶一小朋友，好，一扒拉这个档，就经常从 P 档就到前进档到倒档了，那这车不就呼呼都跑了？
0: 哦，对，我回忆一下啊，是不是这个情况？
2: 你必须
0: 启动了之后踩着刹车，你才能够推档，
2: 就是它必须是有
0: 啊，对呀，
2: 有保护流程的。是吧？
0: 你不踩刹车推不了。
2: 有这个驾驶员主动去踩，但是他说的话呢，就是说偶尔踩着管用，偶尔不管用了。是这样理解。那这个情况呢，最常见的，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听到你踩刹车的时候，它有一个哒哒嘎哒嘎哒的响声。那个响声有没有响？那个响声呢，它就是一个锁止电磁阀锁止机构。锁住这个 P 档，防止它被意外的 挂入了这个其他的档位，
0: 哦，
2: 出现车辆的移动，啊，所以说这时候呢，就你要踩刹车听一听，如果说踩刹车这个响声没有响，是吧？或者说这个响了，那这时候咱就去判断到底是不是锁止机构，
0: 嗯，
2: 有问题啊。尤其是它没有响，好，没有响的情况怎么办呢？回头，
0: 嗯，
2: 就不用看脚底下了，
0: 哦，
2: 回头看后边，看后边的时候呢，你还得找个白墙，
0: 嗯，
2: 啊，找个墙体干什么呀？踩刹车的时候看看后边刹车灯亮不亮，
0: 刹车灯亮不亮？
2: 对对对对，就是有的时候，
0: 就即便是你不踩着刹车，你能够换档的话，它可能也没有换到那个档位上，
2: 没
0: 这个意思吧？
2: 不能解锁，
0: 这不能解锁，
2: 肯定是要锁止的，不能随便挂，那就说有故障了。
0: 哦，
2: 那不可能挂过去。你要不刚说最典型吗？如果说你打着车，
0: 哦，
2: 那随便小朋友一扒拉档位，那你这从 P 档就到前一档了。
0: 哦，
2: 到
0: 这个保护，
2: 那肯定不行，
0: 那必须得踩着刹车，是吧？
2: 对，但他是意思是，啊，踩着刹车也挂不上。
0: 哦，踩着刹车挂不上。
2: 对，重新再打火再挂一遍就能行了。
0: 嗯，
2: 是吧？这就是出现的，就是刚才说，有可能就是这个电磁阀，
0: 嗯，
2: 啊，有可能是这个刹车开关，
0: 嗯，
2: 这两个地方都你要通过一是听，二是看。
0: 嗯，
2: 啊，去判断一下，
0: 哦，
2: 啊，去判断一下，这是这个点，
0: 是，
2: 当然呢，也有昨天也有一车友哈，
0: 嗯，
2: 这也是，因为这车还就在这个顺耕路这个前面那不远离这不远的地方，
0: 嗯，
2: 他那天也是给我这是那天巧了我这热线、微信、电话、这个公众号，嗯，还有这个微信小号，这一下五六个人给我联系，那一会儿真是忙的我这本来是。晚饭做一糖酥排骨来，就真成了这个糖糊排骨了。
0: 嗨，
2: 就把那糖汁什么都
0: 老是在做饭的饭点儿找倒钻，
2: 你没办法。有的时候车它有问题的时候，你就得帮他解决嘛。就是他当时就是挂不上档。
0: 哦，
2: 啊，挂不上档呢，和他这个表述的是差不多。
0: 嗯，
2: 但是我给他回复一点哈。
0: 嗯，
2: 就他这个呢，有可能另一种保护状态。
0: 嗯，
2: 就是发动机的高怠速。
0: 哦，
2: 就发动机怠速太高了。
0: 嗯，
2: 它防止你在这个时候冲击。或者说一下挂上档，啪，发动机车就冲出去了，就像你踩着油门呢。
0: 嗯，
2: 所以这时候呢是积碳多的原因。
0: 哦，积碳过多了。
2: 对，积碳多了也会出现无法挂档。
0: 哦，呵，
2: 所以说你别看这个，有的时候你说这个风马牛不相及。
0: 嗯，
2: 你看它就有的时候这逻辑性很麻烦。
0: 对，
2: 嗯。
0: 好的，这样时间的关系呢，我看大家的问题我们基本上都解答完了啊。那个还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朋友呢，可以再联系一下赵总，好吧，
2: 嗯？
0: 来，我给大家呢来推荐一款这个好海参，这个必须得给大家种草一下啊，因为也马上到这个中秋节也马上要到了，朋友们啊，这个现在大家可以提前先感受感受，您自己先感受完了之后呢，你可以到佳节的时候呢，把这个哎推荐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啊，送礼的话呢也非常的大气上档次，什么东西呢？就是海参。想要省心安心日常秋补，海参就得吃起来了。最近几天咱们这个商城呢，好多的老朋友老粉丝老客户又开始囤购这个海参了，就是大连的齐和底波即食海参。它呢区别于速成的圈养的海参啊，这不是人工养殖，是扎根大连深海海域自然底波生长，自主觅食。人家这个海参呢是自然蛰伏生长啊，不投喂人工的饲料，食材呢都是天然纯粹的。每一根海参的这个身刺挺拔扎实，肉质肥厚紧实，入口呢是 Q 弹鲜嫩，没有腥味，口感特别的清爽，不需要泡发，不用熬煮，开袋就能够直接吃的啊，朋友们，所以说这个海参的品质给大家呢是非常有保障的。养生从来不是一时突击，朋友们啊，而是四季长久的陪伴。那这款海参的品质稳定干净，也是很多的老粉常年复购的秋补的好物，吃得放心，养得才舒心。福利来了，朋友们啊，咱们山东交广专属的秋日福利，单斤的话呢仅需要299块钱，日常清补刚刚好啊。超值囤货套餐呢是1495，买五斤现在呢是送一斤啊，直接到手整整六斤海参，性价比非常的高，一共呢是1495，而且全程是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新鲜直达。所以需要的朋友呢啊，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啊，温柔秋补，安稳度秋啊。来吧，朋友们啊，还有非常好的旅游线路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如果说你想错峰出行啊，没时间做攻略，别着急，我们呢就把9月份、10月份最硬核的线路、价格、时间都给您整理出来了。 第一条线路是去到新疆的三湖，这个时候呢非常的合适，而且我们是独立成团，带您去吹吹赛里木湖的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就能看风景啊。而且九月份的多个时间段为大家选择，6999，非常有性价比。第二条线路是四川的九寨沟，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而且呢住的都是四钻的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啊封神的季节啊，这个时间段去那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啊。第三条线路是尼泊尔，26号出发啊，9月26号7天6晚的一个行程啊。同时呢还给大家安排了就是云南的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国庆档的一个时间，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啊、完美的覆盖了国庆小长假，朋友们啊。全程入住的呢也是四钻以上的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升的一个国庆假期呢，这样的配置呢大家知道吗，性价比非常的高，只需要5699，全家出游的首选啊就是云南的昆明普洱西双版纳这条线路。另外还有最后一条线路就是泰国啊，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如果是想国庆去的朋友啊，9月26号和28号有两个团，5699也是啊，价格呢也包含了大皇宫啊、格兰岛啊，还有泰式的 SPA 海鲜大餐，护照的有效期呢你只要在2027年3月之后的就行了。而且重点是呢，所有的这些线路全部都是由山东交通广播我的主持人来带队的，哎，想要具体行程的朋友你可以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微信同号来报名，也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的行程，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秋日能够玩得开心。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准时恭候各位，也祝大家午餐愉快，拜拜。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5: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4: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5: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4: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
0: 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只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尼泊尔，
2: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1: 第四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六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整，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来吧，今天是周二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也是各位所期盼的，来自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修典华律师。修律，欢迎你。
4: 哎，李卫好，听众朋友们好。
3: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出行中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直播热线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呢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秀丽，有没有最近感觉到这个暑热退去，清风徐来，
4: 晚上睡觉很舒服了，
3: 抬头望向天空有什么变化吗？
4: 真蓝，
3: 真蓝，
4: 对，
3: 天高云淡，
4: 这就是这么多年的治理吧。我觉得环境确实好了，我们空气质量确实是好了，
3: 开阔高远啊，一下就是天高出很多，所以这就是秋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不同的感受哈。所有的夏日的遗憾，我们觉得一定会被这个秋风去温柔的化解掉哈。
4: 对的，
3: 哎，所以今天是9月份的第一天，祝各位一切顺利哈。说到9月1号，还是个什么日子啊？
4: 神兽归笼，
3: 开学的日子是吧？你看我们的导播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开心啊！开啥心啊？一会儿就去接了。刚刚我们同事还说呢，这今天这一天上学，这下午3点来钟我来上来打稿子，他说这个就有点想念了呢。
4: 哎，这个很正常，尤其是最主要就刚上学的，一年级的小朋友，作为这个父母人，不光是想念，甚至有一点担心，也许有一点期盼，看看孩子上一天学回来是什么样。
3: 哎，
4: 其实我们把心态放好一点，你不要把你的焦虑或者你的这种不安传递给孩子，孩子在学校里边很开心的，
3: 很开心。这一个暑假同学们都没见面了，是吧？
4: 对，因为小孩刚入学呢，背上小书包了。我是一年级的学生了，我已经学生了，我不是幼儿园了，我不是3、4岁的小孩了。
3: 哎，您这是说的刚入学的学生。
4: 对，
3: 哎，3年级的学生什么心态呢？我们同事今天我采访了一下哈，这今天第二天，昨天就已经报过到了。他说昨天回来之后就是又饿又困。
4: 哎，这个饿是我应该有很有发言权的，就是你小孩他长身体的时候，尤其在小学的时候是特别明显，就是下午4、5点钟放学的时候他真的很饿。你无论因为他中午可能吃小饭桌也好，有的学校可能是不是有食堂，他始终你觉得他好好吃饭真好好吃，但下午他到了4、5点钟他真的会饿。当时我的孩子小时候我很清楚，有的时候可能会带一点点心，有的时候就晚上买上馒头烧饼，他坐车那一会儿功夫，一个烧饼就给你干进去了，
3: 就得备好啊。
4: 对，所以说，家长朋友们，如果是现在接孩子，带上一点吃的，
3: 还来得及。这下午买个烧饼带着哈，就可以。 这个牛肉的最好补充优质蛋白，是吧？哎，开开心心的。说到这儿，我们今天九月一号多聊点啊，开学了，开学了，读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听听兄弟。
4: 读书的意味是，对孩子来讲，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可以通过读书占领他脑子，让他抛弃了更多的这个不良的嗜好，你比如说玩电子游戏，好多电子产品，如果这样，我说家长朋友们又抱着一个很好的心态，就是学习它是一种游戏，你一定要抱住这种心态，学习不好就是游戏玩的不好，没有必要因为他学习不好我就生气上火。如果说孩子玩游戏玩不好你也生气上火，那么时间长他可能真就不玩游戏了。有本事，比如说现在我不知道小朋友都玩什么游戏了啊，任何的电子游戏他玩不好你就骂他，他玩不好你就熊他，你玩的比他还好，他会慢慢他真的不玩这个游戏了。因为他在玩游戏中得不到快乐。而现在游戏的设置是什么？你很轻松的就过一关，给你奖励，哎呀你真棒，然后你又过了一关，他是通过这种表扬式让你爱上这种游戏，电子游戏。如果说其实很多，我也有和这个很多玩这个游戏的，也不能叫小朋友了，甚至就是小青年了，和他愿意聊啊。我说你玩游戏能玩是什么样的？第一个最咱们就是最朴素的想法，通过玩游戏能挣钱吗？我说有本事你把游戏玩得很好，通过玩游戏电竞，通过竞赛你可以获得了报酬。我说这也是一种方式。我说以后可能无人机的操纵的人与玩游戏的可能会有关系，你给他整明白了也行。他只跟我讲说，其实我玩游戏只是为了打发时间。那么你有这个功夫，你在看书。如果看书以后，哎，他会了一点，我们也对他进行表扬。而如果他不和对方，不和其他周围小朋友，不和别人家的孩子来比，我觉得孩子可能慢慢的会爱上学习。碰到过四五岁的小朋友，就跟着屁股后边，你给我出个题，给我做个数学题，因为现在好多这个软件也有。就是 pad 啊或者电脑啊，有一些他吸收游戏，哎你给我玩，我要玩这个做这个题，他做出来他的成功感或者成就感和你这个玩游戏是一样的。
3: 你看
4: 这一点，我希望就是这是大家在这个对孩子读书上啊，把这个心态调整调整。另外就是读书对于这个成年人读书真是一辈子的事儿，一没事读书开阔开阔思路，开阔自己的格局，你会看到，尤其读读这个哲学的，读读历史的，你能看到往后看，往前看，看到多远的历史，你就能往后看，看到多远的未来。这不是说是大家在这瞎编的胡说八道的。你想想，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历史上都会发生过，那么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儿，我们多读读书。另外多书对于成年来讲还多一个什么吹牛的一个机会啊，
3: 谈资多一些，
4: 对，大家聊聊天，你可以真正的说出了一些观点，或者是你真正的讲出了这个历史是怎么来的，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给大家普及普及，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读书的意义吧。
3: 谢谢修律的这番解读哈，读书的意义概括看更大的世界，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拓展你生命的宽度，所有你今天的努力都是为了明天你更多幸运，是吧？
4: 对，你今天的努力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也不叫努力，把看书我觉得就是我们当成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来做。
3: 所以今天修律不光是对广大的学生给予的，还有对我们的家长，是吧？以一种什么的心态引导孩子去学习，刚才说了，就是以这种游戏的心态，是吧？他开心啊，他快乐的心态投入学习。
4: 再给大家讲一个很小的很小的，因为聊着我想起来，我的儿子当时四岁左右吧，因为具体的记不清了，我们到 KTV 唱歌去，我是不唱，我只是在那看，但是我们家人在唱歌，很羡慕。怎么他不认识字儿？因为我们看着字母会唱，他就很羡慕。最后说：“你学会了认字，你也就可以唱了。”
3: 你看，
4: 就
3: 抓住那个点，抓住那个点，是吧？
4: 他觉得认字儿，并不是说这个我是多辛苦，我只认字以后，哎，我可以唱歌，我认字以后我可以看书。 就这么简单。
3: 但你有一点，您别觉得这个点儿，您是作为家长细心发现了，循循善诱，善于引导孩子。有的家长不这样，看着这个明明一个好的求知的一个机会就这样丧失了，所以修丽的这番说法，因为家中有教育专家，所以所说的这些话与各位家长的咱们共勉哈。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那么大家呢参与交通出行过程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大家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当然在专业方面，我们的专业律师修丽从业从事律师行业这20多年了哈，
4: 20多
3: 见证的大大小小的这些事故也好，案例也好，很多有自己独有的观点和看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表达一个看法观点的时候，说明你的态度不是说是哎这个我也占一点儿，那个我也占一点儿，观点得旗帜鲜明啊。
4: 首先是如果是作为案子的点评的话，我们必然要按照法律对法律的理解，或者说有权机关对这个事情最终的这种认定，我们肯定按照这个思路来。但是有些事情作为这个律师来讲，他涉及到站的角度不同，
3: 是
4: 他必然我如果站在原告的角度，我会从哪个角度来努力，但是我会把对方的一些观点说给他。有的时候因为确实是有些案子就不同的法院他的判决结果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南辕北辙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我们首先作为律师来讲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第一要务，就是我们要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另外呢，如果在我们这以案说法也好，我们就是有时就这个一个事情我们展开分析也好，那我们要表明自己的明确态度，我们的观点是什么。但是可能会存在着法院认定或者对方可能会有什么观点，他的观点我可以赞成我也可以不赞成，但是这样。
3: 所以在这儿修律表明了他的观点，为什么这番说法之后呢，我们要有一起案例和大家做一个解读。时间原因我们第一节先不展开，在节目之后一刻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车衣飘落致人摔伤谁来担责。汽车的外衣车衣飘落了，无形之中让一个骑电动车的未成年摔倒了，产生了医疗费用，那么这个法院是如何判决的。那么同样对面对这样一起案例，修律也有他个人的这个观点要表达哈。到底这个因果关系到底是在这个事故当中产生多大的这个作用，最终法院是怎么判决的。那么修律作为职业20多年的律师有什么个人的这个观点，欢迎在一刻之后我们继续关注这起案例哈。来吧，说说这个眼前比较大家关心的这个事儿。进入秋高气爽的金秋九月，我们守护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呢，热度是持续拉升。20万齐鲁车主用每一次规范驾驶，每一次文明礼让，共同点亮齐鲁文明交通新风。坚守行车底线，遵守交通规则，不仅守护的是自己的出行平安，让城市的道路更加有序畅通，而且还有机会成为我们的百日零违法的幸运得主。所以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百日零违法活动每周我们要开启30位的幸运得主，会得到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每月还有月奖，奖励的是15位幸运车主，将会获得的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我们的终极大奖是什么？
4: 终极大奖不是是1万元、
3: 万元的加油券。所以活动目前仍在火爆的进行当中，福利不断，惊喜不断。希望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咱们的优质驾驶员，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违法违章行为的话，您可以参与我们的百日零违法活动哈，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一键报名。在这儿我们也期待着各位的参与，也期待着各位能够幸运得奖，
4: 祝贺你们幸运吧。
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今天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也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修典华律师哈。刚刚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天道酬勤发来信息了，这是枣庄的一位热心听众朋友哈，他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呢？稍后一段宣传之后啊，您给我们把这个信息发送完整，完整之后呢，请修律给您做一个直接的回复啊。
5: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5: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5: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审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5: 第三条，西藏。
2: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5: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5: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5: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来吧，节目在进行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此刻为各位开通着，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是这个节目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所以今天的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修典华律师，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所。直播热线再次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回转过来之后，先来回复一下天道酬勤的问题吧，是吧？
4: 嗯。
3: 这个枣庄的朋友，我想问一下，我老丈人到现在出事故一年了，60岁了，做这个精神伤残鉴定啊，医院说不配合，做不了。怎么办呢？
4: 这个不配合做不了是有可能，就是伤者本身的原因配合不了，
3: 就是精神控制不了。
4: 对的，有可能是具体什么情况咱们不是很详细，但是我们的推断是不是就是可能很难配合大夫的一些指令。
3: 嗯，
4: 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有些基于这个技术条件或者是客观原因，某一个鉴定机构有可能做不了，他做不了他会把这个卷退回法院的技术室。
3: 哦，
4: 那这是我们再重新找这个鉴定机构，如果大家都没法做的话，那么你这个伤残可能确实是评不上。
3: 嗯，
4: 因为法院的呀，毕竟他需要有一个法律依据。对，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气质的变化，像是神经啊受损啊这些怎么来做，专业性确实比较强。如果说通常我们会说，如果说当地的鉴定机构做不了啊，到这个北京啊、上海啊，这些相对大一些的、技术力量稍微强一些的这种鉴定机构来试一下。
3: 嗯，
4: 你可以电话问一下， 并且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网络上搜一下，我们这种情况下哪个鉴定机构可以做。如果说真的做不了，那么你这个伤残可能就评不上。
3: 嗯，但是围绕着就像您所说这个情绪控制不了，那正意味着他这个
4: 但是
3: 精损的损失可能更，
4: 一定要记住了，不能说现场我这个人把这现场整到法庭去让法官来看他的表现，
3: 不行，
4: 法官在上面如果连鉴定机构的专业人员都看不了，你试图通过一个法院的法官甚至通过对方的代理人、我们代理人我们自己的描述让他做一个判断，那是那对于任何一方来讲我认为是公平上是不够的。
3: 修理这么一说您就明白了，还得做。
4: 对，你
3: 这家做不了找另外一家是吧，
4: 对，
3: 必须得做哈，这得有一个法律依据如何判定啊，是吧。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另外有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对方是小汽车，我这边是摩托车，责任划分对方七，我这边是三，那就主次责。那后边呢？后边就不知道了。您是对事故认定不服，还是对赔偿没有达成一致？有问题要问，后面我们且听您给我们发来，且看您给我们发来后边的内容哈。如果不成的话，他不是一个人哦，是是是是，那都是天道酬勤，您发来的吧？是吧，
4: 是不是都是他呢？
3: 那是不是都是您啊，这个相隔了几条信息。
4: 嗯，
3: 那这个情况还是说刚才修律所解释的这番，并不说这个人已经这种状态了，或者是都神志不清，或者都不配合做鉴定了，那这个情况之下你让相关部门做决定他也决定不了，没有那个依据。
4: 因为他是这种对一个伤残的鉴定，他是也是个专家，
3: 对，
4: 这是鉴定机构的专家。
3: 嗯，
4: 根据现场来做这个检查，然后根据你这个反应程度给各种反应来决定你是符合伤残等级哪一类哪一种情形。他就一定要记住了，这个鉴定它是科学，
3: 是
4: 它并不是说我们凭着眼主观来判断的。
3: 嗯，好，这番解读之后希望您能够明白哈。来继续看今天我下面所说的这些案例，大家仔细听一听，或者您有什么个人的这个观点想要表达，也都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再次为各位提示，如果您遇到一些法律问题不好解析，请我们专业律师要解读的话，那别忘了此刻我们还有一种直接沟通交流的方式，热线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看看这起案例哈。未满16周岁的张某是驾驶电动二轮车，行驶至烧烤店门前路段的时候，李某停放于路边停车场内的一辆小型轿车，车身上的车衣受大风天气的影响飘落了，正好剐蹭张某所驾的这个车辆，致使这个16岁的张某摔倒受伤，车辆以及眼镜损坏。那么交警对这起事故呢是出具了一个交通事故的证明，认定这个车衣飘落它是属于自然天气原因所导致的，无法对事故责任进行划分，没毛病是吧。
4: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在停车场交警部门来处理，这个程序上怎么样。如果是社会的公众停车场，这个没问题。如果是这个封闭小区里的停车场，不归交警管。
3: 嗯，
4: 交警管路上的，而如果在封闭小区里，那是，所以交警应该把事交给民警。
3: 嗯，
4: 到当地派出所来处理，但是处理的方式是比照
3: 参照
4: 交通事故的相关规定来处理，但是处理的机关是不一样的。
3: 对，事故发生之后，张某家属将车主李某以及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主张李某作为这个车衣的管理人，你没有尽到固定好这个车衣的义务，保险公司应在保险限额之内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赔偿各项损失。看似主张没毛病是吧。
4: 嗯，
3: 但是李某称张某你未满16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违法，自身应负主要责任，而且车辆投保保险损失应由保险公司承担。听一下保险公司的理由，车辆是静止状态，它没有行驶，没有直接碰撞，这个致害物是独立的车衣，它不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拒绝赔偿。保险公司的回复有毛病吗？
4: 保险公司说的很好，
3: 哦，
4: 因为我这个禁止的车辆，并且我也不是车辆没有行驶，因为我们知道保险公司作为，因为这就是按照三者险嘛，它针对什么？是在道路上行驶，或者说即便不是道路，参照道路、比照道路这种处理方式，你得行驶啊。在这种过程当中，因为碰撞，因为故意或者过失，造成了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害，哎，如果这一方这个机动车投保这一方应当承担责任的，那我保险公司给你理赔。
3: 嗯，
4: 你这个车停着根本就没动，和我机动车没有任何的，和我这个车，如果说我停着没动，别的机动车或者行人整到我车上，我车停的违章，哎，你承担相应的责任也说得过去。就是经常我们发现，就是违章停车发生了碰撞以后
3: 被拉进来当被告的，
4: 对，承担次要责任，这个也没问题。而现在并不是你撞到我的车上，而是车衣下来，车衣和我这个车不是一体的，你投保的时候是没有车衣这一部分的。
3: 这样说来的话，保险公司可以撇开这个责任了。
4: 保险公司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3: 你看啊，这就是来突如其来的这个飞来障碍物，这就这个车衣引发的意外，那作为伤者产生的医疗费、误工等各种损失，当然这个误工16岁孩子可能在上学不产生，
4: 那
3: 对家长对、
4: 嗯，
3: 那这种情况究竟谁应该来承担责任呢？
4: 嗯，这就看就是这个原告和这个车主他们的说法是更可信一些。
3: 嗯，
4: 首先这个作为这个车主车辆所有人，你这个车衣，你肯定是捆绑不结实，
3: 对。

0: 如果真的是结石了以后属于这个不可抗力，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因为通过现在刚才的描述不属于不可抗力，你只是捆扎的不够结实，造成了就被风给吹起来了。那这种情况下，作为这个车辆所有人，车衣的所有人，管理人，你肯定是因为你自己有过错，那么造成损失，因为这个承担侵权责任嘛，那么就有过错造成损失要赔偿。那么中间就是有过错有损失，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能说因为我有过错了，可能是我这个人还没有驾驶证往开车呢，对吧？那么这个种情况就想当然和这个车衣把这个人给整伤有什么关系呢？没有。
1: 这个事儿呢，您看说来说去之后，我们先来说一下最终法院的判决结果哈，是结合双方过错程度认定双方是承担了同等责任。我们先来说一下哈，这个作为车主李某，作为车衣的管理人，对大风天气之下这个车衣脱落，因为脱落这个风险哈，应当有预见性有效的固定好，当然可能事关来不及或这个事儿不知道，就是但是有一点，您未能举证证明已尽到合理的这个管护义务，那就要承担适当的这个责任，这是对的，对吧？
0: 这个没问题，
1: 这个没问题。另外，作为刚才保险公司所说的这个，虽然是这个案子涉及是个机动车，但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像您所分析的，它是静止状态的，它没启动，没操作驾驶员，也没挪车，没倒车，所以这种交通行为严格意义上讲的话，它不属于
0: 交通事故。
1: 对，它是直接致害物是谁啊？
0: 是车衣。
1: 是那个车衣。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也就不属于机动车出厂固有的什么车体的组成部分，也不属于驾驶过程当中属于运载的那什么车载的货物，
0: 对，
1: 是吧？它属于表面独立的搁置物，损害后果应被告对搁置物管理瑕疵所致，而非机动车参与交通，这是法律分析的哈，之运行之风险，所以就不符合道路安全法规定的关于交通事故之法定的构成要件，所以保险公司不承担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赔偿范围。交强险撇出去了，这个保险公司撇出去了，
0: 对。
1: 但是作为这个车衣的管理人，适当责任有了。那作为为什么在这起案件当中也让那不同等责任吗？也让这个未成年的16岁的这个少年承担了责任，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不够法定的这个年龄是要16周岁，
0: 不够
1: 才能驾驶电动车。
0: 驾驶电动车。
1: 所以法院是考虑到这一点，让他承担了同等责任。为什么说？但是修律有不同的意见，是，
0: 对，让他这个未满16岁驾驶电动车，有没有错？有错。
1: 但是
0: 在这本案当中，他和这个损失有没有关系呢？我不认为存在是必然的因果关系。
1: 为什么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就这个事儿，让修律来。是您的观点哈。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

0: 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9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来吧，周二的时间里，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依然是来自山东瑞阳律所的修典华律师哈。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直播的同时，大家在收听收看的时候，也可以把您的一些问题通过文字内容，通过微信平台或者是我们的公众号、视频号发送过来哈。我们一样看到之后会给您一个对应性的回复。来吧，修律，刚刚我们是说到了这个车衣飘落致人摔伤责任谁来担的问题哈，保险公司撇出去了，
4: 保险公司撇出去没有任何的意义。
3: 哎，这个谁呢？车衣的所有人，
4: 管理人所有人，
3: 哎，要承担适当的监管责任。你大风天气你没有固定好，这个也没问题。但是16岁骑电动二轮车的这个少年，他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第二项，关于驾驶电动自行车需年满16周岁之规定，其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而且骑行中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亦存在过错，所以依据民法典1173条的规定，结合双方过错，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这是法院的判决。
4: 这法院判决，第一个我们要表态，法院的判决我们要尊重。但是我们有不同的观点，我们也可以说出来。
3: 说说您的观点吧。
4: 对，我对他认定这个未成年人要承担责任，我感觉并不是很合适。
3: 哦，
4: 他首先他适用的，你看啊，是民法典侵权责任相关的法律规定。然后呢，又用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的未成年人，驾驶这个电动车年龄的规定。那么这个是不是交通事故？我们首先要搞清这个是不是交通事故。因为通过前期我们的描述，我们已经确定这不是交通事故。那么道路安全法当中对于未成年人驾驶非机动车就电动车年龄要求有没有效？当然有效。这个人是不是应当受到这个道路交通法的这个规制？应当受。他是违法了，但是他这种行为与这种损害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侵权责任是有过错啊，或者过失啊，就故意或者过失，有损害结果，还有这个过错和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他我有过错，我这个过错在这个因果关系上我是没有的。我刚才在讲，如果说当时是个上课的时间，他并没有在上课，他逃课了，他逃课是不是违反了相关的校规、校纪？那么可能也违反了这个教育法相关的规定。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有没有过错？也有过错。那么这一次你被这个车衣砸了，哎，你要承担责任。如果你不逃课，你不会出现在这里。不能把这个强行的因果关系都加进来。如果是一个醉汉从那儿走，骑着个自行车，不是电动车，醉汉，醉汉你也不能骑车，就非机动车也不能骑，这种情况是不是他也要承担责任？那么这就出来一个很容易产生的悖论，因为我们知道无证驾驶，我们知道要承担责任，对吧？追尾后车要承担责任，那除非高速公路上前车低于这个最低的限速
3: 突然停车，
4: 对，那么这要承担责任。如果是发生了这个对头相撞，逆行的一方要承担责任。好，那么这中间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其实很容易就发生了，两个无证驾驶的 发生了追

0: 发生了硬头相撞，那么这个责任如何划分呢？无证的你得全责，你醉酒的全责。如果我是无证驾驶不错，我是正常的在我的道路上行驶，而你对方尽管你有证，你是逆行过来撞的我，责任怎么划分？有没有我有没有违章？无证一方是否有违章？有，但是我和这个因果和这个发生交通事故有没有因果关系？他和我无证，和这事故没有因果关系。你逆行过来，你再要承担全部责任。所以这个责任的划分，道路事故的划分啊，和这个违法和损害结果，他们之间和因为有的道路交通法是发生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而这个赔偿侵权责任的话，是我这个违章和侵权和侵权的损害后果产生的这个因果关系，都要考虑的。我认为他这个未满十六岁，驾驶非机动车啊，家长没有尽好监护义务，他违反道路的安全法，这些行政法规该怎么处罚？怎么处罚？
1: 也就是说，他所受的是行政处罚，
0: 对，
1: 和这起事故发生
0: 是赔偿，
1: 没有因果关系，
0: 没有因果关系，
1: 就不应该承
0: 担，不应该承
1: 担未成年人承担。
0: 如果我没有和因果关系没有，那么我就不承担损害结果的这个承担这个责任。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更应当是让这个车辆这个车衣的所有人管理人来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这才是我的观点，当然我前提说要尊重法院的判决。
1: 但是刚才也是修律站在自己职业二十多年的这个职业经验上来讲的话，这个事儿有的可。
0: 我这个案子反正至少作为这个未成年人的家属当时开庭是如何陈述的，因为他不可能把这个完全的精神都呈现出来，并且有的时候这些描述啊也涉及到就是当时有没有监控录像，是不是真的通过监控录像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这个未成年人驾驶的车就是摇摇晃晃，技术不稳，或者说的的确确他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是有经验的成年人很容易就可以避开了，这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法看到更详尽的这种庭审的相关的材料。
1: 对，但是就整体的这个判决，就文字内容我们所陈述的这些的话，实际上作为这个未成年的这个家属，如果对这个结果不什么的话，有的可辩，是吧？
0: 对。
1: 好，所以了解这个事儿之后呢，其实你要说起来那个这个车衣都刮起来了，那天看来这个大风
0: 可能是有大风
1: 不小啊，
0: 但是肯定不会构成不可抗力。如果不可抗力的话，作为这个车辆所有人，
1: 保险公司
0: 不用保险公司，就是车辆的车衣的所有人管理人肯定会提出来，因为这个不可抗力啊，作为我们现在诉讼中经常会有涉及到，这是不可抗力，
1: 是
0: 对，但你要举证证明是不可抗力。
1: 所以用到这个事儿之后，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在哪儿呢？我们说今天9月1号了，马上在下周就进入了这个寒露吧，白露，
0: 白露，
1: 白露，所以这种情况，恼人的秋风也会刮起，是吧？这给大家这个有什么提示呢？一个是使用这个车衣篷布这些外置的遮盖物的时候，大风天您还真得留意一下这事儿，是吧？
0: 这个呢，我没有性别，其实我首先说不是性别，其实这是性别特征所决定的。作为就是我们每个听众朋友，如果好奇，你会也关注一下啊，就是绝大多数的这个女性朋友，她对这个，你比如说这个瓶盖，男的就喝完水瓶盖会扭紧。好多女性朋友她就是往上一放，而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就是下次再拿的时候只拿瓶盖，因为没扭紧水就洒了，这东西关注一下。这是什么？这是这个性别的原因，它与这个性就是性别使然，它并不是哪一方不注意说是故意。所以这点我就提醒广大的女性驾驶员朋友，就是在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给他做彻底了。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车衣，咱们就归结到白的车衣，你可系紧了。往往这女性朋友会想当然。
1: 不是，人家这个案件当中，李某可是个男士哈，我证实一下。
0: 就这，我首先因为
1: 修律出发点非常好，就特别哪一个细节也要关注到了，是吧？
0: 对，因为你们
1: 尤其女性多注意，对吧？
0: 对，因为在家里边，因为我开始我以为只有我家里人是这样的，最后我特意问了问他的些朋友，真是一个共性，水杯盖往这一放，下个如果是他本人，他精神还没事儿，就是他放水杯，如果我想用，一拿盖水就傻了。
1: 哎，您这么一说，我就展现出，如果那个在厨房里那调料瓶什么的，像盐罐什么的，有时候不拧紧，会啪咔就得洒了。
0: 对，这种情况往往就是女性朋友。
1: 您这么一说，夫人看来在家家务活也少不做，对吧？
0: 不，也做，但就是因为做了以后，有的时候会突然发现了，怎么一整就觉得有危险。
1: 照顾得好。照顾得好，只能这样说。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还有保险，得跟大家说一下。保险我们投的都很全，但是由这个事儿来说，这个车衣导致的事儿，就
0: 你
1: 保险免除了，这个保险并非万能啊，所以要厘清保险理赔的边界也至关重要、啊。
0: 你不能觉得所有的事儿，我买过一个车辆的交强险、三者险，是不是都不管了？
1: 保险不是保险，
0: 对，它不是是所有的事情，你的民事行为当中，只有是。当你开上车的时候，你因为交通事故的事儿，哎，我买的保险，租的保险，
1: 嗯，
0: 哎，基本上可以给你赔偿，给你把你这个损失给你降到最低。但是并不想当然的，你家里出了任何事都找你的车辆保险公司来承担。
1: 所以有这个事儿，您看案子不大。是吧？幸好这个车衣没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仅是一个车损啊，眼镜伤啊，眼镜导致的一个皮外伤啊，摔伤。你要更严重的，真了不得。要在高速上，当然车衣刮不下来，其他的一些，
0: 但是这
1: 不明飞行物呢，
0: 在高速上会经常有洒落物，
1: 是一洒物品，所以。小心安全第一，所以有的时候大风天气下，我在这个安全的室内，我没有考虑考虑还有哪些隐患点，对吧？在室外的那些物品属于自己的，所以这个监管理权，
0: 因为你是想
1: 别放弃了，
0: 让你买的车衣给你提供服务，你就要对它尽到一种看护、保护、正确使用这样一种义务。
1: 看似他惹的祸，他说了。谁让那天风刮的那么大呢？风说了，风说什么？风有什么理由？
0: 风说虽然你记得不紧呢。
1: 对那就是回归来回归去，源头还在于这个车主、啊。
0: 还在这车所有人。
1: 所以痛定思痛，别发生问题之后，把问题这个责任原因都往外推，责任还在你。
0: 每个人就是趋利避害，往外推责任，这是正，尤其在诉讼过程中，这都正常理解。但是都回过头自己想一想，是不是有自己的原因？
1: 能理解，但责任您得自担啊！您看投了保险都不赔，是吧？
0: 对，因为你投的险种不对呀。
1: 哎，这个可以开发，这个有一个其他的险种来转化。
0: 不知道，因为保险公司是否推出类似的险种？
1: 哎，这个事儿啊，秋天马上就来了，大风天气下，极端天气下，哎，这个有没有其他的险种？做保险的朋友，此时此刻如果在听节目的话，也看看有什么附加险啊，提供一下哈。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参与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的。百日没有违法的车主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过来吧。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最近一段时间全省的这个信号覆盖也是成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您拨打电话不方便，那就直接给我们发送文字内容过来哈，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直接把您的相应问题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一样可以给您回复。花好月圆是吗？这是我们视频号听众朋友赞了我们直播100次了，您看，
0: 谢谢，
1: 手指都累了吧？对，谢谢，特别感谢哈。有的时候， 真是特别关心，特别感谢这些听众朋友。实际上大家也没有什么问题要咨询我们哈，但是默默的一直在关注和支持我们，所以这也是我们力争更加要做好节目的，
0: 给我们的压力，给我们动力。
1: 压力动力哈，
0: 对，
1: 来来来，节目在直播中，案例我们不多说了哈，来说个大家这个也是常问的一些问题。最近我也是在梳理哈，做节目这么长时间以来，作为大家的一些问题比较集中又有代表性的，常说常新的事儿，
0: 嗯，
1: 也给大家没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听众朋友做一个警示，或者知道该怎么有效的去处理，节省时间。
0: 嗯，
1: 发生交通事故责任划分这个责任认定书。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这不是
0: 我们就简单讲，法律规定事故工作日出具事故认定书，
1: 嗯，
0: 这是法律规定，
1: 嗯，
0: 就是有的检验程序可能快，真是有的时候你去了就给你直接出一个了，很简单。财产损失以前我们就讲了，财产损失不超过5000的要抓紧移车，快处快赔，
1: 嗯，
0: 哎，这很快。如果说通过一般程序，可能有人伤，车损比较大。那这种情况下，事故工作日出具事故认定书，
1: 嗯，
0: 这是法律规定。当然了，它有规定有事出具，它就会有例外情况的这么处置。
1: 哎，
0: 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可是有些大的交通事故以后，我对你的车辆做个检验鉴定，
1: 嗯，
0: 那出了车辆检验鉴定完了以后，你对鉴定结论服不服？不服的话，你可以申请重新鉴定。如果是你提出合理的理由，那么交警部门认为你提的理由确实是。他这个鉴定结论是有推翻的可能性的，那么重新鉴定，那么鉴定结论完了以后，就是因为出的鉴定结论3天，让你来这个申请重新鉴定嘛。如果都没有异议，都签字以后，5天之内出具事故认定书。那么这是讲对车辆做鉴定，他出了鉴定完了以后，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人伤，人伤这个就比较复杂，因为有的时候我就是重伤。一直在 ICU 里抢救呢，他这个事故认定书出来就会很有意思嘛。有的时候他就是按照你受重伤出具事故认定书了，承担人重伤出具事故认定书。那么出具事故书完了以后，突然会发现这个人不治，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事故认定书是不是要做推翻，是否要做补正？就你否则的话，那么是否要追究肇事一方的刑事责任？那么这些呢，可能都会存在着一些变化。那么这些可能不同的地方，因为它没有一个法律的规定，说住院32天以后，那就算重伤了，就不算死亡了。哎，重伤了，你在医院里只要超过60天以后，那么你如果抢救无效死亡，那不算交通事故肇事人员死亡，不交通肇事罪，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这种大家呢，就是在实践过程当中，根据具体情况。大家做出一个认定，
1: 嗯，
0: 认定完了以后，通过这个刑警部门、检察机关和法院，最终来认定你这个属不属于交通肇事罪，它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事故认定书啊，作为我们广听众朋友，第一个就事故工作日，这是我们常用的法律，其他的特殊情况你不要过多去考虑，
1: 嗯。
0: 另外，如果需要快的话，有的时候还有这种交通事故证明。就责任无法划分，我们一块儿去，有些证据证明啊，确实发生交通事故，但是责任没法划清，那么可能要求公安机关给出一个事故证明。有的时候交通事故的确，没法查明，各种证据都可能都灭失了，出一个事故证明。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比较简单的，可能是2天3天，那么这一个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字。但是记住的绝对数字就是事故工作日。
1: 总结一下修律所说的这些哈，事实上根据不同的这个大小事故，拿到事故认定书的时间它也是不同的。
0: 对，
1: 所以说首先简单的这个仅是财产损失非常明确也非常小，这3天之内不是，或者是当天都有的可能。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个事儿。再一个，刚才您所说的这个10个工作日是通常情况之下。
0: 对，一般程序。
1: 从鉴定的那个。您鉴定啊，我们说这是一项鉴定的话，他从这个申请到最后出这个结论，这个数20天左右，对吧？
0: 啊、对，这是就是
1: 所以这是经验性的。
0: 对，
1: 你这种情况之下拿到事故认定书，怎么也得1个月左右。还有刚才说的这个伤者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都住 ICU 了，
5: 对，
1: 再一个他口他不能表达，就需要做笔录都不行，
5: 对，
1: 那不能听你一方之词啊，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之下，那就得且等，有时候你两个月也未尝不可。还有更严重的，你都终止的，对吧？
5: 对，
1: 交通事故终止，你这个不得且等了。
0: 所以是我们作为这个听众朋友，我们不要去研究特例，不要去研究特殊情况，我们只知道法律的普通的规定，这个我觉得是足够了。
1: 足够了哈，
0: 对，
1: 所以说的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吧，刚才说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它这个对事故的一个定性总结。
0: 出了事故认定书以后，你才涉及到后续的赔偿该如何谈。
1: 就是修理所对今后的民事赔偿具有指导性的作用，是吧？
0: 对，
1: 所以它不言而喻这个重要性。但是不同的这个事故，我们刚才所说了哈，它的这个损害程度的大小不同，时间也是有所不同，所以这个事儿，作为交警在事故处理的时候，他不会让你拿捏住这个什么，不会给你拖啊，或者不，对吧？
0: 首先说，我们和交警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违反法律的规定，违反自己的职责来给你拖呢？
1: 对呀、啊，
0: 就有的时候我们就，碰见事故以后，如果他超过施工的时候没出，那么你可以问一下，因为什么原因？你得给我一个答复。当然了，我们不否认有的时候确实忙，给忙着忙着把这个日子给耽误了，这种情况会有。那么你和这个是友好的沟通，如果他就不给你出，也有在这之前刚出了事故认定书事故工作者的时候，的确经常会有听众朋友问，都两个月了事故认定书还不给我出，找他嘛，他推三阻四。当时有可能什么，就是这个事故认定书比较难，另外可能有其他因素的干扰。但是你告诉他，如果再不出的话，我就要起诉你了。你这个出事故认定书是你应该出的，事故认定书的对错我不好告你，但事故认定书你的法定鉴定不给我出，那我可以诉你。
1: 所以说现在随着大家，尤其我们作为执法者来说，很少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偏差啊，让您抓住这个事儿，不会的啊。所以相信我们的交警在处理的时候都是本着一个尊重法律，尊重客观事实，对吧？
0: 对，
1: 这个总是有效的想把各种证据让您做到违法之后心服，让您口服。
0: 在出事故认定书通常情况下他会让你心服口服的。
1: 对，另外还有一点，这昨天说这事儿，就是在等待事故认定书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的人觉着自己特有理，不要紧，你下吧，下什么之后我不服，之后那个你下的不对我就可以提出复核来。但是这个等的过程当中别傻等，别盲目的等，
0: 你要考虑，对，你要考虑到就是发生事故以后你给交警做的陈述也好，提交的能够提交的证据你是不是完全提交了。
1: 对，你别后悔，你到时候再拧这个事儿。
0: 因为这个复核这个对于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这个结果更改的概率相对来讲很少很少。
1: 行，这是我们就是接触的这些实际案例当中也是总结出的一些点，给大家说一下啊，别嫌唠叨，这个事儿也是常说常新的，是吧？有时候遇到事儿就糊涂。
0: 这个遇到事糊涂的不光是我们交通事故啊，就是经常说突然发生一个事以后，当时懵的，因为我以前没接触过，我不知道怎么办。那么这个我们这交通台做交通节目，就告诉你发生事故以后一点都没有必要慌，只是先考虑考虑我有保险没有，对方有保险没有。对方没有保险的话，可能我的损失对方没有能力赔，我自己来承担。如果是我没保险的话，那么你早就想到了，没买保险你发生事故以后你的承担损失，这就是。如果我也有保险，对方有保险，你有什么可以慌的呢？
1: 所以现在您看，对于处理这个交通事故，实际上前期还有一位听众，我一直没给他回，他的说当时说给线下留一个律师的电话吧，就是觉着就是发生事故之后就是蒙圈啊。事实上呢，有些问题现在都是个人假想出来的，臆想出来的，还没有出发生。但是我想得做到心中有数啊，比如说老人年近八旬了，就害怕有基础疾病的，这个怎么办？对方不认可怎么办？都想出来了，都没不要紧，都有什么参与度是吧？交通事故的这个
0: 最主要是，这也是作为我们这个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吧，你为什么要给自己假设了各种各种对你不利的可能性呢？你要记住了。你想到的，你能想到的这种可能性，法律都会有规定。
1: 但有一点儿，是大家对法律得了解，对一些保险知识也得了解。比如说这个交强险，大家就是很多，我觉得都是有存在一个认知误区。医疗费，医疗费早就这个1.8万嘛，不就是？
0: 嗯。
1: 然后产生他要是万一伤残呢，万一我还得护理呢，这个照顾呢，这个1.8早就超了。恰恰这个护理费，
0: 护理费不在医疗费的这个，不是医疗费所涵盖的内容。
1: 误工费都在那个18万里呢，你别大家一听那个18万不是死亡伤残吗？也没残也没死亡。
0: 它包括交通、护理，那么医疗费呢是包括什么？住院伙食补助，残疾器具，不是这个辅助器具、营养费。
1: 它涵盖了很多的子项，所以说这些问题呢，看似重复来重复去，但是有很多确实就是不清楚、不了解哈。
0: 不清楚别担心。
1: 最后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给我们说，两位好哈，我喜欢法律节目的目的，看看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不希望有问题咨询律师。怎么看？
0: 是这个样子哈，你不希望有问题，这是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但是难免有问题。就是你听节目以后你能记住了，恰巧你现在有这个事儿，哎，我觉得律师讲的有道理，律师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路，提供了法律依据，
1: 这不就有效的规避了，
0: 这是你真正的目的。
1: 对，
0: 就像这个法律顾问单位他找这个律师不是为了打官司，而是为了避免官司，
1: 有效防范风险哈。
0: 对，
1: 好了，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这一直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哈，不变的宗旨。来吧，时间原因，秀律今天就到这儿吧。
0: 好，再见。
1: 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下。
4: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嘿，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各位，星期二傍晚5:04，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00至6:00时间，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崭新的九月呢，今天已经正式开始了，祝福诸位呢，在金秋九月份可以收获丰硕的回报，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生活，越发的顺利啊！但是转念一想，一个问题啊，好像又快过年了啊。2027年的元旦好像在向我们招手了，真是时光啊，如同白色小马飞快跑过狭窄缝隙啊，所以抓紧时间利用最后的这几个月啊，抓紧时间咱们干点事情哈。下面路上咱们一块聊聊汽车话题。今天周二，我们一个小时节目时间聊新车挑选跟汽车维权两方面的问题。直播电话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1号与3号平台，我可以看到你的这个留言文字。搜索汽车天下节目的全媒体矩阵的方式，那便是在无论是抖音还是快手，还是微信公众号、头条、新浪微博、视频号、央广总台的云听，还是喜马拉雅等等，全网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你便可以找到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啊！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韩可东，韩老师。Hello， 韩老师。
1: Hello， 杨老师，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
0: 今天咱们事不宜迟，马上处理维权。Kiki 说的是能连线吗？想维权，请注意，想找我来维权的话。我从来不在视频直播间里连线，注意一下，我这个地方是国家电台山东省交通广播啊，我是一个从事了19年专业汽车栏目的，他们叫专家型汽车节目主持人啊，所以你有什么事儿请到我的节目上来找，视频直播你可以当我是开着玩的，是为了扩大节目影响力的啊，我不能为了给你做一个抖音直播间的一个连线，导致我们电台上的千万级的粉丝听不到我的声音了，对吧？处理第一个投诉，我们跟进受理汽车投诉啊。吕先生他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向我们节目来投诉，他从济南领跑会展中心店买了一台领跑416的智驾版，当天行驶在高速公路上100公里时速的时候，这个智驾功能完全是不能用的。4S店呢给他诊断需要更换智能驾驶模块，就需要换那个模块来解决这个问题。车主的诉求是要求退换车辆。车主在上周四的时候向节目进行了首次投诉，当场我的判断是。本起投诉达不到退换新车的标准，那么车主同时提及说 4S 店给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给他免费修好，然后补偿1000元的现金，但是车主不同意。我的意见是关于补偿这块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只能双方协商啊。然后在节目现场呢，我呢根据车主所提供的 4S 店的售后电话，请导播多次尝试电话连线这家店的售后负责人，但电话始终未能接通。随后呢，我就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领跑厂家。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我必须要说一个小插曲，在节目之后，这家店的总经理尝试跟我取得了联系，辗转要到了我的联系方式，给我打了电话，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他们店的售后负责人，这个直说吧，是不敢接听我们的电话，是怕自己有什么地方。这个容易说错啊！当时我也表达了，我也明确客观地表达了我的这个意见，这是不对的，这反而会把问题引向另外的一个矛盾，另外一个极端。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确实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不太会应对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就需要加强一些管理，加强一些培训啊。韩老师，你认为呢？
1: 这个确实啊，如果说是当场我们不对，也不能叫对线，只是说
0: 我们要核对。
1: 如果你没有接我们的电话，进行一个现场的，就像杨老师说的，我们就核实一下问题，反而会激化矛盾。这个可能就会觉得你 是
0: 那我们就只能听车主一方面的声音了。
1: 所以我们不是说骗他们哪方，我们约束对方的同时也会约束你们，也会约束大家。所以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或者在这个环境当中，大家是公平的。
0: 对，好吧，谢谢韦小旺啊。韦小旺是我们内蒙古的王先生，他说维权找杨老师，那你就等于没有弯路了。谢谢韦小旺，我必须实话实讲，韦小旺是内蒙古的王先生，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帮他让广汽丰田厂家给他免费更换了一台全新的发动机，同时报销了15000块钱车辆鉴定费的那位车主本人，车主本主。啊，今天我还收到他发过来的这个快递，好家伙，给我发了2头牦牛过来，你知道吗？啊，
1: 我。
0: 然后这还有锦旗啊，我刚刚听说也到了，也到楼下了，谢谢您，谢谢您破费了。
1: 冒昧的问一句，那2头牦牛你放哪儿了？
0: 钱回家让我就让我妈养啊，是吧？
1: 放院子里是吧？
0: 啊，对对对，没那么大的院子，放楼下吧，反正物业也就不一定管。他当时他那个投诉就找到了他们内蒙古当地的消某部门，找到了他们内蒙古当地的媒体，但是都解决不了。然后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到了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来找到我，然后我们花了一点时间给他彻底解决掉。那就是这样。所以你一定要相信专业的这个路径。所以你作为车主本人来讲，现在他开始给别人现身说法了，说维权找杨老师，那你就等于没有弯路了，就都是直道了，是吧？但是实话讲，我们的维权必须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客观公正，一定是这样的。来，导播已经帮我们连线好了刚才领跑416的车主吕先生哈，我们连线一下。你好，吕先生。
2: 你好，杨老师。
0: 你好啊，我们先说一下，上周四节目结束以后 4S 店有没有和您联系？
2: 他是今天那个销售给我打了个电话。
0: 嗯，怎么说？
2: 就是说还是之前的那个，就是说之前的那个，就是补偿方案，
0: 1000块钱。
2: 对，
0: 给您1000块钱，就是车首先是修好，然后给您补1000块钱。
2: 对，然后两次油保。
0: 啊，就是再额外再送你两次油的部分的这个保养。
2: 对。
0: 啊，就油的保养是上次没有的是吧？
2: 嗯，对，上次没有提及到。
0: 嗯，就是。多送你两次油的保养，那你对这个方案是否接受？
2: 嗯，我有点接受不了这个方案。
0: 那您直接告诉我，你能接受的方案是什么？我听他们赛店说，您好像要2万块钱，还是1万块钱？
2: 没有没有，我当时就是说，因为他有跟我说，我有跟那个就是那个技术经理，他说让我反馈，他说给我反馈一下，我说当时说的是要1万块钱，然后就是说。维修的那一部分，后续的那个保障要给我保障到。
0: 嗯，这1万块钱是您提的，就是我想要1万块钱，我想要就是修好了之后，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保障？
2: 对对对，
0: 他是按照您提的这个要求给您记录了下来。
2: 对对对，
0: 但是人家没答应，说这1万块钱一定能给你。
2: 对对对，没有答应。
0: 啊，好，所以你现在能接受的方案是什么？您明明白白的告诉我，就你期待的这个事儿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2: 就是说，因为也是新车吧，我肯定就是说，现金补偿肯定会多一点比较好
0: 啊。您直接说，您觉得这个事儿多少钱能够达到你的满意？
2: 6000到8000左右吧。
0: 6000到8000，首先是修好，然后6000到8000的现金补偿。
2: 对，
0: 还有别的吗？
2: 就是说，针对就是说我售后那一块，就是说他不是维修的那一个控制模块那一块吗？
0: 嗯，换了控制模块。
2: 他保证就是说以后。就是那一块的地方不能有异响，而且就是说那一条的线路都得给我保障到。
0: 他换个，首先是这样，兄弟，他换个模块，他不会有什么异响的。这个，
2: 他说的是要拆很多东西
0: 啊，就是
1: 那就只是安装工艺的问题。
0: 对对对，就是
1: 那个跟质量关系
0: 拆的
1: 不是很大，
0: 其他部分啊，
2: 对。
0: 好，就这些是吧？好，我们听听韩老师，您先发表你的意见。
1: 这个首先呢，这个你修好肯定是正常的，对吧？这个必须是你的义务。然后呢，至于您
0: 是4S店的义务，
1: 对对对，这是他不管是厂家也好，经销商也好，给你修好，因为是车辆本身出的问题，质量问题还是什么问题，给你修好这是他的义务，这是他必须要做的，这点无可厚非。至于您要单独给他单方面提出来的6000到8000块钱的现金补偿。这个首先法律上没有明确的条文。
0: 哟，韩老师让我刮目相看，你也懂三包法，你知道吗？
1: 听都听会了嘛，对吧？
0: 常来我的节目啊，
1: 就是这个法律条文当中其实没有明确的表示他会支持你这么去做。但是这个方面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属于您跟这个经销商去沟通去协商的那么一个问题。就是他既然说提出来的一个方案你不同意，那么你出来一个方案他可能也不同意，这就需要你们双方坐下来需要去往中间稍微谈一谈了。
2: 对，
0: 客观公正的讲啊，吕先生，你这台车一定是质量上存在问题的。你是提车当天在高速上100公里时速下智驾就不能用，对吧？
2: 对。
0: OK， 你这个车一定是你这台领跑416一定是质量上有问题的。
2: 而且还没有故障提示，你就是说没法死的话，就是坏的话，它会有故障提示。
1: 对，
2: 就是故障提示也没有
0: 啊。对，所以它一定是有质量问题。这个我坚信不疑，但是他的问题构不成退换新车，这是第一条。就是你说我刚提的新车，我才提了一个钟头，他的智驾就不能用，咱就自己倒霉。话很难听，但是咱只能自己倒霉，你就是构不成退换新车。不是说所有的问题他都能退换新车的，好吧？ 所以你这个只能是修好，当然修是免费的，加协商补偿。我再说第三点，但是关于补偿又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说句不好听的，这家赛店就是一毛钱不给你，你也只能骂他们，但是他们不违法
1: 啊，心里骂就行啊。
0: 你这点你能理解吗？这点你是否能理解，是否能赞同？
2: 能理解，能理解，
0: 对吧？他就是一毛，你别说一千块钱了，他一毛钱不给你，你只能骂他们，但是他们不违法。你要是敢去堵人家门，我听说你想去堵门，你要是敢堵人家门你就违法，
1: 那人家就可以打幺零报警。
2: 没有没有，我当时是随口说一下，堵门我肯定不会堵的，
0: 随口说也不行，
1: 不行不行，
0: 扰乱公共治安，扰乱正常经营，
1: 本来咱们是有理的，
0: 本来你是有理的，
1: 嗯，
0: 好不好？所以说你首先你得理解，我不可能去偏向着这个商家或者偏向着这个领跑，但是我说话一定要守法，一定要客观公正，三包法我是倒背如流的，这个我是懂的，好吧？您在线稍等，我们马上接近赛店总经理。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4: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4: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好了，诸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看到了现在很多很多的朋友，然后都在对于这个事儿，对于这个投诉都在发表自己的看法，是吧？有朋友说选择大于努力，一定要多听节目啊，避免选错带来的无奈跟麻烦。还有老朋友说，关键是讲理，关键讲理不是讲情，没错，我们讲的是法理。也有人说节目听少了，还有人说便宜无好货，你知道吧？对，我们有朋友提醒了吕先生啊，是不是上次是不是就是您？在节目上您跟我说当时您在我的节目上听过领跑的投诉，
2: 对，
0: 但是你当时是，其实你是听过我节目的，看过我短视频的、啊、但是
2: 对，我听过你的节目，但是你没有针对 C16 这一期有过节目。
0: 不可能啊，我跟你讲，哎呀，我记得，哎， C10 C11
1: 您知道什么叫全系吗？
0: C10 C11 C16 我全部处理过投诉、啊，全部处理过，兄弟，好像就是 C16 在去年蛇年春节马上要过年之前，好像就是一台 C16 我让厂家给他退了15万块钱。你呢可能是正好没听到，但是呢吕先生他是个什么状态呢，他这个大家他听到了，但是他觉得27款应该好了吧，然后他就去买了，当天路上智驾就不能用了，没错吧？
2: 对对对，
0: 所以你这个事儿你现在就是掉在空里了，你掉在空里，退车退不了，补偿多少人家说了算。
2: 对，
0: 真的真的，兄弟，你这就是，好吧，来我们连线一下这家领跑店的总经理孙总。你好孙总。
5: 哎，你好杨老师。
0: 你好啊，关于这个车主吕先生他遇到了这个问题，您是都是了解的对吧？
5: 对，了解的。首先给客户道个歉，给他造成一些不好的体验，然后我也是觉得这个非常的理解，共情客户的这个现在目前的一个心情。
0: 实话讲，你们不是生产企业。
5: 嗯，
0: 这个是实话讲，我也不是向着您说话啊。这个对于客户遇到了这个情况，咱们这边有什么想这个说的？
5: 嗯，其实我们现在 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我是了解的，其实客户也有去过莱芜店，然后也有在第二天又到达我店，我们也都是按照这个标准一个服务流程给客户去检查，然后找出问题，然后给客户一个维修的一个方案。我们现在也肯定会履行我们一个法定的一个义务，给他免费进行维修更换故障配件，把车的这个问题彻底处理好。至于刚才客户也强调了说以后别出问题，我们肯定也会保证这个车现在在我们的维修之下肯定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以后这种预判性的或者假设性的这个问题确实我就没法回答了。
0: 嗯，
5: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因为确实是这个，还是那句话，就客户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是做服务的嘛，所以说我们也是从客户关怀的角度，也是给客户提出了一个人文的关怀的一个方案，但是确实是跟客户要求的这个一万两万确实稍微差距有点大了。
0: 他现在要6000到8000。
5: 哦，其实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的销售顾问还有我们的机电主管也给客户打电话了，因为我们也确实拿出了一个最高的一个诚意了嘛，就是说1000再加上额外的一个两次的一个油保，确确实实已经拿出我们的这个诚意了，也是希望客户能理解一下。
0: 好，这样哈，孙总，我就说的直白一点哈，从解决问题的方案上来讲，我说的直接一点，咱们店是否可以再研讨一下，再联系一下车主，双方各让一步，也各自往前迈一步，通过有效的协商把它来这个解决掉。比如说，首先呢，这个车确实不是你们店里生产的，你们只是搬运工，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车是由生产企业来这个生产的，而且它这个模块是好是坏，它是个里边的东西，它是个五脏六腑里边的东西，它不是你们能决定的，对吧？但是
5: 对。
0: 很遗憾的是，这个车他就从咱们家买的。然后呢，我也跟车主也明确的依法依规的也表达了，他的车不符合退换。那么现在只能是第一，给他修好，免费修好，这个是咱们的义务。咱们 4S 这个确实是咱们的义务，没办法，实际上咱们干的就是领跑店啊，好吧？所以这个没什么好提的。第二一个，虽然法律没有规定具体补偿多少，但是我个人还是想有礼貌的有请一下咱们。再连一下车主，双方再友好的再协商一下，你给他1000块钱加两次保养，他换位思考一下，他买了一辆新车，第一天他心情非常的不爽，啊，这个就咱们换位思考一下，你给他1000块钱加两次保养，他不同意，他要6000到8000，你们也不同意，那么我们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们是不是可以本着服务、本着人文关怀这种角度，双方再各让一步，或者各自往前再迈一步？我觉得你们应当去做这么一个动作，咱们是做服务的嘛。
5: 嗯，可以，没问题，杨老师，这个我可以去再把这个问题再去重新研判一下，然后我们也是很积极的跟客户去沟通，然后再重新做起来，再重新协商一下。
0: 对，我觉得，因为我也不爱说官话，我也不爱说漂亮话，我就说的就是很实在，现在就是个钱的事儿，你们双方
5: 明白
0: 再商量一下，然后让车主高高兴兴的用上这台新车。关于车主要的第三一点，就是说你给我做出相应的承诺来，免掉我的后顾之忧，合理合法的能做的咱们给他适当的给保障一些，因为毕竟车从咱家卖出去的，咱交个朋友吗？
5: 嗯，明白明白，
0: 可不可以？那韩老师还有什么要这个补充的？
1: 这个刚才杨老师已经给到了大家第一种方案，对吧？就是说现金的补偿，那边嫌高，您这边呢就可能给的相对没那么多，中间往中间他降一点，你提一点，可能差距也就是到1000块钱左右。我估计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大家只要平心静气的坐下来，估计都能解决，
0: 交个朋友嘛，
1: 对吧？然后往后的话，说不定吕先生可能后续周边再有什么小伙伴，
0: 还给你介绍客户呢，
1: 还给你介绍过来，对吧？大招该怎么打招呼怎么打招呼都无所谓了。然后第二种方案呢？客户呢也提出来了，需要后续的一个保障。如果说现金给不了的话，你是不是适当的延保、质保也能够在这方面想想办法？
0: 车主首先想要现金啊，
1: 对吧？那这个咱不管，就是说已经给到了一个方案，给到了一种方向。如果大家觉得行，咱们就往这方面进行努力。所以说，最终还是去抱着解决态度的这个问题，我们是抱着这个态度去解决，对吧？然后无外乎就是法理情。法律不支持，那么理呢是站在消费者这边。
0: 我们动我孙总，我们走情感路线。
1: 对啊，这个就是情嘛。
0: 您把这个钱给他再加一点，好不好？
1: 嗯，
5: 行，
1: 不占用大家过多时间
5: 了，再去研讨一下，然后跟客户积极去保持联系。
0: 好，
1: 对，差距已经不大了。
0: 你们今天尽快研究一下，完了事儿之后尽快给人车主这边联系一下，看看这个双方友好的再商量商量，把这个钱给人再涨涨，好不好？
5: 好的，杨老师，没问题。
0: 好嘞，好嘞，我真的是希望你们这个事儿赶紧这个解决掉啊！好嘞，谢谢孙总。好嘞，您的电话我先挂掉了。
5: 谢谢您。哎，
0: 导播，孙总电话就先挂掉了。好嘞，再见。
5: 哎，好嘞，哎，
0: 好嘞，拜拜。吕先生啊，
6: 哎，你好，杨老师。
0: 我必须要跟您说一句，没有法律规定的事儿，我 没有任何办法要求人家你必须要赔他6000块钱，必须要赔8000块钱，这是不可能的。
2: 对，
0: 我已经放低姿态，蹲下脸来，几乎用请求的语气帮你，你们再协商，再协商协商，再这个把钱再拉一拉。
1: 对，斟酌斟酌啊，
0: 我已经尽力了。
1: 对，目前看他们经销商这个态度在节目里边表现还是不错的。
0: 我已经尽力了，因为他就是一分钱不给你，他也不违法，你能懂我的意思吗？
2: 明白明白，杨老师。
0: 所以有些事儿，你就得自己消化。这个当然啊，如果他真的给你这个涨了涨的话，然后你们双方再友好的再那个协商一下，然后呢把这个事儿达成个一致，你谁让咱就寸啊，咱就碰上这么一台车了，你还达不到其他标准，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只能这样了啊，先这样。
2: 好，谢谢您杨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好嘞，再见。嗯，拜拜。挂了啊。好，挂了我们就可以说点别的了。有人说，前有一头铁的丰田车主，现有头铁的领跑车主，你们俩人真的可以多交流交流。哎呀，
1: 这不光是头铁啊，这真是拽都拽不回来，
0: 拽都拽不回来。你就不明白，他听过我的节目啊，听过我的节目，你就以为你是天之骄子啊？
1: 他就是最幸运的那一个。
0: 我们有朋友说，这是卧龙凤雏，就是你挂了电话，我就可以大放厥词了，你知道吗？你说过很，我跟你讲，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智慧型成年人的一个标准是什么？不花钱的经验，从别人身上学不花钱的知识，学不花钱的经验，长不花钱的教训，为我所用，还多难啊！还，你是幸，你是天之骄子，好吧？所以，有的是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有的是没有的，它是个空白地方。空白地方的话，如果仅仅是只能依托于协商的话，它就是这个标准。我坚定不移的相信，我坚定不移的相信，我在处理任何汽车投诉上是专业的，是没有任何偏颇的，这一点我毫无疑问。好吧，有朋友说今天又得多吃俩馒头了，这是长什么姿势了吗？这个事儿。进入秋高气爽的金秋九月啊，我们的这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甲大利拿活动还在这个持续拉升热度啊，有20多万的齐鲁车主用每一次规范驾驶，每一次文明礼让，共同点亮齐鲁文明交通新风，坚守行车底线，遵守交通法规，不仅守护着自己的出行平安，也让城市道路更加有序畅通。而且呢，您还有机会可以成为我们百日零违法的幸运得主，每周周奖有30位，都有机会获得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月奖有15位，将有机会可以获得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我们的这个终极大奖是10000元的加油卡。活动现在还在火热的报名当中，福利不停，惊喜不断。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那么你可以发送好车主3个字啊，然后呢就可以到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发送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了啊，也期待诸位的加入，好吧。儿少说听节目只听到了领跑投诉能找老师，所以他就买了一台领跑然后来投诉，这是玩笑话，
1: 这是来试谁的？
0: 这是玩笑话了。赤道杨流说解决了，好好谈谈。啊，但是他俩是只能是这个好好谈谈了，因为现在他只能到了一个协商的一个地步了啊。来，各位遇到了选车买车的各种问题，或汽车投诉了各种问题，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每天傍晚的5点至6点时间为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啊，坐上宾的是韩克东韩老师，我俩在这搭档为您服务。我们的直播电话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国产大兵说，我开油车了都知道领跑不能买。
1: 知道的可真多啊！
0: 你怎么那么聪明呢？你怎么那么聪明啊？是吧？啊，这个导播半点之后我们再接下一路电话啊。有朋友说这个不听名人言，吃亏在眼前，总有头铁的嘛。还有人说这个临沂广播没有信号好久了，对，他最近在更换设备呢，您受累了。这个换别的网络软件 APP 都可以听这个我的节目啊。这还有人说领跑应该找杨老师代言了，他找我代言，我也得接呀、啊，朋友。你觉得我是那种为五斗米这个折腰的？他给我几个亿呀、啊？要不我考虑一下，反正也能挣点钱是吧？
1: 还腰疼啊，最近腰疼，
0: 腰疼腰疼啊！33是说你好，杨老师，公户车可以买吗？有没有坑？
1: 公户车，
0: 您能表达的再清楚一点吗？
1: 就
0: 是
1: 挂单位
0: 是一个二手车还是什么的？
1: 挂单位名的二手车是这意思吧？
0: 对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车型？你给我们再说一下。好吧，还有朋友问的是，人家说杨老师适当时候也让你的好搭档韩老师露过脸儿，是吧？
1: 啊，我脸一直露着呢。
0: 他露不了，我就一个手机屏幕在对着我自己，他坐那边了，他怎么能露脸儿？我不用上节目了，我光拿个手机在这转啊！你们这是想入非非呀、啊，你们啊！5724说帕萨特330跟380该怎么选？看你预算呗。 380属于是一步到位，
1: 对，这个相对后期的稳定性会好很多，而且呢330前期主要是有这个颗粒捕捉器的问题，如果经常跑高速的话，你就跑380吧，差不了多少钱。
0: 对对，清风说公户车不一定就是单位车，对，就是有的个人，因为我们之前我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嘛，就有的个人他买了这个车之后，他
1: 挂靠，
0: 对，刚好他自己有公司啊什么的，他就挂在这个公司户名下呀。那你这个手续上，我觉得手续上会有什么问题吗？
1: 没什么问题，正常操作
0: 是吧？
1: 对，
0: 但是作为首先是没有这个三包政策了啊，那你要注意，三包是对家庭私家用车讲的，好吧？第二一个呢是，如果你是尤其是一些新能源车的话，你也不是什么首任车主啊什么这一类的，也就没有那些这个电池方面的这个
1: 三电质保就没了，
0: 就都没有了。所以说你有可能会买到一个，万一这个车用的不是很狠，有可能是车况还行，是吧？价格
1: 看价格，
0: 哎，价格可能会很便宜，但是其他什么保障都没有了。也许年头不长的话，只有一个整车质保，这个是得有的，就别的什么都没有了，好吧？北方静说，三包期内达到退换要求，过了三包期时间还能起诉吗？看证据，看你第一次掌握的故障的时间。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听到你的轰鸣。来，各位，傍晚的17:32，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全省全国音视频同步直播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啊。各位遇到了选车买车问题、汽车投诉、汽车维权的问题，是啊，这个是我们周二节目的主要方向。您可以拨打热线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从我来上节目，我们导播了，好像只有我来上节目的时候会配两位导播啊，他们这小哥哥小姐姐了，这个听筒就没放下，所以各位如果遇到占线的话，您可以多打几遍。节目也在通过视频直播的平台的方式在进行视频直播中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号，欢迎各位随时来进行这个互动留言吧。座上宾呢是韩可东，韩老师。Hello， 韩老师。
1: Hello， 杨老师。
0: 我们一位朋友他问了一个事儿，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太寸了，太倒霉了，太寸了。你看他的留言被淹没掉了，我刚翻到了。北方静他说，3包期内啊，他的车辆两次换过发动机以后，问题还存在，要求退车，说修好了。那说修好了这个话肯定是品牌厂商跟他说的，说修好了，但是现在过了3包期又出现问题了，他现在问能不能，就是现在能不能退换车。
1: 这个换了两次发动机，然后呢是不是一个问题，应该是一个问题导致的，要不然不会换两次发动机。
0: 我们假使，因为他
1: 假设一下，
0: 因为你发的这个话很多细节交代不清楚，我们假设你是同样一直是同样的问题，
1: 就是最理想的效果啊，就是同样是同样的问题，两次换了发动机，在第三次出保修期之后，
0: 出了3包期之后，
1: 对，3包期之后，然后又出问题了，然后呢，同样是这个问题，那实在没招，这个你只能说买彩票去吧，你运气太好了，就这种
0: 还是同一问题，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关于3包法其中第24条第2款的这个规定，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驱动电机因为质量问题累计更换两次，仍不能正常使用的，确实是可以退换车的。你看，你的条件啊，第一，你换了两次发动机了，现在又出现问题了。哎，好像我符合这个条件，仍不能正常使用，我符合退换车。但是你不要忘记，它有个大前提是3包期之内，2年或5万公里之内。也就是说，你现在是第三次发动机又不能用了。假使它确实是同一质量问题的话，那你也是超了3包期了。没招，
1: 没招，
0: 没招。
1: 而且就你这么描述的话，我觉得这不一定是发动机的问题。
0: 没招，
1: 你换了两次发动机都没有解决问题，那可能就不是发动机的问题吧。
0: 现在大前提就是你超了2年5万公里了，
1: 对，期限超了，
0: 对吧？你看它寸就寸在哪儿，我前两次换完发动机之后，它当时这个发动机可能没发病，紧接着我又用，他们说修好了，我又用，因为你那时候确实达不到退换标准，我又用，我很倒霉，超了两，等它超过了2年5万公里之后，它又坏了。它又坏了，那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那对不起，我已经超了3包了。这个事儿，我真挺倒霉的，但是没办法，
1: 只能协商了。
0: 这个真没办法，好吧。有人说换个发动机不应该从换了再开始计算，对呀、啊，它计算的是发动机的质保，而不是它的3包期。我刚才一直在说的是整车的3包期，就是你们现在还是分不清楚的，你们是分不清楚的。
1: 三包是三包，质保是质保。
0: 对，你们要是分不清楚，你们就听我了就行了，好吧？我说啥你们就听就行，好不好？啊，说厂家反复维修找不到明确原因，这些都无所谓了，这些都不重要了。
1: 我超期了吗？
0: 超期了，这些都不重要了，好吗？好吗，兄弟啊！我的直播间大家不要刷礼物啊，因为那个什么这个不要啊，这个不要去浪费钱，好吧？就是有什么问题，你只要找我投诉了，我一定会找到你，我会这个按顺序，我会找到你，这个您放心就好。我们有很多朋友说我很好奇是什么车，这，既然从乡长变成散胖子了，就别再当头再给一棒子了，
1: 一棒子吧，
0: 是不是？你要是愿意跟大家说说你是什么车，你就跟大家说一说。
1: 反正我也挺好奇的，
0: 我倒也想成为散胖子。
1: 你看大家这么多吃瓜群众啊，
0: 来，吴先生呢，上周跟我们节目来这个投诉。说他呢在2020年的时候买了一辆北京越野 BJ80， 当时花了30多万。当时因为他是全国前1000位车主之一，所以他获得了一个终生质保。啊，他的这个协议我跟大家说啊，我不是凭空说，他的协议我都打出来，我详细研究的啊。他有一个终生质保，2020年9月1号买的车，啊，这个但是呢变速箱坏了，后来变速箱好像进沙子了。四 S 店说呢，谁让你开到沙漠上去玩越野了？他确实到沙漠上就开了几千公里，啊，然后呢，因为你开沙漠了，所以我们就不给你这个免费的去负责变速箱这一块了。然后呢，车主就跟北京越野厂家官方客服去进行了这个投诉，官方呢也。

0: 没见过他这台车，然后呢就直接说我们以4S店的结论为准，那你这个车是这个不符合，好吧。那么这是他上周四现场找我来投诉了，那是第一次投诉，车主首次投诉，现场我就详细分析了解读了北京越野的这份终生保障协议，我认为里边并没有规定不让车主进沙漠去越野活动，里边只有一条规定叫资格免除，其中只有一条，以下情况车辆将不享受保修服务，第一点就是比赛和竞赛用车。
1: 嗯，
0: 但是车主表示他不是比赛竞赛啊，当然我没有见到什么实际的证据，他说我就是去玩了，好吧。所以我认为这台变速箱的售后问题是应当由北京越野来负责的啊。我们今天，我们是上周四第一次，当时是车主主动找我们来这个进行了投诉啊。你那个北方镜说他那个倒霉催的那个车是东风日产，东风日产是什么车？是什么车啊？
2: 奇骏吗？小客？
0: 别那么好事了，又继续撒盐了啊。我们今天第二次继续跟进一下这个事件，我们连线一下车主吴先生哈。你好吴先生。
3: 你好杨洋老师。
0: 你好吴先生啊，上周四我们节目第一次连线结束之后，北京越野方面有没有人联系您？
3: 有一个客服，那个北京官方的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0: 嗯，怎么说？
3: 就是问一下，就是问我当时情况，我就说 4S 店那边不给质保。他说他们会给 4S 店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再跟我联系，一直就没给我联系。
0: 准备联系上周几的时候给您导播帮我接北京越野厂家啊，已经在了是吧？这个是上周几的时候给您打了电话？
3: 就是那天你直播
0: 周四，
3: 就你直播间那一天，
0: 就是周四
3: 结束的时候他就给我打过来。
0: 就是周四我节目结束的当天，厂家客服给您回了电话，说要找您当地的4S店了解情况。但是这一了解呢，你看今天是周二，五六七一二，今天是第五天，他们了解了五天了，现在也没了解完，是吧？
3: 对，也没联系我。
0: 确定咱没有电话漏接哈？
3: 没有没有。
0: 哎，你看咱得先得摘清楚是吧？来，北京越这个请上线，你好。
4: 你好，主持人，这边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的工号31209。
0: 好，谢谢您接听我的电话，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主持人杨洋。24×5等于多少？等于120个小时。你们120个小时依然没有给你们的北京越野 BJ80的车主提供有效服务，什么问题？120个小时，啥问题？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吧？首先，你们现在暴露了两个问题，北京越野，我给你们详细讲讲课哈。你们北京越野这个品牌现在暴露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跟车主提供了签了一份车型终身保障服务协议，里边是有一些对你们厂家来讲有一些豁免条款的。哎，我再问一下吴先生，你到沙漠上去玩车是自己玩，还是去参加比赛了，还是去参加竞赛了？
3: 从来没有参加过竞赛。
0: 你保证、
3: 就是、自己玩？
0: 你保证这说的是实话？都没有。
3: 对对对，保证。
0: 好，来，北京越野厂家，你们犯的第一个错误，他的车之所以变速箱进沙子，跟他正常到沙漠去玩没有任何关系。你们的协议里边也没有任何关于这一条不让去干的条款，所以你们就必须给人家服务，必须给人家售后，必须给人兜底。结果你们没干。你们犯了三个错误。这个对不起，请让我先讲完。你们犯了三个错误。第二个错误，据车主反映，他找到我们总部来反映问题的时候，我们总部根本就没有派人视频的、电话的、实地的来看一下他这台车子，而只是说我们以 4S 店的结论为准为依据。那 4S 店肯定不会给他好好服务啊。那你们就以一个前边第一步就错了的结论为依据，这是你们北京越野大厂犯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120个小时过去了，没给人回信儿，没给人服务，这是你们北京越野吗？来，这个问题下一步怎么解决？这是我今天第二次监督报道你们的产品质量，你们的服务。我觉得在这个事儿上最主要的可能不是产品质量问题，如果我要把这个事儿硬拉到产品质量问题上，我们就要韩老师咱们就要聊一聊了。
2: 那就不是，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0: 我们要聊一聊北京越野 BJ80 是怎么设计的，到沙漠上去玩一阵子，那一阵子是济南话是吧？那去玩一圈儿，它怎么变速箱能进沙子？来，你聊聊，你也是玩赛车了，您跟我们聊聊它是怎么设计的，别的车也这样吗？我花了快40万了。
2: 对，是是，大家也应该都知道，就是奔着北汽系这个越野系列去买这个车的大部分用户
0: 不能玩杀，
2: 应该都是奔着这车的稳定性、可靠性，还有这个多功能的通过性的优势，可能才会看上这个考虑这个品牌。那么基于对这个品牌的信任度、口碑、忠诚度，我们可能会选择了这个品牌。不管是爬山爬沙子，甚至说off-road 的简单的越野，还是中度越野，甚至说重度越野，咱们的车是具备这样的条件跟能力的。
0: 那不然我买你干什么呀？
2: 对不对？那我买个城市 SUV 不就行了吗？
0: 对，我们有朋友说连沙漠都不能进，还怎么会参加比赛？
2: 换句话说，现在很多城市的 SUV 其实在沙漠里边走一走，也没啥问题。
0: 我得找一台你们这样的车研究一下，你们是不是设计有问题啊？
2: 我至于是不是就是设计问题或者能力问题，咱们先不谈，因为你们的条款里边没有明确约束。
0: 确实没有，
2: 我的车不能进沙漠。
0: 我给大家证明一下，确实没有，条款当中的每一句话我都详细用笔标注了出来。我的阅读能力是很强的，朋友们，我打小语文跟英语我是很强的，
2: 对，文科生嘛，对吧？
0: 对，我这不会出问题的，好吧？
2: 对，除非你说我们车不能上山，不能下河，不能走沙漠，只能在铺装路面走。
0: 对，
2: 那要不然其实这个问题绝对是主机厂的问题。
0: 你没有规定为什么不给人服务啊，对吧？你没有规定为什么不给人都售后啊。
2: 不过换句话说，现在哪一款车敢这么去规定去表述，对吧？
0: 来，我们问一下吴先生啊，车主吴先生，您通过这一次的经历对北京越野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3: 就是车质量我存在没事，觉得还可以吧，就是售后太不行了。售后这方面就是我跟他说，我说我自己花钱你给我修好，4S店跟我说我们这修不了，你得开出去修
0: 啊。
3: 这一点我
0: 接受不了。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您是陕西人。
3: 对，
0: 4S 店说我们修不了，你得开到山西去修，是吗？
3: 刚开始这样说，我说我就常在这边待着，我车就放在这边，我不暂时也不回陕西，
0: 因为车是山西买的，是吧？
3: 陕西
0: 啊，陕西买的。
3: 最后他说，我说那你给我修嘛，你给我修好，看多少钱。我
0: 好，稍等一下，马上回来。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
1: 一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来，诸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车主还有什么话讲？
1: 就是他这个售后就不行。以前有几次，就不提了。就是这一次，就变速箱有问题，他就这样一直解不给解决。
0: 厂家客服啊，抓紧时间，继续帮我加急反馈。好吧，我觉得咱上周做的还行，挺好的。我节目找完了，你们当天就给人回了个电话，说要联系4S店了解一下情况。但你这一了解吧，都了解了120个钟头了。
2: 首先跟您解释一下，主持人，就是我们在上周五、周六、周日的时候，这边都联系过客户，但是他这边电话没有打通，当时也给他发这个短信提醒了。
0: 车主有通话记录吗？给您打过吗？
3: 你找一下短信，他不说给你发短信了吗？
1: 哪有给我发？就这个号码就没有给我发短信吗？
0: 人车主说没收到。
2: 那这样吧，我们稍后挂了电话也会尽快再次联系客户。
0: 对，咱们这么大的企业，咱们得实事求是啊，咱们得实事求是，抓紧时间研究一下方案。你看看一个叫杨洋的一个小胖子说的合不合理，如果觉得不合理，你们直接就说我脸上；如果觉得你们合理，确实我是根据你们终生保障协议条款，如果我说的是在理儿了，抓紧就给人服务，就这么简单。
3: 人家支持你前1000名，人家6年前就第一批车就
0: 全国第一批啊，
3: 没有任何优惠的情况下，人家就支持你。
0: 2020年花小40万啊，
3: 对呀、
0: 好吗？你们要爱护他，珍惜他，真的，好，这个事儿120个钟头已经过去了，我们看看咱们下一步要用多长时间给人车主给我们陕西的这位车主解决好这个问题。我非常的期待，正如我上一期节目当中我说的，我真的希望你们北京越野可以科学完善又不失灵活温暖的来服务好这个车主的售后问题。人家是在陕西，经销商让人回山西，干嘛呢？
3: 这不扯吗？对吧？
0: 灵活一点，科学一点，温暖一点，完善一点。
3: 车主说花钱修都行，
0: 对，好，车主，我们第二次继续等，麻烦客服帮我把这个问题继续加急，继续加急。我周四我还要继续报道这个事情，所以周四之前你们想办法，好吧？好，车主，好，谢
1: 谢
0: 您啊，谢谢您，姑娘。那车主，今天我们先到这儿，好吧？
1: 好的，
0: 好嘞，再见，拜拜，
2: 再见，
0: 好嘞，谢谢，拜拜。导播对接一下，看这位客服这边有没有车主的联系方式，包括我们的办公电话，如果没有的话就再给一遍，好吧？我们就是任何的违法我们都是有理有据的，都是讲求真凭实据的，错不了这个啊。心中有梦说杨洋是我们山东乃至全国唯一不要刷礼物的人，这人这很多了。超哥说这个说明汽车维权还是我们大山东啊，还是杨哥给力办实事啊，谢谢您吧。对，我们有朋友说车都不能开了怎么去山西，他那个车变速箱他进沙子了。我们聊个我先播点广告，回来之后我请教韩老师一个，我先播点活动，一个私有的一个比较算私密的话题吧。
3: 多私密，
0: 这个变速箱它怎么才能进沙子啊？
3: 挺难的啊。
0: 进入到秋高气爽的金秋九月呢，我们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讲堂的拿活动呢热度持续拉升，有20多万的齐鲁车主用每一次的规范驾驶，每一次的文明礼让，共同点亮了齐鲁文明交通新风，坚守行车底线，遵守交通法规，不仅守护着自己的平安出行，也让整个城市道路更加有序畅通，而且呢还有机会成为我们百日零违法的幸运得主。每周我们都会开出周奖30位，都有机会获得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每月月奖15位将会获得1000元的加油券。导播后边电话我那不接了，后边我没时间接了，将会获得1000元的加油券，先记下来吧。然后下一期都是这个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导播说我们后边电话排了挺多啊。我们的终极大奖是10000元加油卡，活动仍在火热的进行当中，福利不停，惊喜不断。各位，如果您还没有报名的话，您可以发送“好车主”3个字，“好车主”3个字，您应该肯定会写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就可以一键报名了，也期待您的加入，好吧？换季之交，人体的阳气收敛，很多人都会莫名的慵懒乏力，尤其是熬夜啊劳累以后更是久久的缓不过来，想要省心安心的日常秋补啊，海参咱们就得吃起来了啊。最近这两天我们商城的好多老吃客又开始囤货了，齐和大连底波即食海参，这儿海参确实好，我们自己主持人也在买，区别于速成圈养海参扎根大连深海域自然底波生长，不投喂 味，人工饲料，食材天然纯粹，每一根海参都深刺挺拔扎实，肉质肥厚紧实啊，无需泡发，不用熬煮，开袋就能直接吃。给大家带来了交广专属的秋日福利，单斤仅需299元，日常清补刚刚好，超值囤货福利1495元，买五送一，到手整六斤，性价比很高的。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早晚温差比较大，脸呢容易干燥起皮，上妆卡粉，想买大牌护肤但价格肉疼啊，我们今天有一个专属的补贴福利，平价拿下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和原生液75毫升的智颜面霜，正装专柜大几百一瓶，今天我们专属福利只需要299捡漏价，搭配400毫升超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原生液，日常补水湿敷修护全部搞定。专柜这个东西专柜要上1000块钱，今天我们400毫升的原生液专属补贴价只需要239元，产品全部来自于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优异码可溯源，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去添加客服微信，因为可以再减30块钱。导播如果有咨询新车的买车的电话我可以快速的接，但是如果有汽车维权的我是来不及，剩下这几分钟韩老师我听都听不完，你知道吗？
3: 私密话题聊起来
0: 啊，私密话题就是那个他怎么他玩沙子，变速箱能进沙子，
3: 这个咋说嘞，就是当然说豁沙子这个确实有轻重缓急之分啊，
0: 嗯，
3: 当然说你要是走到刀锋上沙锋上那个地方，只能说是啥呢，因为这个车应该是个纵置的发动机变速箱，然后后边会有一根传动轴，
0: 嗯，
3: 对，毕竟是四驱嘛，
0: 没错，
3: 对吧，所以说应该是在传动轴的头段，就是和变速箱连接的那个地方，如果说是能进上
0: 不好，
3: 也只能在那个地方进，但是说实话这个地方的密封往往做的都很严密，沙子进去其实挺难的，真的挺难的，就跟你把车开翻了一样，其实挺不容易的，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还是品控的问题，真的挺难的，所以说他要说厂家也明令禁止我们不能竞速，不能竞技，不能比赛，那位网友说的很有道理，你连沙子、沙子都跑不了，你还比赛？
0: 另外，换句话，这个说回来啊，这个 BG80 这个车，2020年的时候给车主下达了一个终身保障协议条款，就是你如果想享受我的终生免费质保的话，你第一条就是不能去比赛，不能去竞赛，不能短期自驾租赁，就是这个你的车不能用在这儿，不能当成出租车，不能当驾校用车什么，它规定也挺多，你知道吗？还有一个也非常重要，我上来我问车主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按时到四 S 店去保养？因为他有这个规定啊，车主说我按时去啊，我按时去啊，
3: 对，他是头1000个他的免费，他应该是有这个
0: 送的，
3: 对，他这都是有服务，是赠送的，所以说
0: 但是也是有条件的，对吧？清风说变速箱透气孔有没有可能？
3: 透气孔是在应该是在发动机舱里面，这种几率很小，不能说没有，
0: 但是也有啊，
3: 但是几率极小。
0: 对，你去豁沙子，你这发动机舱沙子那么细小，它怎么还能不从机舱缝里还能进去点儿？
3: 如果说是发动机进去的话，那么变速箱如果进去的话，那么发动机肯定也会进去。
0: 哎，这个世界真的这是好奇怪，你知道吗？就是你会发现啊，你搞了汽车投诉之后，你会遇到你的
3: 各种各样问题是吧？
0: 整个世界立马 open 了，你知道吗？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我这些年我遇到问题太多了，兄弟们。好有趣，你知道吧？啊，这个又有朋友问我们那个海参怎么去购买，很简单啊，您在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直接发送海参两个字儿就可以一键下单了，你不需要发别的。我看有朋友发了那个别的字儿啊，这个换季之交，人体的阳气收敛，很多朋友都会有慵懒嘛，对吧？咱们都这样，所以要补一补了啊。这个七和大连底波即食海参这个东西它很有营养，我就简单说，它每一根海参的这个肉质都非常好，因为它是在大连的深海海域自然底波生长的，自主觅食，自然蛰伏生长了，不是人工饲料喂出来的，它是即食的，你收到货之后不需要泡发，不用熬煮，开袋就可以直接吃。我们的这个福利价，最后的福利价是一斤只需要299，然后超值囤货套餐的话是1495，买五送一，一共到手是6斤，这个性价比是很高的，一家人吃啊。这个全程都是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新鲜直达。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只需要发海参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好吧？你不需要发这个。买海参啊，好吧，这个想买那个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和原生液的朋友，请注意，我们今天也有这个平价福利，是首先是75毫升的智颜面霜正装，专柜卖大几百一瓶的，我们今天福利只需要299，是一个难得的捡漏价。另外400毫升超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原生液，这个专柜要上1000块钱的，我们今天以一样的400毫升补贴完之后，只需要239。 所以你自己用送礼都是很合适的。产品全部都是来自于正规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也支持鉴定，也支持假一赔三，有运费险。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抢购了。然后也可以去加一下客服微信，你必须要加一下，因为可以再省30块钱，好吧？饮水思源问的是下午好，杨老师啊，这个对不起，微信平台上的问题我刚开始看啊，因为留言太多了，你知道吗？想问一下，奇瑞风云 T7 600公里啊 ，T7 是刚发布的啊。然后600公里，这个双源宽温域热泵空调，你这百度了挺齐全，你知道吗？和昨天刚上市的北汽几乎 Beta T1， 550公里的广汽君湾鹰派电池啊，热泵空调，长安起源的 Q06 506，这三款车家用上下班，你的后边留言好长啊，节假日偶尔出去旅游，综合对比一下，那、交给韩老师吧。
3: 这四个车是吧？
0: 三个呀，
3: 长安起源的 Q06 吗？有吗？
0: 有啊，Q05 啊，没有
3: Q05
0: 三个。
3: 这仨车说实话呢，就是个人认为啊，就是 Q05 现在应该是可能销量会有一定的优势。
0: 哇，
3: 因为
0: 这
3: 车
0: 一个月卖小4万台呢，
3: 这个
0: 现在都生产不出来了。
3: 对，现在尤其是当时跟他们很多公司长安的工程师在聊的时候，说这车在东南亚卖的巨火，一车难求。
0: 他们在东南亚卖的巨贵，
3: 他们都在等，都在抢了。你再不来车，就快把店给你砸了。说实话，
0: 这个车
3: 很火爆，
0: 这个车挺好，但你现在我估计得等3个月左右，
3: 你可能提不上车。
0: 对，提不上。
3: 对，但是我觉得吧，口碑、可靠性、稳定性这块的话，我觉得国企包括这个兵工厂还是有优势的。
0: 那两个车 T7 我还没试驾，你知道吗 ？T7 也刚上市，
3: 太新了吧？
0: 太新了。Beta T1 是昨天晚上上市的吧？是昨天还是前天？我们等等吧，你稍微等一等，因为饮水思源这位朋友他老爱研究一些即将上市的车子，你知道吗？等一等，有很多的东西不是看纸面参数能看出来的，不是的。好吧，有朋友问 XFL 跟 CT6 怎么选，哪个质量稳定？凯迪拉克比捷豹质量能稍微稳定点，稍微稳定点，好吧？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交广把9月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跟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呢，跟着我们去旅行。第一条，新疆三虎九月去很合适啊，交广独立征团，吹赛里木湖的风，打卡喀纳斯天伦天池，6999的价格很有性价比。第二条呢是九寨沟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住的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季节，所以这个时间去才能体会到九寨归来不看水的美景啊。第三条是西藏9月份圣境寻龙专线，安排的线路是海拔由低到高，你不必担心高反。第四条是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9月27号和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仅需5699元。最后一条是泰国，9月26号和28号或28号出发，5699元，价格包含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还有海鲜大餐等等。以上线路全部是由主持人带队的，您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来咨询或报名，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旅游二字查看详细行程啊。所以大家你知道我为什么最后几分钟的时候我这个一般我就不接电话了哈？呼安旭说，杨老师，本田 CRV 混动可以了吗？可以的，这个混动没什么娇气的毛病。
3: 没有，而且巨稳定，而且油耗还不高，不挑油，92号油，
0: 这个没什么毛病，
3: 保养也便宜啊。
0: 好，那就这样吧，今天节目咱们也到点了，再次感谢韩可东老师来做客，
3: 好紧凑啊，
0: 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那这没办法，我跟你讲，你要是让别人来做这节目，他好家伙，你半个小时全广告，我跟你讲，
3: 半截音乐是吧？
0: 对啊，你这个还得放好几首歌呢，我跟你讲。但是我们汽车天下节目，无论谁来上节目，那都是干货。好吧，明天我就不来了，尝尝另一份小美女主持人给你带来的干货啊。节目以外的时间，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杨洋侃车，抖音等等各个平台可以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第一个杨木字旁，第二个杨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那就祝大家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我是杨洋，节目每天在晚高峰5点到6点锁定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明天咱们再见，拜拜。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1: you。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3: 生活呀，叫人怎么说呢？尽管秀莲不会欢迎父母迁入新居，但是少安意识到他不能对这件事儿装聋作哑，他要主动地请求父母也搬到新窑来住。老人钻了一辈子黑窑洞，现在修起新地方不让他们过来，那实在是说不过去啊。种麦之前，少安在山里单独和父亲劳动的时候，便直截了当地表示了自己的心愿。父亲半天没有说话，他慢慢地抽完一锅烟以后，才丝丝缕缕地说：你的意思，爸爸明白，爸也正准备和你拉谈拉谈呢。我们不能搬过去住，我和你妈已经商量过了，从今往后你和秀莲应该单独过日子了。您说分家？你听爸爸说，如今分开家，我和你妈除过不难受，心里头还乐意呢。看见你修整起这一院新地方，我们高兴得整夜都合不住眼呢。你爷爷和我苦熬了一辈子又一辈子，谁也没能在双水村站到过人前面，现在咱站到人前边了，说句心里话，爸爸这辈子不再图享福， 只图出上一口子顺气。现在爸爸就是睡到黄土里头，那心也平了。这多少年了，你和秀莲为了顾着这一家人受了不少的牵累，现在家里光景好了，你们也不要再为我们牵肠挂肚，我和你妈都情愿让你们痛痛快快的过上两年年轻人的日子，要不我们这心里头也过不去呀。你不要说了，爸，我不能甩下你们不管，这个家不能分，你也不要担心秀莲会怎么样，总有我呢。哎，你千万不要怪罪秀莲，秀莲实在是个好娃娃呀，人家从山西过来，不嫌咱家穷，这几年和这一大家子人搅在一起，门里门外的操劳，没说过一句怨话，这样的媳妇儿你而今哪儿找啊？人家娃娃没波的已经仁至义尽了，是咱对不起人家，把人家连累的没过上一天畅快日子。你要是因为分家的事儿对秀莲不好，那我和你妈就不答应你。要说分开家，你也不要为我们操心，剩下也没有几口子人了，我的胳膊腿还硬了，光景满能过来。再说少平也大了，万一我不行还有他来，现在他年轻想出去闯一闯，那就叫他去闯，反正这点地我一个人种得过来。再说咱就是分了家，我这边光景烂包了，你能看着不管啊？少安听得出来，父亲说的都是一片诚心的话，这反倒使他忍不住哭了起来。他哭得极其伤心，一腔汹涌的感情无法表述，只是哽咽的反复说：“不能分，不能分。”孙玉厚看少安哭得这样伤心，便像儿子小的时候那样，用他的老茧手在儿子乱蓬蓬的头发上抚摸了一下。你这个娃娃，咱现在应该高兴，哭什么来？不要哭了，分家的事儿我和你妈商量过了，一定要分啊。哦，咱高高兴兴的往开分，分开了咱还是一家人嘛。生活的好转看来使孙玉厚又一次显示出了他年轻时候的气魄，在这件事情上不管儿子怎样坚持也毫不能动摇他的决心。说实在话，和少安分家的确不仅仅是因为秀莲的态度，也是出自他自己内心的要求。在这一点上，少安他妈和他的心思是一样的。是啊，对于他们老两口来说，一生的操劳不都是为了儿女能过上好日子吗？以前世事不饶人，是他们除过不能为儿女谋福之外，还要拖累孩子们。现在既然光景日月能过了，为什么还不让娃娃过两天轻快日子呢？可怜少安13岁到如今，被生活压得他一直像一个老头一样直不起腰来，现在不能再连累孩子了。不分家，秀莲不痛快，儿子的处境也难，他们老两口子怎么能忍心看着小两口闹别扭呢？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个家是应该分了，也到了分的时候了。和儿子谈完了这次话之后，孙玉厚老汉就在心里头谋算怎样尽快把这件事情了结了。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和儿女们的婚嫁同样的重要。 自从土地分开之后，孙玉厚老汉虽说是五十大几的人了，但精神好像年轻了许多。从去年责任组开始到现在一家一户的种庄稼，仅仅一年的时间，一家人就不愁吃不愁穿了。对于农民来说，不愁吃饭，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这是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啊！一旦有饭吃，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和最主要的问题就都解决了，顿里有粮，心里不慌。孙玉厚老汉眉头中间那颗疙瘩舒展开了。其实一家一户的种庄稼比集体劳动活更重，但为自己的光景受熬苦，那心里头是痛快的。农民呐，他们一生的诗情都在这土地上，每一次充满希望的耕耘和播种，每一次沉甸甸的收割和获取，都给人带来多么大的满足啊！正是新的生活变化，才使玉厚老汉的心情发生了变化。因此，当儿媳妇表露出分家的念头的时候，孙玉厚老汉早想到要把他们小两口从这一大家子人中解脱出来了。是啊，儿子对这个家庭的奉献已经够多的了。家分开之后，让娃娃放开马跑上几天，他看得出来，少安有本事在双水村出人头地。只要儿子立在众人面前，他孙玉厚脸上也光彩。话说回来，要是不分家，少安仍然被一大家子人拖累着，就是有翅膀也飞不起来呀。当然了，分家之后老汉的负担就更重了，可是算一算，剩下五口人他能维持。花小主要是上学的兰香，目前他也不指望少平来撑负这个家，只要自己能劳动，就让他小子自顾自地闯试试去吧。他想，即使他过几年不中用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也不会丢下他不管，他的儿子他知道。现在趁他还能在山里头跑网，就尽量地给儿子们腾出几年时间，让他们各自凭着本事去踢腾上一番吧。对于孙玉厚老两口来说，分家就这样已经成了定局。但是在孙少安那儿，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他一时怎么也不能想象他要脱离开这个大家庭，多少年来他已经习惯于自己在家庭中扮演保护人的角色，一旦没有他，其他的人怎么办呢？当然他不是不知道，要是分开家，他和秀莲能把光景日月过得热火朝天，可是他父亲那儿不会有什么起色。他只相信一点，全家人不至于再饿肚子。孙少安太痛苦了，这些天来他几乎不愿意和别人说什么话，晚上吃完饭他也不愿意立即回到那院新地方去休息。他常常在黑暗中沿着东拉河畔，一边吸着自己卷的旱烟，一边胡乱地向着罐子村的方向溜达很长时间。朦胧的月光中，他望着自己的烧砖窑和那医院气势非凡的新地方，内心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激动了。他不由将自己的思绪回溯到遥远的过去。是啊，最艰难的岁月也许过去了，而那贫困中一家人的相亲相爱是不是也要过去了呢？一切都很明确，这个家不管是分还是不分，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和谐了。生活带来了繁荣，同时也把原有的秩序打破了。就在孙少安为了分家的事情而深陷痛苦不能自拔的时候，秀莲却一下子变得轻快起来。 显然母亲已经将分家的意思告诉给了妻子。少安无法忍受妻子的这种快乐情绪，他感到气愤的是秀莲的态度好像是要摆脱一种累赘式的敞快，这敞快本身就是对老人的不尊。这天晚上，秀莲像庆贺似的在新家给少安炒了一大碗鸡蛋，烙了几张油饼。他不让少安回父母那儿吃饭，硬要他在这儿吃，似乎专意让少安先尝尝分开家的滋味。少安顿时怒不可遏，秀莲太不理解他的心情了，他立刻把妻子臭骂了一通，真想把那些吃食扔到院子里去。骂完了妻子以后，少安把门使劲儿的一摔，回父母那边吃饭去了，把痛哭流涕的秀莲一个人丢在新窑里。少安回到家里吃饭的时候，母亲疑惑地问他，秀莲咋没过来呀？少安端起饭碗一句话也没有说。你们是不是闹架了？父亲沉下了脸。少安往嘴里扒拉着饭，仍然没有吭声。愈后老汉给老伴儿使了个眼色，少安妈立即解下腰里的围裙，急急忙忙地出了门，她要赶到新地方去看个究竟。不一会儿，少安他妈就回来了，生气地责备儿子，你也太不像话了。孙玉厚老汉已经认定是儿子欺负了秀莲，火气十足地问老伴儿，咋了？秀莲说，少安今儿个出了一天的砖，怕他熬坏了身子，给他在那边单另做了点吃的，这死小子不吃就算了吧，还把人家给骂了一通。少安妈说着便收拾起一点饭，又出门给秀莲送饭去了。孙玉厚对着低头吃饭的儿子吼骂道，鬼子孙，人家好心待你，你为什么要骂人家呀？啊！孙玉厚索性丢下饭碗不吃饭了，他手颤抖着挖了一锅旱烟，勾着头蹲在脚地上，像是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脸痛苦地抽动着。少安仍然一句话也没有说，狼吞虎咽地吃完饭之后就悄无声息地出了门。他也没有回到新家去，而是径直走到烧砖窑的土场子里，闷着头打起了砖坯。月亮从东拉河对面的山上探出了头，静静地凝视着大地。时令已经快要到白露，冷飕飕的风从川道里吹过来，把黄了的庄稼叶子摇得沙沙就响。暮色中，远处的山梁上传来一阵飘忽的信天游，这是贪心劳动的田舞还在山里磨蹭着不回来。孙少安拼命地往木模子里摔着泥巴，然后用一个小片一刮，就端起来把砖坯扣在撒了干土的肠子上。他头上冒着汗气，索性把长衫子也脱掉，甩在一边，光着膀子干了起来，似乎要用着正命般的劳动，把他心里的烦闷疏散出去。在少安不声不响地走了以后，孙玉厚老汉还倒勾着头，蹲在脚地上抽旱烟。他心里头明白，少安和秀莲实际上还是在为分家的事儿闹别扭。老汉左思右想，觉得这件事儿不能再拖了，他当机立断，决定马上就分家，不管儿子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个家得尽快的分。这件事儿既然已经提了出来，就不能再迁就着在一块儿过日子了，现在分开还为时不晚，再拖下去说不定一家子人还要结怨仇来。玉厚老汉随即又想，这事儿应该让少平也回来一下，二小子已经成了大人，这实际上等于是他和他哥分家， 他不回来不合情理。于是孙玉厚老汉巴巴的两下把烟灰磕在鞋帮子上，出门去找他的弟弟孙玉婷。他要让玉婷给少平写上封信，然后拖开油车的金俊海顺路捎到黄原，让少平赶快回家来。在黄原揽工的孙少平已经又换了一个地方，这次他是在城里一个单位的建筑工地上当小工。这个单位要修建几十孔博克窑洞，因此几个月内他不会失业了。他仍然背石头，他本来以为他的脊背经过几个月的考验不会再怕重压，可是他没有想到他的脊背又一次溃烂了。旧伤虽然结了痂但没有痊愈，因此经不住重创，再一次被弄得皮破肉绽。这是私人承包的国营单位建筑，工程大，人员多，包工头为了赚大钱恨不得拿工匠当牛马使用，天不亮就上工，天黑的看不见了才收工。因为工期长，所有的大工小工都是经过激烈的竞争才上了这个工程的，没有人敢偷懒，谁要是稍稍不合工头的心意立刻就被打发了。在这样的工程上要站住脚，每一个工匠都得证明自己是最强壮最能干的。少平尽管脊背的皮肉已经稀巴烂了，但是他忍受着疼痛拼命支撑着这超强度的劳动。每一次给孤窑的大工背石头，他狠心的比别的小工都背得重，这使他赢得了战场工头的好感。不久总包工头宣布给少平和另外两个小工每天增加2毛钱的工钱。晚上收工以后，年纪大的匠人碗一撂就倒头睡了，可年轻的小工们还有精力跑到街上去看上一场电影。少平既不急忙睡也不去街上，他通常都是拿本书在院子的路灯底下看上一会儿。上次他给诗人贾冰还那本牛虻的时候，贾老师主动帮助给他在黄原图书馆办了一个临时借书证，这使他能像以前那样又重新和书生活在一起。只不过现在除过苦熬不说，也没有多少闲时间，一天只能看上一二十页，一本书常常得一个星期才能看完。但是无论如何，这使他无比艰辛的生活有了一个安慰。书把他从沉重的生活里拉了出来，使他的精神不致被劳动压得麻木不仁。通过不断的读书，少平认识到只有一个人对世界了解得更广大，对人生看得更深刻，那么他才有可能对自己所处的艰难和困苦有更高意义的理解，甚至也会平心静气地对待欢乐和幸福。少平现在迷上了一些传记文学，他已经读完了马克思传、斯大林传、居里夫人传，还有世界上一些作家的传记。他读这些书并不是指望自己也成为伟人，但是他从这些书中体会到连伟人的一生都充满了那么大的艰辛，一个平凡的人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一生不可能做出什么惊人的业绩，但他要学习伟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这就是他读这些书的最大的收获。随着日月的流逝，街头的树叶在秋风中枯黄了，黄原城周围的山野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大片的黄色所覆盖。古塔山上有些树叶被秋霜染成了深红，如同燃烧起一堆堆的大火，天格外的高远而深邃， 云彩像新棉花一样的洁白，黄原河不仅涨宽，而且变得清澈如镜，映照出两岸的山色秋光。城市的市场上，瓜果蔬菜骤然间丰裕起来，姑娘们已经穿起了薄毛线衣，街道上再一次呈现出五颜六色的景象。黄原城地处几条大川道的交叉口，因此风比较大，早晨或是晚上已经充满了沁肤的凉意。孙少平身上的单衣裳开始有点招架不住了。这天下午，少平请了半天假，他先到图书馆还了书，又借出一本新的，然后便溜达着到市中心的商店给自己买了一身绒衣。买完绒衣之后，时间还早，他想到东关邮政局去找金波拉拉话。上次见面之后，他还一直没有时间去找过他的朋友。当少平走到黄原河老桥的西头的时候，突然被一个人拉住了。回头一看，原来是他第一次做活的主家曹书记。曹书记胳膊窝里夹着一把新买的切菜刀，一把拉住少平说：“哎呀，我老远就认出来是你了。”“啊，我婶子好着嘞。”“啊，好着嘞，常念叨你。你怎么走了，也再也不到家里来呀？”“啊，你而今在什么地方呢？”“啊，我在地区物资局的工地上干活呢。”“啊，啊，来，咱到旁边拉拉话。”曹书记扯着少平的衣袖，把他拉到桥头边上的一个栏杆旁边，又递给少平一根纸烟。“哎，我正打问着找你呢，想跟你商量件事儿。”少平点着烟，很疑惑地问：“什么事儿啊？”“你成家了没有？”“我没呀。”“那订婚了吗？”“啊？”“啊，没。”“哦，哎，如果你单身一人，你愿不愿意来我们羊沟落户啊？”少平一下子怔住了，他想不到书记说的是这么一回事儿。“是这么回事儿，我和你婶子都看你是个好娃娃，我们都想让你到我们这儿来落户。”少平立刻动心了，能在黄原城边上落户口，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他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可就怕你们队的人不接受。”“啊，我同意了，其他的人为难一些可不会反对，只是这土地怕一时不好给你分，城边上地缺，不过先把户口安下再说，长远你不要怕，你先可以像现在一样在城里揽活做，当然了，只能落下你一个人的户口，家里其他的人恐怕就不行了。”少平想，只要能先落下户口，以后慢慢再说嘛，山不转水转，要是把根扎牢了，到时候别的事儿说不定都可以解决的。他于是对书记说：“叔叔，能行就按你说的来，我乐意到羊沟落户，有你和婶子，我一切方面都放心嘞。”“那好，你要是不忙，现在就跟我去一趟羊沟，我给你想办法开个准签证。”看来曹书记非常热心于给他帮这个忙。少平想了想，觉得这件事太突然，他需要再仔细的考虑一下，于是就对曹书记说：“啊，我现在要到东关去办点事儿，这样吧，过两天我一准去你们家。”“哦，那也好，我回去把事儿都弄妥当了，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拿手去了。” 于是曹书记很热情地跟少平握了手，就告辞走了。少平立在原地方半天没挪动脚步，他怎么也反应不过来这件突然冒出来的事情，曹书记怎么会对他这个懒工小子关怀到如此地步呢？其实曹书记有曹书记的打算。杨沟的这个精能人只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菊英已经18岁，但是念不进去书，一直在初中留上一级再留一级，看来只能勉勉强强的初中毕业，高中的门是进不去了。少平在他们家做活的时候，他们老两口一下子就看中了这娃娃。少平离开之后，他们俩商量，想叫这个后生将来跟他们的菊英成亲，做个上门女婿。他们没生养儿子，有个女婿在身边，老了就有人照顾了。因此多少天来，曹书记跑着在各处的工地上打问他这个未来的女婿，却想不到今天无意中在街上碰见了孙少平。少平对这一切当然毫无所知，他现在立在黄源河的桥头，只是对曹书记的一片好心充满了感

0: 没来得及说他自己的高兴事儿，金波就给他拿出了一封家信，说：“我爹前几天就捎来了，我到处打问都找不见你，你快拆拆看看，是不是家里有什么紧事儿啊？”少平认出信封上是二爸的字体，他的手忍不住微微的发着抖，拆开了那封信。他们家的信大概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消息。信很简单：少平儿，自从你离开家以后，一直没有音讯，全家人都想念你。家里有些事需要你很快回来一下，请你收到信马上返回来。家里一切都好，不要挂念父亲。虽然信上没有具体的说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但是少平的心里头还是有些忐忑不安。金波观察着他的脸色问：“没什么事儿吧？”“
1: 啊，没什么，家里让我回去一下。”“
0: 那你什么时候走？你可以搭我父亲的油车。”“
1: 啊，我还得收拾两天。”
0: 金波和上次一样，先不再说什么，赶紧出去做饭。他知道孙少平最需要的首先是好好的吃上顿饭。两个人一块吃完了大半脸盆揪白面片之后，少平就把曹书记要自己落户到杨沟的事儿给金波细说了一遍。金波不假思索地说：“
2: 哎，这是好事啊，在城边上当个庄稼人，那也比一辈子待在双水村强啊。旁的不说，看个电影也方便了，这样你实际上就等于生活在城里了。”
0: 金波这么一说，少平再一次兴奋起来。两个好朋友最高兴的是他们又要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有个什么事儿互相也可以照应，谁知道世事今后还会怎样变化呢？黄原是个大地方，只要他们有能耐，尽可以在这个天地里伸胳膊扬腿。这样孙少平下定了决心，准备将自己的户口迁到黄原来。他想过几年他闹好了，还可以把父母的户口也迁过来，世界这么大，哪儿都可以活人。另外从发展的眼光看，城市边上当个农民，闹腾家业的出路也多，他应该当机立断，马上行动，千万不敢失去这个一生难逢的好机会。告别了金波后的当天晚上，少平就去找了工头，说自己家里头有事要结算工钱，不准备再上这工了。工头看来非常遗憾失去了一个好小工，结算完工钱之后，工头破例把他带到厨房，让做饭的亲戚给少平切了一碗肥猪肉片子，算是对这个曾经卖命干活的小工表示一点犒劳。一碗猪肉下肚，少平嘴一抹就去了杨沟。曹书记一家人热情地接待了他，这次见面双方已经不是当初的那种主仆关系，而好像是亲朋好友一样了。曹书记立刻出去给他办准签证，书记的老婆就及时抓住时机，让少平给女儿菊英补习中学的语文课。在少平开始为菊英补习功课的时候，菊英他妈推说到邻居家取东西，溜出去半天没有回来。18岁的菊英完全是城市姑娘的打扮，白净的脸蛋，弯弯的眉毛，一对清澈活泼的眼睛，很崇拜的听少平头头是道的讲解课文。他看起来挺聪明，但学习实在是迟笨，少平说了半天他都理解不了，他只是惊讶地看着少平，带着一脸的疑问：“
1: 你这么能行，为什么要揽功呢？”
0: 当然了，这个女孩子也并不知道这个她难以理解的乡下后生已经被她的父母内定为她自己的女婿了。 在曹书记家愉快地逗留了几

一个小时，少平就怀揣着那张准签证回到了他做工的地方。第二天，他从头到脚换上了新衣服，然后到街上去给家里人买东西。他现在破天荒地揣着200多块钱，像个财主似的在商店里阔视。他给全家每一个人都买了一件衣服，又买了很多的吃食。那个烂黄提包显然不能再提回去，于是又买了一个很大的新帆布提包。他要在一切方面向家里和村里人显示，他在门外干得不错。买完了东西之后，身上还有100多块钱。走在黄园街上，他心里充实而自豪。一切办理完之后，他到理发馆去理了一个发。现在他完全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身上的伤痕被崭新的衣服包裹了起来，脸干干净净的，头发整整齐齐，俨然是一副工作人的派头。晚上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带上，来到了金波住的地方。他准备在这儿过上一夜，明天早上就搭邮车回双水村。第二天天还不明，他就爬了起来，把那卷烂行李和装烂衣服的破提包都交代给金波，这说明他还要回到这个城市里来。然后他就提着那个鼓囊囊的新提包先一步出了门，走到城外的公路边上等待金俊海的邮车。因为邮车按照规定不准稍坐人，所以不敢在城市里上车。不一会儿，他就坐在邮车驾驶楼助手的位置上，离开了夜色还没有褪尽的黄源城。在回家的路上，少平心里头思绪万千。从春天离开家以后，一晃就半年了。半年来，他感到比以往他度过的所有日月都要漫长，酸甜苦辣，一切都无法用语言来表述。不论怎样，他没有退缩，也没有倒下。现在他并不是两手空空的回来了，这也不是说他赚了几个钱，买了点东西。不，他半年的收获绝不仅仅是这些。现在他才感到，他离开家的时间也的确不短了。这期间他也没有给家里人写信，谁知道家里头成了什么样子呢？父亲写信让他马上返回，那是出了什么紧急的事儿呢？如果是好事儿，父亲会在信上写明的。看来家里头一定是有什么不幸了。父亲怕他着急，才用了这么含糊的口气给他写信。但是现在他的心脏也开始渐强了一些，心里想，就是天塌下来也按塌下来处理，熬煎也没用。汽车过了分水岭，少平的心忍不住砰砰地跳了起来。公路两边熟悉的山山毛毛都亲切地出现在视野之内，他看见东拉河两岸的沟道和山头，庄稼再也不像往年一样大片大片都是同一种类了，现在各种作物一块块地互相连接，而又各自独成一家，每一块地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主人的个性。各个地块庄稼长得不好，你就可以知道它的主人肯定不是个勤快人。村子里有的秋庄稼已经上了禾场，金黄的颗粒被赤膊的庄稼人一掀掀地扬向蔚蓝的天空，碎雨似的五谷洒下来，洒在喜闹的孩子们的身上。山野的小路上，农妇们颤动着肥大的乳房，挑着送饭的罐子，悠悠闪闪地走着。沟道里牛羊驴马成群结队的很少，往往三三两两地被一些大孩子放牧着。少平知道这些孩子都是刚刚退学的。各个村庄里看来没有什么闲人，新的生活和劳动是平静的。
但是少平又很清楚，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那一天中的节奏充满了忙乱和紧张。亲爱的双水村就在眼前了，少平透过车窗远远地看见他家的窑顶上飘曳着一柱灰白的柴烟，一股说不出的温暖和甜蜜刹那间涌上他的心头，使他禁不住鼻子一酸，几乎要哭了。哦，家乡，永远叫人依恋和动情的家乡啊。孙少平回家以后才知道，父亲是因为分家的事才写信让他回来的。这比起他想象的其他灾祸，看起来并不特别的严重。兄弟分家或者是父子分家，这在农村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和其他的人家相比，大哥和嫂子结婚以后几年都和他们一块儿过光景，这也就很不容易了。现在他们要单另立家，不论从哪方面说都无可非议。少平看得出来，大哥心里头很难过，少平理解大哥的心情。少平去烧砖窑转的时候，大哥把他引到下边的沟道里，想和他单独说会儿话。兄弟俩坐在东拉河边，一时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少平给少安抽出一根纸烟，少安说他抽不惯，仍然用纸片给自己卷了一支旱烟棒。少平先开口安慰少安说，大哥，分家的事儿，你也不要过多的想什么，爸爸的考虑是对的，你和我嫂子现在应该单另过光景了。少安沉默了好久才说，那你们怎么办啊？一大家子人，老的老，小的小啊，有我和爸爸两个人呢，家里头实际上没有几个人了，我和爸爸两个人完全可以维持。少安又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看着弟弟说，那这样行不行？分开家以后，你就到烧砖窑来，咱哥俩一块经营，红利二一天做五，一个人一半，那不等于还没分家吗？既然单另过光景，咱就不要往一块沾了。虽然是兄弟，可是要分就得分得汤清水利，这样往后就可以少些不必要的麻烦。分开家过光景，你的家就不是你一个人，那还有我嫂子嘞。少安惊讶地盯着弟弟的脸看了半天，他想不到少平已经变得这么大人气，这未免有点生硬。他说，可是这兄弟之间怎么能分得这么清呢？还是分清了好。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嘛。兄弟们一块儿要处理好关系，我认为首先应该是朋友，然后才是弟兄才有可能。要不然说不定互相把关系弄得比两旁世人还要糟嘞。这种理论少安无法接受，但他认识到少平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少平了。他很奇怪，弟弟在什么时候学会了高谈阔论呢？不过少安感到多少日子以来由于分家而给他造成的巨大的精神压力似乎减轻了一些。少平的这种态度刺激了他，使他不由自主地想，哼，既然你后生口大气粗，已经这么能行了，那咱就试试看。他问弟弟，那你打算怎么办呢？啊，我准备把户口迁到黄连城边的农村去。什么？说了半天，你还是要屁股一拍，远走高飞呀？怪不得你把分家说得这么自在呢，你走了那老人怎么办呢？要是这样，这家就不能分。哥，你先别造，我迁到黄原
又不是自顾自图轻快去啊。我出去难道就会白白待着？我不会劳动啊，我赚下的钱就不会养活老人了、啊、再说我在那儿闹好了，说不定将来把父母也能接过去呢。呵呵，真是说笑话嘞，老人年纪那么大了还跟你上天去啊。少安生气地挖苦了少平一句。少平知道少安无法理解自己，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哥，不管怎样咱还是按照爸的意思来，先把家分开再说，你也不要太为我们担心，我出去要是不行了我就会很快的回来的，往出办户口不容易，要是往回迁户口，双水村不会拒绝我吧，你要叫我出去先闯一闯，头碰破了那是我活该，你不是也在闯吗？你为什么不一心种庄稼还要开办个烧砖窑呢？还不是谋个大出展吗？我为什么就不能有我自己的一点打算呢？少安倒被弟弟的这番话说得无言对答。过了一会儿他问少平，那你和爸商量了没？还没呢，罢了我和他商量，你放心，如果爸不同意我出去，我就留在双水村种庄稼呀。实际上兄弟俩实在是无法再把话谈下去了，少安长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少平也站了起来，兄弟俩就这样沉默寡言地离开了东拉河畔，相跟着从草坡的小路上转上来，一块走到烧砖窑的土墙上。少安抓起个木模子打砖坯，少平把鞋袜扔在一边，裤管挽在半腿瓣上，赤脚片跳进泥里，抡着铁锨帮哥哥干起活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作者柳建伟，播讲人梁岩。
3: 史天雄看看袁慧，又看看陆成伟。爸爸交代过，不让我们参与派别斗争。我要想当司令，哪有他王大海的戏啊？咱们今天不和他冲突，让他知道袁慧不喜欢他就行了。成伟，你一个人先对付他，有把握吗？陆成伟看看袁慧，挺直了腰板，我不怕。天雄哥，你说吧。脸色却有些发白，声音也有些发颤。时间不多了，成伟，你先假扮成袁慧，在这棵树下挡他。我和袁慧先躲到那个水池子里，看看他有什么反应再说。陆成伟喃喃地说：“我怎么能……哎呦，王大海能看出是男是女？哎呦，你就不会动动脑筋？你们两个差不多高，把外套换了，快点！”伴着紧张和兴奋的气氛，两个人很快换好了外套。三个少年显然进入了游戏的状态。袁慧摘下自己的围巾，把陆成伟的头包了起来。史天雄和袁慧撑不住，都笑了起来。陆成伟很喜欢看袁慧捂着肚子大笑的样子， 想想这是为袁慧分担危险，把胸脯挺起来，严肃地说，别笑了，你们快去隐蔽起来，大戏就要开演了。说着学着姑娘走路的样子，一扭一摆地走到老柳树下，背靠着树，看看运河堤，换了一个角度站好，一动不动地等着。史天雄和袁慧跳进破烂的水泥池子藏了起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河堤上还没看见王大海的影子。史天雄发现袁慧正用异常明亮的眼睛在看自己，又在偷偷地往下面看什么。史天雄猛地松开了袁慧的手，下意识地朝后躲闪了一下。水池子太小了，站起来又怕暴露目标，只能和袁慧面对面蹲在里边。袁慧两颊都红了，你的手出了很多汗，我记得你这是第一次这样拉我的手。史天雄低着眼皮解释，我不是故意的，刚才我拉你下来，看你吓的，你妹妹又不在，怕什么？哎，你为什么要怕她？怕陆小艺？史天雄抬起头，谁说我怕她了？你就是怕她，只有她在场，你连看都不敢看我，胆小鬼。他显然已经把捉弄王大海的事儿给忘了，生气地说，我送给你的照片呢？陆成伟说了，陆小艺把他给撕了，有没有这回事儿？你肯定是对他做过什么坏事，要不然你为什么会怕他？你是不是亲过他了？你肯定亲过他了。史天雄把头低了下来，有气无力地说，那照片我没藏好，是他先亲了我。袁慧沉着脸再也不说话了。过了好一会儿，史天雄猛然惊醒一般，忽地站起来，马上又蹲下来，来了，一个人。结结实实的王大海手里拎着纸包朝老柳树走来，看见袁慧那条在春风里微微摆动的花头巾，脚步变得轻快起来。王大海站下来说，你能来真好，哎，我给你买东西来晚了，告诉你啊，北大附中的同学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说着慢慢朝老柳树靠近。陆成伟巧妙地利用直径差不多有一米的老柳树移动着，始终不让王大海站到自己的正面。王大海笑了起来，把纸包朝河岸边一块大青石上一放，和我们胡同长大的柴火妞是不一样啊，你上初一那年我就喜欢上你了，全校就你一个同学坐小汽车上学，这三年我一直忘不了你。我没勇气跟你说话，我爸解放前就是个拉黄包车的，我9岁半才上一年级，比同年级的同学都大4-5岁。这一年多我看见你和陆震天那两个狗崽子整天在一起我就难受，现在好了，这文化大革命可来得真及时，我爸说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不是嘛？要是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像我这种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能当司令吗？看看咱们学校的学生会干部团干部有几个平民子弟啊。哎，你别老躲着我呀，刘少奇已经倒了，邓小平也要倒了，真好，你们这个家庭啊，历史问题可复杂得很啊，只有我能把你们家和你保护起来，再过10来天我们也可以行动了。哎，你别害羞啊，我想看看你。突然跨出一大步，伸手把袁慧的围巾给扯了下来。 陆成伟夸张地大叫起来，快来人呐，抓流氓啊。王大海惊讶地后退几步，是，怎么是你？你怎么会穿他的衣服？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陆成伟走上前去，一把夺过围巾，洋洋得意起来。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陆成伟走上前去，一把夺过围巾。王大海，你明白了就好。王大海，别人怕你，我们不怕你。告诉你，别打袁辉的坏主意。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配不配？听说过没有？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只会打洞。20多了，七七补考，能当什么司令？王大海机警地看看四周，看见了史天雄的后脑勺，把紧握的拳头松开了。你个婊子养的，敢耍我！史天雄从水池子里跳了出来。王大海，你那嘴太臭了。你别忘了，我是全校选出来的学生会主席，识相的，以后就不要再纠缠袁慧了。王大海又后退了几步。邓小平倒了，陆震天也快了，你们神气什么呀？咱们走着瞧。说罢转过身，沿着运河堤飞奔而去。春天还没过完，陆震天的名字真的从中国所有的媒体上消失了。初夏的一天，王大海率领井冈山战斗队20几个红卫兵象征性地抄了袁慧的家。袁慧的爷爷袁仁明受此惊吓一病不起，临终前给儿子袁向忠留下遗言：危难之时，丢卒保车，丢车保帅。在家庭的强大压力下，袁慧参加了王大海领导的井冈山战斗队。因为陆震天处境微妙，史天雄不愿意和陆家决裂，他在学校被孤立起来了。他和陆成伟眼睁睁看着袁慧成了王大海的女朋友，只好采取别的战法对付王大海。梅红雨的招呼声打断了史天雄的思绪。梅红雨推着自行车，笑吟吟地站在史天雄的门口。哎呦，总算看见您做了一回闲人，您怎么了？是不是后悔没有去京江大堤扛沙包啊？没怎么。哎，你小姨要来拍我这猫洞啊，我在等她呢。梅红雨把车子放好，推门进了堂屋。想想当年袁慧在社会大动荡时期个人命运的跌宕，史天雄心里有点灰。和社会相比，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梅红雨们这一代人如何看待金钱与爱情，他并不清楚。梅红雨内心世界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致，目前他还一无所知。万一他真的动了心，准备去给陆成伟当助手呢？该不该给他提个醒儿？史天雄拿不定主意。梅红雨进了门，屋内光线有点暗，他把灯打开，看见一簇鲜艳的红玫瑰正在茶几上向他怒放。这不是街头小贩们卖的那种常见的红玫瑰，而是西平2-3个经营进口花卉鲜花店里价格昂贵的红玫瑰。梅红雨愣了一下，眼睛一亮，禁不住似的弯腰探出鼻子嗅了嗅，直起身子拿出一只凑在鼻子下面做了几个深呼吸，然后他把那玫瑰花插入花瓶， 拿了一个小铝盆准备舀米做饭。梅兰有气无力的声音从里屋传出来。小雨啊。梅红雨掀开米桶舀米。您躺着吧，我做饭。谁送的鲜花啊？梅兰在里边说，真的不中用了，说话也能累成这样。等我起来慢慢跟你说。小雨啊，咱们恐怕要交上好运了。我去给菩萨烧香，你还拦着，应验了不是？梅红雨撇撇嘴，端着盆子出去淘米。把米煮上以后，梅红雨才发现屋内又多了几只精美的礼品盒，有脑白金、壮骨粉、汇仁肾宝，都是近几年刚刚风行起来的价格不便宜的中老年补养品。妈，到底来了些什么人？梅兰撩开门帘走了出来，坐在一张旧藤椅上，小心地从口袋里掏出名片。来了一位城伟实业有限公司的副总，这是他们老板的名片。梅红雨接过名片扫了一眼，朝茶几上随便一扔，从橱柜里拿出一袋红枣，往碗里倒出十几颗。莫名其妙的公司，莫名其妙的人，你怎么随随便便就收了陌生人的东西？说着端着碗出去洗红枣。梅兰又把名片小心收藏起来。我已经打听清楚了，这是一个正经公司，老板很年轻，是个高干子弟，在美国留过学，搞金融发了大财。来的这位齐先生以前在北京教大学，还是个副教授呢。你不熟悉人家，人家熟悉你。梅红雨把红枣倒进电饭锅里。不可能，我一点印象都没有。要不是这位齐先生告诉我，我还不知道你在日本人的公司那儿过得叫什么日子呢。日本人那怎么能靠得住？抗日那会儿给日本人做事就是汉奸。小日本当年虽然没有占领西平，可是杀了多少中国人。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吃日本人赏的饭，吃着难受。吃到几分钟，多大的事儿，就把你当牲口一样训斥。想不到他们投降几十年了，对中国人还是这么狠。梅红雨终于想起了陆成伟。他们是不是来劝我跳槽的？我是见过他们。梅兰的眼睛亮了，这就对上号了。这个陆老板为了干事业，到现在都没结婚。他们提的就是这件事儿，他们想请你去当总裁助理，或者是办公室主任，月工资可以给你五六千。他们已经考察你很久了，对你很满意，他们就等你一句话了。这几年，梅红雨在不少场合见识过不少爆发了的有钱人。绝大多数都曾经鼓励他跳槽，绝大多数都说给他助总或者办公室主任或者公关部经理的职位，绝大多数都不掩饰对他个人的兴趣。见得多了，也就麻木了，心里对这种人渐渐反感起来。这个陆成伟，脸皮可真厚，竟敢追到家里来了。梅红雨冷笑了一声，这种鬼话我听过几百遍了，他们那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你知道吗？梅兰老于世故地说，你妈活了四十几了，好人坏人我还分得出来， 来的这个齐先生斯斯文文的，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肯定不是个坏人。梅红鱼忍不住笑了，妈，您以为好人坏人脸上都贴着标签啊？那个老板你没见，高大英俊，演电影肯定能演大英雄，他当然很有钱，很有势力。他心里想什么，我心里知道，我不跟你说了，说了您也不明白。哎，您给他们打个电话，就说我的事儿您做不了主，让他们来把这些东西拿走，我炒菜去了啊。梅兰急得站了起来，我怎么做不了你的主？这么好的机会我不帮你抓住，我还算你妈吗？日本人的饭不好吃，你看看人家带来的这些礼物，你看看这些花，暴发户土财主能想到这些吗？女人就像这玫瑰花，没有养分和水分，鲜艳不了几天。年轻的时候不知道珍惜好机会，以后上哪儿找后悔药来吃啊？我这一辈子就不说了，生错了时代，嫁人又嫁错了，如今又落一身病，没救了。你还年轻，你的路还长着呢，我不帮你好好盘算盘算，任你由着性子来呀，吃了大亏怎么办？梅红雨听得忍无可忍，把菜朝地上一扔，冲进堂屋。妈，你真是糊涂，你的女儿是公主啊，是格格，是博士，是专家，人家凭什么一个月给我五六千块钱？你真认为天上会掉馅饼不成？梅兰很认真，我很清醒，你不是公主，也不是格格，可我的女儿非常非常漂亮，这就足够了。梅红雨又气笑了，我知道我很漂亮，妈，这种机会出现几十回了，你知道我为什么一个都不抓住吗？这几年您一直生病，很少出去，您根本不知道如今这社会变成什么样子了。算了，您把这件事忘了吧。梅兰根本不想让步，言语更加尖锐起来，你妈不是聋子也不是瞎子，你不就是说如今这社会已经笑贫不笑娼了？都一样，哪个社会都一样，嫁汉嫁汉，穿衣吃饭。齐先生是说过陆老板没结过婚，是说过陆老板一直想找一个可心可依的姑娘。你妈是很少出门，可也不是傻子，有钱人包二奶包三奶的事儿我也知道。我左思右想才认定这是一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机会，这才下决心劝说你。单单干工作，每月拿五六千，也比跟着日本人干强得多呀。哎，就算是这个高大英俊的陆老板看上你，他没结婚，你也没结婚，丢什么人呢？也巧了，史先生还是这个陆老板的亲姐夫，你要信不过我，你可以去问问史先生。史天雄听到这儿，感到心里有点发紧。梅红雨要是真来问，应该怎么回答？这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姑娘，用不着告诉她倾向性的意见。正想着呢，梅红雨变了调的声音传来了：“您越说越不像话了，这种巧事专门等我来撞啊！”亏您想得出来，世界上除了我，漂亮姑娘都死绝了。她既然是亿万富翁，身边能少了女人呢？几朵玫瑰花，几盒补养品，就把你给糊弄住了。您以为她会跟我结婚呢？您怎么会产生这种想法？真是见鬼了！妈，我告诉您啊，她出高薪聘我，目的只有一个，让我跟她上床。上床达到目的之后，要么把我当花瓶摆起来，要么把我当成破抹布一样扔了。梅兰恨铁不成钢地盯了女儿一眼，上床， 上床也要找个上等人上床，免得以后恨自己有眼无珠。和你谈的那个穷酸诗人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妈是过来人，知道厉害。那个什么狼，他会毁了你一辈子。小鱼啊，人这一辈子关口很多，要紧的关口只有几个。年轻的时候遇到关口一定要仔细，婚姻的事儿可马虎不得呀。这件事儿你可不要轻易的回绝人家，你要想想清楚，买一颗白菜也要货比三家。梅红雨惊愕悲苦无望愤怒地看着梅兰，突然间他看着看着就爆发了，你不是我妈，你不是我妈。把玫瑰把礼品一件件都摔到院子里，又跑到院子里用脚踩着，让自己的亲生女儿走这条路，这算什么母亲？想傍大款你自己去傍，我不伺候了。梅峰和陆成业推开院门进来了，史天雄一看母女俩越吵越凶，也走了出来。看见陆成业来了，史天雄感到有点意外。梅峰刚好听见梅红雨说的过头话，跑过去把梅红雨拉到屋里训斥他：“红雨，你说的叫什么话？”梅红雨顿时泪如雨下，抽噎着说：“他算什么妈呀？有劝女儿去办大款的吗？”梅兰也铁了心：“我这都是为你好，不听我的话，你将来要后悔的。世道已经变成这样了，你偏偏喜欢个穷酸诗人，能有什么好结果？”梅红雨咬牙切齿：“我愿意，我就是愿意和他上床，我就是要嫁个穷酸诗人，我愿意。”梅峰呵斥他：“还说，多光彩的话呀，还说。”外边，史天雄苦笑着：“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二哥，你有什么事儿？”“哎呀，陆明不懂事啊，硬逼着我表态搞全员推销，这种新方法我生疏得很。小峰刚好打了电话，他建议我把这方案带来让你看看。他说光线不太好了，节目的事儿明天再说。”这边梅兰又说话了：“小雨，妈不会坑你。”这边史天雄皱着眉头：“二哥你先坐，我去劝劝他们。”梅兰把陆成伟的名片递给梅峰：“不为别的事儿，人家这个公司高薪聘他当总裁助理，好心好意。”梅红雨声音又高了起来：“我的事儿用不着您管。”梅兰赌气地说：“我是你妈，这事儿我必须管。”史天雄进来了，一脸严肃：“梅兰，我都听见了，你有一个很优秀的女儿。”梅兰打断了他：“我说这些都是用血和眼泪换来的教训，我不能让她每天活在梦里，这么下去她将来肯定比我活得还要惨。史先生，您是这个陆老板的姐夫，您说说我是不是在把亲生女儿往火坑里推？”史天雄艰难地选择着词汇：“我不想评价陆成伟这个人。你作为母亲刚才已经说了很多过头的话，太不应该了。红雨嫁给一个有钱人，她一辈子就幸福了，你应该尊重她的选择。”梅峰也数了着：“兰姐，你也曾经年轻过，你也曾经有过理想，有过抱负。社会上有很多女孩子整天挖空心思走捷径，靠漂亮的脸蛋换车换房换安逸。 你怎么能劝红宇走这条路呢？梅红宇也接了一句，还不是觉得养我有恩，我又挣不来金山银山，靠不住。梅兰的眼睛渐渐变得空洞起来，表情开始有些偏执，嘿嘿的怪笑几声，嘴角的肌肉一抽一抽的。是我想变成这样吗？我有过理想，也有过那种美满的家庭生活，可现实呢？唉，不中用的男人死了，女儿还小，我怎么办？又是托人又是送礼，这才进了红太阳，干了不到三年我又得了这病。我这他妈的确实窝囊透了，我对女儿有什么养育之恩？没有，我认了。小雨，妈不再拖累你了，不再烦你了，你爱追求什么追求什么吧，爱嫁给谁嫁给谁吧。猛地站起来，一头朝墙上撞去。女儿梅红雨和史天雄、陆成业三个人都没有想到梅兰会突然的有寻死的念头，还没反应过来呢，眼睁睁地看着梅兰伴着一声沉闷的响声跌倒在墙角。梅红雨尖叫一声扑了过去，史天雄抱起梅兰一看，只见梅兰额头左侧磕出一个大血窟窿，人已经昏死过去了。梅峰用力掐着梅兰的人中，梅兰还是没有反应。陆成业站在门口一看，大声喊，天雄还愣着干什么？车在外面，快送他去医院，他是个病人，你们真是。史天雄抱着昏死的梅兰飞快地跑出院子，几个人忙到后半夜才把梅兰接回家静养。又怕梅兰情绪反复再生不测，又怕梅红雨不请假被炒了鱿鱼。第二天，史天雄从都德利叫来两位女职员轮流看护梅兰。第三天，金月兰来到牌坊巷看了梅兰，正巧梅红雨这天也请了假，见到金月兰讲了不少千恩万谢的话。从堂屋里走出来，史天雄来到了厢房。金月兰笑道，西平的老少美人都成你的邻居了，怪不得你迟迟不愿意搬家。开玩笑开玩笑哈，你二哥刚才打了电话催问你看没看他们的销售方案，看来需要克隆出三五个史天雄才够用了。史天雄感叹道，事情都挤在一块儿了，红太阳这个全员推销方案理论上还是不错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他们急需资金，恐怕只能试一试了。金月兰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特快专递，嫂子来的，你快看看吧，别误了大事。史天雄把特快专递撕开，取出一页纸浏览了一遍，呆呆地坐在那里。金月兰关切地看着史天雄，史天雄把纸拿起来，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最后通牒，一个星期内我不离开西平，只有离婚了。抬头一看，梅红雨正

0: 站了一会儿，看见史天雄的门敞开着，走过去锁门，看见小桌上放的短信，好奇地瞥了一眼。只看了一眼，忍不住把头探了过去。史天雄的妻子要和他离婚，梅红雨万万没有想到。王小丽面无表情，瞪着惊恐的大眼睛，像一具木偶一样坐在都德利会议室的椅子上。杨世光、李姐和孟永军的母亲围在王小丽身边，一位中校和一位少校焦急地在窗前踱步。李姐蹲下来拉着王小丽的手，央求着：小丽，你千万别想不开，永军已经走了，我们知道你心里苦，你哭吧，你哭吧，哭出来就好了。小丽，小丽，你说句话呀。王小丽一点反应都没有。孟永军的母亲撑不住了，把王小丽揽在怀里。苦命的孩子呀，死了一个，杀了一个，这可怎么好啊？李姐赶忙把孟母拉到一边，大妹子，你可别哭，小丽已经成这样了，您再哭坏了身子，到抗洪前线影响多不好。中校拼命地嘬了一口烟，对杨世光说：老团长，这可怎么办？孟永军他们一个艇就救了400多人，他在牺牲前又把救生衣给了新战士，军区首长专门叮嘱一定要让他的亲人见他一面。王小丽和孟永军谈了3年，在孟永军他们连很有威信。你说金月兰哭喊着跑进来：小丽，小丽，你是怎么了？史天雄围着王小丽观察了一会儿，再用手在王小丽眼前舞动了几下，打一巴掌就好了。乐极悲极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杨世光拍拍自己的头，非常的自责：哎呀，你们看看我这记性真差劲儿！新兵上去打仗常出现这种情况，真的一打就好了。说着又在自己的脸上拍拍。哎呀，史天雄说是打他不是打你，快点。杨世光往后退了2步，伸手看了看，哎呀，不行不行，我是段长，会把他打坏的，换个女的打吧。金总，你打。金月兰下意识的朝后退了一步：啊，不不不，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打过人，我可下不了手。史天雄扬扬自己的手，看看孟永军的母亲：大嫂，不是这场大洪水，小丽已经是你的儿媳妇了，还是你打吧，打耳光。孟永军的母亲带着哭腔：小丽爸妈死得早，这几年到我们家，我疼都不知道怎么疼，我可下不了手啊。李姐撸撸袖子：嫂子，你别哭了，我那2个儿子小时候调皮捣蛋，没少挨我的打，你们都不打，我打。说着一巴掌放在王小丽脸上，王小丽的头只歪了一下。杨世光说：李姐，你这种打法不行，要用力，要打得让他知道疼才行，打轻了不顶事儿。李姐咬咬牙站在王小丽面前：小丽，这2年我一直把你当亲闺女看呐，打你是治你的迷病，打中了你可别埋怨阿姨啊。一巴掌抡过去，伴着一声脆响，王小丽应声倒地。 靳月兰和孟永军的母亲赶紧把王小丽扶起来。王小丽嘴角流出了血，仍然是不会说话，不会哭。李姐看了一会儿，眼泪流了出来。你们出的狗屁主意，我还没听说打人能治病呢，让我做了一回恶人。又蹲下去拉住王小丽的手。小丽，你别怪阿姨啊，我是，你们快看，你们快看，王小丽流眼泪了，流眼泪了。几个人面带惊喜把王小丽围住了。过了一会儿，王小丽喃喃自语起来：怎么说走就走了？出发前你说回来就结婚，你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孟永军的母亲把王小丽紧紧地抱住。孩子，哭吧，孩子，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吧。自己先嚎啕起来。众人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史天雄和金月兰、杨世光、江荣商量了一会儿，决定派杨世光、江荣、李姐代表都德利公司陪王小丽去参加孟永军的追悼会，再去看看李姐正在湖北抗洪的小儿子，并且再向灾区捐100箱矿泉水和50顶帐篷。王小丽已经恢复了正常，他走过来说：各位领导，各位首长，永军是为救灾民牺牲的，我想再为这些永军救出来的灾民做点事儿。为我们结婚，我哥我姐们给我们准备了50000块钱，这些钱我和永军已经用不着了，我想把这些钱买成过冬的衣服和被子，带给那些灾民们。会议室一片寂静。孟永军的母亲擦擦眼泪，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存折递给王小丽：闺女，做得对，这40000块钱也是为你们俩结婚准备的，咱们救人救到底，让那些永军救下的人置办一些过冬的家事吧。我们人都没了，留这些钱还有什么用？替永军再尽尽心吧。四个男人的眼眶都湿润了。得知陆小艺已经给史天雄发来了正式的最后通牒，陆成伟决定找史天雄认认真真地谈一次，最好是用一种比较独特的方式给史天雄这个太纯粹的布尔什维克洗洗脑子。他实在不愿意失去史天雄这个姐夫兼兄长。这些年，陆成伟因为各种目的结交了许许多多方方面面的朋友，这些朋友确实也为他带来了很多便利和利益，但是没有一个能在他的心目中获得像史天雄一样的地位。这倒不是说这些新朋友当中没有像史天雄一样的优秀人物，而是他们无法和陆成伟共同拥有一段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显得珍贵的历史。克罗奇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此言一针见血。因此失去一个老朋友对谁都是痛苦的。史天雄在电话里答应了陆成伟的要求，说他正在处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还无暇考虑如何处理陆小艺发来的这最后通牒。 让陆成伟等他的电话。最后石天雄又对陆成伟说，哎，我也要找你谈谈呢，因为你的胡闹差一点出了人命啊。陆成伟决定去看看史天雄到底在处理什么重要的事情。这时候，西平的传媒界已经知道了西平出了个和抗洪救灾有关联的奇女子。陆成伟赶到都德利总店门口，七八家电视台的记者和十来家大报小报的记者都还在大门外守候着。有人开始骂骂咧咧了，什么年头了，还有这种傻瓜，真不敢来。都德利出风头出惯了，恐怕是他们搞出的假新闻吧。哎呀，走走走走走，这种臭脚，谁爱捧谁捧。江荣听到这些议论，只好站在台阶上提高了嗓音。各位媒体的朋友，我不清楚你们从什么渠道知道了王小丽和孟永金的事儿。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王小丽准备带90000块钱婚嫁费买来的冬服和棉被去参加她未婚夫孟永军烈士的追悼会，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故事。王小丽本人、王小丽的家人和孟永军的家人都不愿意张扬这件事儿，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谅解和支持。为了实现王小丽本人的意愿，我们只好把她藏起来了。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石总经理正带着王小丽的90000块钱在选购商品。陆成伟听到这儿笑了，搞这么神秘干什么？这个天雄不懂中国国情，这是多好的一个宣传都德利的机会啊，硬是看不见。齐怀仲也说，90000块钱放在寻常家庭看可不是个小数目，确实是个爆炸性新闻。这个王小丽不简单，到底是史天雄和金月兰的部下。两个人正在说着，陆成伟看见梅红雨和梅峰神神秘秘从人群中走出来，上了一辆面包车。哎，陆成伟想到了这一点，梅红雨会不会认识天雄呢？齐怀仲说，那个就是西平台今晚时分节目的主持人，是梅红雨的小姨，估计她是来看热闹的吧。陆成伟点点头，算是默认了这种推断。正式拜访好些天了，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有点反常。齐怀仲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呢，陆成伟的手机响了。陆成伟打开手机听了一会儿，说，今天估计见不到天雄了，他总算在办正事儿，可以宽恕，否则他就离忘恩负义的罪名不远了。江小三说，今天晚上有个开眼界的事儿，希望我不要放过这个机会。什么事儿啊？他说见面再说。故事和旺家集团的李长柱有关，似乎和刚刚荣升常务副市长的田明照也有关。齐怀仲把奔驰车开上了大街。史天雄带着人和车在华都服装店又买了一批羽绒服。史天雄正在指挥装车，瘦小精干的店老板凑到史天雄跟前，哎呀，先生，您是都德利的史总吧？啊，我是史天雄。这时候买这么多冬装，您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什么风声啊？店老板掏出软包装中华递给史天雄一根。哎呦，您是当过政府司长的大人物，上边的消息肯定很多，您老人家亲自出马，这么大热天满大街寻找低价的冬装，这是不是有点反常啊？有朋友说， 咱们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不能继续兑现了。哎，是不是真要贬值啊？您老给我一准信儿，我也好决定咱们是持币呀，还是持货。石天雄笑起来，哎呀，你我都是搞零售的，这个市场可不同于股市啊，如果一个消息可以赚到钱，生意还怎么做啊？店老板又把自己的名片递过去，石先生，这话也对啊，也不对。平心而论，这些年靠勤劳致富的能有几个人？又能富到哪儿？这年头不抱住政治的粗腰，能挣到大钱吗？早知道一天政策，晚知道一天政策，那效果差老了。哎呀，你要这么想，我必须跟你说清楚了。我来买这些冬装，跟国家的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无关。我们公司有位职员，他的未婚夫是周桥团的班长，他们原来定的是八一结婚，结果周桥团去抗洪，婚没结成，这个班长却牺牲了。王小丽和这个班长的父母决定把原来准备结婚的钱买成过冬的衣服和被子带到灾区。王小丽不愿意张扬这件事，怕见记者，我只好带她出来采购了。朱总理在很多场合说过，人民币不贬值。我告诉你，人民币一两年之内肯定不会贬值。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店老板听说西平出了这样的奇女子，不由得拍了几下巴掌。想不到咱西平还能出这样的英雄，佩服佩服。平常人家存90000块钱真不容易了，他们说捐就捐了。咱中国人就是不抱团，咱这是长江上游，对中下游这次大洪水恐怕该负一点责。我也早就想捐点钱呐，捐点物，可总是在犹豫。为什么？现如今拿着小刀刮油扒皮的人遍地都是，在西平捐还真不放心，要是一不留神捐出去几个贪官污吏，那就太恶心了。时间啊，稍耽搁您一会儿，哎，我店里还有几万块钱的换季货，我把它贡献出来，让您这个女职员一块给带去吧。史天雄深感意外，不由得重新打量了店老板。先生，哦，马先生，您捐的货和王小丽这些货混在一块儿，怕不合适。再说转眼就是秋天了，再等两个月，你这些货又能上架了。店老板生气地看着史天雄，您也太小看我了，一个女店员做出了这样为咱西平人长脸的事儿，我怎么会搭的他的车呢？这批换季货就算您一堆儿啊。人生不过几十年，这洪水百年才遇一回，该出一回手了。您等着，我找人把这货都给清出来。说着就进了店门。史天雄把烟点上，眯着眼睛看着悬挂在高楼肩膀上鲜红的夕阳，心情突然的好了很多。自从上次在西平见了陆小艺，他就感到心里像吃了一坨铅。他不止一次地问自己，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到底值不值？也许真的应该和陆小艺分开了，这样两个人肯定会轻松不少。史天雄站在店门口想着，猛然看见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女人向服装店走来，心里一紧。哎，这不是那个顾小姐吗？怎么像是换了个人？那男的是谁呀？看上去有点面熟。这个男的不停地在说着什么，难道 他们正在拍戏。
1: 想到陆成伟已经把这个女朋友送到了演艺圈，心里就有点释然了。走过来的确实是顾双凤和钱林，因为钱林一直没有承认那一晚自己夜不归宿，顾双凤再不愿意让这个男人碰自己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出了虎穴又入狼窝，顾双凤这一段就是这么看待男人的。电视剧就要封镜了，钱林已经接了新的片约，这几天正鼓动顾双凤也到另一个剧组里去扮演一个角色。顾双凤深知这种引诱档次太低，却不说破，只是提出要演女一号。他已经能从折磨男人的过程中品味出难以言传的快乐了。走在大街上，身边或者身后有一个外表上很难挑出什么不足的英俊男人，低眉顺眼地说着美丽的谎言，感觉真还有那么几分妙不可言。随着时间的推移，顾双凤发现对钱林这个王八蛋的厌恶在随着钱林甜言蜜语的增加而减退。冷静的时候，他也曾经悲哀地想，我真的已经堕落了，自己在一个月里总有那么几天不由自主地想男人，不是堕落了又是什么。这几天顾双凤的身体又在蠢蠢欲动了，顾双凤感到有点烦，钱林拍打他肩膀的频率越来越高，他总是忘了横眉冷对警告这个根本没有几句真话的花心男人。顾双凤烦透了自己，远远的认出了史天雄，顾双凤下意识的和钱林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还用得着在陆成伟面前，在陆成伟的亲属面前装剩女吗？钱林那天不正是……想到这儿，顾双凤眼睛里闪烁出奇异的光芒，亲昵的挽着钱林，迎着史天雄走过去。这就是陆成伟的前女友，这就是陆成伟的又一杰作。史天雄有点激动起来。顾小姐，我想我没认错人吧？我在陆成伟西山别墅喝过你泡的茶，吃过你做的饭菜。猛然间发现话语里竟有指责顾双凤的意思，就停下来不说了。

0: 年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3: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2: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3: 妈妈，让我念。
2: 好。
3: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2: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3: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2: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3: 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4: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1: you。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4: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4: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5: 教练，准备好下来起飞。
6: 好的，可以起飞。
7: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8: 我今天之前的时候，我要动了，我来。
9: 发展的速度更快，指挥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7: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9: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8: 再出现大问题，我就得换掉。
10: 老师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8: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公司。
7: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39集。
11: 有一次特勤处置，阿兰是从同事那里得知的。同事的爱人是某个项目小组的，某天对他说：哎呀，你们家三喜可真是的，我老公还说了，要是换别人的话，说不定这个飞机就报废了，肯定得跳伞了嘛，可他还真把飞机原样开回来了。三喜同志不太愿意讲这事儿，他无所谓的一挥手说：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找到了当时宣传部门写的一个简要材料，写作者应该是个生手，文字有些生涩，但事件原委倒也描述得清楚。空军试飞员勇敢沉着征服脱缰的野马。在一次试飞中，某试飞部队副师职试飞员三喜驾驶的歼 XB 刚收完起落架，就出现俯仰摆动。在高度70-80米的时候，飞机就好像失去了控制，大幅度的摆动，当时整个人就像骑在一匹脱缰的野马背上，一颠一颠，随时都有被摔下来的危险。完了，评委坏掉了。他立刻判断出故障原因，是因为失去了阻力，整个飞机操作变得异常灵活。由于故障发生时飞机起飞刚离地， 高度只有七八十米，他的操作也变得尤为小心。塔台指挥员见状立即询问，你怎么了？三喜回答，飞机操纵杆失去阻力，异常灵活，无法操作控制。小幅度的压操纵杆是他做出的第一步，然而故障没有消除。此时飞机升到了100多米，他下定决心压了个大坡度，故障被制止，紧接着将飞机慢慢改平。他说，当时是一种特殊的电传故障，失去控制力的飞机只要稍微的一操作就荡了起来。后来我就沿航线保持一定的高度，缓慢地操作飞机，刚开始不适应，一操作飞机就咣地跳起来，赶紧稳住，一点点地改变下降力，很柔和很柔和地改，慢慢地慢慢地推，横推也是，下降就慢慢地慢慢地下降，上升就慢慢地慢慢地上升，整个操作过程一定要稳着，不能急，一急飞机就要荡起来。三喜用双手慢慢地比划着当时的操作动作，讲述的语气和语调也柔和了下来，仿佛在哄自己临睡的孩子。三喜介绍说，这种评委出现的电传故障，从飞机设计正常品质来说是不允许的。随后他柔和地驾驭着这脱缰的野马旋转了两圈，放油，放起落架，十几分钟后终于安全着陆。三喜说，出现这种状况时不能紧张，如果不能沉着，一弹射跳伞走了，这是不应该的。特情面前你随便一跳，不仅扔了飞机，扔了国家财产，更重要的是你把试飞的数据也扔了，这是最大的损失。那天听了同事的话后，阿兰很愤怒，她不是气丈夫冒险，而是气他对她隐瞒。三喜同志回到家后，见阿兰在沙发上正襟危坐，一脸严肃，就问，怎么啦？炒股票亏了。阿兰拍拍沙发说，你过来。三喜同志就听话地过去了。阿兰说，坐下。三喜同志小心地坐下，问，出了什么事儿？谁惹我媳妇生气了？阿兰用好看的大眼睛盯着老公说，你有事儿瞒着我。三喜同志立刻否认，不可能，绝对没有。阿兰眼睛水汪汪地质问，你说那天你是咋飞回来的？你不会选择跳伞吗？三喜同志老老实实地说，没想到跳伞，那是我的飞机，我得把它带回来。飞机失去平衡了，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三喜同志笑嘻嘻地说，乖乖，有水平了，连平衡都会说。你都知道的，我当然知道。不过呢，飞机有事儿，你不能慌，不能强行操作，得哄着它，它才能回来。三喜同志的回答很正确，阿兰找不到破绽，但阿兰的气还是没有消。你不肯告诉我，就是不相信我的承受力呗。阿兰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了感情的高度，夫妻之间要坦诚，要透明，以后像这样的大事一定要告诉我。三喜同志使劲点头说，好好，大事儿一定要告诉你。背着阿兰的时候，三喜同志笑眯眯地对我说，你看我老婆像不像个小姑娘，大事要告诉她，告诉她管什么用，她这个文盲什么都不知道，还瞎紧张。我一下子笑出声来，我是不想让她担心。过了一会儿，三喜同志突然又说了这句话，并且叹了一口长气，我笑不出来了。 三喜同志的延寿申请书是老婆阿兰帮助修改的，里面很有点文学小资的味道。空军领导，虽然本人已接近飞行最高年限，但考虑到本人热爱试飞工作且身体健康，希望能够延长飞行年限，为国家的试飞事业继续贡献力量。因为三喜同志优秀的试飞经历，延寿顺利地获得了空军领导的批准。三喜同志笑滋滋地说，我还算是为国家航空事业做了一点事儿，没有白走试飞这条路。采访结束前，阿兰突然问我，你看我们家三喜黑吧？这话太跳跃了，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得呵呵地敷衍。但阿兰明显是有一些忧虑的，他对我说，其实本来他是很白的，可是只要飞一飞，他就晒得黑乎乎的。
5: 我是中国空军试飞员丁三喜，2002年年底加入试飞员队伍，到目前已足足有15周年这个试飞经历，目前试飞总时间3000多小时，保证了飞行安全，从来没有发生过飞行事故。所以我们赶上这个好的时候，赶上这个好的这个发展时这个时代，也是我们国家经济啊这个全面发展，这个专业发展也是我们赶上这个好时候，所以也很荣幸，也很光荣。应该说型号更多，发展的型号更多，试飞的任务更重，发展的速度更快，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我们的责任也更加重，我们的心情也更加爽快，我们国家发展的这个势头也更加强了。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董媛是个美丽活泼的女人，她在是非院新闻中心任主播，丈夫张景廷是某是非部队的部队长。上午快下班的时候，她遇见同事，同事见了她就说：“哎，董媛，你老公飞的那个一类风险项目因天气不好今天撤了，明天再飞。”旁边的人想制止已经来不及了，同事的话让董媛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这是一个填补国家空白的一类风险科目，之前已经通知影像室要留好资料，只是当时还没有确定是非员。对此董媛一直在回避，她想问又不敢问，怕给丈夫增加负担。是非员们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几乎所有的是非员在飞高风险科目时都不会提前告诉家人，一是因为保密要求，二是不愿家人担心。进家门的时候，董媛平静了一下，丈夫明天还要飞，越是在关键时刻越不能给他增加负担。董媛进了门，见丈夫已经回来了，正在翻腾衣柜找东西，床上放着找出来的西装和衬衣，她正在找领带。丈夫问：“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董媛一下子没明白，什么？丈夫用下巴指指桌上的票：“音乐会呀，今天晚上的音乐会。”董媛恍然大悟，想起来前几天托人好不容易买了三张音乐会的票，正好是周末，可以带儿子一起去看。然后张景廷说：“你帮我穿好看点，别让别人又认为我是孩子的爷爷。”董媛看着他手上的领带说：“正好我穿这个颜色的裙子。”董媛仔细化着妆，张景廷在一边评点着。丈夫还是那么温和体贴，声音缓慢而低沉，从容有致，没有大战前的紧张，更没有生死未卜的悲壮。这就是自己的丈夫，董媛怎能不为他骄傲？董媛配合着丈夫的平静，专心致志地勾着眉毛。从镜子里，她看到丈夫正悄悄地取下身上的电极片。在是非重要而且高风险的科目时，是非员需要佩戴动态心电图监控心率。董媛替丈夫打上领带，他们站得很近，董媛清楚地听到丈夫平和的心跳，均匀的呼吸。董媛回头喊：“儿子，准备走了。”18:50，他们出发了。董媛把手自然地插在丈夫的臂弯里，向丈夫转过美丽的笑脸。儿子在他们面前雀跃着：“哦，走喽！”丈夫英俊，妻子柔美，儿子阳光，令人羡慕的一家三口，任谁也看不出明天他们将面临怎样的生死考验。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为了这份爱，这份安详，互相对对方隐瞒了什么。张景廷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这所院校在整个西部地区乃至中国都很有名气，他的许多专业与上海交通大学的齐名。那个蝉鸣蝇吠的夏天，已经是硕士研究生的张景廷在他毕业的那天下午听说了招收空军试飞员的消息。招生的人特别说明，要从有工科背景的毕业生中招收飞行员，目标是培养试飞员。张景廷的专业是飞机发动机。那天下午导师对他说：“你可以试试， 如果能飞上几年回来再搞科研，你既懂发动机原理，又懂飞行，对你将来的研究大有裨益。但谁知，他这一去，从此就和飞行结下了解不开的缘分。嫁给张景廷是董源自己的主意。漂亮的四川姑娘董源几乎是在遇到她的当时就找到感觉了。那时候张景廷还只是试飞学员，结婚后董源也是听了做思想工作的试飞部队领导关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了北京就是阎良的宣传，离开舒适富饶的四川成都，跟着丈夫到了这个位于西北小城的试飞部队。甜蜜的新婚生活还没过多久，一纸命令，张景廷就被派往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学习。董源不承认与新婚丈夫分别时自己掉了眼泪。董源说，我那时候忙得要命，哪里有时间婆婆妈妈的。董源说的忙，其实在时间上是稍后些的事，单位给他们分了房子，董源忙着搬家。女人们在家庭建设上都有着蜜蜂筑巢般的美好品质，董源也不例外。看着娇滴滴的她做起事来还真是麻利。本来张景廷说，我不在家你就先别张罗了，就捡你自己的日常用品什么的先搬过去就行，其他的等我回来。但是不久，试飞院的人们就看到董源骑着辆到处响的自行车，车前一个大包，车后一个大包，胸前挂个小包，背后还背着一个大个的，一路叮叮当当走过去，引得无数路人侧目。董源日日期待着爱人归来，一等就是13个月。艰难是一个人成长最好的课堂，柔弱的董源在这一个人的新婚岁月里学会很多。他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在别人眼里只有男人才会干的活，更学会了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家里忍受着无尽的孤独。他甚至以为自己已经变得很坚强。董源与丈夫的第一次通话是在丈夫出国4个半月后。当时试飞院有个项目，从俄罗斯过来了一架飞机，高个子灰眼睛大鼻子的机组飞行员就住在试飞院的招待所里。董源就动了心思，他有点羞涩地和外事办的人商量，我和我丈夫4个多月没有通过一次话，都靠写信，可不可以帮我打个电话？电话很快接通了，就在招待所里，当着外事办的同志和大鼻子机组人员的面儿。喂。当听筒中传来丈夫的声音时，才听到这一个字，董源就突然愣怔了，所有的艰辛与委屈刹那间奔涌，内心翻江倒海，嘴都颤抖着发不出声。外事办的同志着急，悄悄地拉拉他的衣袖说，哎，说话呀，快说话呀，这可是国际长途，按秒收费的。话音刚落，董源放声大哭。第二次搬家的时候，张景廷因为有任务，直到最后搬家那天他才来到新家。当时他穿着工作服在地下室帮着收拾，董源雇的工人来了，看到有陌生的男人在干活，工人不干了，生气地说，嫂子，你不是雇了我吗？你咋又雇他嘞？董源正在擦家具，一张旧报纸做的帽子遮挡着他的一头秀发，他用戴着手套的手指着蹲在一边积极表现的丈夫说，哦，你说他呀，那是俺家的长工。 近午时分，眼看着天空放亮，董源人坐在办公室里，心却忽上忽下的。他竖着耳朵听着窗外的声音，他在等待飞机起飞发动时那一串振聋发聩的轰鸣。仿佛有感应一般，果然一阵轰响由远及近，他一下子站起来，快步向外奔。长长的走廊上此刻无人，他听着自己的脚步无序的慌乱。15楼有监控室，他不由自主地向那里走。监控室的门紧闭，他顾不上敲，推开就进去。里面居然有这么多人，看他的眼神都有些愧疚。他们肯定也是了解这个科目的。按规定，监控室是不允许无关人员随意进入的。有个同事在监控室主任耳边悄悄说了句什么，主任站起来招呼他，来这里看吧，别担心，你看你家老张多沉着。董源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丈夫沉稳地坐着，手上的动作看不太清，但脸上的表情一览无余。她忽然觉得丈夫真的是不老，还是那么目光敏锐，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最后董源自信地说，现在我觉得我基本上是十项全能，什么事都交给我，他也比较放心。董源为试飞员家属定义的十项全能是本职工作、妻子、厨师、保姆、家庭教师、家庭医生、采购员、水电工、秘书兼司机，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丈夫的安全监督员和精神疏导员。
1: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教练，教练好，教练起飞。
8: 好的，可以起飞。
9: 铸剑，追梦蓝天。
10: 我今天就是我的
11: 发展的速度更快，支配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9: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2: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3: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就得回家。
14: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飞机带回去。
15: 我得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航空事业。
9: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畅想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40集。
16: 贺冰中等身材，比起一般的歼击机试飞员，他的身量要稍稍魁梧些，宽额长眉，线条硬朗，浑身上下透着胸有成竹的沉稳和自信，是那种从外形上看就令人心仪的男人。陈娟30出头，穿着考究的正装，化着淡妆，有着南方女性美好的姿态和肤质，这一对儿真是好搭配。陈轩先说话，果然是做经理的，思路敏捷，条理清晰。刚开始我感觉试飞员不过是一种职业而已，谈不上理解，就更别说支持了。这一代年轻试飞员与老试飞员们的情况有些不同，他们的另一半以知识女性居多，而且多半是事业有成，身居要职。陈娟就是某大型投资公司的财务经理。陈娟与贺冰认识的时候，贺冰只是个普通飞行员，而硕士毕业的陈娟已经在部门负责人的位置上了。陈娟总结他们的婚姻时用了一个词，成长。爱情与事业共同成长。陈娟说，一开始我们老是争执，他总是强调他的工作，我就很不赞同。你有工作，我也有工作，为什么我一定要服从你？你是试飞员，但同时也是我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在一些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为什么你就以工作为由投入那么少？比如 家庭长远规划问题和孩子成长进步的事情，为什么都是我的事儿？老是强调他的那些科研是非项目，不就是工作吗？当时我觉得他的魂儿，他的精力

四天，贺兵来了，但他面色清白，头发凌乱，胡子拉碴，样子好像老了十岁。他站都站不住，进门就倒在床上，睡到天黑。陈娟才发现他是昏睡，怎么也摇不醒。他吓慌了，赶紧打电话。不一会儿来了几个战友，七手八脚地把贺兵弄进医院。医生里外检查一番，却没有发现问题。贺兵只是闭着眼睡。后来还是政委明白。政委说，别闹腾了，让他睡吧，睡醒了就好了。陈娟这才知道，丈夫三天三夜没合眼。她问，执行什么任务这么紧张？战友们支吾着躲闪开了。她扭住政委问，政委看着她年轻无邪的脸，叹口气说，哎，特殊情况，特殊情况。陈娟心里很委屈，是什么特别的事情？自己那么远的来了，他三天都没露面，露了面却睡得像个死人。话一出口，他就看到政委的脸色变了。陈娟再粗心，也看得到政委眼里含着的泪花。他是个聪明人，心里咯噔一下，飞机部队是忌讳用这个词的。好几年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才知道，他出来探亲的那次，部队发生了一等事故。贺兵忙着搜救战友，分析现场，安抚牺牲战友家属等等，忙了三个昼夜。初来乍到，就面对这样残酷的场面，对年轻的妻子肯定会有巨大的心理冲击。贺兵成功地隐瞒了事实，并且瞒了数年，直到妻子开始一点点真正地进入是非员家属的角色。他们结婚后两地分居长达十年，家庭刚刚组建不久，孩子小，陈娟的工作又处于上升期，公司考勤严格，陈娟负责的又是财务方面的大事，一点也不能马虎不说，还常常加班加点。贺兵一年的假期有限，那几年家里单位的事情常常令陈娟精疲力尽。不知多少个夜晚，陈娟抱着高烧的孩子，哆嗦地站在路边打车去医院。不知多少个风雨交加的日子，陈娟在风雨中狂奔，一头秀发在风中乱舞，为了尽快去学校接孩子。美丽学业优异的陈娟，大学时曾是男生们心中的女神，她千挑万选选了当试飞员的贺兵，结果却是过着这种独自打拼的日子。因为工作需要，也因为贺兵出色的飞行技术，他被派往国外参加培训，一走数月。终于打通了电话，陈娟在电话里大哭，我真的怀疑这辈子是不是嫁错人了。陈娟挂断了贺兵的电话，但她到底也没有跟丈夫说孩子生病，检查发现血液指数不好，血小板低，不能再用西药，好不容易看了中医，孩子在服用中药后却开始哮喘，哮喘发作时是很危险的，孩子食不能咽，夜不能安枕，必须24小时监护。看着孩子喘息不已的痛苦样子，做母亲的心如刀绞。陈娟低下头，散开盘着的发髻，一头黑发水一样卸下。她用手指拨开，指着头顶的一个位置说，我的白头发就是那时候长出来的。
我赫然看到了一头黑发中几缕惊心动魄的白发。那时候陈娟刚刚30岁，一个美丽的30岁的女人长出了白发。有段时间，贺冰与科研人员一起研究项目，虽然在同一座城市，但他常常一周都不能回家一次，有时候晚上12点还在做试验分析。有天晚上，陈娟去单位给他送换洗衣物，看到他在办公桌前一会儿快速地写下什么东西，一会儿激动地站起来用手比划着，在门外的陈娟站住了，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悄悄地放下东西走了。陈娟说，那个时候我感觉认真工作的他是全世界最帅的男人。新型战机亮相那天，陈娟带着孩子去了试飞现场，丈夫一身笨重的试飞服，抱着头盔走下飞机，被鲜花和掌声欢呼声包围。她看到了丈夫的战友，也看到丈夫身旁那些白发苍苍的老总工，他们孩子一样的激动，又像女人一样哭泣。那天晚上，陈娟听见女儿说，妈妈，我在新闻联播和新闻会客厅上看见爸爸了，我为这样的爸爸感到骄傲。陈娟被深深地震撼了，如此崇高伟大的事业，丈夫是其中重要的创造者。丈夫虽然没有时间对女儿说教，但他对待事业的责任感和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和女儿。我有时候特别羡慕他们，因为他们这个团队是在忘我的工作。其实人在一定的时候有一个实现社会价值的冲动。我有时候嫉妒地说，你们这个团队一起努力工作的时候，你们真的很幸福。他打趣我说，领导，我拿钱回家，工资全交，你还不幸福吗？

0: 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是非英雄》我写了三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永生。
3: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欢迎继续收听。
4: 贺冰是个率性的人，他是是非大队公认的聪明人，但这个聪明人也有没办法聪明的时候。那一天，他们执行送飞机任务，贺冰是长机，那时他还是副大队长，僚机是大队长王文江。那天天气不好，飞机起飞后不久，贺冰的飞机出了故障，整机断电，除了发动机还在响，其他的仪表设备屏幕一片沉寂。地面收不到贺冰，但从雷达信号上看得到轨迹，判断是飞机出了问题。天气不好，贺冰看不到跑道，于是他就紧跟僚机王文江。但不久后，王文江的飞机没油了，不能再做引导，只能离开编队，赶快找机场先行降落。失去通信的贺冰并不知情，还一直紧跟着王文江。那天的能见度实在太差，进场的云底高度不足200米，仪表又完全没有导航，等贺冰看到机场的时候，跑道都在眼皮子底下了。但此时他的飞机还有3个满油的副油箱，他肯定不能降落。他丝毫没有犹豫，立刻把飞机拉起离开机场，他必须找一个地方先把副油箱丢了。飞机一路爬升，厚厚的云层在窗外弥漫，贺冰没有高度，没有方向，只能凭着感觉控制飞机的状态，情况万分紧急。他很清醒，机场周围的环境他还是熟悉的，他在心里算了下时间，必须爬升到足够的高度以避开机场周边的高山，如果在云中丢状态，那结果会非常可怕。如果飞机是反扣状态，他动作中的爬升就变成了下坠，云底高度这么低，等出云看见大地，已经没有时间再调整飞机姿态了。地面上，指挥员头上大汗淋漓，大家都为贺冰捏着把汗，但他们都一筹莫展。后来才知道，那一天地面紧急通知了民航，所有民航飞机全部让出了附近的空域。想象一下，一架仪表全无，没有任何指示，没有方向、速度、高度、地平仪，没有雷达通信的飞机，在茫茫无际的云海中穿行，掠过窗外的除了灰云还是灰云，飞机如同一个又聋又哑又盲的人，在无边的黑暗中摸索，又像一只失去方向的小船，在茫茫大海上漂泊。一个人要有怎样的心理素质，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 保持清醒和镇定。贺冰努力寻找机会，努力根据云层的运动盘旋寻找。果然，云层出现了一小片缝隙，他迅速飞进去，修正好飞机状态，并且保持住，然后凭着感觉判断飞机的速度，靠手表的时间推算飞机的大致高度和位置。凭着对周围环境的记忆，他把飞机带到一片山区，丢下了副油箱。没有人知道贺冰是怎样返回，怎样找到机场的。当飞机声在进场天空中响起来的时候，地面上的人们都惊喜交加。惊喜过后，新的危险出现。降落机场的能见度依然很差，飞机高度降低到一定位置后，贺冰约略能够看到些地面的轮廓，但是他没有办法精确量化的掌握飞机的平衡系数和落地速度。通常飞机起降时，飞行员都需要仪表和指挥口令的帮助，特别是在云底高度如此低的情况下。但眼下贺冰一无仪表，二无指挥，只有他孤家寡人独自完成。飞机起飞和落地时是风险较大的时候，统计表明超过 70% 的飞行事故都发生在起落阶段。此刻贺冰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速度，没有速度或者速度大了，都会发生严重问题。贺冰驾驶飞机一落地，等候已久的王文江就从指挥室里跳出来，一路向飞机跑。等他跑到时，下了飞机的贺冰已经被众人围住了。小个子王文江费了些劲儿，才把众人分开个缝隙，挤到贺冰面前。你总算回来了，王文江说，你把人挤死了。贺冰还笑得出来，你急啥呀，你差点把我带到沟里去。王文江急了说，你电都没有，我又没办法联系你。我那时就想，咱咋不在座舱盖上安个天窗，我好把手伸出去向你招招手呢。在那种情况下，你是怎么把飞机给开回来的？私下里在陈娟问起丈夫这个问题时，贺冰笑着狡黠地说，凭感觉呗，抱着操纵杆，就像抱着爱人一样。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试飞员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做人机合一。
1: 试飞员面对的通常是全新战机，他们的工作就是在实际驾驶中探索战机的品质和性能，敏锐地感知其机动能力和驾驶感，熟悉其武器系统和操控环节，对战机进行反复检验，使设计的缺陷逐一得到暴露，然后帮助设计者完成对战机的调试改进，直至最后定型。你必须每时每刻做好，并且尽量做对，因为你不知道生命中的哪一个时刻会成为对你一生的评价。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青一直咳嗽着，致使他的叙述断断续续的。这位是非部队的政委长身修面，语调从容，如果不是长期在机场露天工作，脸上留下了块块太阳斑，他应该算是比较英俊的。丁玉清不知道自己从何时起患上了这个令他不爽的咳症。他有两样东西永不离手，一个是工作笔记本，另一个就是一只大容量的茶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只茶杯里装了各式各样千奇百怪、令人匪夷所思的药水。从总部大医院的医生到民间小郎中，至少有20名医生看过他那不争气的喉咙。每位医生看后都会提出一大堆建议，再开出一堆药方，于是他的办公室里就飘着一种奇怪的味道。妻子每天早晚将煮好的药水装在保温桶里送来，再灌进他的大茶杯里。但在差不多3年的时间里，我每次见到他都不得不关上录音笔。他的咳疾没有任何好转。除非休假去气候干燥的北方，一个月内禁烟禁茶禁说话，有医生这样说。烟和茶是早就禁了，一个月他怎么有时间丢下大队自己去休假一个月？还有禁止说话是不可能的，一个是非部队的政委一天要说多少话，不在是非部队干的人不可能明白。丁玉清拍拍他的笔记本说，说吧，想问什么我这里面都有。一名飞行员一生当中会经历成千上万次的起飞着陆，其中绝大多数犹如过眼云烟，但总会有那么一两次特殊的飞行令飞行员面临挑战，给他以经验或者让他改变，从而使他对这一两次飞行的分分秒秒永生难忘。对于试飞员梁万俊来说，虽然那一次的飞行只持续了短短几分钟，但所有的细节仍然在他的脑海中清晰而鲜活地闪动。
1: 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再也
1: 六十岁不一定会白发，六十五岁不一定会老花眼，七十岁不一定会三高，七十五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八十岁不一定会失眠，八十五岁不一定会掉牙，九十岁不一定会帕金森，九十五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我是你好朋友。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77集。
4: 周秉义居然春节也没回来，继续率领精兵强将奋战在邻省的码头。他们拆完了第一艘巡洋舰，所挣的100万元已支付到厂里账上。厂里有了那笔钱，腰杆硬了许多，选择转型合作伙伴时底气足了些，能合作就合作，不合作就拉倒，不必求着谁似的了。冬梅理解丈夫，三婶前两天动身去了丈夫身边。春节期间，秉坤一家四口没人去他姐周荣家，周荣和蔡晓光初一到秉坤家来了一次，吃了顿饭，初四又来了一次，没吃饭，坐会儿就走了。秉坤觉得，如果母亲没回到他家，姐姐春节肯定也不会来。两次月月都没跟着来，母亲在饭桌上问月月呢，怎么春节了也不来看看我。蔡晓光说，
5: 啊，妈，月月感冒了。
4: 楠楠放下筷子起身往外边走。秉坤问，
5: 你哪儿去啊？我吃饱了出去走走，几分钟就回来。
4: 大家都有些不自然。
3: 1989年3月，周秉义终于回来了。他是坐卡车回来的，车上拉着常宇怀的遗体。常宇怀不是因为劳动事故而死的，周秉义对生产安全抓得很细很严，他率领的人没有一个在复杂危险的劳动中受过重伤。常宇怀是见义勇为牺牲的。那天的傍晚，常宇怀那班的工人在船上的工作马上就要结束，大家下船的时候，有人看到江面上出现了危险，一辆载满了砖块的双挂斗卡车压碎了江面的后冰，后边的挂斗倾斜到了江水之中。三月的江面虽然冰封依旧，但是冰层已经从下边开始明显变薄了。常宇怀和工友们跑过去，后边的挂斗已经完全坠入江中了，第一个挂斗的两只后轮悬空，卡车的驾驶室高高的翘了起来，前轮腾空，像跃起前蹄的马。曾经是军人的军工厂工人们，面对这种紧急的情况，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他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当时周边的江面在咔咔作响，不断的开裂，实在是太危险了。大家看得明白，想要不让卡车沉入江中根本办不到，只能救人了。常宇怀是代班班长，为了防止不必要的牺牲，他严禁大家轻举妄动，自己却冒险接近，爬上了卡车驾驶室。驾驶室里有一男一女，女的还抱着个孩子，车门倒是能打开，但是驾驶员不敢往下跳，怕自己那一跳让冰面碎开，直接掉到了江里。常宇怀拽出他就往下推，驾驶员也果然直接掉江里了，被其他工人手拉手救上了水面。常宇怀再从女人的怀中拽出孩子，举过头顶，像篮球运动员投篮一样的一抛，孩子也准确地被多双手接住。那个时候，第一个挂斗倾斜到江水中了，驾驶室几乎是笔直竖立着，常宇怀和那个女人站在车头的保险杠上，如同站在大海中的礁石上一样，女人紧紧地抱着她哭爹喊娘，常宇怀也在犹豫，不知该如何是好。 他之所以没有和那个女人一起往下跳，大概是想等待驾驶室的高度低了，迅速搂着那个女人滚向冰面反而更安全。眼睁睁看着的工人们也都认为那是很明智的做法，感觉在大家的救助下肯定能够成功。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笔直竖立的驾驶室猛地向后翻了过去，转瞬之间，谁也没有看清楚常玉怀是怎么做到的，他被驾驶室砸到了江里，而那个女人从冰面上滑开了。事后，那个女人只记得常玉怀在半空中猛推了她一把。在几秒钟左右的时间里，那几乎是只有电影中的人物可以做到的事儿啊。周秉义求助海军，海军派了两名潜水员从冰层底下找到了常玉怀的尸体。被救的是跑长途运输的私车司机一家三口。常玉怀是军工厂工人心目中义字当头的人，他一贯助人为乐，敢于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作为保卫处长，他并不总是军工厂领导班子眼中的好干部，但他是厂里党员群众心目中的好党员、好哥们儿。全场哭声一片。作为他的儿子常进步的朋友，周炳坤他们都参加了追悼会。
4: 追悼会后，周秉义召集周秉坤他们到自己的办公室开了一次小会，他把一个信封交给曹德宝说，
3: 厂里呢已经给玉怀烈士的妻子一笔抚恤金了，这3000块钱出自我的招待费，你替我交给他的妻子，不要说是我个人的钱啊，实际上也不是，就说是拆船工程队大家的心意。
4: 德宝说，
3: 炳坤是您的弟弟啊，这事儿还是让炳坤来是不是更好啊，我让你办你就办。德宝啊，我现在以这个军工厂党委书记的名义聘请你为军工厂常玉怀烈士关心互助小组的组长，目前我们厂的人心还有一些浮动，只怕有些工作不到位，对不起烈士啊，你和常进部在一个厂，多从侧面替我们了解一下烈士家属还有哪些困难，你们能从友情出发关心到的事儿呢，希望你们尽量去做，你们解决不了的可以直接找我们老厂长，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他会随时接待你们的。
4: 德宝他们如同被委以重任，个个严肃地点点头。秉义和他们握手道别时郑重地说，
3: 拜托了啊。
4: 他又对弟弟说，
3: 炳坤啊，你送我去火车站吧。
4: 追悼会后他没回家，直接去赶火车。炳坤终于沾了哥哥一次光，坐进了周秉义那辆上海牌轿车里。炳坤说，
3: 哥，你们厂就不能给你配辆好点的车呀，现在连私企小厂的老板都坐桑塔纳了。
4: 秉义说，
3: 这辆车呀我以后也不坐了，我已经通知厂里把它卖了。
4: 50来岁的司机说，
3: 别呀、啊、周书记，您把车卖了我干啥去啊，我正要问你呢，你除了开车之外还有什么技能呢？我是焊工，您来当书记了司机不够，我在部队给首长开过车，所以就把我调到车队了。那也没人告诉我呀，我那儿缺的就是焊接工，我给你3天准备时间，3天后到我们那儿去向我报道。哎，书记，我说我是焊工不是焊切工，别蒙我啊，焊切同工种，能焊就能切。哎呦，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你说啥呢啊，有啥倒霉的，你这也算是我钦点的人吧啊，老将出马一个顶俩，这是你的荣幸。
4: 秉坤见哥哥在车上一直用拳头顶着胃部，担忧地问，
3: 哥，你胃没事吧？哎呀，大事不会啊，也就是偶尔疼一阵子。秉坤啊，楠楠和月月的问题你嫂子告诉我了， 我要批评你，你搞复杂了。那件事根本不是什么大事儿嘛，你处理的太不得当了。社会上复杂的事情很多，有些事情注定会反映在家庭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今后一个时期肯定会加大的。咱们周家的三个儿女之间啊，既是手足，也有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特征。我和你嫂子是调和主义者，而你姐姐呢，这个周荣啊，他有自由知识分子的倾向。希望你那种草根阶层的脾气啊，收敛收敛啊，不要把阶级斗争那一套言行带进亲人的关系中啊。
4: 秉坤心中样样不乐，但他看到哥哥正胃疼，不忍争辩，默默听着而已。
0: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4: 周秉义站在列车车厢门口，仍不断叮嘱，
3: 必须把你和楠楠月月的关系恢复好啊，也必须向你姐主动认错，好不好？你要是不好意思，让你嫂子传话给他们啊。有那么一个好嫂子是你的福气，干嘛不利用她的调和能力啊？
4: 站台上已经响起了哨声。
3: 行行行，哥，我听你的啊。
4: 秉坤边说边把哥哥推上了列车。秉坤走出车站，见哥哥的司机在等他，司机问，
3: 您去哪儿啊？我送你啊。谢了，不用。哎呀，坐吧，没听你哥说呀，你也就能沾他这么一次光了，我更愿意走走。
4: 秉坤是真想走走。
3: 在回和顺楼的路上，周秉坤的心里一直在发飙，一直在顶撞着哥哥。周秉义啊，周秉义，你别以为爸不在了你就是个爸了，你跟我扯那些不着边际的大道理，对我一点实际的帮助都没有啊！你要真是个关心我的好哥哥，为什么不主动帮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呢？我自己没那个出息当官，当一名普通的公安人员还当不好吗？阿猫阿狗都穿上警服了，我哪点比他们差呢？如果我也穿上警服，那个骆士斌就算是吃了雄心豹子胆，谅他也不敢跟我争儿子。秉坤这么想是有原因的，去年公安系统一下子扩招200多人，多少有点后门的父母都想趁机把工作不称心不稳定的儿女往公安部门塞。当时如果谁说自己有那种门路，还不必自己说，只要谁被认为有那种门路，认识的不认识的乡求者都会像苍蝇闻到肉腥味似的嗡嗡嗡地围着他人转，连龚维泽都上赶着找到了他，替他着急啊。秉坤啊，你怎么还按兵不动啊？快让你哥为你使把劲儿啊，一下子扩招那么多人，这种事以后难有啊。无论是你哥还是他岳母，谁把你往后门口推一下，你都会穿上警服啊。工兵要是正常人，我都不会错过这次机会。你是工兵的好朋友，所以我才替你着急啊。快跟你哥说啊，只要他在上面找对了人，表个态，我这个所长拖住你。周秉坤也不是没跟他哥说过，并且说了好多次，只不过是没把话说明，但意思他觉得哥哥肯定是听明白了的。
4: 有一次他还是当着嫂子冬梅的面说的，嫂子都说，秉坤，我明白你的想法，我替你求求我妈啊。不料哥哥秉义却说，
3: 我坚决反对，你那么做岂不是助长了不正之风吗？秉坤啊，你觉得你嫂子利用母亲的声望让你达到个人目的，对老人家是道德的吗？
4: 秉坤心里当时那个气呀，简直难以自持，他猛地起身往外便走。
3: 哎，秉坤，我和你嫂子都想做清流，希望你这个弟弟体谅我们呢。
4: 秉义还追加了一句不满的话。秉坤出了家门就不愿再回去见到哥哥，他在外边瞎溜达， 后来侧身坐在家门对面别人家的山墙那儿，看到哥哥嫂子离开他家了才回去。他心里愤愤地想，你自己就没利用你老丈母娘？如果不是靠你老丈母娘的影响力，凭你一名文化厅的副巡视员，官场会对你客客气气，仿佛谁都对你特友好似的？炳坤还伤心地想，你这个哥哥对我这个弟弟比我对你差远了。炳坤这么想是有原因的，哥哥嫂子没有儿女这件事始终是他的心病。他当然知道哥哥嫂子挺喜欢月月，但也清楚姐姐就那么一个女儿，才不会心甘情愿地把月月拱手相送。他这个弟弟却事实上有两个儿子。炳坤的打算是等自己将聪聪调教成一个好孩子了，聪聪再大几岁时便主动把聪聪过继给哥哥。亲生子过继给哥哥，却宁肯与养子共度此生，他认为自己为哥哥的无私考虑近乎崇高。但是如果楠楠被骆世斌夺了去，哪怕仅仅是把楠楠的心夺了去，那他的打算岂不就只能滥于腹中了吗？正因为他有此打算，楠楠与月月的事才让炳坤暴跳如雷，心神不安。他怎么能让实际上是骆世斌这个王八蛋的儿子将来成了姐姐独生女的丈夫呢？绝对不行，这是自己所要面对的复杂问题呀。哥哥却说那件事儿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儿。周秉义呀，周秉义，你怎么一向站着说话不腰疼啊？真是什么阶层说什么话，义乃同胞的亲兄弟也不可能不受阶层意识的影响。炳坤与哥哥的隔空心战打了一路，回到和顺楼后，国庆他姐让他快到办公室去，说董事长和一位客人等他很久了。炳坤一进办公室，韩文琪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向他介绍坐在另一把椅子上的客人，说对方已是和顺楼的第一大股东了，占股 60%。
3: 哎呀，这下好了啊，我再也不操心咱们和顺楼的事儿了，董事长呢也由他来当了，我得集中精力抢救咱们的刊物，否则刊物就要玩完了。
4: 韩文琪一边说一边把炳坤往客人跟前推。
3: 哎，炳坤，炳坤，你们二位握一下手啊，我的历史使命就算完成了。
4: 炳坤对客人说，
3: 你好，您不必站起来。
4: 当他的手与客人的手握在一起后，双方都看着对方惊呆了。大股东竟然是骆世斌。尽管十几年没见过了，炳坤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他也一眼就认出了周炳坤。韩文琪又说了些什么，炳坤的耳朵是再也听不到了。他像甩开一只兽爪似的，猛地甩开骆世斌的手，说得去方便一下，逃也似的离开了。骆世斌拉开他那辆桑塔纳的车门时，见周炳坤坐在后座上。骆世斌冷下脸问司机，
3: 他怎么坐车里了？
4: 司机说，
3: 他说他是和顺楼的副经理。
4: 炳坤说，
3: 咱俩得谈谈吧。
4: 骆世斌问，
3: 你刚才在办公室咋不谈啊？当着韩社长的面，有些话不便谈吧。
4: 骆世斌犹豫片刻，也坐入了车里。他在炳坤腿上拍了一下，笑道，
3: 行，老朋友了嘛，是该好好聊聊。咱们去哪儿啊？随便，清静的地方就行。那去江边吧。
4: 于是司机将车向江边开去。江边果然清静， 人影稀少，江面尚未解冻，雪已化了，远远近近一片一片的冰上雪水在正午的阳光下反射着镜子般的亮光。骆士兵靠着栏杆看着在吸烟的周炳坤说，
3: 从今天起呢，我就是你的老板了，你要摆正位置啊。
4: 炳坤说，
3: 那个事儿以后再说，我先要跟你谈谈楠楠的事儿。
4: 骆士兵愣了愣，
3: 哼，要先谈我儿子的事儿？好啊，我也早想跟你谈了。
4: 炳坤冷冷地说。

0: 给我记着，他是我儿子。第78集。
1: 江边果然清静，人影稀少。骆士斌靠着栏杆，看着在吸烟的周炳坤说：
0: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老板了，你要摆正位置啊。
1: 炳坤说：
0: 这个事儿以后再谈，我要先跟你谈谈楠楠的事。
1: 骆士斌愣了愣。
0: 好啊，你先谈我儿子的事儿。我也早想和你谈谈了。
1: 炳坤冷冷地说：
0: 他是我儿子。
1: 骆士斌笑出了声，戏谑地说：
0: 老弟啊，你这不是瞪着眼睛瞎掰吗？啊，他怎么成了你儿子了呢？当年第一次见到郑娟的时候，她不是已经怀孕了吗？啊，苍天作证，他真是我儿子。当着君子不说假话啊，我已经跟我儿子接触过几次了。你抚养他、教育他是有功的，这一点我不否认，我也会补偿你的。他呢，把他和月月的事也告诉我了，这足以证明点什么了吧？啊，这样，我觉得你有三个选择，啊，都是挺好的选择啊。第一，把儿子还给我，从此跟他断绝关系，你会得到一笔包你满意的补偿费。第二，连郑娟一块转让给我，你会得到更多的补偿，你再找个年轻的老婆嘛，对你也不算是损失啊。第三种选择那就更好了，因为更好，所以我最后才说好戏压轴嘛，那就是我只要楠楠，但是你要促成楠楠和月月的事儿，起码不要反对。想想看啊，如果楠楠跟月月将来成了夫妻，那是多么完美的事儿！这样的话，我跟你姐就是亲家了，跟你哥你嫂子那就是很亲的亲戚了。我和你和郑娟呢，那种关系想不亲也做不到啊。想想看，那咱们是多好的组合呀！啊，论权力咱有当官的，论知识咱有教授，论艺术咱有导演，论财力有我呀。这和顺楼迟早得完全归了我。论背景呢，你嫂子他妈那个老太太估计咱们还能靠上些年。如果这都变成亲戚了，你这个副经理肯定能当成正的，你就是在为咱们自己管理了啊。我闲着三套房子呢，那还不是你相中了哪套我就给你哪套啊。这人嘛，有些事儿看开点啊，看似冤家路窄，只要你的想法一改变，这坏事儿就完全可以变成锦上添花的大好事嘛。啊，你说呢？
1: 骆士斌喋喋不休，口若悬河，他掏出手绢擦嘴角的白沫时，周炳坤站到了他跟前，冷冷地问道：
0: 你说完了？
1: 骆士斌双肩一耸，两手一摊，说：
0: 大政方针给你定出来了，细节嘛可以商量，现在就听老弟你的了。行啊，恐怕你得再等上几秒钟啊。
1: 炳坤续上一支烟，猛吸几口。骆士斌耐心地看着他。炳坤把烟头吸得正红之际，突然使劲儿摁在骆士斌的脸上。
2: 这就是我的选择。
1: 骆士斌疼得捂着脸直蹦，滋哇乱叫。炳坤把他一下子摔倒，武松打虎般骑在他身上，双拳左右开弓。骆士斌喊：
2: 王奎，王奎。
1: 他是在喊司机，车是开不到江边的，停在200米外，喊也白喊，却毕竟喊来了一些闲逛的人。人们围上来制止炳坤时，骆士斌趁机连滚带爬逃脱了。炳坤恨意未消，追将过去，司机终于发现情况不妙，离开了车，慌乱之下不但熄了火，还把车门关死了。骆士斌跑到车前，回头见炳坤追来，干着急进不了车。
2: 快点打开后备箱给我扳子。
1: 司机摊开双手表示没有钥匙，后备箱也打不开。这时炳坤已经追到了，司机只得勉为其难。

0: 男的充当保镖，将老板护于身后。炳坤见那司机个子瘦小，是个20多岁的小青年，而且紧张的要命，不忍挥拳相向，便把余怒发泄在车上，将车身踹凹了几处，掰掉了反光镜。骆世斌和司机只有眼睁睁地看着。炳坤发泄累了，指着骆世斌喝道：
1: 你要再敢派人监视我的家人，再敢刺探我的家事儿，再敢打郑娟和楠楠的坏主意，我就弄死你。
0: 周炳坤回到和顺楼时，韩文琪已经走了。白孝川忧心忡忡地对他说：
2: 炳坤啊，老话说相由心生啊，这个骆世斌面带奸诈，不到50，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直觉告诉我他是个需要提防的人呐。
0: 炳坤很想告诉师父骆世斌是谁，也很想向师父倾诉心事，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毕竟涉及自己妻子不堪回首的伤疤呀。当天回到家里，母亲已经睡着，楠楠在写作业，郑娟和聪聪出门找猫去了。老猫已经几天没着家了，聪聪哭着要。炳坤对楠楠说：
2: 你放下笔。
0: 楠楠放下了笔，
2: 看着我。
0: 楠楠就扭头看他：
2: 你不要以为你的行为多么秘密，我知道了。
0: 楠楠垂着目光说：
2: 我再没有跟月月接触过，我指的不是那件事儿。等你成人了，究竟要继续姓周还是要改姓骆，可以由你自己来决定。此前你必须还是我的儿子，如果你再敢问你妈什么，惹你妈伤心，我饶不了你。
0: 炳坤内心里很希望楠楠听了他的话，走过来抱住他，说一些让他感动的话，比如：爸，我永远是你的儿子，爸，你别胡思乱想，我再也不去见他了。可楠楠说的却只有不冷不热的三个字。
2: 记住了。
0: 楠楠那种平静的语调让炳坤一时气恼起来，心里骂道：
2: 没良心的狼崽子。
0: 郑娟和聪聪回来了，还是没找到老猫。聪聪脸上挂着泪。那老猫已像周家的一口人了，他的失踪也让炳坤内心里多了份感伤。他没再对楠楠说什么，而楠楠也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似的拿起笔继续写作业。周炳坤以为自己狠揍了骆世斌以后，很快将有恶果降临。很奇怪，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风平浪静，什么也没发生，韩文琪也没找他谈话。
3: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有些人是很经得起朋友念叨的，吕川便是那么一个人。自从德宝说他将要回到哈市来搞什么调研，哥们儿都盼着早日见到他。大家盼呀盼呀，却毫无他的音信，以至于他们偶尔在什么地方碰到了，提到吕川时，便有一方怨气十足地说：
2: 咱们想他干嘛呀？啊，何苦啊？干脆彻底把他忘了得了。
0: 后来他们中间谁碰到谁，就真的不再提吕川了。一天曹德宝来到了和顺楼，他对炳坤说：
2: 炳坤，趁午休的时间我赶来告诉你个喜讯啊。 什么喜讯啊？李川回来了，真的回来了，就住在北方宾馆。这算哪门子喜讯呢？
0: 秉坤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德宝眨了几下眼睛，高兴劲儿随之一扫而光，反问道：
2: 你怎么了？没怎么，就是忽然有点心情不太好。我看出来了，吕川这回回来呀，待不了几天，他是急着见到咱们啊。咱们总得按照原计划进行吧，啊？行啊。哎，秉坤，计划改变了一下啊。吕川说了，他绝不到你这种地方来，要求找一个小饭店，哥几个可以安安静静聊一聊的那种地方。你还记得咱们建工厂旁边那个小饭店吗？还开着呢，我300块钱就把那个地方包了一晚上，老板还挺高兴。别让赶超自己买单，咱们凑份子啊。行，就那儿挺好。哥几个齐聚在那家小饭店，除了工兵，男的女的都到了，连进步都去了。天气已经暖和了，国庆和赶超却还穿着棉袄，就属吕川穿的少，一身西服，外面加了件风衣。按他的要求，原本不喝白酒，但那个小饭店早早把炉子撤了，一点热乎气都没有。赶超说：哎呦，这个地方比外边还冷呢，不来瓶白的哪行啊？吕川就说：那就来吧。一轮啤酒过后，大家都喝起白的来，而且是60度的东北老白干，女同胞们也不例外。或许是因为多年没见，相互缺乏了解，或许是因为吕川和大家不一样了，人家在北京是处长，或许是因为各自有压力或者是心事，起初的气氛并不多么亲热，甚至可以说有几分拘束。三轮白酒之后，气氛才开始活跃起来。吕川说道：哎呀，还是白的好啊，要是你们仍然像刚才那样，我都快坐不住了。国庆说：哎，是你自己端着的吗？吕川问女同胞：端着，我端着了吗？春燕快人快语：
0: 那可不，我们女同胞原本商量好了，都要与你拥抱一下的，一见你和他们男的都只握手不拥抱，搞得像北京来的大干部接见群众似的，我们也就拉倒了。
2: 吕川笑了，一边笑一边说：哎呀，罪过罪过啊，我就像是一条走失多年的狗，这一乍见到老主人啊，也不知道老主人是不是还像从前那么喜欢我，所以心里虽然也有你们那种想法，我没敢啊。哎，咱们把这个遗憾的环节补上呗。女同胞们就齐声喊道：
0: 补上补上。
2: 吕川正色说道：哎，如果感情一冲动亲谁一下也在允许的范围内吧。于红叫道：
0: 谁怕谁呀，你怎么来我们怎么配合。
2: 在一阵起哄声中，吕川站了起来，首先与春燕拥抱。不待吕川亲春燕，春燕已经在他的脸上故意亲出夸张的响声了。德宝扭头说：哎，没看见啊，我什么都没看见啊。大家便都笑了起来。秉坤与吕川拥抱之后责怪地说：吕川，我真生你气了啊，说话没谱，让我们盼了你小半年。吕川苦笑了一下：我是身不由己啊，参加了2个月的青年干部培训班，结束之后我从中央机关调到了全国总工会，去那儿不久又下去调研了。
0: 大家重新落座，吕川感慨地说：
2: 这才是回到老朋友中间的样子嘛。这么着吧，我晚回来了小半年，先自罚一杯。
0: 说罢他自斟自饮，之后问秉坤：
2: 你那口子咋没来啊？哎呀，郑娟啊，她得在家照顾我妈啊。大娘咋了？吕川，你真想了解我们大家的情况啊？那当然了，你们多说说让我听听啊。
0: 德宝说：
2: 要是挨个说呀得说到天亮，还是让秉坤替大家伙说吧。
0: 其他人便都点头，秉坤也不推让，问吕川：
2: 吕川，你看看在座的咱们那些朋友谁没来？
0: 吕川说：
2: 我不用看，坐下来不一会儿我就想问了，

0: 常去国庆家，对国庆他爸挺有感情。听炳坤讲到进步他父亲的死时，吕川掏出小本儿记起来。炳坤问：
1: 你这次回来不是没有调研任务吗？哎呀，调研也不是非得是任务，这是习惯。
0: 吕川对军工厂的事格外关心，听吴倩说炳坤他哥炳义已经是军工厂党委书记了，便问得很详尽，记录也多。炳坤尽自己所能回答了几方面问题后问道：
1: 咱们聊点别的行不行啊？啊，换个轻松的话题呗。
0: 春燕附和道：对对，一开始搞得像接见似的，这会儿呢又搞得像汇报会似的，太闷了。吴倩也说：我们的事儿没什么可聊的，都一样，觉出自己的饭碗不稳了，再看别人，别人也提心吊胆的，怕哪一天饭碗掉地上碎了。吕川，你应该给我们讲讲北京有什么新精神。大家都表示赞同。这时候50多岁秃顶了的老板搬出了一个大纸板箱，在饭桌旁拆起来。向阳问：
1: 老板，你这干啥呀？等我们走了你再弄不成吗？
0: 老板说：
1: 哎呀，我是怕你们冷，给你们点啊热度。
0: 老板从纸板箱里取出了立式太阳灯，就是从南方销到北方在哈市热卖过一阵的电热器。向阳和进步都帮着组装起来。老板说：
1: 这玩意儿去年真是挣了咱们不少钱啊，本来应该是咱们北方生产出来往南方销的，哎，如今反过来了。咱得承认啊，咱们呢就是比人家南方人缺乏市场意识，去年我还借钱买的这个东西啊。你们聊的是正题啊，我有同感，所以就算装了箱我要拿出来。以前在我这儿吃饭的人，这几轮酒下肚，撸胳膊挽袖子，吹胡子瞪眼，吆五喝六，骂骂咧咧，哎，工人不像工人，青年不像青年，男人没个男人样，女人没个女人样，都跟土匪带着匪婆子似的，听着让人内心里就腻歪。你看你们多好啊，你们不一样啊，多稳重啊，你们慢慢吃慢慢聊啊，聊到多晚啊我都不撵你们。
0: 大家听着，互相看着，各自笑着，一个个都更斯文了。接着边吃边聊，大家发问，吕川逐一回答。虽然你问我问，其实问的都是同一个老问题，工人们的命运将会怎样。吕川说：
1: 这个问题啊，其实是中国工业的问题。我到全国总工会之后，也经常像你们问我似的问别人，其实我是替你们问的，我特别牵挂你们。
0: 赶超打断道：
1: 行行行，别牵挂不牵挂的啊，你就别说了啊，你就告诉我们一句实话啊，我们这些工人们的命运将来会怎么样。
0: 这时候炳坤不再说话，他已经不关心这个问题了，他只关心楠楠和他的关系将会怎么样。炳坤起身走出去，在门口吸烟，听到吕川在里边说：
1: 全总的老工会们估计啊，全国一半以上的工厂必定要动不同程度的外科手术，阵痛将是难免的。我给大家伙的建议就是啊，到时候与其相许以诗，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0: 吕川显得特别理性。炳坤听到赶超大声嚷嚷：
1: 你给我们拽啥呀拽？
0: 赶超贪杯，这时候他实际上已经醉了。炳坤听到唐向阳向赶超解释吕川引用的那句古语，意思炳坤是知道的，却连他也困惑，不明白吕川为什么要引用。
1: 屁话，全是屁话，你们想啊，鱼都活不成了，不相互那啥又能咋样呢？吕川，你小子早就跟我们不是一个江湖的了。
2: 嗯，
1: 早就不是了。
0: 赶超由嚷嚷到喊叫了，啪， 不知谁拍了一下桌子。
1: 宋小昭，你少跟我嚷嚷，跟我吹胡子瞪眼的，你少跟我嚷嚷。现在一大批国有企业都病入膏肓，早晚都得动手术。
0: 吕川的语调也火气十足，接着里边一阵相劝声，乱了套了。常进步出来了，往屋里推秉坤。秉坤被推进屋去，见春燕等几个女同胞把赶超围在墙角，你一句我一句训着，而德宝、国庆、向阳三个人在劝吕川别生气。吕川的脸都气白了，声音颤抖地说，
1: 他怎么能那样对我呢？啊，他怎么都不听我把话给说完呢？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必要的时候也得放下身段，什么都得干呐。
0: 饭店老板不知所措，看看这边看看那边，不敢掺和。秉坤走到墙角，分开春燕他们，板起脸对赶超说，
1: 是你不对，向吕川认错。
0: 赶超说，
1: 我今天就不，你还非认错不可。
0: 秉坤把赶超拽到了桌前，孙赶超双手按桌边，俯身瞪着吕川问，
1: 北京来的，中央来的，全总来的，是吧？行行行行行行，那咱们就彻底相忘于江湖，行了呗。但是我要就问你一个问题，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们拿关岛咋办啊？拿腐败咋办啊？谁动动那些人的手术啊？凭啥我们得动手术？凭啥要让我们这些人忍受阵痛啊？凭啥让那一帮人趁火打劫都发了财啊？
0: 吕川把头一扭，反感地说，
1: 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你们都听到了吧，不在一个江湖了，立场说变就变了吧。那你今天跟我们在这儿聚啥呀？聚啥呀？聚去你的吧。聚
0: 孙赶超突然把桌子掀翻，汤汤菜菜扣了吕川一身。秉坤甩手扇了赶超一记耳光，吕川从椅背上扯下风衣往外边走，秉坤立即跟上去。里边的人全都瞪着孙赶超，傻眼了。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79集。
4: 秉坤陪吕川一路往宾馆走，一路反复说：“
3: 哎，吕川，哎呀，赶超肯定是喝醉了，他肯定是喝醉了。”
4: 吕川一路上一言不发。到了宾馆，进了客房，吕川仍一言不发。他打开旅行箱，拿着几件衣服进了卫生间。秉坤怕他滑倒摔伤，跟了进去。吕川在沐浴帘后说：“
3: 你放心吧，我没醉。你别生赶超的气啊，我能不生气吗？”
4: 吕川在帘后叫嚷起来。秉坤陪吕川住下了。二人躺在床上后，吕川说：“
3: 秉坤啊，其实我也有我憋屈的事儿啊。我们都看出来了，能说不？哎，不能。”
4: 隔了会儿，他又说：“
3: 跟谁都不能说。”
4: 秉坤说：“
3: 啊，那就睡觉吧。”
4: 便关了灯。早上，二人眼中互见血丝。秉坤说：“
3: 吕川，我那边事儿多，不陪你吃早饭了啊。”
4: 吕川说：“
3: 行，你忙你的去吧，啊，走吧。”
4: 秉坤刚要迈出房间，吕川叫住了他，忧郁地说：“
3: 秉坤，赶超他现在那么一种状态，我太不放心了。你们得经常关心他，别让他出什么事儿啊。”“哎，会的，你放心吧啊。”
4: 二人都忍不住拥抱了一下。晚上，德宝和国庆陪赶超在和顺楼找到秉坤，赶超磨着秉坤陪他一起去向吕川认错，秉坤无奈只得相陪。然而吕川已退房，不知是回北京还是换地方住了。赶超懊悔地在大堂里呆坐了很久。5月3日那天，水自流出现在和顺楼，他一见到秉坤开口便问：“
3: 知道楠楠在哪儿吗？”
4: 秉坤说：“
3: 我亲眼看到他背着书包上学去了。哎，肯定不是那么回事儿。”
4: 按照水自流的说法，楠楠被骆世斌说动了，这一天要去日本留学。一切都是在骆世斌的安排之下进行的。骆世斌还派了一名会日语的手下陪同楠楠。水自流说：“
3: 骆世斌刚才在电话里告诉我的，他很得意，估计是忍不住想让朋友们知道一下。我一放下电话就来了。”
4: 秉坤完全懵了。“
3: 这是你能找到骆世斌的地方，别的忙我帮不上，只能为你做这么多了。”
4: 水自流把一个纸条塞在秉坤手中，一瘸一拐地匆匆走了。
5: 秉坤的自行车被国庆借走了，前几天国庆的自行车被偷了。纸条上写的地方离和顺楼并不远，乘公交车也就是4站。秉坤顾不上跟白孝川打招呼，只对国庆他姐说自己要去办件私事，一出和顺楼就朝公交车站跑。秉坤同7、8个人在车站左等右等，一辆公交车的影子也没看到。从他们眼前经过的一个人喊：“你还傻等呢？都看不明白啊，那边不会有车开过来了。”
3: 等车的那7、8个人先后失望地离开了。忽然人行道上、马路上的人纷纷跑了起来。 林坤心中一急，胯下人行道也逆着人流跑了起来，边跑边喊：闪开闪开，事情紧急啊，撞着活该啊。于是人们纷纷避让，有一些没来得及避让的已经被他接连撞倒，他也不看倒地的人一眼，继续高喊着狂奔。人们以为他是疯子，避之唯恐不及。

0: 于是人流密集的马路为他让开了一条逆行的跑道。炳坤跑跑走走，走走跑跑，呼哧呼哧地跑到了目的地。那个地方是一栋外墙经过装修的70年代建的二层小楼。周炳坤进入楼内，里边还在改造，有人站在梯子上安装豪华吊灯，有人往二层过道的护栏上刷漆。他发现了骆世斌。骆世斌站在二层的过道上，这里该咋样，那里该如何的，正指挥着。周炳坤没喊他，他怕骆世斌跑了。骆世斌感到有人在他的肩膀上猛拍了一下，谁啊？谁敢拍我骆某人的肩？他一转身，周炳坤站在他的对面。
1: 我儿子呢？
0: 周炳坤一声怒吼，像一声炸雷，吸引了上下左右所有人的目光，连梯子上的两个人都停止了安装。骆世斌强自镇定地说，你问的是我儿子吧？
1: 男的在哪儿？
0: 周炳坤如同一头豹子在咆哮，双手抓住骆世斌的左右肩，几乎把他平地提了起来，一甩，骆世斌的身子靠在了护栏上。一名油漆工大喊，哎，刚刷的漆。周炳坤随即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压住了骆世斌的身体，让他动弹不得。骆世斌轻蔑的一笑，哎呦，你必须得赔我一件西服啊，我这可是名牌啊，1000多块钱的，不是你身上穿的那种便宜货啊。我再问你一句，楠楠在哪儿？怎么，你想养我呀？我儿子在哪儿，干啥要告诉你呢？周炳坤的愤怒已经达到了极点，骆世斌的轻蔑也更加的明显。他一扭头对工人们说，看啥呢，看啥呢，干活，干你们的活，我今天陪他玩到底，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无论是周炳坤还是骆世斌，在楠楠究竟该属于谁的问题上都太自以为是了。他们都同样缺乏用理性解决矛盾的经验，都认为道理在自己一方，不可理喻的完全是对方。骆世斌是一个以钻法律空子为能事的人，他只有在明知自己犯法却偏要诡辩的情况下才援引法律，这样的人不通过法律途径争取做父亲的权利也是必然。而周炳坤的法律意识同样是薄弱的，他认为与骆世斌那样的人打官司本身就是奇耻大辱，何况楠楠却非他的亲生儿子，他不相信法律会把楠楠判给这个骆世斌的。又何况楠楠的心明明已经被骆世斌收买过去了。而周炳坤又是那么的自信，他以为只要把愤怒表达充分，骆世斌就会知难而退的。可骆世斌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仍然丝毫不把周炳坤放在眼里的。周炳坤双眼冒火，你诚心搓火是不是？骆世斌冷笑一声，是，又咋样？他的话刚一说完，周炳坤的双手就扼住了他的脖子。那道刚刚刷过红漆的护栏受到他们身体的共同挤压突然倒了，两个人都从二楼掉了下去。他们的身体撞倒了梯子，梯子上的人也摔倒在地上，吊灯坠落，红漆溅地，一片狼藉。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2001年7月5日上午9时，周炳坤正式出狱。7年前，他非正式的出狱过一次，不是保外就医。

0: 而是由于他母亲去世了。那件事发生的极为突然，因为不久前郑娟探监时还告诉他老人家身体挺好，能吃能睡，让他放心。
1: 某日晚饭之后，一名管教干部让他留在了餐桌那儿。当饭堂里只剩下他一名犯人的时候，管教干部走到他对面坐了下去，他立刻站起垂手直立。那个时候周炳坤早就懂得这种规矩了，能够做出条件反射般的迅速反应了。管教干部却说，你可以坐下。管教对犯人说话时的表情语气大抵都有那么一股不怒自威的劲头，这种威是对他们特殊工作的要求，也是犯人所要付出的代价之一啊。自从入狱的那一天起，犯人就不大可能从管教的脸上得到一丝笑意，即便管教一对一表扬犯人的时候。所以犯人之间流传着千金难买管教一笑的说法。
2: 周炳坤坐下后仍很懂规矩地低着头，他听到管教干部以平和的语气说，
1: 周炳坤，你母亲两天前去世了，经我们研究批准你出狱几小时参加你母亲的葬礼，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就可以由张管教带你去理理发刮刮胡子。
2: 周炳坤没哭也没流泪，他感觉只不过听到了一条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而已。
1: 去还是不去啊？
2: 听到这么句话，他才抬起头来，对面已不见管教干部，而是肃立着的张管教，一名27、28岁的年轻管教。周炳坤低声说，
1: 去，那倒是站起来走啊。
2: 然而他站不起来了，他全身都僵住了，一动也动不了。那毕竟是一条与他有关的重要信息，周炳坤如同遭到了雷击。他将双手放在桌子上，试图撑着桌子站起来。张管教看明白了怎么回事，走到他身边扶了一下，他才站了起来。
1: 还能不能走啊？
2: 炳坤低声说，
1: 能，请让我缓一会儿，一分钟。
2: 张管教往饭堂门口走去，他在门旁转身，面无表情但颇有耐心地望着周炳坤。一旦站起来，周炳坤的身体渐渐恢复，他迈着僵尸般的步子向饭堂门口走去。张管教说，
1: 我叫你怎么走你就怎么走啊。
2: 他说罢一摆头，炳坤跟着无言地走出了饭堂。在监狱这种地方，管教与一名犯人行走时必须走在犯人后边，绝不许反过来，不管管教与犯人多么熟悉，犯人多么老实。人心隔肚皮，条例要求管教在任何情况下都务必对犯人提高警惕。在周炳坤所在的监狱里，就曾发生过犯人袭击身前管教的恶性事件。监狱内有两处理发的地方，一是犯人们的理发室，一是管教们的理发室。这所监狱远离城市，许多管教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所以他们也有自己的理发室。张管教催促周炳坤走快点，按照他指示的路线，周炳坤走到了管教们的理发室门前。张管教从皮带上取手铐，周炳坤默默伸出了双手。张管教说，
1: 往后背。
2: 周炳坤微微一愣，顺从地将双手背到了身后，张管教将他双手铐上了。蹲过监狱的人之所以感慨监狱不是人呆的地方，原因在于几乎一切方面犯人的尊严都大打折扣，犯了罪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理发室有剃刀，对犯人必须防范，即使电动推子 一旦被犯人夺在手中，那也是一件大事。即使犯人不伤害管教而是自伤，那也同样是事故。在犯人们的理发室，只对表现恶劣的重型犯人上手铐，一般是将犯人的双手铐在前边。一想到自己来的是管教们的理发室，周炳坤对自己双手铐在背后的困惑也就消除了。
1: 自己是一名犯人，居然能在管教们的理发室理发，他意识到这委实是对自己的一次优待。就算是妈死了又能怎么样呢？不批一名犯人的假，那犯人又能如何呢？不待他请求，监狱主动批准了自己几个小时的假，管教还把自己带到了管教们的理发室，以便让自己在亲人们面前顺眼一点，这不能不说是对他的破例的照顾了。怀着感激的心情，周炳坤坐到了理发椅上，他双手被靠在身后，坐得很不舒服，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感激。为他理发的也是一位管教，犯人们的理发室那天不上班，周炳坤只能在管教们的理发室理发。虽然是犯人，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周炳坤，但他身上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他的头发的硬度，甚至比从前更硬了。按时吃，按时睡，经常集体外出参加体力劳动，身体自然强壮了。他从镜子里看到，随着电动推子在自己的头上移动，发茬四溅，理发的管教的脸上都有他的头发茬了。那名管教脱口说：呵，好硬的头发啊。周炳坤没有接话。按照规矩，管教自言自语一句，犯人不必搭话。这个规矩周炳坤入狱不久便察言观色地学懂了。管教替他理了发，刮了脸，洗了头。实际上要是不刮脸的话，只怕亲友们都会认不出他来了。刮脸的时候，周炳坤的泪水夺眶而出，以至于脸上的皂沫都被泪水冲掉了，像泥石流顺着山体滑坡。洗头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张管教和为他理发的管教都没有呵斥他，他俩趁那会儿站在门口默默地吸烟。他们两个吸完一支烟，周炳坤也哭不出声了，再也不是什么人的儿子了。周炳坤感到了巨大的恐慌，父亲死的时候这种恐慌袭击过他一次，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他觉得心被掏空了一半。然而毕竟还有母亲在啊，自己实际上还是一个儿子。现在母亲也死了，爸妈二字对于他已经没有了任何现实的意义，他陷入到了无边无际的心理的孤寂之中。等他不哭了，管教才接着替他洗头吹干，还往他的脸上擦了一些润肤霜。他离开的时候对理发的管教说了一声谢谢，管教没有说话。
2: 第二天一早，警车把他送到了火葬场，确实是一辆警车而非囚车，这也是一种优待。两名管教随车，包括张管教。在车上，炳坤照例戴上了手铐，判十年以上徒刑的重刑犯那是必须的。两名管教时间掐得很准，到达时告别仪式正要开始，张管教边为周炳坤打开手铐边说：
1: 让你带着这个东西参加母亲的葬礼有点那个啊，但是你千万别乱来啊，我俩可都配着枪呢。
2: 周炳坤看到了，他说：
1: 我不会的。
2: 在两名管教一左一右的挟持之下，炳坤置身于亲友之中，参加了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当他在母亲遗体前跪下时，两名管教才退于两旁。他没哭， 却听到了别人的哭声。他也没扭头看，不知哭的是亲人还是朋友。在城市里，百姓人家的爸妈死了，丧事过程最长也就一个小时。炳坤妈当过街道副主任，按说比送炳坤爸的人应该多一些，但她打交道的多是中老年妇女，家务缠身，送到街口就算很重感情了。何况周秉义和周荣都主张一切从简，除了炳坤的朋友们再没通知其他人。人少，过程简而又简，半小时左右就结束了。葬礼一结束，周秉坤转身便往警车走。张管教叫住了他，皱眉道：
1: 来都来了，就这么走了？连我都看不过去，想跟哪位亲人说几句话呀？
2: 周秉坤想了想，低声回答：
1: 我爱人。
2: 另一位管教就朝郑娟招手。郑娟看周秉坤很勤，许多管教都认得他了。郑娟走到秉坤跟前，两名管教避开了。张管教说：
1: 十分钟啊。
2: 秉坤问：
1: 妈怎么走得这么突然啊？
3: 心脏的问题，跟咱爸似的，忽然想睡会儿，一睡就睡过去了。你别太难过，咱爸妈这么一种走法，都是一生善良修来的福，没经历任何痛苦。
1: 谢谢你啊，你为周家付出的太多了。
3: 别这么说。
1: 抱抱我。
2: 郑娟就张开双臂抱住了秉坤。郑娟哭了。
1: 第八十集。
2: 警车旁，郝冬梅在与两名管教结账。玉芳出警车，管教出外勤，都是要收费的。两名管教想得很周到，将收据、印泥、公章随身带了。十几分钟后，周秉坤上了警车，而两名管教没再给他上手铐。事实是，周秉坤在狱中受到的对待可以说相当好，他没有受过任何管教的呵斥。一方面因为他严于律己，严行规矩，另一方面因为关爱他的人显然向玉芳打过招呼。那些人是谁，周秉坤不清楚。哥哥周秉义和儿子周聪来探监时，他们矢口否认。师父白孝川和水自流结伴来探监，他们也都予以否认。师父和水自流似乎已成为朋友了，这是秉坤颇觉意外。他转而一想，师父爱书喜读，水自流洗心革面开了书店，他俩惺惺相惜成了朋友，倒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德宝等一干朋友也经常看周秉坤，秉坤曾问过他们，老太太屈秀珍是否知道他的事。德宝说知道，老太太还亲自到酱油厂找过他一次，询问秉坤的事，而德宝尽自己所知，一一据实相告了。秉坤妈死后，郑娟参加了工作，在某区委做勤杂工，这是老太太帮助介绍的。德宝又说，老太太让他转告秉坤，犯法了就要认罪伏法，将功折罪，争取减刑，不要指望靠什么歪门邪道提前出狱。这句话对周秉坤有很大正面影响。他的刑期本是15年，由于表现良好，而且发挥自己的曲艺特长，丰富了犯人们的狱中生活，刑期一减再减，连减3年，这才能在服刑的第12个年头就出狱了。
1: 2001年7月5日上午8时左右，周秉坤脱下了囚服，穿上张管教交给他的衣服， 但是他的心情没有怎么激动。当年他与骆世斌从路路通有限责任公司的二楼掉下去的时候，他在上，骆世斌在下，他没有受伤，但是骆世斌摔昏了。炳坤没有跑，有人报警将骆世斌送到了医院，警方把炳坤带走了，当日就拘押了。骆世斌在医院被诊断为严重的脑震荡，脊椎也裂了两节，连日昏迷不醒，院方认为有可能成为植物人。骆世斌除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妻子，再没有什么亲人了。他的妻子以唯一家属的身份起诉了。周炳坤的律师辩护得很给力，坚持四条理由要求从轻量刑。第一，周炳坤人人称道，是公认的好人。第二，事出有因，两个人的冲突是骆世斌不当做法引起的。第三，周炳坤并非蓄意伤害，他那天的目的只是要逼问出儿子周南在哪儿，两个人从楼上掉下纯属意外。第四，有可能成为植物人并不等于肯定会成为植物人。不知为什么，控方律师显得并不怎么起劲儿，只是强调周炳坤的行为毕竟对骆世斌的人身实际构成了严重伤害。当时社会情况混乱复杂，法院并没有公开审理此案。不久，法官向双方正式宣读了判决书，判处周炳坤有期徒刑15年。关于周南应该属于谁，双方均有上诉的权利。
2: 骆世斌年轻漂亮的妻子从没在法庭上出现过，法官也没见过他。他通过律师向法官表示，对判决结果表示满意，自己不会与周炳坤继续争夺周南这个儿子。那个女人的态度让周炳坤倍感踏实。周炳坤已经获悉，周南并未去日本，他在机场幡然悔悟，挣脱扯拽跑回家了。周南让蔡晓光给养父周炳坤捎话，母亲把当年的事全都告诉他了，养父为争取他而犯法，更使他明白养父多么爱他。他认定周炳坤是此生唯一的父亲。虽然被判15年，周炳坤反觉欣慰，甚至觉得自己胜利了，可是离开了他这一半，郑娟的痛将是双倍的。但是如果没有了周南，郑娟也很难再有快乐可言，那一种不快乐注定是他周炳坤无法改变的，他对此心知肚明。现在好了，他和郑娟既不会彼此失去对方，也不会同时失去周南这个儿子了。周炳坤认为因此被判15年刑期也是值得的。几乎可以说周炳坤欣然接受了判决。律师对他说，
1: 要是你上诉啊，或许有希望减少两三年刑期的。
2: 他想了想平静地说，
1: 哎，算了吧，骆世斌都那样了，我再要求减刑对他就太不公平了，多两三年少两三年对我也没啥。
2: 周炳坤放弃了上诉。在他服刑的第二年，也就是1990年10月，蔡晓光带给他一个不好的消息，骆世斌死了。他的刑期也许会因为骆世斌的死而增加，蔡晓光让周炳坤做好心理准备。那一夜他在狱中辗转反侧，终夜难眠。第二天他失魂落魄，恍惚数日，他的精神处于崩溃边缘。幸而水自流探望了他，他给了周炳坤一张名片，水自流已成了路路通公司的顾问。水自流告诉他，作为骆世斌的唯一亲人，路路通公司的女老板让他转告周炳坤，他不会要求增加周炳坤的刑期。
1: 炳坤，不是我厚着脸皮非要去给他当顾问， 是他一再上赶着求我当的。那个女人不坏，甚至可以说挺好的，总之比骆世斌的为人强多了。你也不必太为骆世斌的死良心不安，他做的坏事很多，就算是老天对他的惩罚吧。
2: 秉坤问，
1: 那那个女人为什么还要请你做顾问呢？哎，当年我手下的兄弟们，如今一半甚至是一多半成了商场上的人，有办公司的，有办厂的，还有空手套白狼的。无论是谁想发展壮大，单打独斗都挺难的，互通信息，相互借力，商机才多呀。要是大家都讨厌一个人，合伙拆一个人的台，那个人的公司就很难发展。那个骆世斌啊，仗着巴结上了一个日本投资人，根本不把当年的哥们放在眼里，狂妄得很。今天扬言要吞并那个，明天放话要整垮这个，早就招人恨了。他一死呢，那个女人就完全继承了公司。他也担心啊，大家伙来算计他自己，想找一个保护伞。可是当官的，没谁愿意充当那个女人的保护伞，生怕骆世斌遗留下了什么违法的事儿，惹一身骚，所以他就想到了我。我呢，在当年的哥们中还算是有点声望吧，起码可以保护他不受我当年那帮哥们的欺负。同时为他当顾问呢，我每年又多了一笔收入，我想用那笔钱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儿。
2: 水自流的话说得极为可信。秉坤又问，
1: 那你就不怕惹上麻烦吗？
2: 水自流笑道，
1: 如今搞私营的哪里能够完全守规矩的呢？没有偷税漏税过，还没有虚开过增值税发票吗？难道没有买卖过发票吗？这些都没干过，那就没有送过礼行过会吗？一旦送礼行会了，谁还敢说自己是绝对干净的商人呢？该抹平的事儿啊，我基本上已经帮那个女人给抹平了，以后由我做顾问，方式高明点，就不会惹上什么大事。
2: 秉坤想到自己当上和顺楼的主管后，水自流说的那些事儿也都干过，每到节日，韩文琪送份名单来，自己必定要派人照单送礼，有时也亲自送现金，便不再多说什么了。水自流走后，周秉坤高兴地想唱歌，虽然他对于骆世斌的死不无罪过感，但喜悦还是主要的，世上唯一想夺去自己一个儿子的人死了，没法不喜悦的。几天后，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监狱视察，照例由有才艺的犯人组成的文艺宣传队表演节目。周秉坤在台上的状态最为活跃，展现出了不似犯人的饱满向上的精神面貌，这正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希望看到的，周秉坤便又受到了表扬。
4: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脱下了囚服，换上自己的衣服之后，周秉坤竟然有几分留恋监狱了。12年中，他交了一些犯人朋友，几乎所有的犯人都认为周秉坤是被人罩着的，没人敢挑衅他，有的还巴结他。尊敬他却并不巴结他的品行良好的十几个犯人渐渐地成了秉坤的朋友。犯人中也有品行良好的人，他们有的是因为被人利用不知不觉地卷入到了经济案件，有的其实原本是像他一样的好人，因为一时丧失理智伤人犯法。他们尊敬周秉坤，起初是因为看望周秉坤的朋友多，犯了事儿的人还有这么多朋友经常到狱中看望，他们相信这样的人一定可交。后来则因为秉坤自己的表现， 每次亲友为他送来了什么吃的用的，他都会请同

0: 周炳坤已经在狱中交了一些值得信赖的朋友。他身上的那套当年专为和顺楼副经理量身定做的制服，散发着冲鼻的霉味儿，生出了毛茸茸的细小的白斑，如同12个年头压缩后制成的臭豆腐干，一招忽然开坛拆包似的。张管教后退了一步，颇觉歉意地说：哎呀，对不起了啊。周炳坤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犯人即将出狱，狱方通常会提前一个星期告知家属的，以便家属预先送来一些换穿的衣服。可不知为什么，狱方昨晚才通知周炳坤今天早晨一早正式出狱，并且悄悄告诉他切勿声张。周炳坤说了一句明白，犹豫了一下，他又低声问：有人接我吗？张管教说道：应该会有吧，我们昨天中午通知了你儿子了。炳坤虽然知道张管教指的是自己的哪一个儿子，但还是忍不住问：周聪吗？张管教说道：对啊，通知他最方便啊。
1: 12年间，周炳坤家最大的变化是周南到美国留学去了。他高中毕业，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法学院，表现优秀，成为公派留学生。周聪也已大学毕业，学的是曾经很热门的企业管理。企业都不景气，专业等于白学，找工作时四处碰壁，正焦头烂额、心浮气躁之际，伯父周秉义登门了。不待母子二人开口相求，周秉义主动说他是为周聪工作来的。周秉义早已不是军工厂的党委书记了，他任职期间，军工厂成功转型为中方控股的合资家电工厂，主要生产电视机和录像机。市场饱和后，他们改造了一下流水线，调剂着生产微波炉什么的。周秉义劳苦功高，被任命为本省第二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一年里除了开会，他在哈市的时间不是很多，与郝冬梅又过起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尽管组织上评价不错，但他离任前后还是引起了一片骂声。军工厂2/3的工人只获得了极少补偿，就被彻底买断工龄，遣散为无业市民。宣布周秉义被调走后，职工宿舍区许多人家放起了鞭炮，曾经的几名电工在电线杆上安装了一只大喇叭，反复播放毛泽东的诗词歌曲《送瘟神》。那些口口相传的关于他是一名好干部的种种事迹，也变成了他收买人心、虚伪狡猾、善于施展蒙蔽手腕的确凿证明。松花江酱油厂也即将卖给个人，周秉义离任前又做了一件虚伪事，将常宇怀的儿子常进步抢救回他父亲的厂里，为的是使他不至于也失业。周秉义将几位中方代表召集到一起专门开会，他严肃地嘱咐说：
0: 我希望你们能以对党负责的态度关照好小常。如果我听说小常受到了什么委屈，即使我已经被调到了外省，我肯定也会回来替烈士的儿子向你们讨公道的。
1: 常宇怀在军工厂的名声依然可敬，几位中方代表或是由周秉义本人推荐，或是由别人推荐，他点头同意，他们对周秉义的话自然诺诺连声。原军工厂的工人们，无论已成了合资家电厂工人的人，还是被买断工龄实际失业的人，对于安排小常都没有什么异议，但对于周秉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爱心，为数不少的人认为是卑鄙。
0: 哎，卑鄙卑鄙，简直太卑鄙了。周秉义那么做呀，无非就是想利用小常挽回一点形象，减少一点骂声嘛。说他狡猾还真没冤枉了他。
1: 此种言论几乎成了共识。 周秉义是背着汉奸、卖国贼、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官迷这样一些骂名去上任的。实际上，他的职级并没有升，仍是平调。对于他的人格形象所蒙受的巨大损失，组织上并未抚慰。没有手机和微信的时代，民间口口相传的力度也十分了得，不胫而走，聚文成雷，民间的风评往往会使一个人迅速身败名裂。
0: 周秉义出现在弟媳妇和侄子面前的时候，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他的头发白了许多，并且明显的稀薄了。显然他在市委书记的职位上也是举步维艰，干得极不顺心，种种骂名先他而至，群众对他极不信任，自然也极不欢迎。在通往市委那条街的楼梯和树干上，甚至还出现过号召人们抵制他到任的标语，当地公安部门要介入调查，周秉义坚决制止了。他是晚上出现在弟弟家的，没敢坐小车，也没让妻子郝冬梅陪着，独自一人乘了几站车，又步行了半个多小时，为的就是能在天黑以后才到达弟弟家的门口。周秉义知道有些军工厂工人的亲戚就住在光字片，他怕自己白天出现在光字片被人认出之后引起不愉快的事情。他这个曾经的光字片住户教育子女学习的楷模，已经对自己的生长地没有多少感情可言。他认为自己的那些骂名肯定早已传遍了光字片，也肯定早已抵消了他们周家在光字片树立的良好形象。这差不多也是事实啊。他在接近光字片的时候，心情是那么的惴惴不安，如同一个偷偷回家的人人皆知的贼或者是逃犯，同时内心还怀着对已故父母的羞愧。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夜幕垂帘，天似穹庐，夜空蓝黑，星星明亮，人生沉入水底，涛声跃出河面，耳边是运河水拍打船舷的轻柔之声，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请收听长篇小说《北上》。
3: 在西装革履的绍兴池从自家船跨到迎亲船去迎接新娘子的一瞬间，换了一件喜庆的红上衣的画家和摄影家按下了快门。拍照的时候，贾克尔姑娘头脑里闪过一个题目，叫脚踩两只船，但她又觉得这玩笑有点过分，立刻就否决了。这种时候还是老实巴交的奔向新生活这样的题目更讨喜。新娘子是岸上人，这让邵家的亲友既羡慕又担忧。船民与船民结亲，这是祖辈传下来的规矩，一是船民的生

0: 生活圈子太窄，能见着的都是并肩和迎面跑船的人。二则，水上的生活习惯跟岸上不同，倘若接受不了，真过不到一块儿去。船民的女儿圆顶终身，门当户对，知根知底儿，固然让人放心，但生活也是一眼就看得到头。孩子将来还是得跑船，所以水上生活几乎都组船。跟岸上人家结了亲，多半改变了生活轨迹，上了岸就很少再下水。但头顶是天，脚下是水，跟抬头天花板低头水泥地的差异完全是世界观的不同，顺顺当当过下去的也不是很多，你又不能不担着一份心。而犹犹疑疑间，生活过了一年又一年。不过邵家的星驰娶了岸上姑娘，亲友们还是普遍看好的，因为星驰不在水上待了，他要到岸上开公司当老板，古老的船民队伍里的不孝子孙，我们祝福他吧。管事的又喊：
1: 鞭炮鞭炮响起来，音乐再大点声，对，有多大声就吹出多大声，步步高。两支乐队同时演奏，哎，一二三走。
0: 拍照的红衣姑娘不得不承认，不管她沿运河一路拍下来走过多少条船，还是没法像看热闹的船民那样，船仿佛长在脚上，他们在不同的船只之间如履平地。红衣姑娘缺少水上围观的基本能力，她必须提心吊胆地盯住脚底下，才能防止哪一脚踩空了掉进水里。等随着人流安全地挤到新房门口，新郎新娘已经进屋了。红衣姑娘垫着脚，也不能越过别人的头顶，又把相机举起来还是不行，看不清取景框，机子也拿不稳。她听见坐在太师椅上的秉义说了一声：
2: 哎，各位各位，借个过啊，让那个姑娘进来。
0: 前面的人回头看，见红衣姑娘拿着相机，以为跟正全程摄像的人是一伙的，就给她让出了一条道。姑娘千恩万谢地进了新房，摄像机的支架放在靠墙的中间位置，这样扎了马尾辫的男摄像师就可以随意地转动镜头，把新房里的一举一动悉数纳入镜头。红衣姑娘是个编外的，不敢造次，就躲在靠墙的一角站定了，不再挪动。她决定就在那个位置拍出几张别致的照片来。仪式即将开始，秉义两口子一身地主和地主婆的装扮，分别坐在左右两张太师椅上，等儿子和儿媳妇儿磕头端茶。秉义的胡子这回剃干净了，穿一双新上脚的黑皮鞋。多年来隔三差五地接受媒体采访，也算是久经沙场，他的表情显然比老婆更从容。星驰妈的表情跟他放在并拢的膝盖上骨节粗大的两只手类似，总是控制不住的轻微抽搐。他僵硬地坐在冒牌的红木太师椅上，头发花白，运河上的风吹日晒让他的脸跟丈夫一样黑。他坐在那儿不像个婆婆，倒像个恐惧婆婆刁难的媳妇儿，还是旧时代的媳妇儿。新时代的媳妇儿早就翻身当家做主了。如此说来，他这个婆婆如履薄冰地坐在那儿倒也贴切，儿媳妇儿可不是好惹的。请来的司仪一个光头小伙子，据说是当地电台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声音不错，像低音炮，就是说话有点油。他说 水陆联姻，祝二位新人早生贵子，娃儿要是飞行员，这样三军就齐了。船民的婚礼不知道是否有其特殊的程序，但是在光头司仪的主持下，跟岸上普通人家的婚礼没有任何区别。还是那老三篇，证婚人致辞，新人真情告白，交换结婚戒指，亲朋好友插播祝福，给父母跪拜献茶，父母送礼物和红包，父母或长辈谆谆教诲，祝愿明天会更好。可以严肃，可以活泼，也可以插科打诨，无厘头，说多说少全看现场气氛和当事人的心情，风俭由人。按照程序走，红衣姑娘没听到多少有价值的信息，拍照的激情和想象力大打折扣。在她的理解里，绘画和摄影并非简单的寻找好看的画面，而是要在画面中有所洞见，发现意味和故事，这就需要被拍摄者情绪、思想、表情和肢体语言的深度介入。但这些程序只是不走心的摆拍。到了秉义两口子出场的环节，总算是有点意思了。星驰和媳妇儿跟着司仪的口号，跪在大红蒲团上给秉义和秉义老婆磕过三个头。小两口举起盖碗茶敬献父母，以谢养育之恩，也是个形式主义。要在别家的父母施施嘴儿，给个意思就行了。秉义两口子不，满满一大茶碗，一口气全喝下去了。围观群众可能没见过这么实在的公婆，哗一下爆笑开来。秉义老婆突然眼泪下来了，哆嗦着嘴唇说：“孩子端的茶，我得喝完。”秉义开始也是这个意思，喝了两口，瞟一眼老婆，他还继续喝。就算茶碗遮住半张脸，秉义还是看出了老婆表情里的悲壮。坏了，这婆娘关键时刻想起早夭的大儿子臭臭了，她一定是把这茶当双份给喝了。老婆喝完，自己也必须步调一致啊。大家伙儿都为星驰媳妇儿感到高兴，一碗茶就知道媳妇儿摊上了个好婆婆。秉义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折叠整齐的小手帕递给老婆，顺便在她手上摁了一下。老婆明白秉义的意思，要截止。老婆点点头，用小手帕擦掉眼泪。这个手帕本来就是个摆设，放在新衣服里做样子的。结果门外冒出一句：“这个眼泪可要新媳妇亲自擦呀。”大家一听就跟着起哄，星驰媳妇儿闻声真就站起来了，走上前两步给婆婆重擦了一遍，众人鼓掌叫好。红衣姑娘咔嚓咔嚓一串拍，秉义老婆倒是不自在了，一手握着儿媳妇儿的手只感谢，一手往兜里找红包，提前就给塞儿媳妇儿手里了。司仪就说：“哎哎哎，我说阿姨，您再好的婆婆也不能抢戏呀，这离下个程序还有2公里呢，我这发令枪还没响呢。”众人闻听又是大笑。秉义老婆说：“哎，一样一样，早晚都要给，来孩子拿着啊。”儿媳妇大方的接住，谢过婆婆，退回到蒲团后又跪下了。司仪做出无辜的表情说：“看，哎呀，这事儿弄的啊，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那接下来，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主持了。”司仪走到秉义跟前说：“哎呀，那只能委屈大叔
1: 唱独角戏了。您这怀里有什么宝贝啊？能不能给咱们亲朋好友开开眼呢？
0: 秉义从太师椅上站起来，解开唐装上面的三个盘扣，真就从怀里摸出来一个红绸子包裹。红衣姑娘刚还奇怪，这老人家不胖啊，穿了新衣服，这肚子怎么就大起来了？倒是难为了裁缝，上衣里做了一个这么大的兜。秉义打开红绸子，里面还有一层黄绸子。门外的看客齐刷刷地垫起了脚。秉义又打开黄绸子，一个貌似黄花梨木做的圆形盒子，继续打开木头盒，一个黄铜做的圆盘。秉义端着圆盒，倾斜着朝向大家，透过圆盘表面一层被摩擦的含混的玻璃，众人看见黄铜圆盘上刻满了奇怪的符号、数字和刻度。圆盘中间有一片垂直于圆盘的翅膀形状的指针，指针的颜色比黄铜浅，发出嫩黄的光。而在翅膀形指针之下，还有一个细长的银白色菱形指针，指针的轴在圆盘的中心。秉义展示圆盘时，菱形指针一直晃动，好像在寻找自己要指的方向。啊，罗盘！跑船的人对这个东西不陌生，但是如此隆重的层层裹藏，又以如此漂亮的材质与造型呈现，他们还是头一回见。秉义说：“
2: 对，罗盘。我爷爷娶我奶奶的时候，我爷爷他爹把这个罗盘给了我爷爷。我爹娶我妈的时候，我爷爷把这罗盘给了我爹。我和星驰妈成亲那天，我爹喝了两大碗酒，抹着眼泪把它传给了我。今儿个星驰和小宋结婚了，按照祖上的规矩，我把这个罗盘亲手交给星驰。”
0: 秉义把上衣盘扣扣好，捏住衣角打理整齐，再次捧起罗盘，挺胸抬头对儿子说：“
2: 星驰，来。”接着
0: 秉义把上衣盘扣扣好，捏住衣角打理整齐，再次捧起罗盘，挺胸抬头对儿子说：“
2: 星驰，来。”接着
0: 星驰站起来，有点懵，他走到父亲跟前，双手伸出来了，还在说：“
3: 爸，我们不再跑船了呀。”“
2: 跑船不跑船，咱们邵家都是船民。”接着
0: 司仪及时的鼓掌，他说：“
1: 老人家说的实在啊，亲友团的各位朋友，你们觉得叔叔说的好不好啊？好就来点掌声。”
0: 围观的多半是船民，还有比这句话更提神的吗？掌声像河水一样拍打船只。星驰捧着罗盘退回到蒲团上，司仪说：“
1: 我觉得呀，老先生还想再说几句，我们要不要再给点掌声啊？”
0: 掌声又起。“
2: 嗨，说两句就说两句。”
0: 秉义回到太师椅上，有段半分钟的空白，然后拍了一下椅背说：“
2: 今天孩子结婚，作为父母，我和老伴儿很开心，都长大了。小宋的叔叔和舅舅也在场，我和老伴儿感谢你们，谢谢你们
0: 把小宋送到我们家来。小宋是个好姑娘，我们老两口会像亲闺女一样待她。请转告亲家公亲家母，请他们放心。我把星池交给小宋，我和孩儿他妈也放心。我们希望他们小两口的日子呀，越过越好。司仪插了个空，带领大家又掀起了一个鼓掌的热潮。秉义继续说：“儿大了不由娘，星池今天成家立业了，咱们家世代跑船，到星池这儿上岸了。哎呀，说实话，我这心里堵了好几个月。”不是想不通，是放不下。这水饭吃了100多年，饭碗到我邵秉义的手里砸了。我答应过我爹要把这个碗端好的，但是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想法，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这个世界在变，年轻人就应该按年轻人的想法去生活去干。我不知道星池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但是我尊重儿子的决定，就像当年我爹尊重我的想法一样。咱们船民的传统，儿子一结婚就分开过，分家的礼物是一条船。我和星池妈要成亲了，我爹就问我要个什么样的船，我说要机动的，让机器推着船跑。我爹想不通，他说咱们船民的手艺在哪儿啊？啊，在撑篙，在划桨，在扯帆，一篙值千金，最牛的船老大都是使帆的高手，不管哪个方向来风，都能调节好帆的角度，让船一直跑。帆都不用，你跑什么船？我就说，你要么给我机动船，要么不要。我爹咬牙切齿地答应了，他觉得邵家跑船的事业毁在我手里了。我没有，我把船跑得很好，我把船跑得更好了，所以我一直在说服自己，我们的老黄历不一定就对，年轻人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决定。星池从小就是个好孩子，我们常年在水上耽误了他，要不他能读出很好的书来。小时候他孤单，被绳子拴在船上，没有玩具，头发里长满了虱子，他就自己跟自己玩，把褂子脱下来往天上扔，落下来再扔到天上去，风把衣服吹起来他就拍手笑，吹到河里的衣服看见了我们就捞上来，没看见就顺水飘走了。那几年不知道丢了多少衣服。老婆对秉义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讲几句就行了，还没完没了了。秉义讲得很专心，根本没看见。老婆想伸手碰他一下，怕动静太大，就清了一下嗓子。秉义还是没扭头看他，继续讲。两个人表情微妙的那一瞬间，被红衣姑娘给抓拍到了。秉义继续说，星池呢是有主见的孩子，在家里我这把老骨头说了算，但我很清楚我这儿子一直都很有主见。这在场的都是多年跑船的老兄弟，都是亲人，这几个月为了我们家的事儿都没少操心，趁着这个机会我一并对大家说开了，也算是一个交代。成家立业都是一辈子的大事儿， 星驰决定了，我支持。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上岸对船民也是一个生死离别的大事儿，但舍得也要舍得，舍不得也要舍得。我是个老古董，但是我不迷信，更不是老糊涂，想做的尽力去做，就一定能做好。我相信星驰。我和他妈结婚第二天，他妈到娘家回门，回到家迟了一会儿，太阳落了。照咱们船上的规矩，新娘子得带着太阳进门，要不会败财路。这说来也不怕大家笑话，那天中午我在丈母娘家多喝了两口，迷着了，醒来后紧赶慢赶回到家，太阳还是落了，把我爹气坏了，两年没跟我们俩说话，船也不让我们跟了，就是怕坏了财运。我们俩就这么分家单干了，我们俩是起早贪黑，三两年跑成了微山个体运输的第一大户。我爹脸色才好看一点，有天晚上叫我喝酒，喝到胃了才跟我说，看来带不带太阳进门，看来都行啊。秉义老婆实在忍不住了，直接把手伸过来，叫你说几句，你这上天入地的一通扯，这俩孩子还跪着呢。秉义说，哈哈，那小宋、星驰，你们俩先起来。星驰说，爸，你说吧，这些年我就没听过你说这么多话。小宋也说，是啊，爸，您只管说，我跟星驰啊听着呢。秉义站起来，挠挠腮帮子，扭头看老婆，哎，我说哪儿去了？都是你，你说你没事瞎打断啥呀？三十多年你就没让我痛痛快快的说过。老婆一听哼了一声，脸扭到另外一边，哼，看把你给憋的，那我也没见你哪一天成了哑巴呀。屋里屋外的人一听都笑了起来。秉义说，好吧好吧，再说最后两句，就两句，这个婚礼呢是我坚持在船上搞的，咱们家是船民，上了岸上了天都是船民，少家祖祖辈辈那就是船民，老祖宗都在天上看着，也在水上看着，在这1000多公里长的大运河上看着，我得给祖宗一个交代。还有那个祖宗传下来的罗盘，传到星驰手里了，怎么用是他的事儿。过几年他可能回到河上了，也可能一辈子不再下水。不管下不下水，那罗盘的指针该指南的时候还指南，该指北的时候照样指北。我就说这些。谢谢各位老兄弟，谢谢各位亲朋好友，谢谢到场的所有人。老卢祠给大家鞠躬了。秉义弯下腰鞠了一个90度的躬。掌声之前摁相机快门的声音先响了起来。半下午酒足饭饱，忙的人先撤了。没事儿的就懒散地坐在酒桌旁看两支乐队继续较劲儿。进入点歌模式，想听什么曲子，想让哪支乐队演奏，交钱。看热闹的就起秉义和星驰姐夫的哄，让他们掏腰包，这是他俩的义务。星驰的姐夫也是个船老大，看他那肚子的规模应该是挣了不少。这是个爽快人儿， 往乐队旁边的船上一坐，架起二郎腿，对起哄的那伙人说：“来来来，随便您啊，今儿个银子我出，越热闹越好，我来就是干这个的。”秉义把一个小伙子叫到跟前，掏出大小一沓钞票让他代办。他说：“别让听啊，喜事儿就得有个喜事儿的样。”然后秉义就下了船，背着手往南走。红衣姑娘跟上去，她只是想跟秉义道个谢，顺便告个别。午饭，红衣姑娘被请到了贵宾席上，秉义介绍她是大画家、大摄影家，说的红衣姑娘脸都红了，赶紧喝下两杯酒。红衣姑娘给新娘子带了一件礼物，一条布拉诺岛产的手工蕾丝边丝巾，这是年前去威尼斯拍西湖和运河慕名去了布拉诺岛，这一次装进旅行箱，打算合适的时候自己带，赶上新池婚礼，正好送给新娘子。红衣姑娘叫了一声叔叔，秉义站住。红衣姑娘说：“叔叔，我要回去了，我下次再来看您哈。”秉义中午喝了不少，还有一脸的酒气，他说：“
2: 哎，随时欢迎啊，就那条祝家船来不来我都在。”
0: 叔叔，您真是个好人，您都不问我是谁。
2: 哎，你是来拍照又不是要债的。
0: 谢谢叔叔，您说的真好。红衣姑娘笑起来，又说：“哎，您这是去哪儿啊？”“
2: 哦，给我那几只鸬鹚弄口吃的。”
0: 秉义说着突然诡秘一笑，伸长脖子，人半蹲，右手五指并拢，掌心朝下放到额头前，左手掌心向上放到腰后，
2: 嘎嘎。
0: 他的右手和脑袋同时点动，左手跟着屁股一起摇摆，学起了鸬鹚，那个造型也的确神似一只鸬鹚。
3: 哎，就这样，别动。
0: 红衣姑娘眼睛一亮，迅速地举起了相机。2014年，大和潭。从家到运河2124步，从运河到工作室楼下2536步。哪一次步数不对，一定是鞋子出了问题。我每天就这样走，5个月屡试不爽。今天步子有点多，从家到运河边，从河边到工作室楼下，每条路都多出了至少200步，我走乱了。要是脚印在大太阳底下能留下来，你就会发现我的脚印歪歪扭扭，踉踉跄跄。这还不算，你还会发现我的脚印有点怪，好像是倒着脚在走，这是因为我把左右脚穿反了。这是进了工作室，助理小王告诉我的。他跟我说：“哟，谢总，您喝多了，要不要先把事儿解决了再开会啊？”我就喜欢这小子的机灵劲儿，看问题那是一针见血。当初把他从电视台带出来，也是因为他的锋利和准确。我就问他，除了通州这一段运河，你还见过哪几段运河？你猜这小子怎么说？他说：“谢老师，我生长在大西北，我们那儿连条像样的水沟都找不到，所以我梦见最多的就是水。我呢没见过别的运河，但我了解我身上的血管，大运河经行中国南北，就像动脉血管贯穿我全身。 我有点喜欢他了。但是呢，我还是诚恳地提醒他，助理的工作呀，不好干。结果他说，谢老师，那得看谁来干。有人把助理啊干成个打杂的，也有人呢把助理就干成了副总。我一拍桌子，就你了，跟我走。实践证明，我们俩都是对的。所以在我的工作室没有副总，我不在，其他人都听王助理的。我打了一个酒嗝说，
4: 好多了，好多了，有些事儿啊，哎呀，你是拼了老命都解决不了。那个，招呼大伙儿先开会。
0: 真高了，自己灌自己，腿脚不听使唤，步子才乱得这么离谱，鞋子穿大穿小，穿正穿反，都不是个事儿。会得继续开，项目也得继续做。他们不必知道大和谈这个节目遇到了多大的麻烦。我去卫生间洗了一把脸，小王帮我冲了一杯咖啡，一口气灌下去。酒不这样喝，一个人喝酒，我从来都是慢慢的把自己放倒。窗外绿树掩映中的运河绵延滔滔，每一天总有那么一两个小时，我会站到窗边，就盯着这条大水，无所用心地看着。我经常遥想他100多年前的盛景。那时候，翻墙林立，舟楫相接，岸上10万人家，商铺云集，引车卖浆等做小买卖的，吆喝声响彻古老的街巷。那时候的人长袍大袖，额冠博带，船夫和水手一身短打也是利索，还有成群的纤夫光着上身，油亮的汗珠从古铜铸成的身体上滚落下来。有辛苦也有富足，热气腾腾的水边生活是次第展开，完全是一幅活动的清明上河图啊。我喜欢火热的生活，那让我有一种在人间的感觉。所有人都陪在你身边，多好啊。我对着运河做了10几个扩胸运动，感觉喝酒前的那个自己又一寸一寸地回来了。好，开会。工作室开会，就是他们坐着，我站着。工作室没那么大，我跟8个年轻人说，抱歉抱歉啊，中午喝了点酒，实在是因为有好消息，又来了个财神，一笔可观的新投资啊，到了。8种年轻的声音尖叫起来，哦耶！他们轻信，不是因为江湖经验不足，你随便挖个坑，他们就往里跳，而是因为他们拥有年轻的资本。这个资本是如此雄厚，足可以无畏地对任何事情保持坚定的希望。他们没有失败，失败了也不叫失败。我跟他们说，现在大和谈是我们整个工作室最大的政治，除去常规项目，所有人的重心都该放在这个节目上。大和谈到了攻坚阶段，那何为攻坚阶段？他们理解的是，该项目如日中天，大伙儿更得干头齿劲，撸起袖子，在高速中再弄出个加速度。而在我，攻坚，真就是攻坚，像围攻固若金汤的城池，是身高1米78的希望，面对2米26的绝望。财神没有来，已有的一笔投资却断掉了。就在上午， 电视台的朋友在电话里知会我，

李老师是领导的前妻，当年是台里的一枝花，台前幕后、厅堂厨房，在哪儿都是一枝花。领导基本上就是以不知自尊为何物的决心和意志追的李老师。我和给我通风报信儿的这个哥们儿，当年一起帮领导打下手。那时候我们刚毕业，还没学会谈恋爱，一个长期帮他买花，一个专职为他望风。李老师一出现就提醒他，为他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好去整理西装和他那三七开的大分头。李老师有洁癖，领导跟我们说，跟李老师比，天下女人只能是女人。我没弄明白到底什么意思，不明白的我都觉得挺高深的，越发屁颠屁颠的往花店跑。电视台周围没一家花店的老板娘我不熟的。原来是你花店的老板娘30多岁，体重不下150。有一天她羞涩地对我说，小谢呀，难得世上还有你这么痴情的小伙子，但凡年轻10岁，我就算豁出去也要把你弄到手。吓得我2个多月没敢去他店里买花。李老师被追到手了，20年后，李老师被离婚了。领导看上了台里的一个新人，小吴，比李老师年轻20岁。我辞职前，领导语重心长地跟我们说，跟小吴比，天下的女人只能是女人。也怪我不长记性，一个动辄就把某女人弄到所有女人之上的男人，怎么能随便相信呢？辞了职，我出来单干，不喜欢台里的作风，一年有大半年时间在做你不喜欢做的事儿，一天有大半天在做你不想做的事儿，干脆跳出来，老子不受这个鸟罪，还是老本行，做节目，做好了卖给电视台，或者从台里拿投资和项目，小国寡民的做，等于是合作，老子爱干什么干什么，起码做好的东西拿出来，我好意思让他姓谢。大和谈就是我跟台里合作的项目，那天我们仨又聚一块儿，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就扯到了叶落归根。我说，我爸最近倾向比较明显，没事儿就想回老家上坟，这胳膊疼了，他说是不是得给祖宗烧到纸了，心脏早搏了，他也说是不是得给祖宗送点钱了，这雾霾迟迟不散，他也认为是祖宗不高兴了。可问题是老爷子跑不动了，要去就得我去。更要命的是，他老人家年轻时离开故乡，很少回去。我祖父祖母过世时，碰巧都在北京，就近全葬在了这儿。父亲的祖父祖母和曾祖父曾祖母埋在故乡的哪一块坟地里，这老人家完全记不清啊，他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小时候跟我祖父去上坟，要坐摆渡船从河北岸到南岸去，祖宗就埋在运河边上。运河流经我老家那一段，少说几10公里，这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就算老老实实没改道，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天翻地覆，这世界也早变了不知道多少茬了，我到哪儿找啊？领导说，你老家的运河，哪个运河呀？我说，这当然是京杭大运河了。这事儿你得干。领导一拍大腿，咣的一声，我真听出了银钱落地的声音。我告诉你，大运河正在申遗，上头要求台里配套上档节目，

你来做。这怎么做呀？这我要知道怎么做，还用得着跟你说呀？哼，也是，领导的工作就是下命令，怎么干那是下属的事儿。那这个可观？我把右手拇指和食指放在一块，狠狠地捻了捻。不必遮遮掩掩，他们都知道我缺钱离了。但我跟领导不一样，领导是离了李老师，我是被人离了。美满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分崩离析的家庭各有各的离法。我的特点是被离，孩子归前妻，我每月支付高额的抚养费。那么至于为什么费用高到法院判决的2倍半，前妻的说法是要把你儿子往高端人才的路上送，这点钱你就心疼了？那你也可以每月只给5块钱，那我呢就按5块钱来养。他是在短信里跟我说的，汉字在我前妻的短信里充分显示了象形文字的尊严，一个个露出了狰狞的表情，发出阴阳怪气的嘲讽之声。很多年里我都没想明白，为什么咱们中国人一离了婚就成了仇人，完全不共戴天。这个很多年，包括离婚前的很多年，我和老婆认真探讨了这个问题。离了婚还能做个知己吗？生意不成仁义在，知根知底的是吧？我老婆呢完全认同，但一离了立马翻脸，连普通朋友都没得做，不给你机会。因为儿子要念书，我把房子给了前妻，车也给了，家产批出了4/5，只好从朝阳搬到了通州西上园。这儿的房子比朝阳便宜啊。这还不够，抚养费之外，儿子隔三差五跟我说这个要钱，那个也要钱。总之每个月我有兴趣看他几次，不揣1-2千块钱基本上是进不了他的身的。我给前妻打电话，我说这就是不用了的前夫，你也不能卯着劲儿往死里整啊。前妻用鼻子哼了一声，哼，前夫不前夫的关我什么事儿？我只知道你是孩子他爹。好吧，我是孩子他爹，我忍了。但忍不是一个道德情感和态度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啊。我必须赚钱。领导说这上头的任务还能亏待你了？我也把大腿拍出了金银落地的响动，成交。其实我对大运河没什么研究，大运河通州段当然了解一些，那也是因为误打误撞搬到了这儿。没事儿，晚上会到河边散步，从新华东路走到东关大桥，下桥，北运河边修了宽阔的木头栈道，适合饭后消食。当初房产中介一再忽悠我，说：“仁者乐水，河景房啊，谢先生，在楼上就能看见运河，再往北就是著名的燃灯塔，标志性建筑呢。”北周时期建造，当年漕船跑了几个月，看见这塔才会心生安稳。京杭运河终点已到，此行圆满了。结果真住进来，哪儿看得到什么运河呀？河边的树都被前面的2栋楼给挡住了。房产中介说，这不是说了在楼上能看见运河吗？您得爬到楼上啊。得，他说的是他妈的楼顶上。接了这个活儿，我突然觉得看不见运河它也是河景房。
我会时刻想到2124步之外，就是让我听到钱响的大河。值了。工作室当初纯粹为省钱，租在马路边上一栋楼的最顶层，也算有先见之明。我对大运河的确不熟，除了这些年从我爸、我爷爷奶奶那儿听到的故乡运河，我知道的不比其他任何一个中国人多。现在不一样，折腾来折腾去，我差不多也成了半个运河专家了。开始呢，我只想从这个项目里套点钱，立项前装模作样召集了若干个专家会议，向老先生们360度无死角地请教如何挖掘和展示大运河的历史，以及在今天我们如何谈大运河。听过他们的建议，工作室再根据节目收视特点和我们自身的情况制定可行性的方案。我们是小作坊，就几条墙，必须出动集团军才能取胜的战役打不了，只能打游击。所以呢，形势一定要漂亮，四两必须能拨得动千斤。推敲来推敲去，定下来以讲述故事为主，兼以视频图片资料展示，栏目取名《大河谈》。大河，京杭大运河，谈者深谈也。辞职之前，我在台里主持过两档聊天节目，嗓子貌似还专业，人虽然发了点福，还没到看不下去的程度。在年轻人的鼓励下，就买了几身便宜的唐装，站到了租来的摄影棚里。站进去不麻烦，张嘴说也不麻烦，麻烦的是前期要搜集足够的故事和资料。计划做十集，十个故事，把京杭大运河的历史、当下和未来、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囊括进来。我和八个年轻人分头去打探，找线索、寻故事、查资料、做咨询，然后我们所有人包括有关专家坐到一起论证整合，脚本采访和现场拍摄同时进行。说是游击战，真坐进去那就是旷日持久的阵地战。进展的还不错，但是我清楚我只使出了6-7分的力气。对我来说，它就是个项目，立了项，拿到了前期投资，水到渠成地做下去就成了。但是行程过半时，我突然对这个项目有了感情，不由人。这当然跟父亲整天在我耳边唠叨有关，他整天说他那19岁就离开的故乡，运河穿城而过，他老人家老是梦见小时候的运河，水是如何如何的清，两岸人家都在水里淘米洗菜，撑竹排的人是如何如何的勇猛，大雨时涨水，他们舞动船篙跟漩涡搏斗。他还梦见上学路上那个每天清早都在水门桥上练习周信芳唱腔的白衣女人，这些年那个女人一点都没变老。据说人对死亡是有预感的，临近生命尽头总会做童年的梦。可问题是，父亲的一顿能吃30个饺子，赶上我一天的饭量，而且呢心不老，一不留神就从母亲眼皮子底下溜出去，到小区广场上找中年妇女跳舞。他是如此的热爱生活啊，距离油尽灯枯的那一天，哼，不比北京到故乡近。母亲认为这怨我，因为我整天把运河挂嘴上，老头子才动了凡心。父亲在研究所待了几十年，练出了强悍的职业病，凡事一上心就当科研来搞，
跟广场上的中年妇女跳舞时，聊大运河也是。但是呢，跳舞这事儿，据母亲的情报，他在中年妇女那儿的市场没那么好。如果有人一天到晚跟你叨咕谁不好，那个人就算是天下第一大善人，听久了你也会觉得这个人十恶不赦。就像前妻整天给我儿子洗脑，你老子如何如何不堪，我儿子真就信了。每次见我都把上半身撤得远远的，用看刑满释放犯的眼光看我。如果有人成天在你耳边唠叨一件事儿，那个事儿哪怕再乏味，长此以往，你也会莫名其妙地生出感情来。父亲张嘴闭嘴大运河，这慢慢的还真就把我说成大运河的孙子了，因为父亲自认是大运河的儿子。反正大运河就成了我们爷儿俩的祖宗了。不过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的确越来越了解大运河了。干这个的嘛，或者说因为了解越来越多，开始有点理解了。我不从道理上去理解，而是从故事细节，从血肉丰沛的运河边的日常生活去理解它。我们采访过一位运河专家老先生呢，不说大道理，就讲他79年来如何与运河纠缠在一起。文字、图片、声音、视频，他自己的、亲人朋友的，全媒体展示。那45分钟就像他与运河共同的自传。片尾是老先生缓慢独行在运河边的视频。拍摄的时候阴天，快收工的时候突然云开日出，西半天霞光万丈。老先生漫长的细瘦的影子平地生长，瞬间就横贯了半个运河。拍摄的时候我在现场，为自然的伟力和隐喻大大的感叹了一番。而真正进入摄影棚录制这一期的大河谈，一个多小时逻辑严丝合缝的讲述后，最后老人的影子突然扑到水面上，我这个以出戏的控制力见长的老革命，眼泪哗就下来了。我不能自抑地煽起情来，我从来没有如此奢侈的用词，好像我怀里抱着一部正能量词典一样。我说，这个镜头让我想起了敬业、忠贞和相依为命，让我想起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让我想起了命运、光芒和不废江河万古流。得，我把送盒饭的巨物也给删哭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墨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中医讲啊，有阴就有阳，有病就有方，消灭疾病，享有健康。欢迎大家每天跟盛老师一起学习治病养生的知识。今天呢，盛老师啊，继续跟大家围绕以疾病的治疗和疾病的产生，跟大家深入浅出的去讲解，帮助大家呀了解疾病和消灭这个疾病。在疾病的治疗上啊，我们一直强调就是康复是一个系统，也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不论是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也好，还是康复系统也好，这个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个环节就是我们个人的调理、运动、锻炼。如果说一个病人或者一个患者，他出现问题，他想走向康复，他只是躺在那里 自己不去努力，靠简单的住院、简单的输液、简单的检查，或者是简单的用药，然后就等待健康，那么健康永远不会来到他的身边。大家试想一下，一个正常的人，咱不说疾病的人，一个正常的人，你叫他天天躺在那里，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干，他会不会生病？会生病，对不对？所以生命有了一句话叫生命在于运动啊。一个正常的人天天躺在那里什么都不干，那么他的身体也会退化。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天天躺在床上，不叫你下地，不叫你行走，就在床上。你如果说能躺到一个星期都算你厉害，躺到三天都是一个人的极限，浑身酸痛。你别看在床上可以翻身，但也不行，你身体受不了。这就是告诉大家什么呢？正常的人天天躺在床上，或者是不运动、不锻炼、不改善自己、不提升自己，都会退化，都会生病。何况是一个已经生了病的人，啊，身体上已经存在着疾病，或者是已经不健康的人，他更需要锻炼提升。那么这个锻炼怎么锻炼？如何锻炼呢？这就取决于什么呢？是养生保健防病，还是想治病？养生保健防病要从全面下功夫，特别是考虑自身的这个体质。比如说我这个体质，我哪里绕，我自身哪里不足，那我就倾向于在哪个方面去加强，去补足自己身体的短板，这是养生保健的趋向。那么从治疗疾病上呢，那就是我是什么疾病啊，我是哪里有疾病，那我就要从哪个方面去加强。今天我们拿眼疾来讲啊，眼睛的疾病很多，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飞蚊症、视网膜脱落、色素变性啊，近视、远视、老花眼咱就不用说了啊，眼睛的问题很多。那么我们很多朋友啊，在眼睛上啊，保守治疗的时候，大多数都认为这个眼睛没办法治疗，是不可逆的，这个思想是错误的。跟大家讲，首先咱们来说，眼睛相关的疾病是不可逆的吗？啊，我说的是保守治疗啊，其他治疗我们不讲，什么你手术啊也好啊，你其他方式方法也好，我们不讲，咱就说保守。所谓的保守，就是我通过吃药，通过这个调理，用药调理，通过锻炼的方法，而不是通过手术的方式啊。保守的治疗就是不破坏它的治疗方式。能不能解决呢？比如说青光眼能不能解决呢？青光眼这个疾病大家都知道，眼压高，眼睛的压力非常高，眼压高到一定程度就视神经损伤了，把视神经啊，这个给破坏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我们的视力就丧失了，从能感受到这个景物啊，能看得见，慢慢慢慢模糊，慢慢看不见啊，到完全一片黑暗。所以说当患有眼疾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当视力下降极度严重的时候，看东西模糊看不见的时候啊，很多人心里特别慌。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哪管倾尽所有财产也要去治疗这个眼疾。那么在眼睛治疗上，大家花冤枉钱走冤枉路是最多的，因为就把控住我们很多患有眼疾的心理，就害怕丧失光明。但我告诉大家，所有眼疾的人啊，慢慢看不见的人，他原先都没想过自己会得眼疾，自己会看不见，会丧失光明，跟我们现在很多正常人是一样的。等有一天眼睛开始模糊，眼睛开始出现酸胀难受的时候，他才知道啊，我眼睛可能不太健康了。等他眼睛慢慢完全看不见的时候，他才慌了，越来越差的时候他慌了啊，我的眼睛不行了啊。这个期间他就拼命地想尽一切办法去维护自己的这种仅有的一点光明，或者是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恢复光明。这个期间就没有理智了，听好，没有理智了。所以说花冤枉钱走冤枉路是最多最多的，特别是与 这个眼睛有关的产品，哪管它是养护产品不是治疗的，它都会打着治疗的这种擦边球啊，让我们一些眼疾的患者朋友心动去使用这个产品。关于一些调理眼睛或者与眼睛的产品，你没发现都非常的贵啊，这个价格都非常贵。为什么呢？因为了解到患者眼疾的患者朋友，他认可不吃不喝也要去采用，就抓住了这种心理。所以说呢，凡是患有眼疾的人，最后啊，说实话结果都挺惨的啊，不但看不见了，那么所有的财富，个人积蓄多年的财富，家庭的财富，说出现这种结果呢，是什么呢？是一，没有掌握相关的知识。知识是财富，知识是经验，没有知识，我告诉大家，就是被人宰割的小白兔、小绵羊。所以说我们要掌握知识啊。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眼疾的调理上啊，包括其他疾病啊，很多人把它看得特简单，就好像要么我一个手术我就能健康，要么我吃这一个药我就能健康，就是太单一，忽略了一个整体的治疗方案，就忽略了康复是一个系统。在整个康复系统上，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它的治疗方案，方案完不完整，方向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专家老师的这个整个的治疗啊，服务指导经验啊，知识怎么样，对患者这种指导和这个康复的过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比如说一个专家老师，他的服务非常的到位，有责任心，他的知识，他的专业知识，他治疗的知识，哎，经验非常丰富，他不会让一个患者只是简单的用一个产品，他会根据患者这个症状来提供更加全面的这种治疗。比如说锻炼，就拿青光眼来说，青光眼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眼压高。大家听好，青光眼它是什么疾病呢？就是我们的眼压比较高，导致视神经损伤了。这个眼压大家就可以想象是什么呢？一个气球，这一个气球呢吹到一定程度了啊，再吹呢就会胀坏了。那么这个气球四周啊，它整个气球的表面布满了神经元，那么如果这个气球吹得太大，压力太高，那么这个视神经是不是在急剧的一个压力之下把这个神经给损伤了，崩裂了，它就会出现神经损伤。所以说呢，青光眼更多的就是因为眼压太高了啊，眼压太高了导致神经损伤。所以说你看青光眼的人是不是眼睛都有点发酸发胀，有没有这种情况，对不对？那么既然知道青光眼主要是发酸发胀眼压高，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怎样降低这个眼压，对不对？让这个眼睛这个眼球像这个气球一样不要太胀了啊，别太胀了。大家想一想，我们为什么发胀，眼压为什么会高？中医有一个理论，什么理论呢？就是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包括胀也是这样啊。我们眼压高的过程当中，发酸发胀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它不通了，憋住了？什么不通了呢？大家想想，我们的眼球是不是里面都是防水啊，都是水啊，是液体啊，就跟一个鱼塘一样。这个鱼塘啊，它里面是不是很多水啊？但是这个鱼塘是死水吗？不是死水，它是活水，它有上游有下游，在上下游都有个阀门，对不对？上下游都有个阀门啊，那么我们就把眼睛比喻成一个鱼塘，这个鱼塘是活水，眼睛它里面的水也叫防水，它也是活水啊。那么鱼塘呢，它有上游与下游，它有阀门，我们的眼睛也有啊，前防后防防水。大家想一想，当我们这个阀门 也就是鱼塘的这个阀门如果被堵了或者关闭了，大家想想这个鱼塘会不会导致压力过高，压力过高它会的，这就是不通了。你看，所以说当不通的时候这个就会形成淤堵，一旦淤堵了它的压力就会高，它就会发酸发胀，在长期的压力高的前提下，布满我们整个眼睛周围神经组织，这些 神经组织会不会损伤，损伤了那我们还能成物成景了吗？所有的视神经对不对损伤了还能够感受得到这个物和景了吗？所以说就感受不到了。那么这个就是青光眼。既然我们了解了这个疾病，那在青光眼整个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大家怎么治的？贴眼贴的，滴眼药水的，内服的，是不是很多？那大家要知道，不论你是贴眼贴，滴眼药水还是内服，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这个房水呀、比较通畅，没有淤堵，对不对？它不是单纯的降眼压。我们很多人治疗啊，第一个就是啊，我青光眼眼压高啊，我要把眼压降下来，盯在眼压上，这个叫见木不见林，只盯在疾病上，没有看着疾病的源头，懂吧？这就容易干嘛呢？容易找不到病根儿。试想一下，一个连病根都没掌控，病根都不了解，整个治疗都不去治疗这个病根，也就病源，那能把这个疾病消除吗？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在治疗疾病上真的就是抓不住主体，抓不着核心啊！我眼压高，我去降这个降眼压，就盯在眼压上。还有的人知道我眼压高，我视神经损伤了，天天想着修复神经，对不对？你看看我们很多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啊，真的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接到这样大量的患者朋友，特别眼疾的患者朋友，老师，我青光眼，我这个视神经损伤了啊，那咱们这个药能不能修复神经啊？我一听。这个人就什么都不懂，你别说我们没有修复神经的药，即使有修复神经的药，你想一想，我给你修复好了，但是你眼压高，你会不会还会把这个神经给崩坏呀？这就跟我们的气球一样，你的压力太大了，吹的气太多了，那么没有往下降压，气球就会给吹裂吹爆，你光给它修复好了，对不对？给粘好了修复好了，但是你的压力还那么大啊，还会再给它吹爆。所以说呢，你光修复神经有用吗？何况你们用的药不见得能修复神经，因为修复神经的代价太高了，太艰难了，这个我非常了解，非常了解。所以很多人盯着神经上修复啊，修复了10年20年，到现在眼睛没治好，甚至完全丧失光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已经丧失光明了5、6年10来年了。还有的人盯在眼压上天天下功夫也不管用啊，他就没想着我去把这条水路给疏通开，当水路疏通开了，我这个眼压自然而然就恢复正常水平了，对不对？这就像我们这个鱼塘，哎，不论是上游和下游这个阀啊，这个门不叫它堵，都是正常的流通的，它怎么会有太大的压力？就没有压力了。这就跟说一个水库一样，当这个水库的水上游太多了，那么我们就要通过下游去泄洪，打开这个水库的这个阀，也就是水库的闸、要打开，开闸泄洪，通过下游泄洪，是不是这个水库压力就没那么大了，对这个坝就没有压力了，不然很容易就容易决堤，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看水大了会不会开闸泄洪？同样道理，我们的眼睛也是这样，它是一个水，这个眼珠就是一个小水珠，它有前房后房防水，它有通道，我们这个通道是不是关闭了，或者这个通道不畅通了，堵塞了，垃圾多了，大家要考虑这些，明白了吗？你没考虑这些，当你们去考虑这些的时候，聪明人是干什么呢？聪明人是考虑，是寻找眼压为什么会高，比如说肝阳亢、肝火旺，那么聪明的人啊，知道这是气压过多，那我就会给放气泄气啊。这个泄气呢，中医叫平肝且阳， 啊，你看看是不是一种方式，平肝潜阳来减轻眼压，让眼压恢复正常水平，减少对神经的损伤，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比如说眼睛的垃圾比较多，混浊了，比如说这个人本身就痰湿体质啊，体内的垃圾本身就多，那么通过调理体质改善痰湿。还有的人可能本身就是血瘀体质，容易这瘀纳毒，再加上呢可能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啊，这个高血脂啊，就更容易导致眼睛的血液循环毛细血管堵塞，那么从而形成眼压过高。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会改善消除这个淤血体质、痰湿体质，把这个体质整个身体给它纠正过来，不让它偏颇。当身体健康了，我们的整个的脏腑的环境也就好了。这是从用药上。那么在这个整个用药上啊，要讲究什么呢？要讲究辨证。你看看，眼睛疾病不是不好治，大家听好了，不是不能治，而是你会不会，你懂不懂。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干嘛？要根据我们的眼睛的症状、眼睛的情况、身体的症状来判断我是哪种类型。即使都是眼压高、青光眼，都是神经损伤，记住，那么也分类型，不是所有的人病因都是一样的，原因不一样，我们治疗方法就要不一样。所以说呢，我们治疗这个眼疾，一个就要看症状，叫对症用药。那么除了用药之外，我们还有其他方式，比如刚才我讲了，说它是防水不通，是淤堵了，我们要做的不单单是说通过用药来去改善这个通道啊，让它通畅，那我们要做的呢还有其他方面，比如是说锻炼方法。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体任何部位都需要通过锻炼来提升，任何部位任何组织，你只用你不锻炼，你不呵护，你不保养，它都会退化，都会生病，包括眼睛。我们很多人呢，能去呵护自己的头发，去营养头发，能去呵护自己的指甲啊，能呵护自己的皮肤，养护皮肤，对身体哪个部位都能去呵护养护，唯独对眼睛去轻视，去忽视，这个是我最想不通想不明白的。可以刷牙啊，可以护理肠胃啊，可以护理关节，就是对眼睛不去呵护啊，不去提升，不去保养。当然这个呵护保养不是干嘛，不是叫你天天吃东西，不是叫你天天的滴眼药水。我跟大家讲啊，有些眼药水你滴不好，你还不如不滴了。我说的呵护保养是这种锻炼，眼睛也需要锻炼，眼睛不经常锻炼，就跟我们身体的肌肉组织一样，也会衰退，所以眼睛也要锻炼。你看，经常锻炼，通过锻炼，我们提升眼睛的周围组织的它这种弹性、韧性以及血脉的通透性，所以眼睛是可以锻炼的。那么我们通过这种锻炼，通过这种方法来去改善眼睛的情况啊，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来去消除眼疾，提升眼疾的康复进度，依然是可行的。这就是治疗的一个整体性。如果说我们只是捧着一个产品吃，或者只是靠简单的一次手术，自己平时根本就不结合各种方法，这个是很难实现健康的。因为我们的眼睛已经衰退了，我们的眼睛已经退化了，你不赶紧提升，你不赶紧加强它，对不对？所以说眼睛的运动锻炼呢就少不了。在我们整个眼疾的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制定了一个眼睛的康复疗法，就是明目五套操。这个明目五套操呢，有目长运、食指积血法啊、掌根热敷法、按揉法、运目法。在这个明目操五套的过程当中呢，我跟大家强调啊，这个五套操一样都不能少，五套一样都不能少，你少一样都等于这条路没走通，没走完，你都不能取得正果。能不能有改善呢？能不能有提升呢？能不能有作用呢？能有，但是达不到我们要的一个效果，离我们想要的效果差十万八千里啊。所以说呢，我们患有眼疾的朋友听好了啊，不单单是我们去调理身体，不单单是对症用药。你比如说前段时间咱们在调理体质获得了这个六大附属礼包，那么这个期间呢也有明目的洗眼的，那 是不是就可以了呢？明目操五套，大家要跟着做，这个五套操一样都不能少。很多朋友说，老师我不知道啊，我就做一样了。不行，不知道了怎么办？问场外老师，让咱们专家老师教你们。专家老师可以每天教你，你记不住没关系，我一天做一样，我一天学一个，我通过五天把这五套操都给学会了。或者是说我三天五天啊学一个，那我通过这一个月把这五套操都给学会了也行。总而言之，五套操你一定全部掌握。通过这个操结合外用的，结合内服的，你看通过自己饮食，整个这么一个康复系统、康复方案建立起来了，想恢复这个疾病还难吗？是不是？这就是说为什么很多学员患者朋友说，老师我这眼睛多少年了，治疗很多次了没治好，结果呢认为不可能的或者是已经放弃的，结果在咱们这里都收获了非常巨大的成果。为什么？这就是说合理、科学、正确一个整体方案的重要性，特别是这个运动锻炼不能少。希望学员朋友们能够把这个环节重视上来，帮助自己实现健康。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讲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0: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你好你好，我电话打了好多次了。哎呀
3: 啊，今天终于打进来了是不是啊？
5: 石老师，我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啊。
3: 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江苏盐城的。
3: 江苏盐城的，啊。
5: 对。
3: 三个问题想请教我，哪三个问题呀？
5: 一个就是我的眼睛那个 那个铜人上面有两个熊，或者月牙，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6: 嗯，眼睛瞳孔上有月牙，是不是？
5: 对对对。
6: 嗯，到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是否患有角膜炎呢？啊，或者是角膜溃疡啊？这个咱们不能盲目去下结论。啊，小月牙有多长时间了？
5: 就得多长时间啊？那不知道呢。
6: 以前没注意过是不是？
5: 对，做那个检查发现了。
6: 啊。
5: 没有什么感觉。
6: 没有任何感觉，视力也没受影响。
5: 是的，就是远视，越来越远视了。
6: 啊，眼睛看清，看不清楚了，是不是？
5: 啊。
6: 根据你的这个情况，我认为是患有这个溃疡的面比较大，你先过去看一看。检查一下，然后呢，针对检查结果，你再给我来电话，我再针对你这眼睛给你治疗方法。第二个问题呢？
5: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这个肛门老有这个坠胀感呐、啊，有十几年了，坠胀感。
6: 嗯，怎么坠胀啊？肛门有？
5: 其实好像那个里面那个肚子有点要往外散的一个那个感觉问题。
6: 嗯，有没有？
5: 这个小子让贾大平
6: 以前有是不是？
5: 对，
6: 今年多大年纪？
5: 54岁了。
6: 今年54，嗯。
5: 还有我这个是个，就是这个膝盖啊，有个非常肥大，还有那个齿痕呐、啊，臂上有齿痕呐、
6: 啊，是不是啊？
5: 对，还有一点那个感觉都没有啊。
6: 嗯，你呢，已经严重的气虚，气非常虚，虚弱到一定程度，连消化都非常差。你吃多了，你的胃胀，你都嗳气打嗝。
5: 有点对，
6: 啊，你不是有点，是非常重，而且呢，你还有舌苔齿痕，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脾胃已经很虚了，啊，这个气虚的一定程度就导致脾胃虚，气虚的一定程度，脏腑就开始下垂，特别是一用力一使力的过程当中，更愿意，啊，这严重的气虚，气虚体质，气虚已经产生脾胃虚、脏腑虚了。嗯，这种情况啊，也是你气虚所导致的。你要是气虚体质调整过来，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你这种情况越乱用药，最后你可能就是越虚。调整气虚，调整痰湿，啊，脾虚嘛，脾虚生痰湿，你有痰湿，没劲儿，乏力，是不是？
5: 对。
6: 啊，现在我先给你调整脾虚的，对，解决你醉胀。醉胀是因为你盲肠往下坠，你以前不也拖过吗？
5: 对对对，甚至那个查个是不是大肠什么肥厚了，还更多人呢。
6: 啊，你看看，就说明你气虚了，知不知道？你再严重严重以后就更痛了。如果久拖，那就完了，那形成这个习惯性啊，那就不行了。你这样拿笔记一下。
5: 好的好的，记了。
6: 羊蹄根啊，这个羊蹄根呢？是用多少？1000克。
5: 1000克。
6: 对，韭菜半斤。
5: 韭菜半斤。
6: 对，煎水。
5: 煎水。
6: 哎，煎水，趁热的时候熏，温的时候洗。
5: 啊，熏洗。
6: 嗯，每天早晚两次。
5: 早晚两次。
6: 连洗1至2周。
5: 啊。
6: 嗯，内服鸡壳，炒的鸡壳，
5: 炒鸡壳，
6: 对，黄芪，嗯，40克，
5: 啊，
6: 哎，太子参，15克，对，把这几样放在一个鲤鱼一条，一同炖，啊，
5: 同粥，
6: 一同炖，炖2个小时到3个小时。
5: 两小时，好的。
6: 对，先用大火给煮开，然后改成小火慢炖。
5: 啊。
6: 啊，一直炖出乳白色，然后啊，连吃带喝。
5: 啊。
6: 啊，连吃带喝，就可以。
5: 啊。
6: 好吧。
5: 好的。
6: 哎，记住这个，别忘了。
5: 好的，好的。
6: 像你这个舌苔肥大啊，有齿痕，哎，这个呢，先把。你下坠的先调整好，然后下一步调那个，好不好？一步一步来。然后呢，你再到医院做一下检测眼睛，回头我再给你调。 行吧？
7: 行，好。
6: 你就是气虚，气虚非常严重，气虚体质。
7: 好的。
6: 好了。好，再见。
7: 谢谢老师啊。
6: 不谢。
0: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变体实证、辩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8: 喂，你好。
6: 哎。
8: 是个盛老师是吧？
6: 对，是我。
8: 哎呀，你好，盛老师，可算是给你通上话了，给你打个电话，可真是不容易啊，盛老师。
6: 是不方便啊，这回好。
8: 是，不过今天打进电话，这有点事儿啊，我得麻烦你啊。
6: 啊，你不用客气。
8: 你现在就说是你出的那个方子治疗糖尿病那个，所以这个白色的母婴啊，买好多地方也买不到，老师
6: 买不到是不是？
8: 对，另外吧，就是你像这个配料吧，我这是记在一张纸上了，可是这纸啊到现在也找不到了。
6: 也找不到了，没关系啊，这里盛老师再交代给你啊，再交代给你。看来你是您用啊还是谁用啊？
8: 我用的
6: 啊。你也是糖尿病的患者？
8: 哎呀，得了糖尿病啊，得有这么十几年喽。
6: 时间不短了。
8: 是时间不短了，可是遭罪也不少啊。你说这一开始吧也是吃这个降糖药，后来就开始打了胰岛素了。我可是万万没想到啊，从一天12个单位胰岛素开始打，到现在是一天32个单位。而且你像这人嘛，就从外观上来讲，跟以前也有很大的改变。另外，你像这身上痒了，你就受不了。这装吧，还不敢使劲装。稍微装的劲儿大一点啊，这一破了，说什么也长不上，真是急人的要命。再加上你看这皮肤啊也干，这一抓呀，这肉皮上都往下边掉着白皮皮的都。
6: 哎呀哈，这并发症已经很严重了。
8: 对。可是这也是无意中啊，听到你这广播了。听到你这广播以后吧，我这越听啊，盛老师你讲的是越好。另外吧，还给我们出这个方子呀，我也特别感兴趣。
6: 好。
8: 这不，你看我这个方子也找不到了，这鸡我也买不到，这心里感觉可着急的。
6: 别着急啊，这个糖尿病啊就怕着急啊，怕着急怕上火啊，别着急，方子没了盛老师再给你，是不是？鸡买不到呢，我们再想其他办法。啊，鸡买不到，我们再想其他办法。所以说，问题总有解决的办法，不要是因为丢了或者是买不到，我们着急上火，这对你非常不利，是吧？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我们用心都能解决。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属实是可怕的，因为体内的多余的葡萄糖不能被充分利用，没有被充分利用，那么变成垃圾物储存的血液当中，残留在体内，对我们的微循环末梢神经血管造成严重的伤害，堵塞。所以皮肤啊会干结，皮肤会痒会坏死，这样你一挠它还不愿意好，因为它不参与血液循环代谢了，没有新陈代谢，那对它的修复就产生影响，包括逐坏死。糖尿病呢在中医当中啊叫消渴症，分为上消、中消、下消，实质上说白了就一句话，就阴虚，知道吧？就阴虚啊，非得把这个糖尿病分得很详细，上消、中消、下消，肺阴虚、脾阴虚、肾阴虚的，那这个虚啊，既然是虚，都发展身体上了，叫一身之虚，啊，这个阴虚发展呢，是身体的整个身体都阴虚了，一身的阴虚，不要把它分的非常掰成块儿，这样给治病啊、诊断呢、啊、带来很大的不便，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看似啊，这个归类啊很好。啊，这一归类呢能准确无误的去找到这个病症啊，去针对治疗，实质上往往也是在给治疗上带来了一定的难题。那我们为什么把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化了呢？我们应该把简单的事情简单。

0: 变化，使这个胰岛素不能够作用在葡萄糖上，不识别或者不作用。体内的胰岛素都不受作用了，你打外在的胰岛素就起作用吗？啊，并不管用。所以说记住，现在回头看看我们中医，就是说消渴，从消渴调节，那方法才很好啊。你这样啊，先把这并发症赶紧解决。用我说的，这个白色的老母鸡买不到，买什么？买乌鸡。
1: 买乌鸡啊？
0: 买乌鸡可以。
1: 哦。
0: 买乌鸡啊，乌鸡啊，用乌鸡的时候，黄连八克。
1: 什么八克？
0: 黄连。
1: 啊，黄连八克。
0: 黄芪二十克。
1: 黄芪二十克。
0: 黄柏十五克。
1: 啊，黄柏十五克。
0: 生地十五克啊。
1: 啊，生地十五克。
0: 把这四样材料放在这个鸡膛内啊，内脏要取出啊，
1: 哎哎
0: 啊，洗净取出，然后放在内膛内，倒上半斤陈醋。
1: 啊，半斤陈醋。
0: 对，然后把鸡膛缝合好。
1: 哦。
0: 上锅蒸啊，上锅蒸，蒸啊，蒸它个半个小时。
1: 啊，蒸半个小时。
0: 对，无火煮开，文火慢炖啊，慢慢蒸，蒸透，蒸熟啊，然后吃。
1: 哎
0: 一般的啊，这一只鸡吃不了，分两顿、三顿都可以。一般的也就是两只鸡左右就可以。另外呢，把我交代的这个方法就是，泡这个黄酒啊，红花，红花，
1: 啊、黄酒红花、
0: 红花，大红月季花，红花砸碎了啊，砸碎、
1: 哎，
0: 然后泡在这个黄酒当中，然后去搓你的肌肤。为什么呀？
1: 哦、
0: 因为用这种方式方法促进血液的循环。第一呢，可以促进血液或循环。达到一个你代谢平衡，另外呢还可以止痒，啊，然后呢、
1: 哎、
0: 把这个调节好之后，第二步马上回来，跟着节目走去调节阴虚体质，这才是真正解决办法。你阴虚调节好了，你以后胰岛素降糖药你不吃都能好，啊，
1: 哦、
0: 你这个并发症
1: 是
0: 这些并发症是发展在糖尿病身上，而糖尿病发生是因为阴虚体质所导致的。
1: 哦，
0: 好吧。
1: 哦，你哎，好好好好。
0: 嗯，行。再有什么不明白的再给我来电话，或者跟咱们
1: 说。哎呦，少不了麻烦您，陈老师。
0: 行。
1: 哎，好，谢谢您，陈老师。
0: 没事，好，再见。嗯。
1: 哎，再见。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0: 啊，你好。
1: 你好，向老师。
0: 哎，欢迎您。
1: 我这样病一提多病。
0: 嗯。
1: 病可。
0: 嗯，
1: 胃来有问题，肝来有问题。
0: 嗯，你这个肝出现什么问题了？
1: 脂肪。
0: 脂肪肝啊？
1: 嗯。
0: 你刚才说有结石，是哪有结石啊？
1: 胆
0: 结石。
1: 胆肾都有的。
0: 肝肾都有结石。
1: 对。
0: 那我节目当中讲的那些拍摄方你没用吗？
1: 没有，没存下来。
0: 你把这个拍摄用上。你这个病我告诉你，先从哪治？先排石。把这个肾结石、肝这个胆结石排泄出去，排出去之后解决脂肪肝，先解决结石，结石放在第一位，然后脂肪肝放在第二位。结石我在节目当中讲了很多，你可以去用啊。
1: 那你说那个解决石头问题，那个胆结石
0: 啊，
1: 你说再动手术可得？
0: 不用，你胆结石你动手术你就等于把胆割掉了，明白吧？你是多发的还是单一的？
1: 很多结石。
0: 那就更好排了，多发性的它不是很大，就像小米粒儿一样，是像石子儿一样在胆囊里满了，它不像一个大结石在里面啊，慢慢融化它慢，那小的像沙粒儿一样好往出排呀。
1: 你这说好多结石
0: 啊，好多结石好排，多发性的那叫可能对西医来说多发性的不好排，但是对中医来说做多发性的它反而好排了。我告诉你怎么办，你拿笔记上。
1: 我不会记，我也不识字。
0: 你这样吧，到时候我给方法给你发过去吧，把电话告诉我。
1: 哦，电话，宋老师。
0: 哎，
1: 我不会抄，你明明叫那个药方给我抄，给我记了。
0: 你这样，到时候我发你手机上还不行吗？不会看短信啊？
1: 对，不会看短信。
0: 哦，行啊，你身边有没有人啊？
1: 没有人都远。
0: 那我这发到你手机上，你最后叫别人给你看，看不了吗？
1: 那找别人看管
0: 是不是啊？到时候我发到你手机上，你叫别人看一下，看完之后呢，给你抄下来啊。这不就可以吗？行吧，
1: 行，
0: 这个我给你发过去，你照我说的用，不用多，半个月到一个月结石就排下来了。
1: 哦，
0: 把结石排下来还剩什么呢？咱们还剩这个脂肪肝，脂肪肝咱们用一个月时间把它去掉，脂肪肝没有了，咱们剩下就不就胃和这个腰间盘突出之类的问题吗？是不是？你这样，到时候我把这给你发过去就行了，发过去完你按照我说的用。好吧。
1: 好，
0: 行啊。然后用，
1: 这就那么治着样啊？
0: 你先这么治着行，你过20天你再给我打个电话啊。20天你这个结石应该下去了，或者说你用20天止一个月的时候，你上医院再检查一下，你这个结石就少了，就没了。你现在可以没有用我的方法之前先上医院检测，检测完之后用完我方法你再去检测，你非常明显，在治结石上我非常准啊，我可以非常自信的告诉你没问题，不论胆结石、肾结石。有一例算一例，不论单发的还多发的都很好。我排了很多患者这个结石了。
1: 哦，那完了，宋老师。
0: 那
1: 谢谢你了，那就那么说，我因为是
0: 你按照我说的去做，然后呢，你要是说信不过我，你先上医院做一下检测，然后过一个月用完我过一个月你再检测你就知道了，我是不是说的好吧。
1: 好，
0: 行啊，到时候留意手机就行了，明天给你发过去啊。
1: 好，
0: 好了，
1: 宋老师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是盛老师。
0: 我盛老师。
5: 盛老师你好啊。
0: 哎，
5: 名医名师这栏目我听的时间不长。算您的新学生吧。
0: 新学生。时间呢，长短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天能够准时收听，能够认认真真的去学去做。这才是最关键的。
5: 是我听了您的节目，我觉得那个真是这个现在是每天就是说必听的。就从中也学到了真不少这个养生知识呢。
0: 好。
5: 我就觉得您讲这个体质养生这确实挺有道理的。您讲的那患者分析的呀都挺仔细挺负责任的。
0: 您过奖了，作为医者呀那是父母心，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那么你包括广大朋友，那是盛老师的学生。有比盛老师年长的，也有年绕的。
5: 是。
0: 那么针对医生医者来说，这些都是我的学生。能够受益一生，通过这档节目能叫大家健康幸福一生。
5: 可不是吗？您说话也又谦虚又客气的，盛老师。
0: 您过奖。
5: 真正的给您，给您通上话也就感觉您确实讲得很平易近人的，很亲切。
0: 希望我们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健康的朋友，健康之友。
5: 是盛老师，那就以后我也就把您当朋友了。
0: 好，盛老师愿意多您这样的一个朋友。今天参与节目想和盛老师沟通哪些问题啊？
5: 我就是目 不明给您打电话，
0: 嗯，
5: 就想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想让您帮我也分析分析，调理调理。
0: 嗯，您说说你的情况。
5: 其实我本人我还觉得我还是挺注重健康的，挺注重这养生这方面的。
0: 嗯，
5: 不是说我注重，现在这个当今社会，你看这个人对这个养生啊、健康啊，我觉得都挺重视的啊。
0: 嗯，对。
5: 但是就是说，总觉得调理来调理去，没把这个身体调理好，反倒这个感觉这个现在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差。
0: 嗯，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应该反思，反思什么呢？反思自己调整方法是不是对？
5: 可能是，就我们本身这普通老百姓，我们也不太懂这些，就是听说这个什么饮食啊，饮食上调理，哎，这段时间就好像挺注重这个饮食合理化的。
0: 嗯，
5: 这段时间又觉得这个。什么卫生啊，哪方面呢、啊、或者家居环境啊，又开始考虑这一方面。
0: 饮食调整啊，你要分清你是什么体质，对吧？你不能说吃这个食物对肝好你就光吃肝，你都不知道你肝为什么不好，你身体整体怎么样。这个食物还分属性呢，分热性啊、阴性啊、寒性啊，是不是？还是温性啊。哎，你得分。
5: 那盛老师，我现在跟您说说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
0: 好。
5: 有这个宫颈糜烂
0: 啊，宫
5: 颈糜烂反正是有时候就是时轻时重的。
0: 嗯，
5: 有时候就是让我注意，就是打这个消炎药啊什么的，不行重了我就输两天液体哈。反正就是一直就是这么反反复复就。也不知道是不是就这个问题给我带来的，就是说现在我感觉我这个抵抗力也不太好，就说就是天一冷就特别怕冷，现在就是多少应该这天一凉啊，就觉得就好像冷的就有点受不了那种感觉。做事吧还感觉提不起精神来。就工作吧倒也不能算累，但是有时候回家呀就感觉哎呀好像这个挺累的，就想那个彻底什么都不，那家务也不想做了什么的，提不起那个劲儿来。然后吃东西这个胃口也不是特别强。胃疼啊什么的这个也没有，就是食欲现在也不太好。然后睡觉也质量也不好，因为就是说晚上也能睡着，就是睡的质量不行，觉得那个脑袋就是迷迷糊糊的感觉那种。脸色就是也不太好，就还没有五十呢，这脸上这个我都想着这是色斑呢还是真有出现老年斑，这倒不至于吧。
0: 对，老年斑倒不至于。
5: 这个也想出斑，这个脸色这个也有点就是暗沉。
0: 还是存在元气不足了，伤元气了啊。女性啊最愿意腰酸啊，腿沉啊，没劲儿，乏力。这个元气亏虚啊，人的抵抗力就下降了，就容易出现各种炎症。我们常说正气足邪不可干，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个正气就指的元气，一身之气。很多人都在补气，为什么补不好？因为这个元气是靠滋生去化生的啊，并不是说补进来的，需要调理。包括呢宫颈糜烂也是这个道理，输上消炎药啊，打上水，但是呢炎症消除了没几天又发生了，又再次就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这个道理啊。没关系，一步一步来都能得到很好的调理啊。节目当中啊我讲的一些可能还没用，是不是啊？用没用？节目当中讲的
5: 就是想让您再给我仔细的分析一下，再给我整体支支招，盛老师。
0: 好，没关系啊。我要给你支招啊，给你指导。盛老师告诉你怎么办，你拿笔记好啊。宫颈糜烂，宫颈糜烂的啊，首先准备材料黄柏7.5克啊，
5: 7.5克啊，
0: 炒的蒲黄3克
5: 啊，
0: 5倍子7.5克
5: 啊，3克5倍子7.5克
0: 冰片1.5克，
5: 冰片是7.5克是吧？
0: 1.5克
5: 啊，1.5克
0: 对，
5: 啊、
0: 将这几味药啊碾成末，碾成细粉细末，装在瓶里面这是备用。在使用之前，先用1%的绵阴沉1%的绵阴沉煎剂冲洗并擦干。然后呢，再将这些药粉喷洒在宫颈糜烂处。
5: 撒上去行，知道。
0: 对，
5: 记上了。
0: 隔日再次喷洗，喷药一次，10天为一个疗程啊。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可以用党参，
5: 当归，
0: 对，加上大枣熬水喝。
5: 大枣。
0: 适量的可以加上点黄芪。
5: 黄
0: 芪。煎水啊。
5: 煎水当茶喝呗就。
0: 对，当茶喝。
5: 行，知道了。
0: 另外呢，饮食差，饮食差呢，我在节目当中讲了，告诉大家，在熬粥的过程当中啊，加上苍术、茯苓、白术、
5: 苍术、茯苓、
0: 白术、山楂10到15克都可以熬粥喝啊。粥熬好了可以放点红糖。
5: 啊，红糖啊，
0: 效果很好。
5: 好，这个也记上了。
0: 天天用热水泡脚，经常活动活动。问题不大，按照我好好去用，绝对没问题。
5: 行，这些我都记上了。老师，那谢谢您的指导。我先按您的，就是说，用上您刚才交代我的这个10天啊。
0: 好，
5: 最后那个有问题我再来给您来电话。
0: 好，祝你早日康复，获得自己的健康。
5: 哎，好，
0: 好，
5: 谢谢盛老师您的指导啊。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4: 以下是广告时间。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5: 各位周三快乐，我是亚欣。
4: 哎，这周呢已经过了一半了哈。
5: 哎，
4: 现在你的状态好不好呢？朋友们打起精神来啊。来看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天气是晴到少云，天还是不错的啊。临沂日照，咱们是半岛地区呢是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呢是2到3级。温度方面呢，咱们南部山区呢是20度左右，鲁中山区呢是16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8度左右，最低温度呢已经是10来度了啊。到了晚上的时候，大家还是要盖好被子，窗户呢也不要开那么大啊，这后半夜还挺凉的。
5: 对，因为到了换季啊，本来我们就容易这个出现一些这个呼吸道方面的敏感的情况啊，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增减衣物的这么一个小操作。然后看到我们的这个明天啊，天气是依旧晴到少云，然后明天我们的最高温和今天差不多，都是29度的左右的最高温。那么希望大家呢在温差达到10多度的情况下，来做好身体的防护工作。
4: 是，这两天呢是咱们山东省各个地方最舒适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时间段哈。
5: 是，
4: 哎呀，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样的一个凉爽的天气啊。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好多朋友都已经发了信息了，而且好多朋友的信息发的是越来越长了。欢迎请戴好口罩，早上6点56分发了信息，说雷哥亚欣早上好，大家都好啊。今天呢恢复打卡第27天，已经是恢复常态化交通了，车多人多，大家出行注意安全，注意送孩子骑电动车的家长。今天礼拜三，祝大家半周快乐。东营的民丰大道、潍坊路、西一路现在是一路畅通，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
5: 哎，信息量太大了啊，怪不得人家发小作文呢啊，这个方方面面啊都帮我们照顾到了，谢谢我们的张老师。还有我是小胖妮老师来了，说今天打卡38天，周三阳光明媚，哎，秋高气爽，祝大家工作生活事事顺心。
4: 哎，欢迎周村的朋友打卡1279天，说早晚温差大了啊，注意增减衣服，朋友们，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谢谢。
5: 欢迎，然后我们的爽快老师在内蒙古通辽又向我们发来。 来问候了啊，说天气良好，路况良好，打卡109天了。今天同事们往回走了。
4: 嗯。啥意思没听明白再解释解释啊，
5: 还有后话呢，
4: 拓展一下啊，
5: 哎，
4: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

0: 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1: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0: 咱们山东的拍短视频的做直播的朋友要注意了，想评职称不啊？今年开始，咱们拍短视频的、做电商直播的、做其他直播的朋友都能评职称了啊！
2: 是。
0: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电子商务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明确支持互联网内容创作等新型职业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职称评审。这条政策呢，为自由职业者打通了职业晋升的通道，从事内容创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申报的机会。
2: 是，评职称的好处有很多，首先是有背书，是人社官方认证的专业技术人员，
0: 没错，
2: 日后我们转幕后啊、教学啊、顾问啊都是有凭据的。
0: 嗯，
2: 那中级以上的职称呢，还是落户人才房、子女入学的加分项。现在呢是2026年度山东职称评审的申报窗口期，感兴趣的自媒体博主们别错过。
0: 大家呢可以登录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台，按照自身的方向选择艺术啊、新闻啊、经济啊、群众文化等相近的系列，然后呢自由职业者由街道的这个人社所来推荐啊，如实的填报一下学历啊、工作经历啊以及业绩成果，有疑问的话可以拨打当地的相关的咨询电话啊。
2: 是的，昨天中午12点整，黄渤海海域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正式收官了。山东沿海千帆竞发，从荣成石岛、青岛、日照蓝山到寿光羊口、东营广利港，各大渔港渔船拔毛破浪，全面拉开了金秋捕捞的大幕。
0: 嗯，爱吃海鲜的朋友终于等到这天了哈！近海的小船啊，今天最快的话，今天就能回港了。
2: 哎呀，
0: 开海第一鲜陆续上岸了，什么小黄鱼啊、带鱼啊、鲅鱼啊、梭子蟹呀、还有皮皮虾都安排好了啊！提醒大家一句，开车路过石岛、蓝山、羊口，还有一个广利港这些渔港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运鱼车。
2: 嗯，
0: 因为这个海鲜呢，主打一个鲜，
2: 对，
0: 要第一时间啊，就捕捞上岸之后，第一时间要送到大家的餐桌。
2: 是，
0: 所以说千万不要跟码头的出入口的这些运鱼啊、运虾的车去抢道啊！
2: 没错，近日中国公路学会公布了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名单，全国143个项目入选，山东共12个项目榜上有名。
0: 嗯，
2: 也就是我们山东有12条被誉为是年度最美丽的公路啊，农村道路、普通的国省干线以及高速公路都有斩获，充分展现山东公路加文旅融合建设成效。
0: 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6条农村路啊，分别是历经沿黄入海、威海环翠盘山路、烟台牟平的农旅路、淄博临河淄河望月，还有荣成的环海康养、济南的港九路哈。
2: 嗯，
0: 另外呢还有5条国省干道是 S231蒙阴费县段、G233沂水沂南段、G205新泰景观大道、S317淄博到济南段、G342日照五连段。
2: 是，还有一条高速公路被誉为2026年度的美丽公路啊，是S27临岭高速淄博段。
0: 嗯，
2: 全日风景线，自驾抄作业就可以了。
0: 没错，全是风景线，一定得看看啊。喜欢养锦鲤的朋友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9月10号开始咱们首届好礼山东锦鲤大赛要启动了。
2: 哇，这个大赛好啊，因为只面向个人爱好者，像那些渔场啊、商家都是不允许参赛的啊。锦鲤必须是自己养的，然后呢这是我们全国首个完全面向民间爱好者的锦鲤赛事，是9月10号，刚才我们说到报名，10月11号在这个济南泉城广场举办线下的决赛。我们山东呢是全国锦鲤产业核心大省，全省的锦鲤年产量超过5亿尾，约占全国的1/3，年产值达到了19亿元，所以大家无论是专业与否都是可以报名参赛的。参赛好像是通过微信搜索那个山东渔技，渔业的渔，技术的技啊。10月11号哪怕您不参赛也可以去泉城广场来看决赛，一 睹水中活宝石的风采。
0: 没错，尤其是喜欢养锦鲤的，看看人家怎么养的，同样都是锦鲤，人家怎么养的又好看，这个又健康的哈。
2: 又真是啊！
0: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济南公积金呢，可以提取支付取暖费了，每年最多3000块。
2: 还会关注济南首批8处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试运营，
0: 到达使用年限了，济南千佛山的华道停运，大家千万别跑空。
2: 是在我们的道路安全整治方面，会关注男子用 AI 生成行驶证照片被罚2000元，刑拘5天。
0: 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鳜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早，我是亚星。
0: 这个节目呢，是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啊，也欢迎大家陪伴了我们啊。
1: 哎，
0: 你看影子来了，打卡第89天啊，现在这个气温是真好啊。
1: 嗯，
0: 说每天早上起来，哎呀，凉凉快快的啊，凉凉爽爽的这种感觉。祝大家周三快乐啊，过两天就冷了。
1: 这个很清爽啊，所以说希望大家珍惜这种很舒服的季节，让自己的身心都保持一种舒爽的状态。
0: 多出去转一转啊，有这么的最美的国道啊，最美的省道什么的，大家都去自驾游。
1: 那对，
0: 到了周末像别在家猫着
1: 啊，
0: 周末一定要去爬爬山，
1: 是
0: 一定要到野外去看一看啊。过两天真的就天就凉了，那个取暖费马上就要交了。
1: 你说这是嘱咐的事无巨细啊！看到我们的兔子说早上好，打卡第183天，谢谢我们的兔子。
0: 哎，欢迎知足常乐说雷哥亚星周三快乐，在禹城打卡646天，说今天有个大晴天啊，气温凉爽，道路上也是一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心情美美的。
1: 是，再次欢迎包括我们的正月老师啊，说早上好，今天邹城晴天，温度适宜，听着交通广播出行一路畅通。
0: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尤其是听我们节目听了好多年了从来没有互动过的朋友，那么今天礼拜三又是秋高气爽的早晨起来，天有那么好那么凉爽，抓紧来打卡啊，感受一下打卡的快乐，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刚才说的这个取暖费了啊，昨天很多济南的朋友啊，包括我在内，都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啊，那我都已经把这钱取出来了。
1: 哎呦，这么快！
0: 就是济南的公积金呢，能用来支付取暖费了。
1: 嗯，
0: 啊，昨天开始啊，咱们济南缴存职工及配偶每个自然年度可以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取暖费。夫妻俩商量好了啊，就你俩合起来合计啊，不能超过3000。当年没有提取或者是没有足额提取的，那么剩余的额度呢不能够结转到下一年度，不能说我今年这3000我不取了，明年我取6000行不行啊？不行，一年呢就3000的额度，你今年不取呢，明年就还是3000的额度啊。
1: 是，那咱们济南的市民朋友怎么利用公积金来支付取暖费呢？
0: 太简单了，
1: 手机就是登录爱山东 APP， 首页上方城市服务选择济南，再选择济南公积金，更多公积金提取服务，再点击取暖费提取，再点击下一步去授权，系统自动校验婚姻信息，已婚的就填写配偶信息，未婚直接进入提取界面。
0: 然后呢点击全部金额，自动计算可以提取的金额，然后录入你的收款银行啊、收款账号等等等等啊。听起来呢挺复杂的，实际上呢你整个操作过程啊，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整个操作过程不过3分钟，
1: 哇，
0: 立马就到账，非常简单啊。咱们济南的朋友如果是想提取公积金来支付取暖费的朋友，那么今天呢你可以来操作一下啊。
1: 是的，而且全年都可以线上申请，建议错峰办理。
0: 哎，近日呢，济南市首批8处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建设完成，并且呢是试运营。从政策出台到首批站点建成，一共历时4个月，真的太快了啊！
1: 是，
0: 其中呢，国省道有6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G104 长青明发路示范站，是全省首座交旅融合光储充一体化的一个示范站。
1: 是的，那高速公路呢是有2处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站 ，G2 京沪高速章丘服务区和 G3京台高速济南服务区，新能源重卡车主出行补能更加便利。
0: 喜欢玩滑板的，喜欢那个小轮车的，喜欢轮滑的朋友，
1: 有福了，
0: 真的是有一个专门让你玩的地方了。最近呢，位于济南西客站片区的济齐路和合唱路的交叉口东北角，有一个公园叫晨曦悦动公园，全面建成了，正式向大家开放。东边有一个专业的滑板运动场，是严格按照世界滑板国际设计规范打造，是济南首个以滑板运动为主题的高标准的开放式的公园。
1: 是，晨曦悦动公园呢，它的场地可以适配滑板、轮滑、小轮车等多种青少年 年的极限运动。那公园的西侧还配到了儿童活动区、基础健身区和专属的萌宠乐园，所以无论您是滑板爱好者、遛娃家长，还是带宠一族，都能在这儿找到你的专属空间，济南西城再添一处活力打卡地。
0: 嗯，刚刚说了，到了周末的时候，大家计划计划，安排安排啊，都去爬爬山呢、啊，到野外走一走啊。
1: 哎，
0: 很多朋友可能会来到济南呐、啊，去爬爬千佛山什么的啊。很多朋友也都计划好了，爬上去坐索道下来，这样的话比较省时、
1: 嗯、
0: 啊，关键是不费劲儿哈。但是要提醒各位，想坐滑道的朋友，咱们再等一等啊。昨天呢，千佛山风景区发布了一个公告，因为滑道设备达到它的使用年限了，得对这个滑道啊进行设备升级和还有这个维保施工啊，滑道是暂停运营，预计到明年的五一才能够恢复开放。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啊，从现在开始到明年五一之前，计划带家人去千佛山坐滑道的朋友，大家注意调整行程，千万不要跑空了啊。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日前青岛市崂山区、西海岸新区、城阳区、即墨区发布通知，划定全域为烟花爆竹禁放区域，那在这四个区域范围内，全年任何时间都不得燃放烟花爆竹，请市民朋友自觉遵守，共同维护我们青岛的公共安全和空气质量。
0: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山东交警提醒，九月份开始进入到路面执法的这个严管模式了，大家要特别注意啊。
1: 是的，我们还会来关注咱们足协的未来之星计划，15到17岁的球员刘洋年最高资助45万。
0: 嗯，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3: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吃个海参我觉得挺好的、
1: 哎、
0: 如果是你们家这冰箱里边海参储备已经不多了，想趁着有活动多囤一点，那么今天推荐的这个大连奇和海参呢，您可以放心买，闭眼入。为啥呢？因为人家复购率啊已经达到了80%，足以证明这款海参的质量啊我们的很多朋友都是非常满意的啊。
1: 是的，因为我们都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男生女生这个胶原蛋白就会随之减少，还有弹性蛋白之类的，那更不要提我们的老朋友小朋友，他们需要补充优质蛋白。如果说您有补好蛋白需求的话，那么高蛋白低脂肪的海中人参海参您真的可以了解一下。
0: 嗯，
1: 我们为您准备的这款复购率为什么这么高呢？因为首先它产地好啊，奇和品牌来自大连长海县的底波及时的海参，它是扎根于大连的深海的海域啊，是底波散养的，不是集装箱养大的。这个海参是自主觅食，自然生长，不投喂人工饲料，所以它需要自给自足，同时呢能够让它的每一根身刺啊都挺拔扎实，肉质是肥厚紧实，所以吃起来口感啊是很有层次的，没有腥味，只有鲜味，口感特别的清爽。
0: 嗯，而且呢吃起来特别方便啊，不用泡发也不用熬煮，开袋就能吃啊。早上起来呢，你做一个这个海参小米粥啊、
1: 嗯、
0: 啊，或者是咱们这个下了班回到家之后葱爆个海参呐、啊、海参炒个饭呐、啊、海参炒个面呐、啊、我觉得都挺好的。
1: 是，
0: 只要是这个海参品质好，怎么吃就不用我们教大家了，大家都会吃哈。这个海参呢真的是隔三差五的吃上一个，吃上一段时间之后呢身体棒棒的，抵抗力也非常强啊，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家小朋友孕妈妈的、
1: 嗯、
0: 大家可以放心吃啊，这个吃的放心，养的舒心。那么趁着有活动啊，大家可以多囤点，原价是499一斤，现在呢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专属的秋日福利，每斤呢是299。你如果是从来没有买过的话，你可以花299块钱先买一斤尝一尝，一尝一个不滋生啊，然后你再来回购。那现在这个活动呢非常给力，性价比超高啊，买5斤送1斤，到手6斤，才只需要1495块钱。
1: 是的，那一斤呢是两种规格，8到10头或者是10到12头、嗯、都是足龄壮年参，都是奇和品牌来自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啊，只是分个大以及个更大的区别。买一斤尝鲜可以，多囤一点也没问题，全程是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即可一键下单。秋补我们要补起来。

0: 湾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起床吃饭听广播，
1: 上班上学乐呵呵。
0: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0: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0: 周一至周五早上7-8点，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现在出发。
3: 北京时间7:3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4: 各位周三快乐，我是雅欣。
3: 欢迎东营的朋友，说打卡第36天，说东营今天呢也是阳光明媚，凉风习习，在上班的路上啊真的是心情美美的啊，欢迎各位。
4: 是我们的东营的这个粉丝或者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非常非常多啊，欢迎您加入。然后我们的三勇老师说打卡，然后济南二环东高架这会儿行驶缓慢，大家礼让安全出行，祝各位顺心如意。
3: 欢迎微信公众号用户，应该是位新朋友哈，就俩字儿，打打打打打打卡。欢迎你啊。
4: 明白了啊，就这样啊，就非常的这个准确，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在对话框里面留下打卡第几天，您知道就行，满100天一定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3: IPIC银行卡通通告诉我密码哈，欢迎各位啊，尤其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或者是听了我们节目很长时间从来没有互动过的朋友，抓紧时间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我们来看两个案例啊。近日呢，东营交警垦利区大队车管所查验员在对一辆重型自卸货车进行查验的时候，发现驾驶员提供的行驶证涉嫌伪造。那经过调查呢，驾驶员自己也承认了，说这个行驶证驾驶证是车辆所属公司业务员张某某给我的
1: 呀。张某就交代了啊，说行驶证上原有照片它坏了 为了图省事呢，就拍了这个坏了的照片，然后用 AI 生成了一张新的照片放进了行驶证里，企图蒙混过关。
0: 民警呢依法对张某做出了罚款2000、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驾驶证啊是驾驶员的一个法定证件，朋友们啊。虽然呢这个 AI 现在确实是很厉害，确实能一秒钟给你生成图片，但是你不能把这个驾驶证什么行驶证你都用这个 AI 来给你生成，那肯定是不行的，你得交管部门给你核发才行啊。
1: 没错，
0: 这个法律红线不能碰触，提醒各位以合理合法的手段来获取和使用你的证件。
1: 是我们山东交通警察啊提醒，九月起路面交通执法进入了秋季严管模式，占用了黄色网格线停车记3分罚200，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扣3分罚200，高速快车道龟速行驶依旧记分处罚。
0: 尤其是现在刚刚开学啊，咱们这个学校周边的道路压力、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交警呢也将会加大执法力度，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守法出行，安全第一。还没有报名参加我们好车主的朋友呢，也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参与。只要是你100天之内没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周奖、月奖、最终大奖啊！我们的最终大奖是3位朋友啊，每人1吨汽油。另外呢，今年还有一辆价值10000元的摩托车等着。
1: 是的，当然还有多台精品的打印机。总之您只要来报名并且在这100天内是零违法的状态，那么周周都能参与抽奖，月月抽奖啊，这个还有个终极大奖。怎么报名呢？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或者山东交警，在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这3个字，在提交报名前一定要在下方点击中石油的20元加油券，总之报名即有奖。
0: 是，尤其是刚刚开学，刚才说了啊，上下学的时候，学校门口的车流呢非常集中，接送孩子的车辆呢乱停乱放的、随意掉头的这个情况呢是时有发生。昨天下午5点左右，我就接儿子放学，我就发现很多的骑电动车的、三轮车的，咱们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哈，咱把这个车呢放到这个马路，他都画了这个线，放到线以外的位置。昨天我去接孩子，可能是经过一个暑假，大家都忘了怎么接了啊。就是很多的家长朋友把三轮车、电动车停在马路中间的都
1: 快，
0: 本来就是双向两车道，本来这个路就不宽啊，学校门口，您在占了一半的这个马路，你想想吧，错车都错不开，这个学校门口的这个交通啊就非常的混乱。提醒各位啊，交通安全还有就是需要每一个交通参与者大家共同来维护交通秩序哈，请大家把车停在该停的位置啊。
1: 是的是的啊，这也是我们办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初衷，就是希望大家做到平安出行啊。总之坚守行车底线，不仅能保障安全，还有机会获得惊喜大奖呢。
0: 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名报上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发送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来报名了。进入到今天的应急之声的板块，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0: 每年到了8月下旬、9月初啊，很多朋友会出现什么眼睛发痒啊、流鼻涕啊这样的症状，你可能觉得呀，我是不是又感冒了？其实不啊，您不是感冒，您是过敏了。
1: 没错。那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中心主任王学燕提醒，针对过敏性鼻炎啊，要关注居住区的花粉浓度，在花粉播散前1到2周进行预防性的用药给自己啊，可以减少花粉高峰期严重症状的出现。那更详尽的建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秋季过敏呈现花粉为主、真菌协同的特点，一方面杂草花粉如豚草、蒿草进入高峰期，另一方面夏秋交替的雨水增多、空气湿度大，真菌孢子大量繁殖，成为重要过敏源。相较于春季，秋季过敏症状更易伴随干燥特征，如皮肤干燥瘙痒、干咳少痰等，持续时间也更长， 部分因真菌滋生可能持续到深秋。秋季过敏时，除了避开花草密集的区域外，还需要加强室内除湿，定期清洁浴室、厨房等易滋生真菌的角落，同时注意润燥护肤，多喝水，使用保湿产品，缓解干燥加重的过敏症状。
4: 针对过敏性鼻炎啊，要关注居住区的花粉浓度，提前在花粉播散前1到2周进行预防性用药，可减少花粉高峰期严重症状出现。
0: 刚才我们说了，新学期开始了啊，上学放学的时候，这个人流啊、车流啊比较集中，交通安全风险呢也是随之增加。为了守护孩子们的出行平安，青岛交管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向广大的家长还有师生发出了交通安全倡议：小手大手齐参与，共筑平安上学路。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认真的来学习一下。
5: 各位家长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青岛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刘畅淼。新秋开学季到来，校园周边车流人流增多，交通安全风险随之上升。在这里我们给大家带来上放学交通安全提醒，让我们携手守护孩子们的出行安全。首先我们要提醒家长朋友们，接送孩子上放学，校园门前不允许长时间停车滞留，要做到即停即走，有序通行，避免造成道路拥堵。行经学校周边道路，注意观察，减速慢行，主动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行车不超速，不闯红灯，不

0: 学一定要牢记，未满12周岁严禁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骑行时要佩戴好安全头盔，不逆行，不并排骑行。交通安全离不开家长的监护，孩子的自觉，全社会的共同守护。让我们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牢住安全防线，让孩子们平平安安上学，安安全全回家。
1: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2: 稍后的时间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全国铁路暑运收官了，62天共运送旅客9.54亿人次。
3: 是，我们还会来关注多地立法，学校可以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入校了。
2: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4: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2: 又到了好物推荐的时刻了，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齐和大连海参，家里边海参快吃完的朋友可以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啊，多囤一点。现在有一个买五送一，到手整整6斤的这么一个活动啊，只需要1495块钱。
3: 是的，那么如果您只想买一斤尝鲜也没问题啊，只要您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在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可以先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海参呢。首先它是齐和这个品牌，其次是来自大连的长海县，再者它是即时开袋就能吃的工艺啊，产地好，然后工艺优良，同时保障我们的价格是优惠的。那有人问这个海参它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我们所有的营养都要优先选择天然的食材，那么我们人体需要的蛋白质海参就能帮我们补起来，海参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优选。
2: 大家如果是想省心安心的日常秋补，那么海参呢是不二之选啊，家里老人家小朋友孕妈妈都可以吃。每一根海参呢，它的这个身刺啊都非常的挺拔，都非常的这个厚实，入口呢是那种 Q 弹的鲜嫩的感觉，没有任何的腥味啊，口感特别的清爽。大家如果是想买好海参的，那趁着有活动啊可以多囤一点。现在有一个活动是买五送一，到手整整六斤，只需要1495，是目前为止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套餐了啊。
3: 是的，
2: 大家如果是想买好海参的，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海参就可以下单了。
3: 是，我们全程是顺丰包邮啊。咱们的海参配料表是干净到只有海参和水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啊。总之大人小朋友啊都能放放心心的，让我们秋冬季节把免疫力给补上去。
2: 好，接下来呢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一路畅通节目，稍后见。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高峰路况，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由于车流量大，烟台西港区疏港高速八角站的出口车辆通行缓慢，受建设施工的影响，荣乌高速木屏东北海站的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站青岛方向的出入口，长深高速临渠南站的双向出口，日兰高速高里站的双向出入口，沂南站日照方向的出入口，泰新高速新泰西

0: 青泰南站的泰安方向出入口和化马湾站的双向出入口是临时关闭的。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上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9: 时间过得飞快啊，已经是北京时间7:47了。有没有到单位啊？有没有把孩子送到校门口啊？早上起来真的就是大家这个节奏非常快啊，就非常着急，一定要注意啊！不管多急，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一定要慢慢的，不要为了这个赶时间啊，发生一些危险什么的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说有个朋友发来信息说这些积水终于没了，非常感谢节目组的帮忙啊。不用客气，我们在节目当中播出之后啊，有关部门就立刻行动起来了啊。还有一个朋友发来信息，是打卡第一天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用户，同样是欢迎你啊。
10: 是的，我们的光和红木家具老师啊说，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东营西城天气晴，温度适宜，开学季西四路潍坊路路口以北学校半小时啊，门口是拥堵的状态，说途经此处注意安全，一路畅通，持续打卡666天、
9: 好，打卡第一天的朋友上面还有很多的新朋友是吧啊，有个这个28来了，说两位主持人好，新人打卡报到了啊，说青岛今天天气晴，气温24度，希望能够坚持打卡过百天，
10: 早就破百天了、
9: 希望你能坚持下来啊。还有好多朋友是第一次来，像这个叫刘毅的朋友，我们记住了啊，说第一次报个道，欢迎你啊、这名字好记啊，
10: 真好，激动的呀、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啊，
9: 又有新朋友，
10: 哎呀，希望更多的友友可以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保障安全方便的前提下，对话框里面留下打卡第几天，满100天必须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请量。
9: 哎，滕州的这位出租车司机啊，这位师傅，我们记住您了啊！说早上好，两位，滕州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打卡25天，邀请各位来滕州吃辣子鸡。
10: 好，
9: 昨天就已经截图了啊！昨天我已经在节目当中说了，说我就拿着这个截图去找你去啊！咱不能说这一条信息，咱光把那个天数改了，你天天邀请啊！就是昨天邀请了吃辣子鸡，今天又邀请了，明天邀请大家吃个滕州菜煎饼不行吗？
10: 哎呦呦，这辣子鸡是肉菜啊，这个我们也邀请您来济南吃把子肉好不好？也感谢我们的这位的哥老师啊，天天来打卡，祝您路上安全平安。
9: 是，欢迎各位啊，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千岛打卡的行列。
7: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7月1号到8月31号，2026年的铁路暑运是圆满收官了。全国铁路呢，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发送货物6.8亿吨，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0: 是，昨天中国足球协会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未来5年啊，将资助100多名15岁到17岁的小球员赴海外俱乐部深造，资助的标准呢，从25万到45万不等，申报截止到9月30号，11月公示名单，家里有足球天赋孩子的可以多留意官网的信息。
9: 昨天开始，重庆正式立法，学校可以禁止学生们带手机进校园。那么此前呢，福建、广州、郑州等多地已经出台了类似的规定。有专家提醒，学校呢管得住在校时间，啊，不让这个孩子呢带手机进校园，管不住回家以后啊，所以说呢，这个家庭啊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关键。
10: 是，
9: 咱们的这个父母呀，一定要多陪孩子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啊，一定要在家里边也得管住孩子用手机啊。
10: 再来关注 教育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十五五”特殊教育提升计划，目标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的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新政还扩大了残疾学生升入高中和大学的机会，中职、高职、本科衔接培养路径更加清晰。家有特殊需要孩子的家庭可以多关注具体政策的落地。
9: 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一起来学点知识。
2: 你知不知道？
5: 侬晓得法？
11: 你晓不晓得？
2: 你知道不？
12: 你知不知？
13: 你知道吗？
7: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9: 昨天是胆囊健康日，有数据显示，我国呢每100个人当中就有6到10个人患有胆囊结石。专家提醒了啊，你得吃早餐呐，不吃早餐确实会增加结石的风险，因为这个胆汁儿啊淤积过久，它就容易沉淀形成结石。
10: 是，那么更需要警惕的是啊，结石长期摩擦我们的胆囊壁，可能会诱发癌变。约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患病15年以上，或者说结石超过了2厘米的，建议考虑手术切除。
9: 通过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啊，注意您的这个胆囊健康啊。好了，稍后呢，8点到9点是教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麻烦事儿啊，一些困难。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有什么问题，现在呢其实就可以拨打电话了啊。
10: 对的，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在这会儿跟大家聊一聊，秋高气爽，我们适合干的一些事儿吧啊，比如说。走出去是吧，
9: 旅旅游什么的。
10: 对啊，
9: 如果是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的朋友呢，我们给大家几个选择哈。
10: 好，
9: 您随便一选都是非常精彩的旅游线路啊。
10: 没错，
9: 第一条呢就是新疆三湖，9月份呢正合适，教广独立成团带您呢去吹赛里木湖的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呢都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可以看风景。9月份呢多个时段供你来选择，价格呢是6999，拥有极致的性价比，想去新疆的朋友别错过。
10: 是的，我们新疆安排在了9月5号一班，还有9月12号一班，都是6999元，都是8天，都是双飞啊。那么也有一班是安排在了11期间，9月26号出发，这个价格就贵1000了啊，是7999元。总之，想去新疆玩的朋友，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就能解锁完整行程。
9: 9月份呢，也是九寨沟最美的时候了。
10: 是的
9: 啊，金秋10月也很美，双飞双动7日游。大家呢，如果是想去九寨的朋友啊，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咱们是纯玩团，住的呢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旬是九寨沟封神的季节，这个时间段去啊，您才能真正的感受到为什么这么多朋友说九寨归来不看水，为什么你的朋友在朋友圈里边发的照片会这么的漂亮。你可能也问他，你怎么拍的呀？你用的什么滤镜啊？其实你到那儿之后呢，你根本就不用滤镜，
10: 对，
9: 你也根本就不用什么拍摄技巧，你也不用什么单反，也不用换什么镜头，就你的手机随手一拍就非常的出片儿啊！不信呢，你跟着我们一块儿去九寨，看看9月下旬、10月中旬的九寨沟到底有多美。
10: 是，我们的九寨沟安排到了9月16号，还有一班是10月3号。9月16号这个是5999元，是7天双飞双动啊。那么10月3号这个就增长到了6699元，因为是11黄金周啊，依旧是7天。我们再来推荐西藏这条路线啊，是圣境寻踪之旅，安排的线路海拔是由低到高，我们不用担心高反啊。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总之9月13号可以跟着我们去西藏一趟，7天6999元。
9: 想去云南的朋友也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9月份的两个团，一个是9月27号，另外一个是9月30号，这两个团期啊，完美的覆盖了国庆小长假，带着老人家，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咱们选它就没错啊。去云南可以享受慢生活，入住的都是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啊，这样的配置、这样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性价比很高啊，5699，全家出游的首选。
10: 对，我们都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都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都是20人爆满疾风团。那么如果您想出趟国，泰国可以了解 解一下，9月26号或者是9月28号出发，6天5699元啊，这个性价比它包含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以及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那么说走就能跟着我们出发了。
9: 是的，我们一共是5条线路啊，新疆、九寨沟、西藏、云南还有泰国。大家呢不管去哪都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流广播，发送旅游来获取详细的行程。想报名想咨询的朋友们，记住我们的一个电话号码是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啊。大家有关旅游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这部电话15606401011。
10: 是的，稍后呢是我们的交广帮忙的环节，在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钟，只要您在生活中有这个解决不了的事儿啊，那么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0531-8292 6060-0531-8292-7070。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5: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